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间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毛遂自荐》。

秦国大军攻打赵国邯郸，赵国虽然竭力抵抗，但因为在长平遭到惨败后力量不足。赵孝成王要平原君赵胜想办法向楚国求救。平原君是赵国的相国，又是赵王的叔叔，他决心亲自上楚国去跟楚王谈判联合抗秦的事。平原君打算带20名文武全才的人跟他一起去楚国，他手下有门客3000，可是这要找着文武双全的人才却并不容易。挑来挑去，只挑中了19个人，其余的都不行。他正在着急的时候，有个坐在末位的门客站了起来，自我推荐说：“我能不能来凑个数呢？”平原君有点惊异，说：“您叫什么名字？到我门下来有多少日子了？”那个门客说：“我叫毛遂，到这儿已经3年了。”平原君摇摇头，说：“有才能的人活在世上，就像一把锥子放在口袋里，它的尖儿很快就冒出来了。”可是您到这儿都3年了，我没听说过您有什么才能啊。毛遂说：“这是因为我到今天才叫您看见这把锥子，要是您早点把它放在口袋里，它早就戳出来了。难道光露个尖儿就算了吗？”旁边19个门客认为毛遂在说大话，都带着轻蔑的眼光笑他。可平原君倒赏识毛遂的胆量和口才，就决定让毛遂凑上20个人的数，当天辞别赵王上楚国去了。平原君跟楚考烈王在朝堂上谈判合纵抗秦的事，毛遂和其他19个门客都在台阶下等着，从早晨谈起，一直谈到了中午。平原君为了说服楚王，我说的一番豪言壮语，就悄悄地对他说：“毛先生，看你的了。”毛遂不慌不忙，拿着宝剑上了台阶，高声嚷着说：“合纵不合纵，3言2语就可以解决了。怎么从早晨说到现在，太阳都直了，还没说停当呢？”

楚王很不高兴，问平原君：“这什么人？”平原君说：“是我的门客毛遂。”楚王一听是个门客，更加生气，骂毛遂说：“我跟你主人商量国家大事，轮到你来多嘴，还不赶快下去。”毛遂按着宝剑跨前一步说：“你用不到仗势欺人，我主人在这里，你破口骂人算什么？楚国有5000多里土地，100万兵士，原来是个称霸的大国。没想到秦国一兴起，楚国连连打败仗，甚至堂堂的国君也当了秦国的俘虏，死在了秦国。这是楚国最大的耻辱。秦国的白起不过是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小子，带了几万人一战就把楚国的国都夺了去，逼得大王只好迁都。这种耻辱，就连我们赵国人也替你们害羞啊。想不到大王倒不想雪耻，老实说，今天我们主人跟大王来商量合纵抗秦，主要是为了楚国，也不单是为了我们赵国呀。毛遂这一番话真像是一把锥子一样，一句句戳痛楚王的心，他不由得脸红了，接连说：“说的是，说的是。”毛遂紧紧盯了一句：“那么合纵的事就定了吗？”毛遂回过头叫楚王的侍从马上拿鸡狗马的血来，他捧着铜盘子跪在楚王的跟前说：“大王是合纵的纵乐长，请您先歃血为盟。”楚王歃血后，平原君和毛遂也当场歃了血。楚赵结盟以后，楚考烈王就派春申君黄歇为大将，率领80000大军奔赴赵国。楚赵结盟以后，楚考烈王就派春申君黄歇为大将，率领80000大军奔赴赵国。

秦昭襄王一听到楚赵两国发兵，亲自跑到邯郸去督战。他派人对魏安王说，邯郸早晚得被秦国打下来，谁敢去救，等我灭了赵国就攻打谁。魏安王被吓唬住了，连忙派人去追晋鄙，叫他就地安营，别再进兵。晋鄙就把10万兵马扎在了邺城，按兵不动。赵国派使者向魏国催促进兵，魏安王想要进兵，又怕得罪秦国，不进兵吧，又怕得罪赵国，只好不进不退的停着。赵孝成王十分着急，叫平原君给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写求救信。因为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两家是亲戚。信陵君接到信后，三番五次的央告魏安王命令晋鄙进兵。大王不愿意进兵，我决定自己上赵国去，要死也跟他们死在一起。不少门客愿意跟信陵君一起去。信陵君有个他最尊敬的朋友叫侯赢，你们这样上赵国去打秦兵，就像把一块肥肉扔到了恶虎的嘴边，不是白白的送死吗？信陵君叹息着说，哎，我也知道没什么用，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侯赢支开了旁人，对信陵君说，咱们大王宫里有个最宠爱的妃子叫如姬，对不对？信陵君点头说，对。侯赢接着说，听说兵符藏在大王的卧室里，只有如姬能把它拿到手。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他要求大王给他寻找那个仇人，3年都没有找到。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找到那个仇人，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为了这件事儿非常感谢公子。如果公子请如姬把兵符倒出来，如姬一定会答应。公子拿到了兵符，去接管晋鄙的兵权，就能带兵和秦国作战。这比空手去送死不强多了吗？信陵君听了如梦初醒，他马上派人去跟如姬商量，如姬一口答应。当天午夜，趁着魏王熟睡的时候，如姬果然把兵符倒了出来，交给了一个心腹送到信陵君那儿。信陵君拿到兵符，再一次向侯赢告别。侯赢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万一晋鄙接到兵符，不把兵权交给公子，您打算怎么办呢？信陵君一愣，皱着眉头答不出来。侯赢说，我的朋友朱亥是魏国数一数二的大力士，公子可以带着他去。到那时候要是晋鄙能痛痛快快的把兵权交出来最好，要是他推三阻四，就让朱亥来对付他。信陵君带着朱亥和门客到了邺城，见到了晋鄙，他假传魏王的命令，要晋鄙交出

兵权。晋鄙验过兵符，仍旧有点怀疑，说：“这是军机大事，我还要再奏明大王，才能够照办。”晋鄙的话音刚落，站在信陵君身后的朱亥大喝一声：“你不听大王命令，想反叛吗？”不由晋鄙分说，朱亥就从袖子里拿出一个40斤的大铁锤，向晋鄙劈头盖脸猛地砸过去，结果了晋鄙的性命。信陵君拿着兵符，对将士宣布一道命令：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可以回去；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没有兄弟的，都回去照顾他的父母；其余的人跟我一起去救赵国。当下信陵君就选了80000精兵出发去救邯郸，他亲自指挥将士向秦国的兵营冲杀。秦国的军队没有防备魏国军队的突然进攻，手忙脚乱地抵抗了一阵，渐渐地就支持不住了。邯郸城里的平原军见魏国救兵来到，也带着赵国的军队杀了出来。这两下一夹攻，打得秦军像山崩似的倒了下来。秦国多少年来没有打过这么大的一个败仗。信陵君救了邯郸，保了赵国，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十分感谢，亲自到城外迎接他。楚国春申君带领的救赵军队还在武关观望，听到秦国打了败仗，邯郸解了围，就带兵回楚国去了。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主播侃侃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

0: 主持人于朗。
1: 贵妃醉酒在庭前，红颜薄命泪连连，传言马嵬坡下亡，生死成谜杨玉

0: 哎呀，
1: 师傅，再这么盘，这手就包浆了。
0: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了。
1: 我知道，我假扮贵妃这个事儿，要让别人知道我是死罪。还有，你让我扮到什么时候啊？
0: 小玉子，别着急，过来，来来来，看见没？只要这一炷香烧完，你就不用再假扮贵妃了，因为到那个时候，真的贵妃已经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1: 啊，贵妃她跑了，你小点声。
0: 我告诉你，就在刚才呀，六军突然造反了，杀了宰相杨国忠，他们现在正逼着圣上要杀贵妃娘娘呢。所以说圣上想出这么个办法，让你假扮成贵妃，拖住他们一炷香的时间，贵妃就安全了。
1: 一炷香时间就安全了，
0: 只要他烧煤就安全了。哎哎哎哎妈，
1: 缺氧了，师傅。
0: 你缺氧了也没用，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等圣上平定了叛乱，将来把甄贵妃接回来，你是立了大功一件呐。到时候圣上一高兴，没准封你个比我还大的官。
1: 太好了，师傅。
0: 师傅是啥官？
1: 高力士。
0: 封你个大力士。
1: 我师傅这是为我好啊！
0: 师傅为你好，你咋不给师傅捶捶腿呀？
1: 师傅你都累了，坐这儿我给你捶腿啊！来，怎么捶？
0: 左腿，右腿，一个慢动作。
1: 那右腿、左腿，慢动作重播。
2: 杨贵妃。跪着给你捶腿，你这腿。

0: 跪着给你捶腿，你这腿挺贵呀。宝玉，昨夜行走匆忙，贵妃娘娘粒米未尽，特赐贵妃娘娘荔枝一盘充饥。
1: 小玉子，臣妾谢恩。
0: 高公公，来来来，
1: 有事儿啊？啊，
0: 我得说你两句了，高公公。这无论原来发生过什么，你也不能趁着大乱欺辱贵妃娘娘，不是？这如果要让圣上知道了，还不得要你那脑袋呀？哼！
2: 哎呀！
3: 师父，你让人吃那样，你还有心思笑呢？
1: 你知道我笑啥吗？他根本就没认出来你，
3: 对呀，没认出来的。
1: 让你假扮这个贵妃呀，那就算对了。这圣上对你多好啊，明知道你是假扮的，还送荔枝过来。嗯，咱就说这荔枝啊，除了圣上和娘娘，再也就我吃过了。
3: 这玩意儿啥味儿啊，师傅？
1: 荔枝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味儿呢？嗯，苦中呢带着甜。甜中呢还带点辣，辣中呢还带点酸，最重要的一点，入口即化。
3: 入口即化。嗯，师傅你打个样，咱吃它一颗。
1: 我先吃一个，
3: 我也整一颗。
4: 师傅，我这没化呀。
1: 师傅这个话了。呀呀呀呀，这咋的了这。哎呀，你说你这嗓子眼咋这么细呢。哎呀呀，没事吧？没事吧？我要说娘娘吃荔枝卡着了，你能信吗？
0: 我信你个大头鬼呀。哎呀，反了反了，快来人呐，给我拿下。
3: 且慢。
1: 且慢，那个刚才呀，我这衣服脏了，我让高力士帮我清理了一下。
0: 是吗？
1: 是。
0: 哼，我谅他也不敢。嗯，杨贵妃接旨
1: 啊，小玉，臣妾在。
0: 嗯，奉圣上口谕，行路一天一夜，怕贵妃口渴，赐御酒三坛。钦此，
1: 臣妾谢恩。
0: 写来吧。这有些人呐，注意点儿，手别太欠儿啊。这圣上可说了，娘娘到什么时候依旧都是娘娘。哼。
2: 哎呀，
3: 你别笑了，笑得瘆得慌的是。
1: 哎呀，你听他说啥没？嗯，圣上说了，娘娘到什么时候依旧都是娘娘。这话啥意思？嗯，就是证明娘娘已经安全啦。这香也烧差不多了，你也安全了。嗯、来，徒弟，咱们爷俩整一杯庆功酒。
3: 不是，师傅，我也安全了。
1: 安全了。
3: 这今天良辰美酒，御酒当前，这还诗兴大发了，玩个成语接龙行不？
1: 这跟诗兴大发有什么关系？
3: 我先来，师傅，
1: 谁输谁喝酒。
3: 行，
1: 来
3: 来，大唐盛世，
1: 世风日下，
3: 下里巴人，
1: 人人为我，
3: 我为人人，
1: 人人为我，
3: 我为人人，
1: 人人为我，
3: 我为

0: 停。
1: 那怎么整？
0: 共同喝一个。
1: 行，干师傅。哎呀，这酒还挺柔啊。
0: 是，挺像红星二锅头啊。徒弟，嗯，这样，师傅先来一个。
1: 师傅你先来。
0: 形容贵妃，万中无一，
1: 一叶障目，
0: 目中无人，
1: 人人为我。
0: 我为人神，
1: 人人为我。
0: 我为人神，
1: 人人为我。
0: 停。
1: 又叫停了呀？
0: 又停了，咋整啊？
1: 师傅，这也不能干喝，你咱们得分出个胜负吧？
0: 那你来点难大的，
1: 我就给你整个难度大的。人人为我，
0: 我认输了。
1: 师傅，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说啊，
0: 咋的？
1: 这杯酒，我不仅敬你，我还得敬贵妃娘娘。贵妃娘娘不仅仪态万方，而且心地善良。
0: 那对，
1: 想当年，要不是贵妃娘娘，我早就被打死在那宫门之外了。呀，敬她，
0: 可别说你当年那点事儿了。因为啥打你？不还是你手欠吗？提了个破笔，到宫门口写上“小玉子到此一游”啊，没打死你都算照顾你了。你干的事多缺德呀！
1: 干干干干干！
0: 我跟你说啊，喝完这杯就不能再喝了，这香呢也着没了，把衣服脱下来。别再装了啊，酒也别喝了，再喝你可就高了。
1: 怎么能高呢，小高？真是，我跟你说，这贵妃我还当定了，有吃有喝的，多好啊！
0: 这咋还上定了呢？
1: 贵，
0: 我告诉你，那贵妃娘娘不但人长得漂亮，能歌能舞，歌你能唱，舞你行吗？
1: 师傅是不是看不起我呀？师傅，
0: 怎么的叫号啊？
1: 好，我就给你们来一首。
0: 你能跳舞，我都能跳个六。

0: 我想想啊，他的产地应该是云南，配方每个人做法都不太一样。你是不是废话啊？跟我闹个玩呢，是不是？
1: 陈将军，我与贵妃娘娘都是后宫之人，对这些东西确实是不甚了解呀。
2: 对，陈将军不就是想要我的命吗？我也想问一下陈将军，这三样您建议我用哪个呢？
0: 这样吧，我给你推荐一个这个匕首，锋利无比，抹脖子一刀毙命，痛快，好不好？
1: 咋抹呀？
0: 咋抹？怎么这那么简单的事儿？你看就这么抹吗？你看，啊？我说没毛病吗？啊，
3: 没毛病。
0: 一刀毙命多痛快，你看啊。
1: 倒一个了。
0: 怎么样？
1: 非常好。但是这个娘娘用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娘娘是不是用不了？
2: 疼。
0: 那按娘娘的意思，吃饭舒服，撑死得了呗？啊？
1: 这话说的，陈将军呐，那不还有两样呢吗？是不是？
0: 拿过来，直接喝毒药吧。来，喝这个。
1: 这是什么毒药？
0: 鹤顶红，剧毒无比啊！喝下之后。不消片刻，穿肠肚烂而死。
2: 哎呀，将军，这个我也喝不了。
0: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不吃荤。
1: 将军，
0: 什么荤？名字叫鹤顶红，草药做的，天然草本，不刺激啊，这个。
1: 来，你看你、啊，还不刺激？哎呀，老呛人了！你闻闻，哎。你闻闻，这能喝吗？
0: 呛人吗？这个有什么不能喝的？将军说了，天然草本不刺激，刺激。哎，废物玩意
1: 儿，又倒一个。
0: 行了，不耽误时间了啊。咱们来直接的，就剩这个了。
1: 这啥？
0: 三尺白绫，来吧，这个简单，来。
1: 这个要跳舞啊？啊？
0: 跳什么舞啊？不会用啊？
1: 不会用。
0: 你们能不能长点脑子呀？
1: 那就不长脑子呀！
0: 啊、你看啊，来，挂脖上啊，系个圈来。
1: 我明白了。
0: 这样勒，
1: 是不是像拔河一样？
0: 搭把手啊，来呀！
1: 贵妃，你拽这头来。
0: 要不说你们不长脑子呢，一天天这搭把手来。
1: 听我口令啊！啊，一二三，
0: 呀！哎呦！你俩敢打我？啊！玩够了吧？来人！
4: 哥，哼，
1: 陈将军，
4: 我告诉你们俩，今天就算我死在这儿了，你们俩也出不去。这里已经被六军给包围了。
1: 陈将军，其实是误会，这里边是咋回事呢？我就想问问你啊。你说你们这一帮大老爷们，这一帮男人，为什么要跟一个弱小的女子过不去？
0: 就是因为她，
4: 圣上不理朝政，
0: 沉迷后宫，
4: 导致了天下大乱了，所以今天她
0: 必须得死。
2: 难道没有我，天下就不会大乱了吗？难道没有我，安禄山也不会造反了吗？
1: 难道没有我，皇上就不会沉迷于后宫吗？啊！他，
4: 哼，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娘娘，你要不死，祸乱不平啊！娘娘啊，你要不死。天下不明啊，自古红颜多薄命，娘娘认命吧。
1: 陈将军，其实他
4: 闭嘴。
2: 无需多言，我心意已决。陈将军，让我和高力士单独再说几句话吧。
0: 请便，我们走。

0: 师父，师父的，我去跟他说清楚，你是假扮的，这事跟你没关系。
1: 师父，听我的，不能说。圣上让你亲自监刑，就是让你保守住这个秘密。如果你说出去，恐怕你和娘娘的性命。那我也不能让你枉送了性命。师父。
0: 当我扮成贵妃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我难逃一死。娘娘她是个好人，她那么深沉地爱着圣上，我的命是娘娘给的，今天我还给她。 为了师父您，也为了贵妃娘娘，小玉子宁愿一死。
2: 小玉子，
0: 高力士。

清池水，天上流。御花园里，百花羞。一朝胡马，乱中原。美人妾妾，为君愁。马嵬坡上，性命丢。长生殿里，化悲秋。都言姻缘千载苦，谁肯与帝百年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前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
9: 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这一天，丁山在汾河湾设宴的时候， 薛礼征东还朝，回家探亲，走在汾河湾，看这个小孩长得特别漂亮，他很喜欢。这孩子正设宴，他刚想过来说话，从山上下了一只斑斓猛虎，要吃这小孩。薛礼着急了，以急忙取弓搭箭，嗖就射了一箭。他想射死猛虎，没想到特别巧，这老虎猛一闪，老虎躲过去没射中，正射在小孩的身上，射在了腿上。这孩子哎呀一声倒下了，猛虎一转身叼住孩子就跑了。薛礼追了半天没追上，坐在了汾河湾这难过了，谁家的孩子我给射死了呢，还叫老虎吃了。无精打采回到家，在寒窑这夫妻相见一说话，才知道汾河湾设宴的娃娃是自己的儿子薛丁山。这件事儿，薛礼没疼死啊，跟自己至近的好友一说，大家都替他惋惜。书中暗表，薛丁山中箭倒在地上，老虎吭的口把他叼住了，叼在哪儿呢？叼在

腰里的袋子上。薛丁山家里穷啊，他每天上山呢要挂箭壶，腰里的必须有根皮艇带或者是粗绳子，他买不起，怎么办呢？就用这个鹿筋呢、牛筋呢自己编，编完了呢弄一条袋子系在身上，可这东西不禁磨呀，折了怎么办？再续一股再编，断了再续，续了再断，左一根右一根拧成了这么一根绳，挺粗，可是一条一条的系在了腰上。又是冬天穿着棉衣，老虎吭的一口叼到这根绳子上了，就是牛筋绳子上，这样的牙呀就进了这个牛筋条里头挂住了。随后叼着孩子就跑了，薛礼随后一追，老虎害怕了，穿山跳涧，越跑越远，也不知道跑出多远了。他站起来想吃这小孩，他一张嘴一甩，你说多寸呢，那个牛筋条子塞到牙缝里，怎么甩也甩不掉。老虎一着急，四个牙吭吭一口巴的一甩，他把这皮条子咬断了，这把孩子啪就给甩出去，叫从山顶甩到山底下，非摔死不可。特别凑巧，他往下这么一甩呀，砰，落在半山腰的干草垛上。尽管如此也摔够呛，这孩子昏过去，也不知道昏迷多长时间，等他二番醒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躺在床上，往这屋看了看，就觉得浑身疼痛，一扶床板坐起来一瞧，哟，这是个清静的房子，窝纸糊棚，对面有一个老道，一看这老道令人肃然起敬，长得仙风道骨，瘦高身材，法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高绑个小法髻，枣簪别顶，身穿古铜色八卦仙衣，前边有阴阳鱼，腰系丝绦，下边灰中衣，穿着水袜云鞋，往脸上看虽然皱纹堆垒，慈眉善目，眼皮一耷拉你不注意，如果眼皮一撩，唰，放出两道光来，身旁有两个小童子。薛丁山醒了，两个道童高兴了，哎呀，师父还醒过来了，你怎么样，身上疼不疼？我师父医道真高明，你伤受的那么重都给你治好了。啊，是哪位师父？这是我师父啊，一指那个老道。薛丁山赶紧下了床，上前施礼，仙长多谢您救命之恩，免礼免礼，起来吧，要不是穷人孩子早当家呢。薛丁山虽然没离开过家乡，可是特别礼貌。老道一看这孩子长得太好看了，别看穿得破烂，身上带伤，脸上有血，也看出这孩子特别灵精明。娃娃，你什么地方人？怎么倒在我这深山老林里？这个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你怎么掉在我的干草垛上？薛丁山就把自己如何在汾河湾设宴，有人射了自己一箭，摔倒之后被老虎叼走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道闻听点点头，好啊，孩子，你在这养伤，等你伤好之后我送你回家。就这样，薛丁山不在这住下，一晃住了六七天，薛丁山的伤痊愈。在这儿呢，虽然素斋素饭，哎，也比家里吃得饱啊，孩子也有了精神头了。这天半夜就听外边唰唰唰有动静，丁山醒了，心想怎么回事，我看看。他急忙起来，开开门往院里一看，什么也没有，仔细一听，这声音来自后院。他悄悄离开自己屋，来到后院月亮门上，胳膊溜溜腿。

0: 随后走行门迈阔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一趟拳。薛丁山虽然不懂，书中暗表这个人的功夫太好了，那真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练完之后啪一收招，长长的出了口气。薛丁山虽然不会武功，但是看见人家的举手抬足，惊的眼睛都不敢眨呀！哎呀，这是练功呢，这是能力太好了，这庙里怎么有人会武功？这谁呀？就这阵，那个人咳嗽一声，哟，丁山听着耳熟，他琢磨琢磨，啊，我知道谁了。那天救我的时候，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道，是他，没错。接着，只见练功之人回到豪轩休息去了。丁山明白了，这是高人呐、啊！我娘老跟我说，我父亲就遇见了世外高人，学了一身的好武艺，现在偷军去了。我娘是有钱家的小姐，认可跟我父亲受穷，说我父亲将来呀、啊、准有出息，叫我跟我爹学，我得练功。可是找不着师傅，哎，这不就是高人吗？我呀就跟他学了，能教我吗？管他教不教的。他随后出了月亮门，来到豪轩门外，扑通就跪那儿，跪在那儿一言未发，一直跪到天光放亮。老道起床下地，推开门一看，丁山在这跪着呢，点了点头。薛丁山，你在这跪着干什么？
1: 师父，我要跟你学艺。
0: 你跟我学什么呢？念经啊。
1: 不是，昨天你老人家在那练武，我看见了，我要跟你学。
0: 嗯，你先起来。
1: 不，你不收我，我不起来。
0: 不容易、啊、
1: 我能。
0: 嗯，
1: 师父，我家很穷，我要学本事养我娘，像我爹那样将来好做大事儿。
0: 有志气，那咱就试试。从这天起，这个老道开始教薛丁山武功。丁山呢、啊、这个体格也好，是练武的好梯子，是上乘好料，太不容易了。
1: 老道非常高兴，每天给他弯腰六腿拿大饼，本身的每天上山打雁打猎，就练就了好腿脚。那么稍一加工就成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四年呢。这四年不但教武，还要教文，教他兵书战策，排兵布阵，斗引埋伏，马上部下长拳短打都交给丁山了。把薛丁山叫到眼前，丁山呐、啊，常言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已经把东西交给你了，至于说你能不能消化，将来运用自如，一是看你是不用功，二是看你的造化。咱们师徒的缘分可就了了，你该回家了。 啊，师傅，你怎么撵我走啊？
0: 娘，怕我娘没人照顾，怕我娘挨饿。你不用着急，你娘早就降服了。
1: 啊，谁照顾我娘呢？
0: 你还不知道呢，为师闷走三山，闲踏五岳，经常在外边转。别看在山沟里，天下事尽收眼底。
1: 你父亲薛礼、薛仁贵可不是当初那阵儿了，现在已经做了大官了，光宗耀祖。
0: 据我所知，你父亲跨海征东，保了李世民，以封为平辽王，在你的家乡建造王府，你娘享清福了。
1: 上次粉河湾遇见一个人，你还记得吗？

记不清了，那就是你父亲。我把你留在身旁，也是因为你父亲是顶天立地的英雄。那么他的儿子就不应该成败家子儿才教你武功。另外，你父亲呢，忠义双全。孩子，你肄业学成，该回家了。我为什么叫你走呢？更主要，我听点消息。最近西军中正用人之际，我要把你留在山上，你练一辈子也是小军儿，因为有实战才行。你天天在我这背了半天的兵书，你也是纸上谈兵，练了半天，所以你赶快下山回家探母，之后赶奔西凉找你的父亲报效朝廷，也好居家团聚呀。丁山闻听惊喜，我舍不得离开您，您教我一场，我没在您的膝下尽孝。哎，我是出家人，身旁有这么多道童，有你师兄伺候着就行了，你不能老在庙上，等得胜欢朝之时你再到这看我来。哎，师父，那我什么时候走啊？你现在就该出发，这路途远远，什么时候能到啊？我给你准备好了马匹呀，骑马就快了。点手叫道童拿过盔甲包，打开一看，里边是亮银盔、亮银甲、走线银锤，另外有玄武弓和朱雀剑。孩子，这些东西你带走前敌，助你杀敌立功。又有人牵过一匹宝马叫雪花通，还有一杆亮银枪，要给他20两银子做盘缠。你先回家看看您的母亲，叫你母亲放心，然后再奔前敌。是，师父，我要走了，我还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呢。无量天尊，为师正要告诉你，你记住了，这座山叫云蒙山，这个地方叫水帘洞，我的名字叫王禅，人送外号鬼谷仙师。薛丁山小不知道，要提云蒙山、水帘洞、王禅老祖、鬼谷子，那是赫赫有名啊，名震五洲，那是世外高人啊，那还了得了，都拿他当活神仙呢。薛丁山算有福啊，名师出高徒啊。孩儿记住了，要吃点素斋素饭，然后由道童送他下山。王禅老祖站在山坡用目瞭望，薛丁山冲着师傅磕了仨头，师傅，孩儿走了，您多多保重。王禅招了招手，一回身，为什么？心里也难过呀，舍不得徒弟走啊，这小孩长得太漂亮，会来事儿，会说话，功夫练得也好，这4年够别人8年练的，谁不喜欢好徒弟啊？王禅老祖也舍不得，但是不能把孩子留在山上啊，所以转身不敢送了。再说薛丁山有两个师兄送他下山以后，指明道路，拐弯的时候拱手告别。薛丁山上了战马，马上加鞭急急赶路，上哪去？奔山西回家看望母亲去。路上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双阳岔道，一条道回家，另一条道就奔界牌关去找他的父亲薛礼。这孩子在双阳岔道这儿就撞开眼珠了。

0: 让我娘嘛，我娘有人照顾就行了，另外师傅给我的路费还够，干脆我呀就奔前敌去了。就这样马上加鞭直奔界牌关，过了玉门关再往前去界牌关，过了界牌关不好走了。为什么呢？十里八村也见不到村庄啊，到处是沙漠呀和骆驼草啊，他转来转去就转糊涂了，有钱没地方买东西吃，这孩子着急了，也不知道转了几天也没找着正道，因为两下正在打仗的时候路上断去交通，也没有骆驼队也没有马帮，先找人问路也找不着，自己着急上火，肚子饿得咕咕直响，没办法把马拴在向阳山坡着，自己躺那块眯着。程咬金连喊带叫把他惊醒，他这才马刀切进，枪挑沙里汉，救下程咬金，祖孙二人见面。程咬金问薛丁山你是从哪儿来的，丁山才把以往事说了一遍，程咬金又惊又喜，孙儿啊，你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老虎没把你吃了，还遇见了王禅老祖，学了能耐，你的前途无量。好，老人家，您是顶天立地大英雄，怎么落在了沙里汉手？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他是这么个事儿，不怪我，怪你爹。这次啊，你爹挂帅，我当押粮运草官，路上是这么回事情。程咬金就把如何被困锁阳关，又派罗通前去搬兵求救，至今未归，万般无奈，他才二次回京搬兵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哦，薛丁山点点头，爷爷啊，我饿了，你有吃的没有？
1: 有，
0: 有的是，来来，咱们到那边找个避风的地方，铺开了一张油纸，从褥套里左一样右一样拿着一堆。薛丁山一看可乐了，眼珠瞪溜圆，哎呀，净好吃的！呵，他甩开腮帮子，这种吃，吃饱了喝足了，喝了点水，一擦小嘴儿。爷爷，我心里有底了，您呐，甭回京城了，多麻烦呢。您跟我泊转码头，咱们奔锁阳关，杀了苏宝同，救出殿下，和我爹见面，您也立了功，多好啊！行了。别吹了，要吹牛啊，嘿嘿，那你得找我。不行，孩儿哎，你这才小马乍行，嫌路窄呢。你爹多大本领，这次都白给了，你能行吗？不是你一人能行的，咱们必须回朝搬兵，还得弄来粮台。哎呀，那得多长时间呢？别急，背不起走半道，就许碰见二路元帅。我们不是派了罗通回去搬兵吗？我算着日子走得慢点也快到了，罗通带来二路元帅，你随营听令，咱们一块儿再战苏宝同，多好啊。
1: 好啊，
0: 那要是碰不上二路元帅呢？也好办，你别着急，咱们呢过了界牌关之后，你回大王庄看你娘去，我回京城见皇上去，皇上必然在太平，到那时候我领兵出来，你也从大王庄回来，两下会合，再一块儿到前敌，你看如何？爷爷，我听你的，我还小呢，我不懂。哎，说对对了，走，起身把东西收拾收拾，这两个人上马直奔界牌关。到了界牌关就好办了，到大堂地下，大唐的州城府县一看，鲁王千岁来了，远接近迎啊，什么好吃拿什么。薛丁山也借了大光，再往前去就到了分手地方。不归，听着没有，我这就奔京城，我很快调来人马就回锁阳关。

0: 敌苦熬甘休啊，嘿，这波人有说有笑的，我们那块快饿死了，这要啥吃的有啥吃的。皇上他看看天气，皇上退朝了，那我上哪儿去？哎，
1: 我呀先回家去。
0: 万牛这一死，我老婆不知道，知道不定多难过呢。老夫老妻的，
1: 对，
0: 到家去。
1: 想到这儿，穿过大街，过两条小巷，就来到鲁王府前。看到家门口了，程咬金这高兴啊！哎呀，可算到家了。
0: 他怕战马碰了人，下了马，牵着缰绳往回走，
1: 腾腾腾，加快了脚步。没走几步，
0: 只见打胡同里边，风似风，火似火，跑出13个男孩，大的16、17岁，小的12、13岁，为首一个胖小子，不是别人，正是程咬金的孙子赤虎程通。程通看见程咬金，咧黑嘴就哭了：“哎呀，爷爷爷，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生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程咬金回朝搬兵。好不容易来到灞水长安，看看太阳快到四十了，他估计皇上可能退朝了。我呀先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弄点吃的，然后到皇宫去。想到这儿，穿过大街，过两条小巷，就来到鲁王府前，看到家门口了。程咬金这高兴啊，哎呀，可算到家了！腾腾腾，加快了脚步。没走几步，只见旁边胡同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十几个孩子。跑在前面这个小小，长得很奇特，年纪最大14-15岁，个子又矮又胖，相短脖粗，溜斗的脑袋，猪肚的脸，短眉毛，小圆眼，塌鼻梁，大嘴叉。头上梳着冲天锄的小辫，上边还系着个铜钱儿，浑身的衣服像火炭一样，说话有些结巴，还夹舌子，像在罐子里一样。你说他长得丑啊，人爹妈爷爷可喜欢了，说长得真漂亮。他谁呀？正是程咬金的孙子，程万牛的儿子，外号叫赤虎，名字叫程通。那程通一抬头看见程咬金，哎呀乐，哎呀爷爷呀，你怎么才回来呀？程通啊，我这回来还晚吗？哎呀，你都把我急死了。哎呀，我说爷爷你干嘛不早点到啊？大家一看是程咬金，这孩子呼啦就围过来了。爷爷，哎呀，程爷爷你可回来了。程咬金一看这帮孩子，哎呀，眉毛啊都乐开花了。这帮孩子是谁家的？谁家的？谁也惹不起，这是少国公啊。这13个男孩正是大唐朝开国元勋的后代，他们的爷爷跟李世民有交情，是磕头把兄弟。这13个人谁呀？头一个是段茂、尹奎、马世贞、尉迟江、尉迟海、铁鹏、柴举、王庆、元顺、尤质、罗章、秦英、赤虎、程通。这几个孩子是世袭的国公少国公，他们呢经常在一起，谁也不敢惹，谁都知道。甭说别人，就拿着秦英，你这谁孩子是老元帅秦叔宝之孙，驸马秦山秦欢玉之子，公主银萍所生，李世民是的皇老爷朝阳正院的娘娘，那是秦英的姥姥。一着急跑到姥姥告状去了，谁敢惹呀？那程通更了不得了，你看那样长得傻呀，哎呀，72个心眼，64个转轴啊，他净坏主意。这帮人天天在一起，那是要星星不敢月亮，家人不敢惹，朝中大臣见着他们都躲得远远的。幸喜这伙人不干坏事，不欺压老百姓，但是要是惹着他们，他们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是皇上二大爷他也敢给拉下马。程咬金平时跟这帮孩子总在一起，没事把他们领到自己大花园里提兵调将。这些孩子跟程咬金太好了，比亲爷爷还近了。这程通一看爷爷回来了，往上一扑，孩子们都过来了。程咬金亲亲这个，抱过来啃啃那个，孩子走到府里去跟我热乎热乎，

王通说啊啊，别热乎了，再热乎我们就受啊不了了。什么说话呢？走走走走，哎呀我的爷爷呀，你知道吗，这京城天塌下来了。哎，没事儿，有爷爷顶着呢，塌不下来。你这啊吹哎哎牛，吹牛啊能当事儿办呢？我告诉你，你还乐呢，那罗叔叔都要死了。罗叔叔，程咬金一愣，程头啊，哪个罗叔叔？哎呀，有几个罗叔叔啊，不就是啊罗章的爹罗通吗？啊，怎么罗通回京城了啊？现在在哪儿呢？哎呀，绑在午门外，眼看就死了啊，皇上要杀的呢。程咬金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哎呀，这就怪了，罗通回朝搬兵，至今走了这么长时间，音信皆无，现在怎么着被绑到午门，皇上要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程咬金有点懵了。那位说，这到底怎么事儿？书中暗表，薛礼带人征西，被困锁阳关，关前一战伤了三员大将，薛礼也中了刀伤，太子殿下没办法，才派罗通回京搬兵，又怕他一个人杀不透重围，叫程咬金带八员大将送出十来里地，程咬金估摸没有危险了，告诉罗通，你就从这走吧，你快走，我们也回去了。就这样，罗通马上加鞭，顺着小道哪黑走哪，哪暗走哪，冲出去了。程咬金一看罗通也走了，他们也回城了，哪知罗通走出去不到一里地，马到一个高坡，提战马赏目往周围观看，罗通不看便罢，一看当时就傻眼了，哎呀坏，我走不了，为什么呢？他从这块出发必须往东走，奔长安，可是通往长安这条大道上一带连营还有二三十里地，营挨营，帐篷挨帐篷，灯火辉煌，因为他困在城里，他不知道苏海苏宝同把他们国家的兵力全扎在这条道上，是切断长安与锁阳关的咽喉要路，怕来救兵，断去粮草，把归路给掐了。你薛礼带人想要回京城，笑话，就这连营你就杀不出去。罗通看看远处的灯光，最少二三十里地呀，这一带连营几十里，凭我胯下马掌中枪，想杀出去是比登天还难。我杀不出去，要死在了这儿，那就把殿下他们坑了三万人，等我的救兵，我死了没人往长安送信，那锁阳城时间长了非被攻破不可呀。不行，不能愣拼呐。他抬头看了看东方，发出鱼肚白颜色，天要亮，白天更傻，看来得忍呐、啊，天黑之后我再往外冲杀。打定主意，他往旁边一看，东南方向没有敌人营旁，这块都是沙漠，长着骆驼草，无数的沙丘。他催马就过去，找个僻静所在，甩镫下的坐骑，把马的肚带解开，马鞍子摘下来，将马牵在一旁，又怕战马嘶鸣。把袍襟咔扯下来了，把袍襟拧又拧，把马嘴给勒上，免得战马嘶鸣叫敌人听见。现在是又渴又饿，折腾多半宿了，他回首到马鞍子这来找吃的喝的，不肯便把一看呀，出城的时候给他预备干粮袋，也预备水袋，刚才往外冲杀打仗的时候，水袋也被箭射漏了，粮食袋也漏了，东西也哗哗全漏出去了，什么也没有。哎呀，这可糟了，
连晕嗓子水都没有，往周围看看没水，哎，忍了忍了，他就坐在了沙地上在这眯一会儿，哪知道不敢休息呀，因为巡逻队伍来回转，几次好悬被人碰见，他这左转右转躲着人家，还算罗通啊，有本事，精明强干，曾在扫北当中当过大帅呀、啊，那不简单的人呢、啊。渐渐呢，太阳到了中午了，到了晚上了，哎呀，天也凉快点了，自己也觉得不那么燥了。等敌人熄灯休息，我好走。哪知道白天呢，军营啊还挺肃静，到了晚上坏了，灯火通明，点起篝火，连喝酒带跳舞带唱啊，呼号的在那庆功的，一直挨到三更之后，这才静了下来。当兵的喝醉了躺在地下，当将的进入帐篷，只剩下巡更下夜的远处战马嘶鸣声。罗通站起身来，把马鞍子搭好了，啪啪，马肚带紧了三紧，推鞍不去，帮鞍不回，抓枪在手，沾鞍认镫，乘胯坐骑，马后丘轻轻扫了一下，这匹马奔东边方向杀去，走出不到一里半地就被人看见了，干什么的，站住，开弓放箭，棒棒棒棒棒棒，放箭都伤不着罗通，为什么？这杆大枪上乎其身，下乎其马，遮前挡后，战马继续往前走，可是这条道是人家的帐篷。凄凉的军卒从梦中惊醒，呼啦就把他打了包围了，各举刀枪。再看罗通手中大枪抡圆了，前扎后砸，左挑右刺，那真如下山猛虎这一般，沾上死碰上亡，吓得军卒哇往前一退，好厉害，哪来这么个人，赶紧给元帅报信去啊。这会儿人一退了，战马继续往前进，前边又如堵截的花又围上了，罗通照样是杀开一条血路，连打开了敌人三次包围，走出能有十来里地了，但是还有十几里地，罗通有点打不动了。你别忘了，昨天晚上一宿，今天白天饿了一天，又到晚上了，人没吃，马没喂，他就觉得呼呼出虚汗呢、啊。心里想，不行，我得盯得住，这么点困难算什么？不就是没吃饭吗？我不饿，我得杀出去，杀出再说。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意志，所以拼命挣扎，这时间可就不短了，已经是血染征衣，这匹马多少点哆嗦了，马是不会吐人言，意思说主人呐、啊，叫我干活行，你得给吃饱饭呢、啊，哪有说你把我嘴一勒就勒了一天，我喝不着水，吃不着草料，还叫我打，哎呀，拼命的往前去，早有人赶奔中军大帐禀报六国大帅苏海苏宝同。苏宝同从梦中惊醒，什么事情？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不知道什么地方来了一员白袍将军，这员唐将太厉害了，胯下马掌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已经杀出十多里地了，杀死我很多人，再要不派将阻挡，就杀奔长安了。嗯，岂有此理，苏宝同纳闷，锁阳城里没动静，没人从我这闯过去，不管锁阳关的人往哪儿去，必须通过我这关，他不可能往西打，也不能往南往北，那得绕多远呢、啊、过不去啊，没有人从城里杀出来，怎么平地冒出个人呢？难道从天而降？哦，我明白了，大概是啊，那天有人半夜闯营，叫我给拦回去，可能有人漏掉了，跑出去了。

有人带国助祭，带领四员大将随后就追。他追容易啊，纷纷给他让道，整个大营啥呀哪呀，就这样，苏海、苏宝通很快的赶到出师地点，在马上长身躯，拢足眼神往对面一看，可了不得了，前边已经搅成人肉疙瘩了，几员大将围住一个人，这个人的征袍看不见什么颜色，只看见手中大枪啪啪啪啪啪啪啪特别厉害，他在这看着，哎呀，这个人的枪法可真怪，出奇的快啊，只见他伤人，没人碰上他，这谁呀？好，我明白了，大概就是那个冤家对头罗通，这是罗家强，不然别人没这个本事啊。好，我这次发兵就是为了会他，就是为了要他的命。想跑，到主帅来了，立刻哗往两旁一闪，怎么有了主心骨了，就把罗通给闪到那，罗通这才长长的出口气，怎么回事？就在这阵儿，苏宝同人马横住去路，呸，对面的敌将可是唐将罗通啊！罗通枪交左手，仔细的看了看，不错，是我。你是什么人？黑天尽管有灯照着也不得眼，在下六国大帅苏宝同。罗通，我这次起兵就是为了抓你，要你的命，给我居家满门报仇，想不到咱们俩今天在这狭路相逢啊！罗通。

而已，你已经怕了。两军阵前我叫阵，你为何不敢出马呀？那是元帅不让我出战，我一无将令，二无旨意。嗨，那是借口，不定谁死谁守呢？是你看枪。说着两脚踹蹬，马往前进，博蛇吐信，扑棱就是一枪。苏宝同急忙摘下大刀，刀头冲上，刀转冲下，怀中抱月刚啷往外一挂，顺手刷就是一刀，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这阵儿军兵已经都来了，这块摆开了战场，两旁边军卒是连喊再叫给助威呀。这人越聚越多，灯光是越来越亮，别看是晚间，这阵儿照的可通亮通亮。这俩人一伸手，十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四十回合到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败，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铜锅遇见铁刷子。苏宝同暗暗佩服，罗家枪神出鬼没，就是好，一般人也在我马前走不了十个回合呀。是啊，使枪的就是快，这枪刺楞刺楞就进招了，这刀不行，得拉架，刀还得举起来，一剁，又抬起来。要不说刀。

0: 间可好长了，天都快亮了。罗通暗暗佩服苏宝同，这个年轻人岁数比我还小不少，好大的力气，这口刀受过名人点传，高人指教，不是啊草包饭桶，也就是我罗通换第二个人早就横尸马前。哎呀，我罗通一向性高气傲，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不服人，现在看来不对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在锁阳这一战我算服了，回去我还得学，没有用啊，现学来不及了。哎呀，我怎么能够胜了苏宝同，杀透重围回京城？天哪，不好，我身上没劲儿，出虚汗，这匹马也吃不住劲了，这可怎么办呢？如果我死在这儿，死是小事，身为大将能怕死吗？怕死就别当武将。可是误事啊，我身上还有送到京城的折报呢，搬兵求救的贼，我何不用我的绝招赢他？虽然这一招啊够狠的，但是为了保命我也不得不如此。怎么呢？这一招叫败中取胜，也有叫啊落马追魂枪。想到这儿，他打着打着手动作就慢了，慢半拍也了不得。苏宝同这口大刀上下翻飞，跟雪片一样。嗯，罗通胳膊抬不起来了，我明白他是累了。是啊，怎么大家打他一个那哪行啊。嗯，我再努力啊他就不行了，我把他生擒活捉，然后把他剐了。他唰唰唰唰，这刀更加紧了。突然枪刀一碰，嘡啷的一声，罗通啊这膀子哟就这么一摘位，哎呀一声血马就跑，嘴里念着卯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了。苏宝同学战马这么一看啊，膀子掰了，要逃跑门都没有，还休走看刀，两脚一踹蹬，小肚一碰铁锅梁，这匹马哗哗哗哗哗追。罗通可是假败，假败他心里有数，指挥这匹马。如果真败呢，身子往山一塌，两脚一踹蹬，这匹马塌腰来，马跑一条线，马肚皮快贴了地皮了。这就出步数，假跑他把两颗膝盖扒一夹，马肚子身子悬起来了，这马就明白了，嗯，叫我假跑，那好假跑吧。你别看他紧倒腾蹄儿啊，实际是等着后边的追兵。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县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五次会议。
1: 我县全方位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0: 我县玉米播种圆满收官，封地药喷施作业全面展开。
1: 5月9日，县委书记刘忠波主持召开2026年第五次县委常委会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强、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
2: 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

0: 要提高政治参会，将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改革开放内规章制度，规范议事决策流程，明晰“三重一大”事项权责，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纠治四风，切实为基层减负，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指出，要深刻汲取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守住安全底线，聚焦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危化品等八大领域，细化防控措施，严查违法行为，全面消除隐患。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立足柳河资源禀赋，深耕深旅融合路径，放大深湘水街品牌效应，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战略新兴产业，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激发服务业活力。会议强调，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首都义务植树活动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全省重点林区县定位，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有机统一，让绿水青山成为普惠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讨论了其他事项。
1: 今年，我县持续深化项目谋划机制创新，强化前期工作指导和服务保障，确保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今年，我县计划实施5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45个，总投资82.35亿元，涵盖多个领域，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走进中义集团新能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线设备升级改造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分工明确，干劲十足，正在进行设备改造升级，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达到最佳运行状态。该项目总投资12.4亿元，主要淘汰299台设备，更新263台设备，并对已投产的预处理车间、磨粉车间、造粒车间、石墨化车间相关工序设备进行改造升级。目前，项目已完成整体工程的85%，预计今年6月完工投产。项目建成后，将切实降低能耗，提高生产效率，生产线实现全面自动化。在生物医药产业融合发展园区及生态保护建设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厂房设备安装及调试，项目主体已全部封顶，预计5月末试生产。该项目总投资2亿元，主要建设研发中心、综合制剂车间、提取车间、前处理发酵车间、酒剂车间、综合楼、实验室等，主要生产口服液、药剂等。项目建设的全力推进，离不开我县提供的全方位保障与精准施策。近年来，我县充分发挥项目中心职能作用，制定年度项目建设方案，明确包保职责及任务分工，着力构建县级领导包保、部门负责的高位高压推进体系，常态化开展项目谋划工作，推动更新谋划、储备、在建项目库，立足资源禀赋，对照国家政策投向，采取行业部门加第三方咨询公司协同模式，分行业、分领域周期性谋划储备高质量项目，为招商引资提供有效载体，同时积极对接上级部门，以政策为引领、资金为导向，精准发力争取政策资金支持。
0: 春风沃野忙，农事正当时，我县2026年春种工作已于近日全面收官，粮食作物地块的播种任务顺利完成。眼下，春耕工作的重心已转入封地药喷施作业阶段，为全年粮食丰产夯实基础。田间地头，机械轰鸣，一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按照预设航线匀速巡航作业。相比传统人工喷药，雾化药液均匀洒落田间，覆盖全面，喷施均匀，省时省地又高。

售。无人机非防作业效率高，用药省，雾化效果好，既能有效封闭田间杂草，减少杂草与农作物争水争肥，又能降低人工劳作强度，抢抓农时推进田间管理。农技人员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喷施剂量与作业条件，推行二次稀释工艺，确保喷洒均匀、不虫不漏，实现到头到边全覆盖作业。截至目前，全县封地药喷施工作正有序铺开，农户抢抓晴好天气与适宜伤情，人机协同高效推进封地除草，重点防除苗期杂草，减少养分争夺，为农作物苗期生长创造有利条件。

0: 在驼腰岭镇七棵树村，老党员王本海的名字家喻户晓。有着20年党龄的他，深耕生猪养殖20载，曾任7年村党支部书记，为民办实事。近3年以实干兴业，以初心惠民，成为乡村振兴的标杆人物。2004年，王本海与生猪养殖结缘，凭着肯钻研、不怕苦的韧劲儿，在摸索中积累了扎实的养猪经验。2013年至2021年担任村支书期间，他始终心系群众，牵头修建村屯道路、硬化田间作业路、打通村民出行和农机下地堵点，协调解决自来水缴费事宜，让家家户户用上放心水。同时，他还手把手指导脱贫户发展生猪养殖，帮困难群众找准增收路子。作为老党员，他始终践行先富带后富的初心。近3年来，重点帮扶大坝屯村民孙洪波发展生猪养殖，从猪舍搭建、品种选择到日常饲喂、疫病防控，他都全程跟进指导。在其帮助下，孙洪波的养猪产业步入正轨，稳定走上了致富路。如今，越来越多村民慕名前来请教技术，他均热情接待、倾囊相授，带动乡亲共同增收。从养殖土专家到为民服务的老书记，再到带领乡邻共富的领头雁，王本海以20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了劳动模范的实干本色。他脚踏实地，勇毅前行，为七棵树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是当之无愧的基层实干先锋。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好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他推出这样一个运动级的轿车，能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不太好说。因为在之前我们看到的像领克03或者03+这样一个高性能版本的车型，现在目前在整体的销量上来说，并不是尽如人意的。
4: 对。
3: 但是呢，我们说厂家有的时候呢，标榜的不是说我这台车卖多少，而是我们在产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给到这样一个产品，我一定要有。我卖不卖无所谓，我一定要有啊。
4: 其实艾瑞泽 S， 你听到这个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艾瑞泽旗下的车型的价格并不是很贵，在奇瑞的体系当中。但是如果出了一个艾瑞泽 S， 如果它定位很高的话，可能不一定能被市场所认可。但如果这个价格很平庸，然后呢又接受，就是
3: 不太容易平庸。因为这个车你看它整体的装备上来看，就是这个车就不会太便宜，在艾瑞泽体系当中不会太便宜的啊。
4: 等定价吧，拭目以待一下。
3: 就是这个车主要就是年轻化群体啊，
4: 真的很好看，
3: 个性化群体啊。
4: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也不用光听我们两个说，帮我们多点点关注啊。我们来解答两个问题，来看一下消消乐说的，蜂哥，吉利的星瑞如果跟奇瑞的艾瑞泽8这两款车型要咋选？
3: 现在目前从整体的销量上来看啊，就是在 A 或者 A+级的这样一个燃油车的轿车产品当中，星瑞现在卖的是最好的

0: 为什么？因为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星瑞的产品力非常的强，就是这个车如果拎出来跟同级别的国产车来比，甚至它跟合资车的品质来比的话都不差。
1: 嗯，
0: 第一个宽体设计，就是宽体设计那样感觉，就是说这个车呢就是更大气，然后呢乘坐感受非常好。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车整个的底盘技术方面一点不差，因为身体里流的就是沃尔沃的血液，所以这个车很多人开起来感觉很品质非常高，用料品质也非常的高。
1: 嗯，
0: 所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吉利的星瑞在国产的这样一个 A 级轿车当中，甚至是合资品牌的轿车当中，就两个字：降维，降维打击。所以它调整完价格以后，它卖得好是有理由的。你想想。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技术，这么好的驾驶感受，然后呢价格还特别接地气，谁不能买，谁不买呀？所以这两款产品我个人觉得没有可比性，星瑞更好一些啊。
1: 这个话题很清楚了，来看一下7756说的，想问一下峰哥，卡罗拉2.0燃油的长春有卖的吗？非得要买？
0: 没有，没有。
1: 非得要买燃油吗？
0: 没有2.0的燃油啊，没听说哪儿卡罗拉有2.0的燃油。你说的是卡罗拉的锐放吗？啊，因为卡罗拉就是这款轿车情况下，好像我的记忆当中没看过有燃油版本的车型，对吧？以前有1.6的、1.8的，然后1.2T
1: 的，
0: 没听过有2.0自吸的啊，没有听过啊。
1: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在平台当中的留言，看一下九天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峰哥，坦克700的这个车型怎么样？
0: 好啊，但是这个车销量不是特别高。
1: 嗯，
0: 就是这个车就这么说，在同级别当中没有对位，也没有竞争对竞品车型，但是呢，它也开辟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领域，但这个领域呢，没找到真正对位的人群。坦克700如果从设计上来说，你说它这个时尚。它够时尚，说它越野绝对有越野的外形和范儿，然后呢说性能，这个车不用去想，性能贼高，但就这个车你说卖给谁，你让他说他都说不明白，坦克700都自己厂家都可能说不明白，我的真正用户。你说它便宜吗？这车卖的不便宜。所以你要问我车咋样，车是好车，但是这个车产品定位我个人觉得没摸准卖，也不知道卖给谁，而且呢像这种产品就我的说价格太贵了啊，
1: 得40万大多。
0: 那对呀、啊、嗯，
1: 40万大多哈。
0: 对呀、啊、你大家就思考一下我刚才说这几个问题，你能想明白你告诉我，坦克700卖给真正什么样人群，花这样一个价格。
1: 关注坦克的朋友哈，来看一下无限还问了一下，他说峰哥，那要是坦克400这个车型怎么样啊？
0: 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坦克400的定位人群非常的准确。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坦克300呢，其实定位呢更多的是给一些喜欢越野的或者发烧级的一些人群，因为它以后未来呢有很多性能方面的改装的升级空间。
1: 对，
0: 坦克400呢更多的，你看坦克400改装的人群是什么呢？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外形的改装更多一些、嗯、所以就是坦克400就非常明确的划分一点，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就像咱们吃的漂亮饭一样，就是漂亮车、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就是它主打的就是机甲风，主打的以后未来的升级就让你特别的个性，
1: 是
0: 开出以后你就有回头率，你就是出片、嗯、你就是打卡的一个车型。
1: 你这形容太对了，
0: 漂亮车
1: 就是漂亮饭，漂亮车，
0: 对，
1: 就这么回事。
0: 嗯，
1: 就很出片的那种。
0: 对、
1: 嗯、
0: 但你要如果说坦克400越野方面厉不厉害呢？相当厉害了。
1: 嗯，
0: 对吧？就是，但你会发现，真正在沙漠玩冲沙的、玩大坑的、玩活血的，坦克300的居多，坦克400的居少一些。因为这些人可能把这台车更多的标榜的是一种个性化的选择。但是呢，如果你让我真正越野的话，我急眼的情况下，我也能开出去，我也能下场，没问题。所以这种车型，我觉得就是有点像啥呢？少林寺里的高僧。
1: 就你又
0: 深不可测，
1: 拿啥了的？拿扫帚是不是？
0: 扫地僧
1: 啊，
0: 深不可测啊。
1: 好嘞，大家、
0: 就是、能上能下能左能右能里能外。
1: 关注一下我们的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

0: 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
0: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4: 好了，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这个众诚连锁呢，现在呢每周二周五周日啊，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每升可以立减4.5毛，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5毛元啊，5毛啊。这个怎么这么别口呢啊，
4: 下次直接标注5毛钱。
5: 然后呢，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这位朋友问了一下泰七的那个插电混合动力什么时候能增加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啊。其实大家可能感受到今年比亚迪呢就是全力在发布它全新的这样几个技术，就是二代的刀片电池和这个闪充技术。但你发现呢，基本是给到更多的是纯电动版本的车型当中，包括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月上市的比亚迪唐也不会给到插电混合动力，就是给到的是纯EV的车型。
4: 大唐
5: 为什么？因为现在我告诉你，现在目前它的二代刀片电池和现在目前的这个技术来说，它的能源方面是非常紧张的，就是二代刀片电池非常紧张。现在就你想要的话，有的时候人家产能也不够，
4: 就它得择重，是不是？
5: 对，它产能不够，所以呢它更多的第一步先给到的是纯电的版本的。因为你要知道一点，它的闪充也好，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二代刀片电池也好，更多的是体现到用电体验上。
4: 对，
5: 所以你看用在 EV 纯电动车型当中，你的续航里程更长的情况下，你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像插电混合动力，那本身电池组就小一些，甚至你可油可电，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在我们能源的这样一个紧缺情况下呢，可能先给到什么后给到什么。
4: 对
5: 啊，然后现在像泰七这个车型，因为二代刀片电池已经上了，其实说实话定价不到
4: 会在本月正式的上市，然后目前给出的预售价格说是25万到32万元之间。之前有朋友还真问了一下，说峰哥这个大唐的车型怎么样，EV 值不值得等？其实这个车这个月就要上市了，值不值得等，你都得等一等。然后你知道吗？他一天的时间就已经收获了3万台的订单。即便是这个车上市了以后，我估计啊，买它估计得排队，得等一等。然后它整体就是我看了一下，因为它现在实车已经到店了，咱们长春4S店已经有现车了，就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自己看，就它整体还是那种龙岩的设计，中国元素的尾灯，就是强化了东方美学和科技感的融合，所以这个车整体的气场非常的强大。它呢有5米263米等，然后续航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提供800公里和950公里的续航。当然了，还是那个吗？支持9分钟就充饱了嘛，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大唐 EV 这样的版本。
5: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4: 今天的问题呢很多啊，然后我们一一来解答。看一下667继续问一下峰哥，华境 S 如果跟吉利银河的 M9 这两台车该咋选？
5: 我先说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啊。首先我觉得就是新能源的汽车，只要挂绿牌的车，你记住这一点，就是越后来出的它的功能性它的体验感会越好。就像我们用的电子产品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现在目前都这么说嘛，就是不用一年的时间，半年可能就是一个跨代产品，就是所以说你买的越后面的这样一个新能源车的产品，你会发现体验感就会非常好，
4: 后来者居上。
5: 对，然后呢其实问界银河的 M9 这个车型呢，其实它最早上市的时候呢，它打的路线和华境的路线不太一样。华境的路线咱不就价格不去说的情况下，华境你看主导的一直是在说是什么呢，是华为的全家桶。
4: 对，
5: 它其实更多的体现的是什么呢？

0: 智能的座舱，智能的这个智驾体验，
1: 嗯，
0: 这方面的一些体验感受，就像它更多的是一个科技化的产品，让你有更好的科技化的这样一个
1: 装备。对，
0: 但是你看，我们说的银河 M 九车型，从上市到现在，就是它这个车就是硬汉形象的车，它没有主打过就是这个车它的智驾体验有多好。
1: 嗯。
0: 然后呢，智能座舱其实说实话，吉利我们一直在说，它一直是挺倔强的，就它一直是不走寻常路，或者不走大众化路线，甚至不和一些
1: 大品牌
0: 去为伍。你看它一般呢，你看它跟魅族合作。
1: 魅族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清楚吧，
0: 魅族手机都买不到了，就是它基本就是都是玩自研走小众化路线这方面啊。那我不知道以后未来这种方向会不会影响它的整体的销量，因为毕竟我们说一点，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不光是在体验电呢，其实更多体验的是智慧化的一种感受，
1: 科技嘛，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要说正常的话，跟车机交流速度啥的，反应速度这些也都完全能做到了，也没啥太大问题。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这样一个生态呢，你也别说，你现在你即使说这个有一些生态能完全开发，但是没有完全开发的那么完美，
1: 对，
0: 有很多生态你其实还真的用不上。
1: 嗯，我一直觉得啊，银河 M 九它主打的就是家用，然后呢就是舒适性，它吉利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舒适。我这个车
0: 就是吉利产品，用我的话说就是现实报，就是你现在所用它的这些产品和技术和它的配置，基本你用的都能淋漓尽致。
1: 嗯，
0: 对不对？但有一些企业很多说这些东西，你其实在实际的用车生活当中很难去用到，所以这就是我说的，M 九其实你如果从产品力上来说，现在不如其他的一些车型了。然后呢，从现在目前的造车的理念上来看，它硬刚的还是它的底盘，它的驾驶。
1: 嗯。
0: 那 M 九的人群就是很喜欢它的驾驶。但是华靖这个车呢，其实最大的现在卖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智慧体验，第二呢就是现在目前价格真的是
1: 太卷了。
0: 挺合理的。挺合理的价格了，但当然了，这个车如果你买的话，14.98万呢，可能，你想买的话，厂家可能生产的速度也不是很多。
1: 对，
0: 我算了一下，它有四个配置。
1: 嗯。
0: 次低配16万多那款，还是17万多那款？
1: 主销。
0: 对，它应该算是属于华靖 S 的主销产品，你可以关注一下。但当然了，很多东北人希望有小桌板，希望有那个冰箱，那你就能买两驱高配了。
1: 嗯
0: 啊，
1: 我不说了吗？华靖
0: 17万多，
1: 华靖 S 这个车真的值得大家关注。你可以到华靖长春咱们体验中心去试驾，这车目前已经在店了，就是你到店就可以看见这个车。
0: 我今天下午去拍那个车，然后呢，本来我说预约3天的试驾体验，后来人说不行，哥，
1: 没车。
0: 我们现在的预约试驾已经排得非常满，他家2台车都排不过来，
1: 太火了。
0: 就最近看这车的特别多啊。
1: 嗯，华靖汽车长春体验中心，你自己到店去试驾去。
0: 对，
1: 看一看这车。
0: 大家如果说想试驾的话，可以联系峰哥。咱们粉丝去的第一个享受福利，就是买这个车呢，峰哥确实，别看厂家不给政策，咱们有一些政策。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到店都会有峰哥的专属礼啊。
1: 你得提，你到店你说大王峰让我来的，
0: 对，
1: 峰哥让我来看车来试驾都行。然后咱试驾是不要钱的，我再说一下，看车试驾不要钱，然后你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啊。宝宝说了，老款的奥迪 Q5 入门款多少钱？落地价？老款的奥迪 Q5 现在还有了吗？
0: 有，裸车26万多，现在就是有一些资源。

0: 朋友问，他说方哥，一年一万公里左右，准备开十年以上，没车库，两个孩子，现代库斯图1.5的行不？
1: 可以，完全可以啊，完全满足你的需求。第一点，没车库，咱不用说非得买一个带电的车，而且公里数不是很多嘛，对吧？而且库斯图这个车，如果买到1.5T 的话，油耗也方面非常省。而最重要一点，俩孩子一定买个 MPV 啊，买了你就知道有多好了。
0: 来看一下这个单先生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别克世家和世纪家用哪个好一点？
1: 那家用的话是世家就可以了，世家主打的就是属于也是高端，但是没有世纪更高端，世纪更高端啊。峰哥，我问一下博越 L 的车型，现在目前呢，这个车长春哪家店可以提你？没问题啊，你可以联系峰哥。就是最近如果说买什么的，吉利奇瑞的，买比亚迪的，买长城的啊，然后呢，买这个极狐的啊，包括买50、宝骏的，这些都可以跟峰哥联系。就是咱们国产车现在目前呢，能给大家能申请点政策，好不好？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182-4308-1038，包括你试驾看车呀都行。然后你自己纠结了，或者是价格没砍下来，然后你希望峰哥能够助力一下的，182-4308-1038。
1: 对。
0: 宏伟问的，他说峰哥，雷克萨斯 ES 300H 什么时候出手更合适？人刚上市。人刚上市，你想让人家有下探空间吗？好像够呛。
1: 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车呢，我也曾节目上表达过我的观点啊，就是这个车不适合。就是如果你真的想买这种运动外形的话，就买别买雷克萨斯，别碰雷克萨斯，没啥意思啊。优雅那两个字全让它毁了。
0: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啊，可以在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然后这位朋友908问的，他说领跑 D19 怎么样，风格给讲一讲，同级别还有什么车，24万-25万左右的预算。
1: 领跑 D19 现在的势头非常高啊，就是你要说这个车缺点的话，没有缺点，全是一身优点，价格也不贵，尺寸也够大，然后呢所有的装备都是最好的，就甚至我说了，这不是一台车了，它现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要把7、8、9打下擂台的这样一个车型，它未必能卖得好，但是这个车一定在这个历史的舞台当中它能留下一笔，就这么一个车型。但是这个车就是领跑自己做高端能卖的啥样不好说，因为领跑也说了，以后未来分两个体系，甚至两个网，就是以后未来什么呢，像 D19 这样的产品都是高端产品，然后呢在另外一个体系当中去销售去服务，然后剩下那些呢可能做一些另外一个品牌，就证明什么了，就是领跑现在自身也是在纠结，也是在迷茫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就是这个车咋样，这个车都有点可以买啊，但是我说了，未来就这个产品怎么去把控，对于豪华这两个字，其实不是你的车的装备，是你的服务，是你这个品牌在市场的价值和认可度，这个是以后企业真的需要做的，就像当年的理想一样。其实理想车告诉你，其实它不主打的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其实更多的是买理想这个车标、车牌子，就是市场的标志，明白不？所以真正做高端不是你的技术装备，技术装备是最基础的，就是打你的故事，打你的品牌形象和文化，这个是很重要的，明白不？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自主品牌呢都能往向上去走，但是呢这个向上路呢是非常非常难的，它其实更多的是天时地利和人和呀，啊，所以就是这个车你要说咋样，我说不错，但是呢就这个企业以后未来怎么去把这个高端能做出市场的认可度，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么说吧，你买这台车你得觉得有面子呀，你开出去就觉得知道啊，你看开领跑 D19 了，那你这有面子是不是？你别开领跑 D19 说哎呀这车虽然便宜，你看它不值钱，领跑能造出这么贵的车，品牌文化很重要啊。
0: 所以这不就应了那句话吗，峰哥给你说的是车吗，说的都是人情世故。
1: 好了，这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给大家做解答。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

0: 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5: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我们的众诚连锁加油，92号油每升可以立减4.5毛，95号油可以立省了5毛钱啊。
6: 好嘞，那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你要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嗯，好了，来说说这两款车吧，我相信问的人会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大唐和
6: 乐道
5: 的 L90 该如何选择的问题啊。
6: 嗯，
5: 因为大唐你看这个车现在没有上市，从现在目前的订单和现在关注度上来说已经非常非常强了。
6: 对，
5: 你要知道一点，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当年做豪华车定位的就是唐，比亚迪的唐。
6: 是
5: 当年的比亚迪，这么说就是扛住了很多对于豪华两个字的压力啊。
6: 嗯，
5: 那个时候说买一个20-30万的车，哪能会考虑到 SUV 的中国产的 SUV 啊？
6: 是
5: 真的没有，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是用电的盛行时代，
6: 嗯，
5: 对不对？所以就是那个时代，当年的扛住了现在目前的这个
6: 压力，
5: 当年的压力，
6: 对。
5: 然后呢，当年也成为爆款车型，这是非常不易的。但是比亚迪就是现在目前的唐，但说一点，你看看以前的老唐，你就能看到一点，就是产品力太弱了，
6: 嗯。
5: 就第一点说个头上你就干不过人家了。对不对？比亚迪唐才多长啊？
6: 当年好像只有5米，
5: 人家现在5米都不算个了，5.2米都算刚刚好。你所以说，你说你唐还有什么产品力？而且你就从整个的外形设计上来说，还是以前那个艾格先生那些外形设计呢。所以就是没有各种产品力了，产品力已经弱了。这个产品早应该换款了，早应该换代了。
6: 所以大唐来了。
5: 对，所以就是这个大唐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受众群？第一个，比亚迪的粉丝量还是很大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呢，这次呢给到的唐这个车型也确实给到了很多，就第一个外形重新设计了，而且据说大唐还有两种版本，两个长度的，满足不同需求的，
6: 一个5.2米多的，一个5.3米多的。
5: 对呀，而且呢，你看它也干到5.3米了，就是证明啥呢？这次唐这次改款一步就要给它干到位了，甚至这个车再一个3年5年也要扛打了。你看我说这些东西呢，告诉你是什么呢？就是这款车的开发可是要。比亚迪是很第一个很重视的，第二呢就是它可能会对这个车型要延伸到很多年以后了，
6: 真是
5: 就是它会给到更好的装备。
6: 嗯，
5: 我刚才说是不是说一句话，就是你买新能源产品一定要体验最新的这样一个设计和技术理念，那这个比亚迪大唐就是这样一个车型。
6: 你看它搭载了云辇、空悬、后轮转向都给到了。
5: 乐道其实有 L90 有什么优势呢？乐道其实唯独有的优势，第一个就是它的换电。
6: 对，
5: 它的换电确实让大家能体验到什么呢？你能充电也能换电，
6: 嗯，
5: 对不对？它很方便，而且呢它有这个什么呢，未来的加持，对吧？就是未来的产品它还可以租电，就是你这个车虽然卖26万多，你要如果要租电情况下一下干到18万以内了，就很多人说你看买这么大个头一个6座的纯电 SUV花都不到18万的价格，合不合适？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就是消费呢是多样化的，补能呢是多样化的，所以这就是它乐道的这样一个 L90 的优势。L90 确实得承认一点啊，产品力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就跟谁比的问题，就是跟大唐比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大唐可能在这一次的迭代当中会更好一些，啊，更好一些。好多人说，哎呀，这车越来越大，5.3米真吓人呢。这没到头呢。
6: 那天我跟峰哥说，
5: 你要知道燃油车当中的头顶是6米，
6: 我说

0: 射都5米3了，峰哥说那没完，还能再长个儿。嗯，
1: 就是这是5米以内，只要是5米99，它就算是都没问题啊。所以这没完呢。但是我们说了，以后未来上到5米2、5米3的 SUV， 大型 SUV， 你记住峰哥这句话，最好要上一个后轮转向。
0: 对，
1: 没有这后轮转向，你发现你这个车开起来跟比别的车要笨重很多。
0: 嗯，人家一把都能过来，
1: 反正
0: 你得2、3把修正。
1: 我体验的稍微多一些啊，你不服你就体验去啊。嗯，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同时，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同步直播的，大家可以收听 FM103.8来关注一下。
1: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峰哥，大家好。
1: 哎，你好。好了，这个时间大家有新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本田思域的行驶过程当中呢，它的变速箱有打滑现象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它这个车还不走道，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这个思域这个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就是变速箱内部磨损比较严重了，然后得需要修变速箱了，它这个问题啊。
1: 就是变速箱的问题，是不是很直接？
2: 变速箱内部的，肯定是摩擦片的、钢片的这边有磨损的了。
1: 对啊，这个就涂不了了。
0: 对，这个变速箱啊，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没少说，但是近一段时间没咋说，也再次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提醒：6万公里变速箱油一定要去更换。
1: 嗯
0: 啊，再一次提醒大家。
1: 对，刚才这位朋友发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奥迪 A6 的那个四季轮胎是20寸轮毂的，就是如果想买四季轮胎的，可以跟峰哥联系。咱们推荐的轮胎呢，我说3点：静音好，花纹好，橡胶好。这个轮胎你上车以后啊，就是静音嘎嘎好。
0: 嗯，
1: 就是之前你可能用的是米其林或者马牌这种级别的，用上咱们的轮胎，你发现啊，一点都不带差的。你给我一个机会，你感受一下，尤其越大尺寸的轮胎，你发现用咱们的轮胎，你会能感觉到真的非常高级，静音做得非常到位啊。而且说实话，像20寸这种级别的轮胎，咱们价格能比一线品牌轮胎低不少钱，比如它1000，咱可能也就是600多。啊，这个东西轮胎是易耗品，咱没有必要非得是买什么品牌追求品牌，因为那玩意儿到一定年限它一定要换的。给我一个机会，你看看使用一下我们的轮胎，你感受一下吧，好不好？
0: 什么叫静音？
1: 嗯、
0: 啊，舒适度很高，而且还有售后保障。
1: 对，
0: 182-4308-1038。
1: 嗯，用户王说空调清洗，对，空调清洗现在是我们豪车会为大家粉丝福利啊做的一个活动。
0: 早洗早受益。
1: 对啊，它其实不光是空调，它是蒸发箱里面也清洗。
0: 对
1: 啊，就是有一些人现在可能用空调以后，你感觉到有异味啊，
0: 嗯
1: 啊，或者有时候空调效率不高等等啊，就是咱们说1年洗一次没毛病。
0: 嗯
1: 啊，
0: 99块钱。
1: 尤其您的车呢，经常停到地库里面的，你一定要洗一下这个空调，1年就是99，咱洗一次能消费得起。但洗完以后呢，对于您和乘坐人的这个健康，包括有些咱们使用的车的环境，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啊。99元，争取现在赶紧洗，你要再过一个月高峰期的时候，你洗都洗不上那玩意儿。说实话有点啥呢，有点就是哎呀费力不讨好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它就是消耗时间，
0: 99块钱，
1: 消耗人，
0: 你得
1: 还不挣钱，
0: 人家工人得给你施工就得1个多小时。
1: 对，在哪儿洗啊？咱们豪车会长春的咱就来，你要外地的你就在当地找一个门脸比较大的就可以了。
0: 嗯，豪车会的话，大家呢可以直接加一下鲁萌老师，然后给你发位置，你可以导航直接去啊，都没有问题。18004445858。豪车会啊，它是属于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
1: 嗯，
0: 所以放心去啊。
1: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荣放这个车呢，方向盘有向左跑偏。然后呢，打正的时候呢，就是向左跑偏，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他这个得需要做定位了啊，底盘这个定位数据变了，所以他就有跑舵的这个问题，做定位就好啊。
1: 嗯，做个4轮定位是不是？
2: 对，做个4轮定位，但同时也检查一下放底盘胶套啥的。如果要是公里数在10几万公里以上的话，最好是先把这个底盘胶套啥的都检查好，看看球头啊、胶套有没有亮。
1: 嗯，
2: 如果有亮的话，先把这些东西更新了之后再做定位，能做出来啊。
0: 嗯，
1: 好的。
0: 来看一下宝马的5系啊，它目前里程已经跑了13万公里了。他说刹车的时候会有咔嚓咔嚓的响声，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处理？
2: 啊，底盘检查车的时候咔嚓咔嚓响。
0: 刹车的时候。
2: 啊，我知道这个。首先哈，先确认一点，就是看看把那个刹车片那边有那个

0: 有那个弹簧片儿，就是静音的那个片儿，看这个东西都缺不缺啊？如果要不缺的话，没问题；缺了的话，及时检查这一部分。还有可能就是刹车的那个架分泵那块儿啊，看看那块儿有没有亮，如果有亮也会有声。啊，重点先检查这两部分啊。
1: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50面包车，这个车呢量车的时候呢加不上油，没劲儿就灭火，再打火呢就是不打好不好

0: 好打火了。热车这个问题就不明显，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
1: 打火，然后还有这个加喷油的问题。
0: 对，
1: 这个就典型的，就是把这个基础保养啥做到位了，基本上这问题也就好了。把这个积碳啥的都清洗了，然后再同时包括这个
0: 上汽奥迪 A 五的车型的无边框的车门老帅了。确实啊。
2: 对，如果说你年轻在25岁以内的话，真的，如果你就想买 A5L 的话，推荐去看上汽的。如果你说我就想家庭代步啊，外形好看就行，那你已经年纪可能已经结婚了，然后偏长一点，建议你就看一汽的 A5L，这个划分真的很清楚，你一看你就明白了这两台车。
0: 是的啊，好了，这个时间呢也提醒各位，就是车还是一养代修的啊，就大家平时呢给自己的车保养一下啊，就是没毛病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像积碳。大家知道呢，一般我们说有积碳去除，是不是？那这次呢，豪车会给你来的是一个动态清洗呢，它不光是洗积碳，还会洗节气门，还会洗喷油嘴，这三项都加到一起，四缸机。比如说你的车是四缸的，是300元，六缸呢是500元，
2: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我用我们的话说呢，真的是让你的车旧貌换新颜，
2: 嗯，
0: 就是非常非常明显。尤其有一些车去之前呢，就是车发闷的，一打火呢就抖动嘚瑟的。这种你去完洗完以后，你发现你的车好像就换了一台车一样，甚至回了当年的感受，就是真的洗完以后它就特别轻盈，那个车完小声特别舒服啊。所以呢，就是一般您的燃油车跑到1-2万公里的，或者经常在室内走走停停的啊，那我建议各位呢，你洗一下。你感受一下啊。
2: 那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积碳方面哈，就是积碳呢，它是有头有真相的。当您把车开进去以后，我们的技师手里会有个机器，然后呢，您现场就可以看到清洗的结果，还有就是你缸体当中的积碳到底有多少，这个是一目了然的，就是绝对不会蒙大家，就是你现场自己都能够看到缸体的情况，所以是真实可靠。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跟我们的鲁萌老师来预约一下，来到豪车会啊，去做一下体验。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某音某手，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8-458。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8: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
3: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的节目当中。刚才有一位朋友呢问了一下卢蒙老师，就是他那个车可能长时间不是这个使用啊，就是停放，问一下，就是停放多长时间打一次火啊，着一次车是比较好的，有没有一些建议啊？
1: 基本上的话就是大概半个月左右吧，就打一次火，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那就是给你做了一个提醒，也是给所有啊长期这个车停放时间比较久的车主一个提醒。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然后再说一下，如果你的爱车真的出现了烧机油，两个症状啊，第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你打着火以后冒蓝烟了。第二个症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跑1000-2000公里左右，你就要往里加机油，你发现你的机油格就在逐渐的下，就是往下走，就油就已经少了，这个时间就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多多

0: 一下自己的车型。如果真的发生了烧机油的现象，现在我们有免拆治理，就免拆发动机治理的一个效果，非常的好。如果咱以 EA38 奥迪车为例的话，治理一次四缸发动机就是2000多一点这个价位，如果是缸比较多的啊，那这个费用就是4000多，然后治理完了以后都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如果3年10万公里之内再出现了烧机油，依然管你，免费继续给你治，这个真的非常的可靠，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出现了烧机油，豪车会手拿把枪给你治理好，没有问题，所以放心可靠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来到豪车会找卢蒙老师，1800044458581800044458585 治理一下。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很多的修配厂都会有这个项目，但是我们说了，豪车会它已经做了5-6年的时间了，就是成熟度非常的可靠。如果大家放心可靠，你就来到豪车会找卢蒙，加一下他的微信，然后他会给你发位置，直接定位导航去就可以，1800034558585。
1: 好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一位朋友呢，是一个别克的昂克拉的车型，他说感觉这个车呢加速没有劲儿，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他车加速没劲儿的话，看他亮不亮灯啊，有没有故障灯亮，如果没有故障灯亮的话，那就是做基础保养啊，把这个积碳啥清一清，然后把这个滤芯啊、火花塞啥的，包括变速箱油这些，如果到公里数了，就把这些东西保养一遍之后，车开着就透亮了。
0: 嗯，宝马 X1 的车型，它是17款的、宝马 X1。他说想问一下鲁蒙老师，发动机怠速抖动比较严重，接着偶尔的时候发动机还会出现熄火的现象，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处理？
2: 这个同样是要看发动机亮不亮灯啊，如果不亮灯的情况下，就是检查这个气门积碳这边。但如果要是像有熄火的问题的话，一般会有故障灯亮，宝马车的这个电子气门这块比较容易犯毛病。查一下看看是电子气门这边是不是这边报的故障码啊。
1: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奥迪 A3 这个车呢，就是有的时候量车的时候呢起步给不上油，显示是油就是什么叫液压泵啊，间接性保护，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他这个有这个报这个故障码了是吧？
1: 对，
2: 那像他那就有可能是这个泵这方面有毛病，导致他出现这个加速不畅加不上油的这个问题。具体到时候读一下数据流吧，如果他要在长春的话最好开我这儿，我给他确认一下问题。
1: 好的啊，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这个我们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是在线下呢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参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
0: 保养
1: 活动，您都可以跟我们的豪车会呢卢蒙取得联系啊，
0: 1800044458585，我再说一遍，大家可以记录卢蒙老师的电话啊，1800044458585。
1: 刚才有一位朋友呢问了一下这个问题啊，他其实这两天一直在跟我沟通，就是他说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说的那个极狐 T1，还有那一个丰田的博智
0: 3X
1: 那个车怎么去选择的问题啊？其实这两款车它是两个类型的车型，你像那个就是极狐 T1，它算是属于那种

个头的轿车，后排空间也非常的大。大家呢，如果说想把它当成家庭的代步工具啊 ，INS580 非常的适合。然后，如果你是想把它当成网约车，换电版只需要99秒。就可以满电出发了，没听错，99秒，不到2分钟的时间，1分钟不是60秒吗？不到2分钟就可以直接出发了。所以告诉大家，你要是如果想买埃安的车型啊，你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大成车业，电话18004449799，18004449799，你就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然后我说一下这个车型它有几大亮点。第一个，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非常的可靠。第二种呢，它可以以换电的形式，比如说入门级啊，我就想买一个裸车，然后我想当网约车嘛，想买一个裸车，然后未来的话呢，我以租电的形式还款，可以的。那这样裸车的价格大约就是7-8万块钱，然后每个月你还电池的钱就可以。很多朋友就说，那我要是如果在外地，我不能换电，我想直接买断电池，可以的，价位就是10万多一点。然后这个电车的话，真的大家可以去试驾，可以去看，包括呢你说，哎，这个车它的配置是什么样的呀，我试驾到哪儿啊？大成车业现在可以打电话18003449799，18003449799，现在打电话就可以问埃安的这款车型。我再说一遍，优势太多了，包括像宁德时代的电池啊，宁王的电池，所以它是放心可靠的，然后还有售后保障，所以详细的信息可以自己打探大成车业。

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近期呢推出了很多的，就是购物清单，然后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两个字给力啊，回复两个字给力，将会看到更多的产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个产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海蓝之谜的水啊，这个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不是马上就到520了嘛，然后海蓝之谜呢就是很多女生心中的护肤白月光，它的这个精粹水啊，就是告诉大家，你要是给我买了以后，大家把它称之为叫养肤的快乐肌肤水，就是它里面添加了很多这样的一个精华，然后呢质地清爽，上脸也是特别的舒服。然后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现在的价格啊，宠粉价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算来一瓶大约就是260块。然后这个机制呢之前是没有的，赶上这次活动真的非常的给力，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精华水啊，每天晚上早上都会用到，所以肯定能用完，一定是正品，每一瓶呢都是属于跨境直采的，它是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海蓝之谜。然后如果25岁以上想要抗老的女生，现在坚持使用啊，我们说的这个水打底的话，就你的气色立马在线都不一样，所以现在下单真的很划算，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的长绒棉 T 恤，就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个好物啊，它是属于超高性价比新疆长绒T 恤。夏天呢就是暖阳已经上线了，大家可能夏日穿搭清单啊，就是觉得哎要买一个既舒服又透气的，然后呢这样的一个 T 恤，但是呢你买回来以后又怕它什么呢，怕它不透气闷汗啊，怕扎皮肤啊，或者穿几次就变形了，别担心，今天我们推荐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给大家解决这样的烦恼，就是非常的亲肤又耐穿。这个是多少钱呢？我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啊会非常的惊讶，一降到底，到手3件只要79块，3件到手只要79块，这个就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力度，就是让你从早到晚都能够保持肌肤的清爽。然后大家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给力啊，这个呢男女是同款，目前的尺码是齐全的，样式也非常的多，大家想选择的，想选 T 恤的，夏天呢想选择一个真正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或者给自己的男朋友啊爸爸呀买的话，这个非常合适，79块钱，到手是3件 T 恤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整体的链接。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10点1038吃天下，不见不散，拜拜。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缘分就是如此的奇妙。有缘的人即便相隔万里，依然能感受到对方的思念，无缘的人即便在我们的对面，也会和我们擦肩而过。小雨这首歌传递出一种对不期而遇的珍视，可能是初见时的心跳加速，也可能是对某人产生的好感的萌芽，带着青春期特有的纯粹与天真。

凌晨五点的闹钟响时，看着悠悠的卧室射进来明媚的晨光，想到昨天加班回家的路上曾对着夕阳叹气，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个时间的天气一样，微风不燥，阳光正好呢？于是突然间想对晨光说爱你，对路上的陌生人说爱你，对手机里妈妈发来的早安表情包说爱你。原来爱你是种能力，能把平凡日子里的尘埃都酿成发光的星。

在时光的长河中徘徊，我们总在不经意间回首，看昨天的自己渐行渐远。就像《明天你好》中唱的，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那些一同在梦想道路上并肩往前的伙伴，在生活的洗礼下举杯祝福后便各奔东西。

风穿过弄堂时，把老挂钟的滴答声揉成了线。卖冰棍的三轮车铃铛响过街角，我追着风跑，看见穿蓝裙子的姑娘蹲在墙根画向日葵。风掀起她的画纸，向日葵的影子落在我帆布鞋上。多年后，在博物馆看到梵高的《夏日田野》，突然想起那个被风吹乱的下午。原来，有些夏天从未过去，它们只是变成了风，吹过陌生的街道时，让我们突然停下脚步，想起某片曾落在肩头的梧桐叶。

亲爱的你呀，秋风卷着落叶掠过街角，你是否会下意识地裹紧上衣？那条开了不知多少年的夜市依然那样吵吵闹闹，啤酒在乒乒乓乓的酒瓶撞击中泛着酒花，就像当年我和你道别时落下的泪。分别的背影里全是藏不住的爱与牵挂。

暮春时节，在山寺撞钟，惊飞的眼角，铜铃抖落半片沙云。老和尚说：“人生哪能多如意呀？”转身将新采的野茶投入沙钓，看沸浪卷着茶梗沉浮，恰似红尘里奔波的你我。可当茶汤注满粗陶碗，那层浮在表面的茶沫竟凝成了沙，轻轻一吹便散作虚无。原来半壶是茶，半壶是禅，而我们都在这沙影里把前尘

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份特别的执着，或许是深夜反复听的一首歌，或许是对某个人戒不掉的牵挂。有些情感就像戒不掉的瘾，明知深陷其中会疲惫，却甘愿沉沦。就像即将唱响的这首《嗜好》，用细腻的歌词与动人的旋律，诉说着那些难以割舍的眷恋。

人生是一场充满选择的旅程，每个岔路口都可能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有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进亦忧退亦忧的困境，爱情里是勇敢告白还是默默守护，事业上是冒险创业还是安稳守业。这种纠结与挣扎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歌曲《两难》，在歌声里感受那些难以抉择的瞬间，寻找内心深处的答案。

如今的华语乐坛可谓百花齐放，各种风格的歌曲争奇斗艳。如今的华语乐坛可谓百花齐放，各种风格的歌曲争奇斗艳。最近有一首名为《莫愁香》的歌曲在各大平台强势出圈，它的创作者以18岁的青春之姿，用质朴的歌词和独特的旋律，为我们描绘出了生活的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自觉抵制天价彩礼，嘴里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0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西魏王李密收到前方战报啊。 还没等他打开呢，刚接到手里，突然间的哒哒哒哒哒哒哒，有内侍跑上来了，啊，陛下，这程咬金将军闯宫来了啊！把李密吓一跳啊！什么？这程将军闯宫来了，谁也挡不住啊！拿着斧子呢，他那意思呀，谁挡他砍谁呀？口口声声说要见陛下，请陛下立断，我们该怎么办？建军侍卫都准备好了，弓弩手都已然剑拔弩张了，就等主公一句话呢。主公，您要说放箭，立刻放箭！胡说！李密心说，能向程咬金放箭吗？啊，射杀程咬金，那是多大的祸患呢？程咬金闯宫来见我了，我料定他什么事儿，不要当他，把他放进来。哎喂，这

0: 他可拿着斧子呢，拿斧子让他拿着，让他带着凶器来见寡人。寡人倒要看看，他能把寡人如何？
1: 你赶紧的保护魏王，保护着，保护着。
0: 怎么的？得让人保护魏王啊！那边都拎了斧子了，那万一程咬金劈上来，真的一斧子给魏王劈上，那还了得呀？让他进来，不代表不防备呀。这禁卫啊，唰，全护在李密左右了。李密斜了眼睛看看，没有言语。就这个时候，听到外面这乱这这这这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们跟打夯似的，时间不大就闯进一人呢。说萧美娘呢？萧美娘一看，人家君臣要处理大事呢，我要回避吧。萧美娘很知趣的，躲进寝殿了。这时啊，噔噔噔噔，就见程咬金盔甲鲜明，手拎着大斧子，挎着他的昆吾宝剑，煞气腾腾，顶着火冒着烟儿，炸着胡子，噔噔噔噔，闯入殿中了。程咬金的胡子原来是球髯打的卷儿的，结果今天呢，这卷儿啊，全直了。跟那红针相仿啊，每一个都带着劲儿呢。来到殿中，程咬金把掌中斧子啊唰一晃，哎呀，把李密吓得噔噔往后倒退两步，哧哧哧哧哧，还没说出话来呢，当，程咬金呢，大斧短往下一蹲，就把这车轮大斧子种在了地上啊，整个的那斧短穿破金砖，是戳到地下去了，这斧子立那儿了。就见程咬金满脸的肌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本来程咬金武夫捧寿的脸呢，这脸上肌肉就比平常人明显，现在更加明显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来回直动弹的，那大眼睛瞪着。把当年截黄杠那劲儿又拿出来了，好不瘆人呢。李密呀，没见过程咬金跟自己如此动怒，这玩意儿还真有点心里没底儿。哎，这程咬金，你这是要做甚哪都有有有！把李密吓得呀，就这一嗓子呀，如同晴天一个霹雳似的，这屋顶子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往下直落土啊！程咬金用手一指李密，李玄岁，你个王八蛋！哎呀呀呀！李密一听骂上了，这还了得呀？这还，我是魏王啊！啊，你就说我的名讳，这就叫大不敬，哪能说你直接骂上了呢？但李密呀，还强装镇定，程咬金，你喝酒了不成？你如此发疯，所为何故？你不在城外练兵，为何无故跑进皇宫？啊，该当何罪？去你娘的何罪！程咬金今天他豁出去了，我李密，别跟我在这里拍你那魏王的枪。平常我服你，今天大老程我他娘都不服你。什么魏王啊？你这魏王不也是我脱袍让位给你的吗？我可以让位给你，就可以今天废了你。怎么着？这么多人想把我拿住啊？想像杀宰让那样把我给杀了呀？大老程，我他娘都不怕。我告诉你，打听打听，大老程我是什么胆子？怕我就不做，做我就不怕。我今天把命豁出去了，哪个小子不怕死的，尽管来，来一个我砍一个，来两砍一双，大不了咱们以命抵命，这一条命我就扔着了，这又算得了什么？这禁卫军一看，还想往上啊，紧一紧，得护驾呀。一看这位好家伙，

发了疯似的，万一对魏王再有伤害呢？但程咬金在这里要跟大家拼命，这些人呢还有点不敢上，哎哎，正在那里给自己鼓劲呢。李密呀，尽量让自己平息一下。然后李密一伸双手，就对这禁卫军呢一摆手，行了，这里没你们什么事了，你们呢暂且退下，退到殿外，有什么事儿，我跟程将军说。敢？敢？程咬金瞪眼，我看哪个敢退。我哎哎哎，李密心说话，他们如果往上上，我合计的你得说，我看哪个敢上。哎，怎么这些人往下退？你给我来一句，哪个敢退呀？还不让人退了，不让他退，就让他们在这看着，就让他们在这听着，让他们给我评评理。李密，今天俺老程过来是给你讲理来了，我来质问你来了，你敢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在这里给我说实话啊？李密一听，啊，要当着众人面讲话呀。李密心说话，我也不知程咬金今天呢到底讲啥，但现在他将我一军，我如果说把这禁卫军全打发出去，那就显得我李密好像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似的，被别人在外面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那又何必呢？那既然你程咬金不怕这些人在这里，那我何必怕呢？他们在这里还能保护我呢。刚才呢，我只是想让他们出去安抚一下你，省得你在这里啊精神紧张。现在既然你自己提出来让他们在现场，那我乐得河水不洗船呢。李密用手啊往下按了按，尔等就留在这里吧，听程将军有什么话说。程咬金呐，你有什么理可讲？有什么要质疑孤王的，你尽管来找孤王啊！你进宫让人通禀一声，这难道不可以吗？你这带着凶器进宫，你可知道你这是犯了大罪的呀？咱就不拿国法来问，咱就论人情，我也不是君，你也不是臣，咱俩就是认识的朋友同僚。你到我家找我办事儿，那你是不是到我家门口也得先敲门呢？也不能推门而进呢，也不能像这样似的拿着凶器到我家又砸又蹲的，你这是何意啊？你人情事理你都不通啊！我不管这一套。李密，别往外扯，那都没用。至于这个罪吧那个罪吧，有罪我担着。我大老程从来不是贪生怕死之徒，但我今天问你，如果你他娘的有罪，你该如何呀？李密说，我要有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呀。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李密说，程咬金，孤王哪里有罪了，哪里有罪了？你把军师派出去给你打纪郡，这么大的事情为何不告知于我啊？李密心说话怎么样，我就猜着你是为此事而来的。李密一笑，程咬金的，你说这话你觉得自己有道理吗？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什么官职啊？你是内帐军副总管，你的职责在内帐军呢，你管不了其他军国之事啊！你又不是元帅府成员，你又不是兵部之人，那有着军事方面的事情，寡人因何要第一时间通知你呢？程咬金冷哼一声，李密，你说这些国家的事儿啊，我大老程我不爱管，你爱告诉不告诉，我今天给你论死。那徐茂公乃是我的三哥，你把他派出去了，
你是不是得知会我这老四一声？是不是得知会我二哥秦叔宝一声？啊！哎呀，李密又一笑，程咬金呐，你要是论私可以呀，你们之间什么三哥、四哥、二哥的，你们的寡人在这里只有公而无有私啊，所以我把你们家老三派出去，这通知你们的应该是老三呢，他跟你们有私啊。寡人作为一国之君，我是没有义务在这方面要通知于你的，你说对不对呀？那是你们的私交啊，跟寡人没关系呀。这跟你没关系了。当然了，你们是家里有楼四十六有结拜，我不是啊。那好，嘿，这话你说的李密啊，今天我程咬金只给你论私，我不给你论功。我是作为贾柳楼结拜的老四，我找你算账来了。李密一听，好家伙，这真是集团闹对立呀！你们真成为一个集团了你找寡人算什么账啊？算什么账？我那三哥徐茂公被你一刀砍在脖子上了，伤势未愈，这病情加重，在家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你知道不知道？哟，李密心中恨呐，程咬金，你什么话都往外扔啊？尤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把这话给我扔出去了，我焉能承认呢？程咬金，注意你的言辞，徐世绩的伤是被误伤的，与寡人何干呢？你别在这里给你自己开脱了。误伤的，怎么误伤的？要不那一天你摆鸿门宴，你杀翟让，他能够挨那一刀吗？我程咬金，注意你的言辞。这件事情不是今天讨论的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再讲。害怕了，害怕了。好。我不揭你短，不出你丑，我给你留着面子呢。杀翟让这事儿，我可没有找你，这些天我一个字儿可没说。但李密不代表这事他娘的就完了。我觉得呀，我给你个机会，让你改过自新。没想到啊，你欺负来欺负去，欺负到我程咬金头上来了，又把我三哥给鼓捣出去了。我今天先说这件事儿，李密一听，好家伙，这要给我决裂呀！翟让那事儿还在你心里头呢。李密说这件事情怎么了？这件事情乃国之大事，季郡王的人叛乱，我让徐世绩带兵出征，有何不可？有何不可？徐茂公受着伤呢，你知道不知道？徐茂公生着病呢，你知道不知道？人家家老头跑到你宫门外面跪门，哭着求你饶他儿子一命，你不准。人家俩兄弟又跪门哭着求你，你让人给赶出去了你李密，你这是存心要我三哥徐茂公的命啊！这不是要借刀杀人吗？想让我那三哥抱病出征，能够病死在路上，你才心里高兴呢，是不是？能够被敌将给斩杀了，你才痛快了，对不对？哎呀，程咬金，这事情啊，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啊！你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这事情寡人会。说这里啊，李密往左右看了看，就见那禁卫军一个个的。瞪着眼睛，支棱耳朵，哎呦，这有八卦，有大卦啊，有大卦，有大卦，都在这想听呢。李密啊，这话到嘴边，我说程咬金，这事儿你愿意知道可以，寡人呢可以单独给你解释，单独个屁呀，单独啊，就在这给我解释，当着大家面给我解释，怎么回事？你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只要你说出。

的有道理，就算我程咬金今天闯宫是个错误，你爱杀杀爱刮刮，我皱皱眉毛，我不算英雄好汉。说，哎呀，程咬金呐，此事乃国家之机密呀，军事机密，本来我就不打算跟你们说呀，不然的话我不早就给你和叔宝通气了吗？就是这件事情啊，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此间这么多人，你让寡人如何开口啊？哎，你不要暴跳如雷，来来来，你到寡人近前扶耳过来，寡人告诉你真相，去你的，别在这里装了啊！有扶耳过来有什么不可明说的？只要是坦荡荡磊落落的事情，那就能够告诉于众，有什么不可说的？我不到你近前，我到你近前，你再冷不防的给我一刀，我不当那倒霉鬼，就当面说。李密呢，冲程咬金摆摆手，程咬金，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今天你说我对也好，说寡人错也好，寡人全认了。咱们呢往前走着看，不出几日你就知道寡人为何派徐茂公去了，前方战报就能传来呀。战报传来，嘿，我李密，你那手上拿的什么东西啊？我看着那像唐报啊，那是不是战报啊？喂，嘿，李密看也是，刚才自己拿到手里了，蜡封还没扣呢，这程咬金就闯进来了。对对呀，前方战报啊！你不说前方战报，过两天传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呢。现在传来了，打开看看，看看前方出什么事了。喂，李密说：“我正要看呢，你闯宫进来了啊！你现在看，现在看，我不动手，你现在看，不动手，好吗？看完你还把我批了，怎么的？”程咬金呐，我告诉你，事情不像你所想象那样啊！寡人这么做是有寡人的道理的，我不管，你给我看看战报，看一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三哥这病秧子在前线，他身体如何？切切，别着急。李密赶紧的伸手，由打内侍官那边接过来一把小刀，嘎巴嘎巴，怎么的？先把这气风先给起了呀！啊，当啷，刀往地上一扔，瞪程咬金一眼，哼，把这战报展开。李密很自然的、很潇洒的，啪一抖了开来，往里一瞧，哎，李密当时大吃一惊啊！这，当时李密就愣那了。程咬金在这一瞅，怎么回事啊？哎呀，噔噔！程咬金往前闯两步，这旁边的禁卫军呢，没敢往前走啊。程咬金到近前，唰，一伸手，一下子把这战报给搂过来了。怎么回事啊？搂到怀里，程咬金一瞅战报，呀，唰，一抬头，双眼冒火，盯着李密。就是眼光往外射箭呢，犀利的眼光让李密不由自主的噔噔又往后倒退两步。李密一看这要吃了我呀，打字不是一个，但后来当了混世魔王了，咱说了，跟着裴翠云娘娘还学了不少字，尤其是眼巴前的字，像自己的名字呀，秦琼的名字呀，丞相的名字呀，军师的名字呀，这都得学呀，你当君主哪能这些不认得呀？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人口手上中下，日月水火山是天土木和米竹，刀弓车舟，前后左右耳目舌牙，头足坐立走，尺寸圆角分，马牛羊毛皮，你这都得认得呀！啊，小学一年级课本啊，那是啊，眼巴前的字儿。程咬金现在还是认得的，这一份战报上面连着写了七个字：徐世绩病重。

0: 就这七个字，程咬金全认得。一看这不着急吗？啊，李玄衰，你这还有何话讲？哎呀，李密说：“程咬金呐，你听我说呀，不是像你想象那样，这是想象吗？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我三哥危在旦夕，马上就要死了。”这还有假吗？这个，哎呀，我说这，哎呀，这李密也看看左右，这么多人，我怎么给你说呀？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哎呀，事关军事大计，我三哥要死了，这才是大计。哎呀，不是这，程咬金一摆手，行，李密，我现在不跟你算账。我回来再跟你算账，我现在要火速，你说你批准不批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道德玄，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程咬金闯宫啊，程咬金这人呢，咱们经常说，这个胆子呢时大时小。说这胆子小了，比那针鼻儿、比那芝麻粒儿还小，好嘛！遇到事儿恨不能赶紧的脚底板抹油，快溜。但要说程咬金这个气上来，胆子大起来，那掏出来比倭瓜还得大呀。说什么时候胆子大，那就得看程咬金对这个事情的重视程度了。如果这件事情碰到程咬金的原则了，程咬金呢真敢把命豁出去，就如同程咬金重返四平山似的，为救那500弟兄，程咬金不惜自己性命啊，闯了四平山几次，后来都闯到了江都城，差一点没把杨广给刺杀了，多大胆子吧？那为什么那么大胆子呢？就是为了一个义字。咱说了，要论义字，其实程咬金呢，一点也不输秦琼啊，只不过两个人对义字的表现有所不同啊。今天程咬金闯宫也是为了一个义字。其实李密呢，早就料到可能会发生这一幕啊。你别看徐茂公走了，自己下了严令了，保守秘密，禁止传播，尤其对自己内帐军，最近呢，封闭消息，任何人不得向内帐军那里输送情报啊。美其名曰让秦琼、程咬金哎踏踏实实的静下心来训练内帐军呢。马上要打大仗了，李密决定御驾亲征，亲自与那宇文化及决一死战。这过去的内军加着800内帐军，那就是李密现在的倚仗啊。所以呢，要让秦琼、程咬金好好的给我训练，心无旁骛啊！别的事儿你们先别管了，安心的、踏踏实实的给我训练内帐军，把他们训练成以一敌百的精锐呀！别忘了呀，咱对手那是杨广的禁卫萧果呀，大隋王朝精锐的精锐，尖兵的尖兵，可以说也是以一挡十啊！别看10余万，其实啊，战斗力得超过30万，那我们呢，也得有能够与之匹敌的精锐部队呀。我先由内帐军练起，你们两个呀，别想别的了，也别管别的事了。我呢，也封锁消息，给你们封闭起来，进行训练的。所以李密啊，拿这个理由就把秦琼、程咬金给隔离在禁帐军训练区了。从理论上讲呢，徐茂公被派出去打仗，这消息啊传不到秦琼、程咬金那里。但是这理论呢，李密也明白，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哎，一天两天可能传不进去，如果时间长了，你看吧，肯定有那嘴长的，得把这消息透露给秦琼、程咬金。秦琼呢，为人比较谨慎、沉稳，他未必会当时炸窝呀。但程咬金则不然呢， 这家伙呀，点火就着啊，很有可能就得找我理论呢。我做好准备吧。所以呢，程咬金闯宫，李密一点不意外。李密心说，我就等着你来，然后呢，我跟你掰开揉碎讲道理，把这个事情起因缘由我都给你说清楚，你一听呢就明白了，你明白了我就得问你罪。怎么的？你无止擅离职守啊，啊，又闯宫又来质问我，那我不得治你罪吗？啊，当然了，我也不可能把你杀了，我呢压一压你，哎，刚把你贬了官，我再压压你的气焰，你就得服服帖帖呀。我手中有牌呀，我怕你何来呀？可李密没想到啊，程咬金今天真耍混了。你有理由，好，说说，当众说，谁也别走，当着你的禁卫军说说。李密一瞅，这是军事要事啊，哪能给他们说呀？这些人当中，你哪知道有没有敌人的奸细呀？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像这种机密大事，那知道人越少越好啊。我连你我都不愿告诉，如果不是你今天跟我闹，你现在再让我当众把这秘密给泄露出去，现在前敌正在打仗呢，这种机密如果让敌军知道了，那就坏了我们大事了，那哪能告诉你？哎，你不告诉程咬金，程咬金不依不饶。李密，你心中有鬼，李密，你就是我所想的，你要把我三哥给害死。你看这军报都发来了啊，说我三哥危在旦夕呀，马上就要死了。李密呀，李密，你可知道啊，我们贾柳楼46有一个头磕在地上冲天盟誓，我们说的好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现在我三哥要死了，我焉能不前去见他一面呢？李密呀，你也甭给我解释，我现在也无心听你解释。你赶紧的，赶紧的给我一道圣旨，或给我一只金牌。李密说：“你要圣旨、金牌作甚？作甚呢？我要赶往前敌，看我三哥最后一面呐！”李密呀，你好狠的心呐！我三哥病重伤重成这般模样，你还让他出征啊？难道说他临死临死，我就不能见我三哥最后一面吗？啊，你连这人情你都不通吗呀？这程咬金说着说着真动情了，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流，连鼻涕口水都下来了，真动感情了。喂，哎呀，我程咬金呐，你的职责是训练内藏军，内藏军我不干了，我训练他干嘛呢？有我二哥秦琼在那里训练足矣。我现在要去见我三哥呀，如果你不让我见，好，我现在就召集我二哥，我喊我大哥，我喊所有的贾柳楼弟兄们一起去见。你再不放，再不放，我们就不保你了。程咬金什么话都敢往外扔啊！喂，哈哈哈！李密一看呢，程咬金呐，那我先问你，寡人把徐茂公派往蓟郡的事儿，是谁告知于你的？嗯，谁说的？你管谁说的呢？你想打击报复是吧？你不知道我谁吗？啊，我是当年的混魔王程咬金。我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我当着你的面，我都鞠过好几次神，你忘了吗？李密说：“你别说那一套，那玩意全是碰巧，都是别人刚好碰到，帮兵助阵。哪一次是真的做法鞠来神了？你，我做的法把他们鞠过来的，不然的话怎么那么巧啊？你为啥鞠不过来呢？这都有神灵相助的。”神灵告诉我，你把我三哥给害了，让我三哥到前线送死，我做了好几天噩梦了，我都，啊，故此我才闯宫找你。 所以你甭打听，谁告诉我？你要是心中没鬼的话，这事儿你保什么密呀、啊、你？嗯，总之我说的对就行了。好好好好，李密说我也不问了，我也不问了。但是谁走漏消息，这事儿啊，寡人一定得查，因为这是军事机密。我已然呢嘱咐过好几次，无关之人不得得知。你得知了，就证明有人泄露机密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你别插话题。现在我问你，我要去见我三哥最后一面，你答应不答应？哈哈哈！李密说：“我再问你，你二哥秦琼秦将军，他知道这件事吗？我还没告诉他。我大老城一人做事一人当，我闯宫绝对不牵连其他弟兄。这就说秦琼还不知道，他要知道很容易，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他，除非你现在把我杀人灭口。哎呀，程爱卿啊，这话怎么说的呀？啊，寡人怎么在你心目当中就成为了一个爱杀戮臣子之人呢？你呀、啊、你自己再做一做，你就是这个形象了。李密啊，赶紧的赶紧的吧，我三哥不知道现在还活着没活着呀，你差一刻可能我就见不着他了啊！赶紧的，要我搬圣旨，要么你给我金牌，要么我今天就跟你闹，要么你就杀了我。行行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李密说，程咬金呢，你就跟我闹吧。嗯，我说你这人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呐。我告诉你了，一点事儿没有，你呀就是不相信。好好好好，既然你愿意到前敌观看也罢，你到前敌呀、啊、也可以给大将军哎帮兵助阵，但是有一点，到那里一切得听大将军的。绝对不许你胡闹，你放心放心。哎，我这人呢最有分寸了，我行事最为矜持。哎呀呀呀，李密说这个词儿啊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那么可笑啊，你程咬金要矜持啊。哎，我们大家伙全程闺房里未出阁的黄花大姑娘呢。哎呀，好好好，那寡人呢也不给你刷圣旨了。嗯，寡人也不知道给你写什么好，给你一道金牌吧，拿着寡人金牌速去速回。如果那边没什么事儿，你啊听大将军的话，马上返回继续训练你的内脏军。我告诉你，咱们和宇文化及大战在即呀、啊、那才是你真正战场啊。啊，不许你在季军那边任意胡闹，听到没有？如果听大将军的话及时返回，寡人呢可以减免你的罪过。如果你再胡闹，到那时可别怪寡人我翻脸无情啊。哎呀，你说那么多干嘛呢？赶紧的，金牌在哪里？李密呢一转身转回龙书案，龙书案上有一个小匣子，把匣子周开，里面一面面金牌呀、啊、一共五面金牌，那有数的呀，你不能掷他个五百面，那玩意儿就不值钱了。五面金牌权力巨大呀。李密又打里头揪出一个，程咬金接金牌把肉，往程咬金这一撂，程咬金一扬手啪给接住了。啊，算你识趣。哟，李密一听，都不跪倒谢恩，按说我给你金牌了，你应该谢主隆恩呢、啊。哎，给我一句，算我识趣。程咬金呢？行行，我让你到前敌看看去啊。到那里一看，可能你走到半路上你就得傻眼了。等你傻了眼，回头我再治你的罪。到那时啊，你一点理都讲不出来呀、啊！你在我面前一理亏了，未来呀、啊、 就不这么猖狂了。程咬金，拿着令牌，快去，快回。那好，那我带个100来骑兵，怎么样？随你的便，你爱带多少带多少。总之啊，是你的亲兵，其他军队你也调不动啊。行嘞，内帐军我也不调，那兵符也没在我手里。得了，我现在就走。程咬金一转身，当当两步来到自己那大斧子近旁，砰，把大斧子呀，由打地砖往上一拔，起下来了。往下看了看，那地砖呢，给扎一窟窿。哎，我说西魏王，看见没？有一洞啊，赶紧找人补，不然的话，天黑了，那亏心人容易在这里绊着脚。李密一听，还说我呢，走走走走走。赶快离开，嘿，回见。程咬金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就闯出了大殿呢，一路之上无人敢拦呢。程咬金冲出去了，李密的气呀，没想到程咬金如此猖狂啊，等着你的，等着你的，等你没理了，看我怎么治你。哎呀，看来呀，我整治这瓦岗就算整治对了，对你们这瓦岗旧部的打压那就算对了，我得坚持下去。方彦藻说的对呀，甭管遇到再的困难也得坚持这个政策，这要是让你们再胡作非为那还了得呀。哎呀，程咬金呐，你回头就傻眼，你问这李密突然间又一琢磨，哎，怎么回事啊？怎么着，这徐茂公把我这两员大将李世才、魏六儿给我扔在阵前了？我明明派这两员大将去监视他呢，怎么这第一仗俩人就死了呢？哎呀，这俩人可是副将啊，第一仗就出战就被人给杀了，这里头有没有什么猫腻儿啊？李密啊，把战报又拿过来，反反复复研读了几遍。如果有猫腻儿，这徐世绩就不会再给我送战报了吧？既然给我送战报，还让我得知此事，看来这件事情就是一次巧合呀。哎呀，李世才呀，魏六儿啊，你们两个真是饭桶啊，我让你们其实是去当监军的，哎，没想到到那里把人脑袋混丢了。哎呀，不知道下封战报何时能打来呀。哎呀，最好啊，在程咬金未赶到之前，这样呢程咬金也立不了什么功啊。哎呀，想起程咬金，这李密脑仁都疼啊，在这里看战报还想再琢磨一下子呢。这时啊，萧美娘由打后面转出来了，陛下，哎呀，这怎么了？怎么吵吵闹闹的？我听说程咬金程将军闯宫进来了。别提他了，提起他呀脑仁都疼啊，已然打发出去了。程将军就这个脾气，但这个人呐是个好人。哎呀，别提他了，别提他了，提起他呀我脑袋都疼啊。好好，不提他，不提他。

按下李密不提，再说程咬金呢。程咬金噔噔噔噔噔，一直闯出宫外头，到外面，程咬金长出一口气呀，嘿，他娘的，哎，真好险，吓了我一身冷汗呢。行啊，程咬金看看手里金牌，嘿，有这玩意就可以。哎呀，老三呐，老三，你可要坚持住啊，坚持住啊，我马上就来呀。这时外面有程福、程咬金干儿子呀，也程咬金马童，早就把程咬金大肚子郭无红给程咬金牵过来了。程咬金赶紧的搬鞍认凳，飞身上马，告诉程福，喂，这军队点齐了吧。程福说，点齐了100骑兵啊，都是咱府上的斧子队啊。斧子队啊，人程咬金有亲兵啊，你别看程咬金一字并肩王给撸了，但是呢，人原来有特权呢，原来府上可以有500精兵，现在呢给降到了100，100那也是亲兵卫队呀。程咬金每人给配1把大斧子，每天没事啊，让着程福给自己训练斧子队啊。程咬金说，这那就是我未来打仗保护我的，我使斧子，他们也都使斧子，都给我教3招半，全给我教会。好吧，这些斧子队不会别的，会3招半。程咬金呢，早就让程福从家里头把斧子队给调来了。程咬金飞身上马，程福这边召集斧子队向前，爹，咱现在往哪走？是出北门吗？出什么北门呢？随我走，上哪去啊？够奔老三的府上去！走走走走走！程咬金那一匹马，哈哈哈哈，直奔徐茂公府里。徐茂公呢，把全家老小全接到金庸城来了。他的家小没在瓦岗山，为什么没在瓦岗山呢？因为孩子太小了。徐茂公呢，去年刚刚生下一个儿子呀。你别看徐茂公跟秦琼、程咬金岁数差不多，但徐茂公第一结婚晚，到了瓦岗才结的婚。另外呢，要孩子也晚，去年夫人才给他生下一儿子，取名叫徐震，今年等于一生的2岁。什么叫一生的2岁呀？按说今年是1岁，但是古人呢，这数岁数都数虚岁，刚生下来那一年就是1岁，过了年又长1岁、2岁，其实一生也就是生下一年，这一生的2岁。那你想想，儿子太小了，所以徐茂公啊，放在瓦岗不放心，于是把家小全接到金庸城啊，这样一来呢，好陪伴夫人，陪伴儿子，把自己老爹也就是徐盖，自己的弟弟徐世弼、徐世敢也都接过来一起生活。老徐家一大家子全在金庸城啊。程咬金策马就来到徐府，把马拉住，甩的离鞍下了马，噔噔噔登上府门。这是由首府的家丁一看，哟，四爷您来了，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老爷、夫人、少爷都上了车了。好，所有车辆跟着我这100斧子队出金庸城走喽。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

0: 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常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场，我想先替大家问一个关键问题。之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不是已经正式结束了呀？
0: 没错，主持人，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享受一克一块钱特惠，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么这次活动啊，确确实实帮到了不少的家人，有之前被心脑血管问题折磨多年的老朋友，参与活动拿到手里之后啊，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咱们冬虫夏草，用上当天呀，就说这胸闷气短，乏力减轻了。还有呢，被骨病困扰的家人，活动中抢到名额，用2天走路呢都比以前利索了，吃饭香，胃口好，消化快。还有呢，这个说常老师呀，之前我原价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真不便宜，但也确实治病啊，那么这钱花的值，这回赶上了1块钱一克还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不但自己订了3个周期的，还给家里好几口人啊都参加上了活动。感谢上头给的好政策，感谢厂方领导给我们这次这么大的优惠，给咱们这些老顾客呢、老患者呢这么大的照顾。那么更有啊，感谢常老师苦口婆心啊为我们争取到的福利。那么看到大家能借着这个机会调理好身体，用药治病，减轻了生活压力，我打心底里呀为大家高兴。不过呢，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我这心里头啊一直不踏实，整整一宿啊都没合眼。你有所不知道啊，主持人，有一些家人的情况实在让我放心不下，也让我彻夜难眠呀。
2: 啊，这是为什么呀？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儿吗？
0: 其中一位是来自于山西大同的老大哥，他有多年的糖尿病并发症，肾脏功能一直不好，之前呢就天天守着节目等活动，结果呢因为家里信号差，可能是他所在的山区吧，山高挡了信，后来呢没招了，给他远在广东的侄子打的电话，让他侄子呢联系场外，那普通话说的也不好，沟通啊好长时间，我才明白原来是啊老大哥错过了昨天最后名额的申请机会。

黄斑病变越来越重，视力差到什么程度啊？根本看不清手机的屏幕，只能翻出家里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老式的手机，就是按键呢能接能打那个，凭着记忆呢拨通号码，就这么一遍又一遍的拨，足足打了七八遍，才好不容易啊拨通场外报。

连日常起居都受影响。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么好的活动，能用上一克一块钱的，在眼里，记在心里。谁都想健健康康的过日子，谁都不想被病痛折磨。可咱们国家十几亿人呀，上了年岁的家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这样的那样的健康问题，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实在没有本事做到雨露均沾，把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家人呀都照顾到，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恳请大家能多一份理解。当然呢，我也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定当竭尽全力为这些家人的健康啊再添一把劲儿。明天的节目啊，不管最终是否能争取到最后的这点机会，是否有好消息，我都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

0: 有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家人们，大家在配合使用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叮嘱大家吗？
1: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正想跟大伙重点说的。先给大家说说咱们最近这两天呀给我回馈信息的新朋友。有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大哥，他患30多年的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这叫一体多病啊。之前天天吃降压药、降糖药，胸口呢总发闷，爬2层楼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还容易憋醒，脚呢时不时的也浮肿。这次活动他抢上了名额，用上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并且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他才用了3天就跟我说呀，这个胸口窝呢不那么闷了，那晚上能睡整觉了，血压也有下降，走路也有劲儿了，不用呢总歇了。那为啥短短3天效果这么好呢？核心就是这两款产品的搭配是滋养结合的黄金搭档。先说说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是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选取15味道地名贵药材，通过陈化发酵，用超临界萃取技术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分子极其精微，一个道尔顿，大家想想，一个道尔顿进入人体之后，3秒就能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么它的机理啊很简单，就是从人体的本源修细胞，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本质就是细胞出了问题，要么病变了，要么呢活性低了。那么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就像一支特种部队，每种酶都有自己的活儿，像超氧化歧化酶、溶栓酶、链基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昏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呢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了。胰蛋白酶呢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呢保肝护肝、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调节好。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这909种酶呀、就像909个健康卫士，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慢病全扫光。就像张大哥，他的冠心病啊是心肌细胞受损，血管有斑块，909超级复合酶能一边溶解血管里的斑块垃圾，一边呢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供血通畅，胸闷呀、气短呀、气喘呀这些毛病自然就缓解了。而且它不是治标，而是治本。坚持用够90天，细胞完成一轮的再生，血管干净了，脏腑功能恢复了，很多慢性病症状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善，不像有些药只能是暂时的控制指标。再说说搭配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咱市面上大家所见到的那些蛹虫草、北虫草之类的加工品呀、同仁堂冬虫夏草它的原料是来自于3800米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纯道地野生冬虫夏草，是经过低温发酵萃取的，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高7倍以上。关键是它能提炼出4大核心物质，比如说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这4种东西啊对咱们慢性病患者太重要了。虫草素啊能抗菌抗炎，帮着消除身体里的炎症，比如糖尿病患者呀往往有肾

0: 脏炎症，那骨病患者呢，关节炎症，虫草酸呢，能护肾利水，像张大哥腿肿了，还有之前大同的那个大哥的肾病，那虫草酸能够帮着修复肾小管，减轻水肿，保护肾功能。虫草多糖呢，是增强免疫力的，咱们慢病患者免疫力差呀，容易感冒，容易感染，那有了虫草多糖，就能帮着巩固免疫屏障，减少并发症发作。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抗氧化的，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让皇宫汉方膏的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劲。超氧化物歧化酶是对抗和俘获自由基的核心力量，是体内唯一以自由基为底物的叫清除剂，科学家用英文缩写叫 SOD。 1998年罗伯·费瑞尔、洛伊·格纳瑞他们三个人呀，向世界宣布了，说这个生物酶呀，其中就有 SOD， 生物酶的缺乏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等生物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个人呀，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生物学界，而罗伯、费瑞还有呢诺伊格纳瑞这三个人呀，也因此获得了什么呢？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奖了，这了不得。所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自由基之外，环境污染算不算？算。精神压力算不算？算。这诸多的因素影响，使得自由基的产生和危害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咱们炒菜是吧，在家里炒菜有油烟呀，是不是？是。汽车开汽车尾气，工业生产的废气、废水、废渣、核污染等等，那么这些人类活动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起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那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这些生物酶啊，像 SOD 啊，就像一台自动运行的监视器，时刻监视着人体自由基的状况，并及时予以清除。 SOD 充足了，也就是活性酶充足了，自由基就被俘获了，细胞就活泼就健康，人体就健康。如果这些活性酶 SOD 缺失了，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发生变异、衰老、死亡，人体啊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你像昨天来电话的北京的有个叫李秀华的，他58岁，有类风湿关节炎，关节又肿又痛又红，还伴随有肺气肿，一到秋天呀、就咳嗽憋得慌。这次活动啊，他也用上了这类组合，皇宫汉方膏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啊，修复他的关节滑膜细胞、肺部气道细胞。那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啊，它有抗菌抗炎呀、虫草酸呢能润肺呀、那虫草 SOD 端粒酶呢能够清除的多余的自由基，它只用了2天，关节疼痛就减轻了，咳嗽就少了，痰也少了，浑身通透舒服有活力呀。他就跟我说啥吧，以前也吃过不少的虫草，但是没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后来才知道普通虫草的有效成分很难被吸收。咱们这款超低温发酵萃取的雪域高原纯道地野生的冬虫夏草啊，其高活性易吸收，还搭配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效果直接翻倍呀、治疗效果就是不一样。这里啊，我给大家叮嘱几个使用注意的事项。第一呢，服用的时候时间要固定，建议早上空腹，晚上睡前各喝一次。那么这样的活性酶啊，它的吸收效果最好， 不要跟那些油腻的呀、辛辣的呀那些食物一起吃，以免影响吸收。第二呢，冬虫夏草呢，要随汉方高一起服用，需坚持用，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那慢性那调理讲究是循序渐进呀。那第三呢，在服药期间不要擅自停药、减药，要随着身体的好转，根据这个指标慢慢调整。最好呢咨询指导老师，或者说呢给我常老师多沟通，以后我再给你调整。那么第四呢，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它不一样，见效的快慢呢也有些差异，有的当天就有感觉，有的呀要3、5天。大家别急，坚持用够周期，效果呢才会更彻底。另外呢，也跟那些没抢到名额的家人呀，哎呀，说句话吧，我知道大家心里着急，我心里比你们更急。节目结束之后，我说了，我就立刻去找药厂老总，推心置腹的给他好好谈谈，把一些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和家庭情况都给他说清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呀再争取点机会。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但我向大家承诺，我会呢拼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请家人们呢，哎呀，准时锁定节目，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咱们听众朋友。
1: 好的，常老师您辛苦了。不管能不能最后争取一些机会，您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您也别太操劳了，多注意身体。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有请听众的热线。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栏目互动热线大家记好，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的，我们来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你好，哎，曹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曹老师你好，哎，曹老师你好，哎呀，能够打通你的电话，真的我现在是特别的激动，哎呀，我必须呢得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啊，真的太忙，太谢谢你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声音这么高兴，这是有什么好事要给我分享分享，对吧？
3: 对，哎呀，曹老师，我跟你说，那个全名就是健康班服啊，那个行动呢，我现在已经参加上了，我呢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就是皇宫汉方膏。哎，1克1块钱的那个实惠价格，哎，还免费抢到了就是10瓶的，就是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哎，我呢现在用了3天，哎呀，我感谢啊，这个身体真的是那种翻天覆地的那种变化呀。
0: 哦，3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伙说说，你之前都受了哪些毛病呢？折磨呢？
1: 哎，我跟你说，哎呀，陈老师，哎呀，你可别提了，我这一生病啊，我跟你说，我的失眠呢，其实有好几年嘞。
0: 哦。
1: 啊，晚上呢，躺在床上就是翻来覆去啊，哎，瞪着眼睛到天亮。
0: 嗯。
1: 而还有呢，这个胃溃疡，那个犯起来呀，吃点东西呢就反酸恶心啊。
0: 嗯，
1: 疼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直不起腰啊。
0: 哦，
1: 便秘呢就是也不用说，我反正是三四天的时候才排一次啊。
0: 嗯，
1: 肚子呢有的时候鼓得跟鼓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我呢还有高血压，动不动呢就感觉呢就是头晕心慌。哎，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我是颈动脉呢有斑块啊。
0: 哦，
1: 心肌呢供血不足，腿上呢我还有那个静脉曲张，一走路啊，还要就会这个就感觉那个酸胀，就是那种发麻的那种感觉，哎，鼓起来的那种青筋啊，就跟蚯蚓似的那在上面。
0: Oh.
1: 哎，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呢，我那个中药西药，我可以说真的吃一箩筐啊，那个钱呢没少花，就也没少受，哎呀，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结果用了咱们这个组合才三天，哎，你猜什么着？
0: 那你快说说，我们大家伙都在听着呢。
1: 哎，我跟你说。我用了第一天那个晚上啊，哎呀，我就呢就是睡了个安稳觉。
0: 嗯，
1: 哎呀，这一觉到天亮醒了呢，浑身呢就感觉哎呀特别的舒坦啊，那个胃溃疡呢它也不反酸嘞啊，哎，吃茶呢都感觉鲜嘞啊，第二天呢那个便秘呢它也通了啊，肚子呢也不胀嘞。
0: 嗯，
1: 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哎呀，真的是就是头也走路呢头也不晕嘞，就是心也不慌嘞啊。走路的时候呢，他那个腿呢也感觉呢有劲儿的啊，就是真的那股子劲儿就真的那种憋闷的那种劲儿啊，心口那个憋闷的劲儿都没了。哎呀，那陈老师啊，这效果真的比我过去用几年的那所有的那些药都千百倍。
0: 嗯，
1: 我真的是太幸运，哎，赶上了这次活动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听您这么说，我打心底里呀，为你高兴。其实呀，你这三天就能见效，这不是偶然啊，是咱们这对黄金组合的必然效果，更是高科技新疗法的治疗转变。与传统方法呢，它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为啥它比普通的中药西药要强百倍呢？首先呢，咱们要知道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高级复合酶，它是从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精挑细选出来的15味天才地宝级的名贵药材，用现代超临界萃取技术提炼出了900多种活性酶，那分子量啊只有一个道尔顿，极细精微，三秒就能被人体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就能到那个病变的部位。咱们这些老慢病啊，不管是失眠、胃溃疡，还是高血压，还是颈动脉斑块，本质上都是细胞出了问题。那你想想，
1: 对对对，
0: 失眠是不是神经细胞受损了？那胃溃疡是不是胃黏膜细胞受损了？疏通颈动脉的叫静血酶，有的给心肌细胞呢供氧，缓解心痛、心慌、胸闷的叫心肌酶和辅酶等。那更关键的是啊，咱们是不是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最强的组合呀？
1: 就是，
0: 那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啊、虫草酸呀、虫草多糖啊，特别是虫草 SOD 端粒酶，含量是原药的7倍之多。这四种成分就是给咱们的细胞啊加油赋能的。那虫草素呢，消炎杀菌，帮着消除溃疡、血管的炎症，虫草酸呢利水消肿，改善您呢你想静脉曲张，那虫草多糖呢增强免疫力，让你身体的自愈能力翻倍，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自由基，延缓呢细胞衰老，让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大。那你想想，一边是汉方膏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精准修复病变细胞，一边是呢冬虫夏草给细胞补充营养增强免疫，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奇迹呀。
1: 对对对对，
0: 那普通的药只解决一个问题， 咱们这个组合呢，从细胞根源入手，一站式解决您的这一身的毛病。这就是为啥你才用了三天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2: 哎呀，真的太好了，真的非常感谢曹老师你啊！哎，你这么一讲，我真的就全明白了。原来，哎，不只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药不好，哎，是那个没找到那个根源啊。哎，现在呢，我真的可算是找对了，真的太谢谢了。
0: 哎，对喽，咱们这个组合呀，不是靠激素，不是靠止痛药，不是单纯的缓解，是真真正正从根上调理，而且这次活动多实惠呀！一颗一块钱，还免费送了十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这是平时呀，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呀。
2: 对对对，真的可不是这样嘛！我呢，现在真的，我跟你说，我逢人呢就说，哎，常老师的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的这个福音啊！哎，我一定会坚持用，把那个身体呢调理的那个那就是棒棒的那种。
0: 好好，坚持用啊，效果会越来越好。三天见效不是神话，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种超级复合酶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硬实力，效不更方啊！继续坚持服用，往后呢会越来越好，直到您彻底康复。
2: 哎呀，我一定坚持服用。哎，我现在是老有信心了。啊，你刚才呢节目里边也说了，活动结束了，但是呢还有不少的那个困难的人呢，就是没有用上，哎，就是没有申请到嘛，哎，你还能就是再使把劲儿，再争取争取，哎，苍老师，我呢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呢，就是也告诉我楼下的邻居了，哎，他女儿呢就是不在身边，老伴呢还半身不遂，家里的那个条件呢就是特别困难。平时呢就是靠着那个社区啊还有一些社会的救助那在过日子啊，老两口真的是不容易，有点病啊真的都不敢吱声，哎，别说去医院了就是吃药啊啥的了，就压根呢就看不起那个病啊，真的平时呢还没事，在吃的方面呢我呢就是能够帮他们老两口呢我会尽量帮他们老两口，这回呢要是能够赶上这一块钱一克的，哎呀，这他老两口就是如果都用上的话，那就相当于救了他们的那个命啊，对吧常老师啊？
0: 对，哎呦真是太不容易了。
2: 对对 对， 对
0: 我知道，我理解啊。行啊，放心吧，我所有亲爱的家人们啊，我一定竭尽全力，明天能否最后再争取到点机会，我会在咱们直播间里啊通知大家伙。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咱们再沟通，按时用药，多保重身体。那再见吧，这朋友。
2: 好好好好，哎呀，谢谢曹老师你啊，辛苦了辛苦了。
0: 好好，再见啊。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生命。想要摆脱老慢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请认准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品牌。咨询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好了，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唐老师。
0: 你好，
4: 张老师。
0: 哎，
4: 哎呦，我拜托你了呀，你得帮帮我，救救我！这不昨天，我没有抢上那个活动名额，把我急得，就是急得眼泪汪汪的，我一晚上都没睡。我真的，常老师，我求求你，你必须要给我一次机会，你得帮帮我呀！
0: 哎呦，这个老姐姐，你先别哭，先别哭，先稳定情绪，慢慢说。我在这儿啊，你有啥难处啊，都跟我说说，别憋屈啊，别憋屈，你说说。
4: 哎呦，真是日子难得过呀，常老师，就是我家老伴儿，他不是老梗的吗？老梗这些年在家养着，他怎么越养越严重的呢？你说我自己也50-60岁了哈，我也有那个风湿类风湿，也有10几年了，自己的身上的那个关节疼的也很厉害，走个路啊，走个道，在家什么，我自己都背脊疼，那个手啊，他下不得凉水。
0: 哦，
4: 你说那个泥涌进哦，那个手啊，那个骨头就像断了一样，疼得要命。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也不。

0: 当时他就走了，他别的他不管。
1: 嗯。
0: 老伴儿躺着寻药，慢慢的恢复点那种思考能力啊，什么意识啊什么的哈、啊。如果大小便知道了，他们教育的，那我不知道要省多少事儿，这日子才能慢慢的有盼头，慢慢的才能过下去。
1: 对。
0: 要是每天每天都这样一天一天的，我都得累死了，何老师。所以你得救救我们呐！
1: 哎呀，这个主持人，你给我抽张抽纸啊！我眼泪都掉下来，老姐姐啊，我懂你的苦，我都懂。你这一辈子呀，不容易，既要受病痛折磨，还要独自撑起这个家，照顾病重的老伴儿，换谁都得崩溃呀。但你听我说啊，千万咱不放弃，活着总会有希望。你不能垮了啊，你要垮了老伴儿怎么办呀？既然你今天给我打通了这个电话，既然你愿意，你相信我常老师，那我呢就一定要对你负责，对所有相信我的家人们负责。你放心，这个您呢，这个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啊，还有你老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啊，都能好，只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呢是黄金组合呢，一起发力，你的问题还有老伴的问题都能逐步解决。你的风湿类风湿，还有关节滑膜细胞受损呀，有炎症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关节细胞，能溶解炎性因子啊，搭配上咱们冬虫夏草，你像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再用上一段时间呀，你那个关节它就不疼了，能碰碰凉水，也能慢慢的用上劲儿了。你老伴的脑梗啊，他是脑血管堵了，脑细胞受损，功能退化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0多种复合酶，能快速溶解血管里的那些斑块垃圾，能帮助他疏通血管，能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能唤醒他的意识，还有送您的，哎，送大家的那个同仁堂的。慢慢有知觉了，不再弄脏裤子了，拉裤子拉床上了，也不会再乱发脾气了，你也能少受点罪呀。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一定帮你扭转现在的窘迫生活，你别再想那些绝望的念头了，老姐姐，有我在，我一定想办法给你争取到名额，让你和老伴都能用上药，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身体调好，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好不好啊？
0: 谢谢程老师，真的只有好了，慢慢的才能过，不好这日子过不下去呀、啊，程老师，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
1: 嗯，
0: 是我们家的活菩萨，我先在这里给你鞠个躬，鞠个躬啊！
1: 哎呀，
0: 就是必须，您必须给我这一个机会，让我们老两口用上药。只要是有改变哈，我们的生活就不那么遭罪了。他如果就是说稍稍的有点那种知觉呀什么的，我照顾起来，那方便多了，这样日子才能过下去。
1: 哎呀，老姐姐，你别这样啊，受不起，你放心，名额的事儿呢，我来协调。无论如何呢、
0: 哎，
1: 也一定给你留一个名额，让你和老伴儿
0: 啊
1: 都能用上药。哎，你先放宽心，好好的照顾自己呀、啊。等我的消息，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好不好？
0: 好，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啊，落个地啊。谢谢曹老师，我们呢，病好了，身体好了，活得都很好的，那我们就等着哈，等着好日子来，等着我们都好起来。
1: 好嘞，这就对了，你先保重身体啊。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就帮大家去申请。咱们明天节目里再对接，好不好？
0: 好啊，谢谢啊，谢谢你，张老师。
1: 好，多保重，再有困难一定给我打电话，别想不开。那再见吧。
0: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

0: 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818-3969 400-818-396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哎呦，能打通你的电话太开心了，我是特地代表我爸妈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的。
2: 哎呦，这位朋友你好啊，听你的语气肯定是两个老人家用对了方法，身体大有改善了，是不是啊？
1: 是是，那可不是。哟，这次活动我直接给我爸妈就是定了六个周期的，两人就是一人一个三个周期的，用了有两天了。我爸妈给我打电话，哟，说这个身体就舒坦多了。
2: 嗯。
1: 我妈以前总说这个浑身没劲，走路嘛都觉得就发飘了那种。
2: 嗯。
1: 哎，说是用了两天，昨天早上起来跟小区的老姐妹一起遛弯了。感觉特别好。嗯，我爸呢就说他这个肺子不好嘛，哎呦，总是咳嗽没劲，还有这个胸闷，一到这个冬天吧就咳嗽的喘不上气。他吃了，他也说那个咳嗽减轻了，喘气感觉也顺畅了，就是上个三楼吧都不用歇着了。关键是咱们这个药，你说不光这个药效好，价格也实惠，
2: 对，
1: 一克才一块钱嘛。哦哟，真正的是省钱还能治大病。我爸妈这一辈子就是节俭。
2: 对。
1: 哟，以前这个买药也是花了不少冤枉钱，效果就都不是太好。这回可算是遇到这个实惠又管用的好药了。嗯，我妈现在就是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身体彻底这个养好，跟我爸就一起出门走走。他们领两口吧就是大半辈子了，就没离开过老家，就想趁着这个身子骨利索了，哦，去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请醒这个现代生活的福。哟，这可都是要感谢你研发的这个高。

0: 科技新用啊，程老师。
1: 你别客气啊。
0: 医生和这个观念的改变，今天我是打电话，就是主要是替我爸妈，也替我自己，跟你说一声谢谢。
1: 哎呦，听到你这些话呀，首先要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做子女的最大的心愿，不就是自己的父母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吗？你的父母能出门看看世界的愿望，这就是咱们这要最好的疗效证明啊！现在的生物科技跟传统的吃药打针有本质上不同，就拿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说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来说，它是从细胞根源入手调理，900多种活性酶呀、啊，那么分子量小到1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修复受损细胞。不管是像老慢支呀、关节痛啊，还是心脑血管病啊，都能够从根上改善。这可不是传统药物所能及的。那么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啊，这个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这些好宝贝，消除自由基，排除身体各种堵塞，加强调理养护，那么效果自然呢是事半功倍。你一开始啊阻拦你爸妈，这太正常了，我都能理解啊。很多子女都跟你一样，怕老人呀上当受骗。这是负责任的表现，但咱们这个药啊，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和效果来说话，经得起时间和大家的验证。你能主动去了解、去查证，最后又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未来的大健康啊，确实需要咱们所有人一起努力，更新健康认知，跟上科技步伐。您的父母啊，能有这样的转变。能盼着出门看世界，这就是咱们这份事业的意义。您就放心吧，让两位老人呢继续坚持用，坚持用够周期，身体只会越来越好。你父母那个出门走走的愿望肯定能实现，说不定过段时间呀，你爸妈就能背着包去逛天安门、游西湖、享清福喽。
0: 是，借你吉言，程老师，哟，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一定让我爸妈坚持用，等他们身体彻底养好了，我就带他们出去旅游。
1: 好嘞，到时候可别忘了给我报个喜，也衷心的祝愿两位老人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早日实现看世界的愿望。
0: 谢谢程老师，太感谢您了。你也多保重，祝您好人一生平安。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0: 谢谢程老师，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

0: 红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嗯，好，再见。栏目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和常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咨询。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2: 常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常老师啊，这电话可算打通您了啊！我想问问。我参加活动订了3周期的生物新药，那个黄果汉方膏，这不免费送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
3: 嗯，
2: 你说这啥时候能给我送来呀？我这心里头啊老着急了。
3: 哎呦，这位朋友，先别急，别急，先闻一闻。我听你这口音呀，咋一股子东北味儿啊？你是哪里的人呀？
2: 哎呀，常老师啊。我老家我是东北，我是黑龙江皂源县的。
3: 哦。
2: 啊，这不姑娘嫁到广西了。
3: 哦。
2: 我过来帮着看孩子呢。这远是远点，但不耽误我听您节目强福利。
3: 啊，广西啊，那确实有点远。正常邮寄得，哎呦，得个2-3天的功夫。路途稍远，
2: 啊，
3: 你别着急。只要你成功报名了，名额就稳稳是你的了，肯定差不了。
2: 哎呀，常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稍微能踏实点了。哎呀，我是真常老师，我实不相瞒，我之前呢，我原价买过2盒皇宫汉方膏。
3: 哦。
2: 哎呀，我吃的确实好使，但说心里话就是太贵了。
3: 嗯，
2: 花钱的时候啊，我这心啊都跟他抽抽啊。但话说回来了，贵也贵的值得呀。这回听完您搞活动，这个1颗1块钱，还送同仁堂的这个冬虫夏草胶囊。哎呀，我为了抢名额呀，觉都没睡好啊，饭也顾不上吃了，我就盯着手机等报名通道。这不好不容易才报上吗？结果还没给我送来。你说我这心里啊，我就哎呀，我就着急了，生怕名额我被别人给别人了。
3: 你放心，你放心，咱这个活动啊，讲究的就是言出必行，报上名就有你的份儿。
2: 啊，
3: 你刚才说原价买过2盒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吧？
2: 对。
3: 那你用的效果咋样啊？给咱们大伙说说呗。
2: 哎，好，那效果啊，真是没得说呀。我以前呐，天天吃降压药，我都吃了3-4年了，但是这个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吃咱们这个皇国汉方膏，我才吃了2盒，这降压药啊，我直接就停了，但是这个血压还是稳稳的。我还有啊，这个老胃病，哎呀，一吃点凉的、辣的啥的，就胃疼反酸。现在呀，啥都能吃点了，便秘也跟着好了。以前呢，3-4天排一次便，现在天天通畅啊。
3: 嗯，
2: 最关键是啥呀？以前呢，你说我总心慌胸闷的，气短，爬个3楼都得歇3回呀。
3: 嗯，
2: 现在这不接送孩子上下楼，我一点都不费劲儿啊。我活了60多年了，从来没吃过这么见效的高科技药啊。
3: 听了你这么说呀，我比你还高兴呢。你说这药为啥好使呢？为啥原价买的心疼呢？今天我就给大伙算笔明白账。之前呢，没赶上活动的家人都是按照国际价格1克99美元申请的，折合成人民币呀，这1克就是700多块呢。那时候大家伙用着，都说给割肉似的，但没有一个人说不值。那贵有贵的道理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料那都是天才地宝啊，

0: 就是说，主打的野山参，那是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上野生生长的8年以上的老山参呀，还得经过陈化发酵才能变成咱药方里边的红参呀。这光是原料成本，就不是普通药材能比的。还有其他的十几味道地药材，你像这个，漠北的黄芪、云南的茯苓、浙江的白术、杭州的白芍、怀庆府的熟地黄、甘肃岷县的当归、四川的川芎、贵州的何首乌等等吧，哪一种不是精挑细选的好东西呢？另外，道地药材还不够，还用了现代生物科技里最顶尖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那么提炼出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你知道吗？在国外呀，单一的一种酶就要卖上几百上千美元，更何况咱这个900多种活性酶的组合战舰呀，一颗膏就能给人体补充900多种活性酶，从细胞根源上修复病变，调理慢病。这目前是唯一的，也是生物医学界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新药啊，没有之一，是最管用、最好使、科技含量最高的调理方法。再搭配上咱们免费送大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效果是更是翻倍呀。那虫草里边的，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能消炎、能护肾、能增强免疫力，跟咱们900多种活性酶强强联合，调理慢病，那叫一个事半功倍呀。
1: 哎呀，原来这里面这么多是门道呢！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之前花那个钱呢，真是花到刀刃上了。
0: 那可不啊，你就把心放肚子里。我现在就让工作人员给您的订单备注加急，马上查询物流信息，等一下呢就给你回电话。今天不到，明天肯定能到，你就踏踏实实的等着收药，用上咱们这个黄金组合，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1: 哎呀，那我太谢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彻底放心了。等我收到药，我一定坚持用，用好效果，我再跟你报喜。
0: 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咱们广西的、东北的老家人，身体硬朗，天天开心。
1: 哎，好，谢谢您了，常老。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报班15411、报班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位减速慢行，慢一点开。下午的这个点儿，下午2点钟啊，这是一天当中最容易犯困的一个点儿。中午如果刚刚吃完饭，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消化正在进行当中，下午的困劲儿正在往上顶，整个的人都处于混沌的状态。可能这是高速公路上很大一部分朋友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有可能你还没有出现犯困，守着眼皮都已经硬了，没达到这个程度。但是你感受一下，你现在整个人的状态没有那么精神，这个就是一大隐患。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就如果此时此刻你已经驾车有了一段时间，或者感觉精神头不是很足，不管您是在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城区开车，都要找地儿适当的调整和休息，这避免出现因为犯困、精力不集中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啊，尤其是单方事故，往往后果都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要注意行车安全，打足精神，避免事故啊，一切都是为了咱自个儿好。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把这个精神头提起来。犯困的就找地儿休息，你想在车厢里边直接克服过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儿啊。希望各位都能够避免事故吧，这是硬道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班15411、报班15422，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在直播微信上，各位的互动也可以发送到 FM 1038 1038。想要关注一下交通广播以往销售的一些好的产品，现在还想重新获取这个销售的方式的话，其实您可以进入到勇哥领航的专属社群，这也是我们给大家开通的唯一的一个可以把之前的产品在这里边依然优惠的购买到的一个渠道，那就是勇哥领航的专属社群。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您会得到我们的宣传海报，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您长按图片识别便可以添加小助理，随即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社群。进入到社群当中，每天都会有一些秒杀的产品，每天也会有一些特价的产品，当然以往交通广播销售的产品也都会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商城里边去转上一转。来吧，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今天的第一位杨先生，其他朋友继续抢线，04318581511、85815422，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哎，我大概刚才跟你小助理形容一下，大概这个这场交通事故。这个我是由南向北。
0: 重新说一下就行。
1: 我是由南向北，他是由东向西。我在主路，他在辅路。完了，这个丁字路口，他给他判的是他直行进入公安局，算他直行。完了，说我没让右。
0: 认定为十字交叉路口了吗？
1: 我这是七字路口，他这顶上认定的，我看看啊，我瞅一眼啊，他这顶上认定的是路口。
0: 你是走那一横还是走那一竖啊？
1: 我走的是一横。
0: 你走那是一横，也就是说，他正常来说，你感觉到左边是无路的了，是吧？但是是进入
1: 左边是无路，不是左边是无路，是他由东向西，他的西的顶头是公安局。
0: 是，我说你的左边，那不就是他的直走这个方向吗？直走这个方向是进入到一个单位的院里了，是这样的一个口，是吗？
1: 对。
0: 好，继续说。
1: 那个就判定我全责。
0: 判定你全。

0: 着执行通行条件的，认定为对方通行也是个路口的，就是对方对面啊，一定要认定为是路口，这是一个交叉路口，这个是可以遵循让右的原则的。这如果说对方这块不能够认定为路口的话，这块呢就不能够认定为这个让右的原则，因为 T 字形路口是不涉及到让右的，只有十字交叉路口双方都处在直行的状态下，采取的是让右的原则，所以这是个前提。这个前提要是成立，这起事故就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这个前提如果不成立，那对方是属于穿行这条机动车道，那就比较麻烦。所以想问一下，他所要进入到的这个单位的门口这个位置，涉及到有停止线什么的吗？应该没有吧？
1: 停止线呢？
0: 啊，就是
1: 啊，
0: 对方那个路口也像个路口一样的长相吗？
1: 对方那个路口有跟那个就是进车的路口一样的长相，那是公安局大门，有撂杆的。
0: 啊，有杆而已是吧？地面没有标
1: 对，
0: 线
1: 它
0: 的
1: 有
0: 那
1: 杆
0: 种，
1: 而已。
0: 地面没有标线是吧？
1: 啊，应该是没有标签，我记得应该是没有。
0: 我可能对这个事儿有一定的这个个人的一些想法吧，我个人觉得有所牵
1: 因为
0: 强。
1: 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呢，哥？因为之前我有一场那个交通事故，就是我就在他那个那方，我是进小区，人家是直行，我进小区，我在那个车的右边，但是那次判定我左弯全责，
0: 判定你
1: 不
0: 是全责。
1: 判定我左弯，人家说的是小区道路不算公共道路，就是不算十字路口，那不就我属于左弯了吗？不
0: 是
1: 就
0: 的，我也是这么
1: 给我定的哥吗？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你可以提出复核。
1: 我提出复核以后，他要是还是认定我全责呀？
0: 那说明这个路口被很有可能会被界定为机动交叉路口，因为提出复核之后要重新对这个案子进行审核的，审核的这一步是要拿出一个确凿的证据才能敢拿出结果的，所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如果说您在3个工作日之内的话，我建议你可以
1: 对，
0: 直接提出
1: 正
0: 复
1: 常的话，我正常是周三，我就等于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周六那天出，我周六周是下雨那天出去吃，我看我几号啊？6号那天出事故。
0: 那没问题，3个工作日之内就行啊。
1: 我正常呼吸就行呗。
0: 对，
1: 用不用去提供什么证据啊？上市证据看看他那到底
0: 那
1: 什
0: 不
1: 么
0: 需
1: 道
0: 要，
1: 路啊？
0: 那是他们的活
1: 不需要啊，因为我有上次那个责任认定书，但是上次那责任认定书判定的是我做完。
0: 认定你不认定，至少认定你走的是丁字路口。这次
1: 啊，
0: 呢，
1: 对，上次呢也是丁字路口，这次也是丁字路口，一样的路口，只是上次我站在那方，完了判定我全责，这次我站在这方又判定我全责。
0: 哎呀，看来这个全责是跟着你走的，主要是因人而定
1: 对对对，大概的意思。所以说，咱不是说这个东西，因为车都有保险，这个东西，那我有点太屈了，这个
0: 我
1: 东西。
0: 下回咋走
1: 那
0: 啊？
1: 天说，完他是公安局的，完了那个公安局的怎么的？公安局的就那啥了，就得那
0: 这
1: 个
0: 个
1: 老百姓就得让他了。
0: 我觉得这话就是没用的废话了，是不是？这没有必要说的事儿了。咱扯这个没有用，就是你别管他是谁，咱们就复议呗。复议之后，如果说第一次的结果、第二次的结果跟第一次真不一样了的话，我个人觉得，你真正想解气的话，你不是在这块拿嘴叨咕，你叨咕给我也，咱哥俩哈哈一说一乐，也不知道他是谁，
1: 对对对。
0: 对吧？也不知道他是张三还是李四还是王二麻子，没有用。好了，咱们点名道姓的直接投诉他。
1: 对，因为保险公司人都不认同那个责任的说。
0: 警务监督，走警务监督程序。你是自己的实力不够，你的专业性不够，还
1: 对，
0: 是
1: 咱不
0: 说
1: 懂。
0: 你这里边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存在？麻烦你给我解释解释，专业性不够，为什么要让他来处理这起事故，给我下发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呢？说明他的专业性够，专业性够，为什么还会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纰漏呢？那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咱就不搁这痛快嘴儿，你就直接警务监督投诉，要求他对这个事儿做出解释，完事儿，对吧？
1: 明白，
0: 是吧？你看咱哥俩搁这嘎达扯那个，那
1: 那
0: 听
1: 就
0: 起来
1: 明
0: 那
1: 白。
0: 就是没用
1: 因为
0: 的
1: 我
0: 话了。
1: 不懂啊，一问你你就懂了。
0: 反正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按照你所说的这种，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不叫交叉路口，交叉路口是双方条件对等，也就是说你右侧的东向西它有停止线，甚至有斑马线，对吧？然后你西向
1: 我
0: 东的
1: 有
0: 这个
1: 斑马
0: 方
1: 线，
0: 向，
1: 他也有斑马线。
0: 对，然后你西向东这个方向，它也应该有停止线，有斑马线呢，你这样才能够叫做一个交叉路口啊，而那边只是马路牙子中间一个企事单位的空而已。那个空只在交通法里边规定了禁止停车，这个是正常的，
1: 他
0: 对
1: 那个
0: 吧？
1: 地方，我想起来，他那个地方百分之
0: 口
1: 不
0: 有
1: 了，我估
0: 限
1: 计
0: 的
1: 那
0: 我
1: 有个
0: 还，
1: 大字头，
0: 哎，有
1: 没有
0: 限
1: 线，
0: 有限的我还没见过，所以呢，
1: 就
0: 你就
1: 在他那单位里面指定没有线。
0: 行了，直接提出复核就行了
1: 哎呀，好嘞好嘞，麻烦你
0: 我不
1: 了。
0: 知道这个复核的结果是啥样，我也不知道咱说的到底是你对还是人家认定的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可以。

0: 解开咱们所有的疑问就可以了。如果这个疑问解开之后真的是他认定的毛病的话，如果你真想痛悔痛悔自己的心，那好了，直接警务监督进行投诉，就投诉这起案子为什么要这么判。那你不同，那我要是闭嘴就这么地了呢，那这结果不就我来担了吗？那是因为我提出疑问了才走向了正确的方式啊，对吧？那您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了。行了，行了，兄弟啊，这事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各位在交通事故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那、这个杨仔，长春凯旋精品车，今天上午问了一起事故，问完之后呢，让我给他出个结果，结果出完之后了，他说，哎呀，这太好了，这跟拿到的认定书的结果一模一样，互相认可了一下，我说挺好，说勇哥怎么不直播了呀？每天听你的节目，上午、下午两档节目，对，你就消停搁广播里边听吧啊，因为直播现在确实还有一点的小困难，我们一直播的时候，这个内容啊，就动不动的就停了，就扔进去了，所以这没办法，我们暂时呢就不采取这个直播的方式啊，就大家消停。听着在广播上收听就行了，有任何的问题不耽误事儿，各位可以马上抢线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有任何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点犯困了啊，各位，如果我两点说完，现在已经2:12了，十多分钟的时间过去，你的精神状态还没有精神起来的话，我告诉你，你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一个交通事故高发的阶段。人的大脑的精力它采取这么几个方式，第一，刚刚开始是一切正常，对吧？就像现在我在上节目似的，你一听这说话，这个底气都从肺里边出来的，是吧？这大脑里边也相对来说比较清晰，这个状态就出来了，这就咱们的工作状态或者你的开车状态处在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状态下，慢慢的你忽然发现你的大脑开始运转的有点慢了，车的转速是在提升，你的声音听到的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单一了，你的眼睛看到的范围越来越窄了，有可能距离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你开始进入到了一种初期的疲劳状态，然后你会发现你整个的身体都处在放慢的状态，甚至有可能眼皮开始打仗，思想里边开始有这个斗争，我挑下眼皮，我不能困啊，我不能困，哎，你再顶一会儿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就是非常恐怖的一个阶段，就是我就一下我就睁开眼睛，哎呦，我这一下可能就会非常得劲，我就这一下吧，你这闭眼睛这一下点高了半秒钟一秒钟问题不是很大，点背了3秒钟5秒钟点高的才能没问题，那你要是闭上个3秒钟5秒钟，我的天哪，那就吓死人的事儿，对吧？高速公路上干出好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距离都已经出来了，所以各位啊，再次的提醒您，如果您听我一句劝，现在此时此刻的您精神状态没有那么充足了，好，找地儿调整休息，你会发现下去5分钟3分钟就可以把问题解决，如果在下一个服务区之前你再次的出现了疲劳的状态，那你就赶紧下一个服务区找地儿眯着睡一会儿，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精神饱满，能够让我们开车的时候保证你的精力达到100%，或者说咱们的这个值会更高一点，让自己的状态会更好一点。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好嘞，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1-5411-881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直播微信 FM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去聊线，我们要走的这几个景区景点大家也都听到我们的介绍了，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包括天山天池、天山花海、六星街、吐鲁番、坎儿井、火焰山啊，介绍的不是很全啊，大概就这么几个地儿，我们走的就是这条线。有好多朋友问说的这个新疆啊到底是走哪一条线，这两天南疆的热度开始往上顶了啊，各位因为看了这个喀什热恋嘛，看到这个喀什这个古城里边这小街小巷啊，看到他这个民宿啊，看到他们站到这个房顶的时候那个感受啊，说这个地儿挺美的，我告诉你啊，不得不说喀什古城，尤其是古城真的很美，

特别值得大家去。我个人的建议，怎么有想去的想法的话，我建议您啊，直接去喀什，喀什真的很美，去一次您绝不会后悔。在古城里边，不管是地上是，空中是，天上是，哪儿都是，墙上是，房子上是，哪里哪里都是画，真的非常漂亮。但是呢，从南疆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地儿是最吸引人，那其他地儿呢，谨慎而为之。那我个人想法啊，个人想法，首次如果您去新疆，最该选的是哪条线？我更倾向于推荐您北疆的这条线。北疆虽然占新疆整个面积大概在1/3左右吧，1/3不到1/3，45万平方公里左右，而南疆呢要占了108万平方公里左右吧，也占了2/3多一点啊，这样的一个面积。但北疆走的是啥呢？北疆走的是景色，比如说雪山，比如说蓝天、草原、草甸、森林、湖泊、溪流。哎，这些走的全是在北疆，而南疆相对比较单一，所以沿途上如果要走的话，北疆的线路是首次进入到新疆较为选择比较多的一条线路，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线路。还有整个北疆的住宿条件，路况的条件，路上的景色，这些确实都要比南疆要好。因为南疆北疆我都带过团，我都走过，南疆我也走了，北疆我也走了。从酒店的规格、酒店的规模、酒店的新旧程度、酒店的这个星钻的比例上来说，北疆确实要略胜一筹。所以我们这次走，你比如说要走北疆，我们可以给全程大家安排4钻的酒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走南疆，可能个别的节点上就需要大家稍有所委屈吧，就是我们走过的这个感受。所以要是让我给您推荐的话，我建议您，尤其是首次进入到新疆的朋友，我建议您还是要走北疆。那北疆首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的伊犁的这条线。其次呢，您可以考虑像喀纳斯啊，包括像阿勒泰呀、等等这条线，这条线也不错啊，也是一个景色非常美的时候。这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南疆、北疆您做出的选择。这一次我们要走的就是伊犁的这条线。我把这个行程跟大家介绍介绍吧。首先来告诉您啊，标准就往尽可能顶格的去坐。坐这个大巴车是2+1的航空座椅。长春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长春的直飞航班，然后我们住的酒店是4钻的酒店，我们吃的这个标准呢都是当地的这个相当高的团餐，晚上给大家安排的都是特色餐。特色餐，那你到了新疆，特色餐吃不遍呢，吃不够啊，那每天都有不同的特色餐，这是我们给大家尽可能去做出的安排。全程呢我都会陪着您，一个人的价格呢是6980块钱。如果您感兴趣，您听我接下来给您介绍我们这8天7晚大概都要做什么，我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去聊上一聊。因为距离出发的时间虽然还有这个10-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吧，但是我们一是有个别的名额还在，第二个呢报名速度比较快，这交款的速度也都差不多了，所以如果真心想去的朋友，您可以考虑现在可以跟我们咨询。我把电话也先报给您啊，0431-881-5411，打这部电话进行报名咨询都可以。您可以打来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有什么疑问我给您回拨电话，然后仔细的跟您去介绍介绍。我们第一天要从长春出发，直接飞到乌鲁木齐，航班落地之后，咱们的工作人员带领着咱们就直接在乌鲁木齐来进行这个入住，入住酒店，然后适当的做一些身体上的调整。这个北疆是没有高原的，大家放心啊，不会存在着什么高反的问题。乌鲁木齐是亚洲的地理上的中心，俗话说没见过新疆之大不知道中国之大，没见过新疆之美不知道中国之美，就有这么一句话。所以当你落地的时候，你在等行李的那一刻，在机场那个墙上就有一个，有这么几个字叫做大美新疆。原来我本以为大美新疆就是大美嘛，就是指的特别美，贼拉美是吗？就那个状态。后来我才知道，人是把大放前美放后，就是首先是它的大，然后是它的美，这是我的个人理解。同时新疆也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啊，瓜果之乡、歌舞之乡、珍宝玉石之邦，非常广博的面积上，这些资源是特别丰富，而且它的占地面积是咱们整个中国的1/6，所以去到这儿你就感受到的是大，感受到的是美，而且物产的丰富。第二天，我们头一天晚上休息完了，第二天早餐之后，咱们在酒店吃个早餐，咱们就开始乘车去伊犁，奔向伊犁，来游览新疆西部博尔塔。

蒙古自治州。哎，您听一听啊，这也是有少数民族的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为啥叫它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因为北大西洋暖流打到这个位置就走不动了，这是进入到内陆的最后最后的一个位置，所以在赛里木湖这个位置，它的暖湿气流是比较盛的，所以它常年的降水是比较充沛的。哎，常年累月经过数千年数万年一万年的这个积累，这里形成了一个非常广袤的赛里木湖。哎，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第一个地儿。我们所有的景区的门票啊、区间车呀、哎，这些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我们预计在这里游览的时间是在180分钟，36180，也就是我们用3个小时的时间在赛里木湖这个位置。赛里木湖古称静海，蒙古语里边称为赛里木卓尔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咱们现在所提到的这个赛里木湖，实际上它是一个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非常漂亮。远处博格达峰，博格达峰上面是白头的雪山，雪山映衬着湛蓝的湖水，再有附近的这些高山的草原草甸，然后放牧的人群，穿行于草甸当中的弯弯的溪流，这些所有的景色让你看完之后真的非常震惊。随后我们从这里出发，你将会途经的是果子沟大桥。这个大桥你不去不知道，当您坐在车上跟着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桥的时候，那真是不得不称啊，咱们的建桥的技术真的是特别厉害。好多人把它称为伊犁第一景，也有人说它是叫做奇绝仙境，因为你看到这儿之后你才知道人类的伟大啊。所以在这儿我们将会带着您一起看果子沟大桥。整个这一个沿途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就放在了赛里木湖，然后我们将会入住到我们的晚上的酒店啊，这就是第二天的行程，我们基本就完事儿。酒店安排在了金河或伯乐这样的酒店，这是我们给您准备的第二天的行程。第三天我们将会进入到那拉提草原，晚上我们将会入住那拉提镇。那拉提草原的游览时间也在3个小时，因为这是进入到新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个景点之一。赛里木湖是一个，那拉提草原是一个。那拉提草原位于咱们中国新疆的北部，是伊犁河谷的东端，是一片非常广袤而美丽的天然草原。这里边啊，它的地势是起伏状的，草原和森林相交织，这个草原上边有那么星星点点的森林，远处有茂密的森林，并且夹杂着草原，整个河流蜿蜒曲直的各种状态都在这个草原上面，非常的漂亮。其实它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画卷，你在这儿拍出的照片，那真的就是什么都不用修，就像修过图一样，就像油画一样，非常的美。而且高山草原草甸和平地的草原，它完全是两种状态，两种景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才能感受到什么叫做舒服。所以我们在这儿将会让大家深深的去体验这种高山草甸植物区植被风貌，而且现场啊，比如说草啊、野花啊、牧民呐、什么的，这个黑头羊啊，非常可爱，那小羊长得特别好看，你到了现场你才能感受得到。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天。第四天我们将会带着您去天山花海。到了天山花海，赏花当然是主菜，你比如说这里边的花包括了像二月兰呢、虞美人呢、亚麻花啊、油菜花啊，竞相绽放，争奇斗艳，形成了整个这一大片花海。花海这不是说一小片就叫花海，那一大片才能叫花海，对吧？它咋不叫花河花湖呢？所以您感受感受，整个你眼睛里都是花，那个状态是非常舒服的。接下来我们要跟您重点说一下，我们要去的是六星街。这个六星街之前我没给大家做重点的介绍，因为六星街我个人觉得去了北疆，重点的景色是在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对吧？这是比较重点的几个景色啊，包括独山大峡谷，稍后给大家介绍的，这是比较重点的景色。但是这一次六星街我为什么要给您提一提呢？是因为最近喀什热恋比较火，喀什的城市景色大家已经看到，尤其是个古城里边这个街街巷巷，这些老古城大家比较关注。有的朋友说，哎呦，这地方去了之后太舒服了，这种步行街到里边去转一转，那跟着真的跟咱身边的不一样。对，所以我现在给您重点强调的是六星街。虽然我们这一次没有去喀什，但是六星街不得不说它是很值平替的一个地方，是喀什古城的，如果你不能首次去到的，在北疆里边可以找到的一个平替的一个地儿。

0: 中国塞外江南之城的新疆伊犁州伊宁市的一个古老街区。这个街区是当年由德国的工程师瓦斯里来进行规划和设计的。整个街区处于平行呈圆形状，平面它的平面处于圆形状，有六条主干道从中心向外进行辐射，把街区分成了六个扇面街区，中心为学校啊、商铺啊、等等这些公共建筑，外围呢就是居民区、住宅区，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儿，所以它被称之为六星街啊。六星街因为是由六个扇形所构成的，所以被大家称之为六星街。你到了这儿之后，你就能感受到整个新疆的这种古老街区的人文的文化，对吧？当地的老爷爷老奶奶坐在这个小门口的小石凳、小木凳上，是吧？手里拿着这个自己喜欢的那摆弄的东西，是吧？有的拿着小玉石的小坠啊，有的拿着在这块，哎呦，就看着整个这个街景。哎，你在旅行看着他，他在静静的看着这些旅行者们，就这种画面特别的美。而且街区的建设非常非常有特点。所以各位，你看啊，我们现在说到了，仅仅到了第四天，我给大家所介绍的这些内容呢。各位想一想，如果您身在其中，如果您跟着一波大家非常能够几天就熟悉的这些朋友们，都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我也陪在您的身边，咱一起走一走这些大街小巷美丽的景色，是不是还觉得可以，是吧？这仅仅才四天，后边还有具体的行程，在稍后的时间再给大家介绍吧。如果您感兴趣想关注这趟行程的话，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给您回拨电话。我们整个全程8天7晚下来，6980块钱一价到底，中间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强制消费和必须消费的项目，6980块钱您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行了。5月26号到6月2号8天7晚，感兴趣的您可以拨打0431-8581-5411，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新疆或者发送旅游即可，得到我们的链接，您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电话。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直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请讲。王先生，手机尾号是1203的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和王先生再取得一些联系吧。王先生的电话断线了。其他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的互动已经看到了啊。这个 SKLJK 他说，勇哥，你说的那个六星街是不是苹果香歌里边的那个六星街啊？你说的对啊，因为这首歌这个街也火了，当然因为这个街比较火，所以在感受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地方，由中间点向四外发散的一个六扇面的这个这样。

0: 界去设计，这个设计是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咱们到了现场，您能感受得到。来，我们迎进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哎，电话已经接通了，您说吧。
1: 哎，你好，
0: 哎，
1: 刚才我已经叙述完毕了。
0: 您再简单说一下，您刚才我们的节目助理是了解一下初步情况，您把您当时所出现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给你做一下分析和判断，
1: 好，咱俩就共同回忆一下这个画面啊。
0: 好。
1: 那个，我是由北向南行驶，东部快速路，
0: 东部快速路，
1: 由北向南，
0: 由北向南，嗯，
1: 我在自由大陆这个口下来的，
0: 下口，
1: 下口，
0: 嗯。
1: 下车我就没有抵进这个左转车道，我上通州大市场，
0: 啊，
1: 我就没挤进来，我就直行了。
0: 嗯，
1: 直行我看也行，那就往下个口左转呗。
0: 嗯，
1: 我也能上通州大市场。
0: 嗯，
1: 这个时候吧，我就靠着最左侧走。
0: 你准备在浦东路左转是吗？
1: 对，是那意思。我进下个口，我也忘了是哪个口了。
0: 嗯，
1: 完肯定有，还有下面可能还有口。
0: 嗯，
1: 我就进入走最左侧，我怕走过了。
0: 嗯，
1: 影响直行，我就走最左侧。走完之后，我发现。突然间只能左转，不能右转。
0: 嗯，
1: 我已经进这个道里来了。
0: 嗯，
1: 我也实在出不去，这个道儿只能进中日联那个医院里面去。
0: 嗯，
1: 这就我一看没招了。
0: 嗯，
1: 没招咋整呢？我就，哎呀，硬头皮。我一看也是实线，我其实好几秒。
0: 嗯，
1: 我近视不救，压是不压呢？二说拉倒吧，我还压进去吧。完，我又掰了车座，掰了座，完就执行了。
0: 嗯。
1: 执行后完了，我就报这个，完确实有罚款也来了，要叫我幺幺三给我了。
0: 嗯，
1: 但是吧，我就觉得这个能不能加一个直行呢？
0: 加一个直
1: 行。就光设计个左转，
0: 嗯，
1: 光设计个左转合不合理？
0: 您说这个位置不是还没到浦东路，因为是在浦东路的
1: 没到。
0: 中日联医院的那个南门那个
1: 应
0: 位
1: 该
0: 置。
1: 是上桥口，上桥口，
0: 我
1: 因
0: 知
1: 为
0: 道那
1: 下
0: 个
1: 来
0: 位
1: 之后
0: 置。
1: 又不能上桥了。
0: 嗯，那块有个单独的信号灯。就在桥底下那个豁口那个位置，您说的是这
1: 对，
0: 儿吧？
1: 有个信号灯，有信号灯牌，
0: 那块儿
1: 我
0: 不，
1: 没看着空中指，不是没有标识说禁止左转，不是，这条道不让直行，
0: 啊，
1: 没看不着。但是我进去我发现，哎呀，只能看地下标线是只能左转。
0: 啊，那不是上桥口，也不是下桥口啊，那就是在桥底下那个中日联院的最远处那个门，就是最南处的那个门，最南边的那个门，那个位置。
1: 那块还不是十字路口，它
0: 其实
1: 不是十字。
0: 你当时是在犹豫来犹豫去，选择了一个最错误的、最容易，而且也事实证明给你拍照的一个通行行为。
1: 对，当时我这先再赌一
0: 其
1: 把吧，
0: 实
1: 拍就
0: 你，
1: 拍吧。
0: 我这
1: 但
0: 么说
1: 是
0: 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是我会选择在这左转，到了中日联院这个进车口门前这个位置呢，直接往回一兜就完事儿了。其实这是咱说心里话，我这个话有的时候也不该说，但是通行起来它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一种通行方式。这个进入
1: 我
0: 岛，
1: 那块儿我看了，只能左后转弯了，或者是左转进入中日联门口，像您说那个原地
0: 对
1: 我
0: 呀，
1: 不进去，
0: 你兜回来
1: 或者是我
0: 再往前走到
1: 或
0: 自
1: 者
0: 由大
1: 进
0: 陆
1: 中日联，
0: 右转弯。
1: 或者进中日联我再出来。
0: 对你15分钟之内还免费，你说你借个道多好。
1: 是最后的吧，就回头吧一想吧，但是吧这么整它耽误我时间，
0: 耽误你时间，我来跟你说一
1: 是
0: 下啊，就
1: 吧？
0: 是
1: 我就硬挺着。
0: 你选择了一个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个最容易出现问题有2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最容易出现罚款的，就是你在路上任何一次压实线，你记住啊，压实线它的违法
1: 这个
0: 几
1: 我
0: 率，
1: 知道，这个我知道，
0: 它
1: 我
0: 的，
1: 先赌一下吧，碰碰个运气吧，罚就罚吧，不罚拉倒吧，就跟着赌一下。明明知道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在琢磨这块儿能不能。

0: 行加左转的，或者就非得光设计一个左转吧。
1: 嗯，
0: 因为以前走这块只能是。
1: 没修高架桥，还是现在修了高架桥，包括您刚才所提到的，从快速路上由北向南下了桥之后，那几个左转弯和直行的信号的调整，地面的标线的调整，包括围栏的这个上围栏的调整等等，这个路口调整的频率是最高的，它永远在跟随着现场的实际情况来做出调整，它的反应速度也是最快的一个地方。这是我先跟您说一下，那标志标线的调整，它要根据不同的需求，这里边合理了，当然有必要，很有可能慢慢的会加上实线、直线，直线行车，当然也有可能把某一些直线改成了左转弯，但是不管。其实比它再高一点的是啥呢？是闯红灯。这个路口只要有闯红，只要有一个违法行为能被涉入，它一定是闯红灯。其次就是不按导向车道来通行，也就是压了实线呢，或者你左转弯直行了，直行的道上左转弯了。所以您是触碰了一个相对来说这个要求比较严格、拍照比较多的。你要搁过我的话，我是绝不会出现这两个违法行为。你说我永远不出现违法行为吗？我觉得。

0: 这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比如说，咱们同样都进入到导行车道，你在最左侧，你在左转弯，我在直行，我右边还有直行。当我进入到了这个导向车道时，我的思想开始放松了，因为我知道左右两侧的车不可能再出现了，我只需要观察着有没有可能有穿行的一些电动车、行人什么的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你选择变更车道，它的违法行为存在的同时，它也是事故发生几率最高的一个违法行为。为什么要把它的设路变得更加的频繁或者更加准确？其实原因还是在于降事故。抓违法的目的只有那么两个：第一，保畅通；第二，降事故。就这么两项。所以这个位置，如果你真的出现刚才这情况，你记住以后咋走？那就像刚才我说的，你就奔那门进去也行，或者你在他门口那兜一下子，然后你选择由北往南，由南往北走，快走这个现代大街，然后到了自由大路右转弯，直接去你要去的中东也就可以了。但是记住，进入导向车道不要压着实线，同时也不要在导向车道上这个违反了导向的方向去通行。咱们就这么聊吧，反正以后你就知道这道该咋走就得了。您说这个想法呢，我们
1: 实线啊，就是在这个提前，一般我开车还真不是那么猛，那么干哈，没有那么多。提前个20-30米，高处啊，你那个就利用那个桥墩子，因为第二天嘛，我跟孩子又回去一趟，因为那是孩子开车，我说你咋闯的呢？他就给我学了，我没听明白，我现场看了一眼，你高处能不能立个牌，最左侧禁止直行？
0: 不用啊，大哥，你想，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一定要在直行上立个牌说直行不能左转，一定要在直行上立个牌说直行不能右转，一定要在右转的道上还得立个牌说这里只允许右转，不允许直行左转，那满天全是牌子，那就麻烦了。驾驶员在开车时，你要提前对地面的导向方向进行判断。这种提前判断，有的人说，那我跟车跟得那么近，我咋判断呢？那是你的事儿。咱们需要是确保了自己能够看清楚它的导向方向，然后再来通行，这是对驾驶员的规定。所以呢，他不能满道立牌子，那满大街全是牌子了，那不行，这个肯定不现实，大哥啊。他只有在极个别的车流特别大的地点，他有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我给你举个例子，这是吉大三院，你再看哪儿？吉大医院，吉大医院的那条路上，就解放大路的那个专门给吉大医院的那个停车场里边左转弯那条车。
1: 我看着一条单独进左转的那个道。
0: 哎，他那个其实他会做出一些地面的一些调整，因为他的车流，他的专属性。我所说的这些内容，然后您去考虑考虑自己的一些通行的方式，这千万别出现这个情况啊。刚才咱们说了得有一半了吧，说了一下这个这一次去新疆5月26号到6月2号8天7晚的新疆之行，我们已经走了4天了吧，这个说得快哈，有人说说书的嘴什么的腿啊，还有什么的腿来的，这不都是吗？说到哪儿的，嗖的一天就过，嗖的这100里、1000里就过去了，是吧？新疆每天就听起来就这么简单，第五天我们重点要游览的就是独山的大峡谷。独山的大峡谷这里，我们将会给大家2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游览的时间吧。这是一个非常壮美的地方，这也是独库公路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头。大家一直说新疆比较知名的独库公路，独库公路其实就是在这里来进行发起的。这里近20公里的山间河谷，九曲跌宕的那个景色，包括它的石崖悬耸的危耸的那个状态，你看完之后，其实它有一种很壮美的感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得不说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叫做自然天成的雕塑的博物馆，真是有那种感觉，全靠大自然。风雨也雪水的融化，冰川的融化，让这个峡谷就是一点点就是冲刷出来，就是非常漂亮。而且这里的雕塑啊，在大自然的雕塑都是变化莫千的万千的，它有不同的形态在这个峡谷里。到了第六天，我们将会带您领略另外一个美丽的景色，那就是火焰山、坎儿井以及咱们的普陀庄园。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去火焰山。火焰山不得不说，各位通过西游记您都了解到了火焰山，西游记里边的火焰山的取景地就在这里啊，就在这里。火焰山这里的温度啊，那不得不说的，这是你需要您注意的。在这儿呢有一个金箍棒的一个温度计啊，您可以到这儿来打卡，看看上边

0: 给您显示的地表的温度是多少，你感受一下火焰山的炙热。然后我们将开车带着您去看这个地下的叫地下水长城啊，就是坎井啊，将会带您到这儿去看一看。你看一看新疆的这种干旱地区，一种古老的地下引水的工程，被誉为地下水的长城，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之一啊，三大工程。随之而来啊，我们将会带着您去到普陀庄园，将会用1个小时的时间去感受和去了解一下盛产葡萄而闻名的一些旅游胜地里边的一些葡萄景象。这里的风景如画，而且丰富的文化活动和美食体验将会带着您绝对让您值得一游啊。这就是我们第6天给您安排的这个环节。到了第7天，我们将会带着您去这个天山天池啊，天山天池的景色非常美。周围是群山环抱，而且天池里边的水啊，非常的静，非常的蓝，景色非常的漂亮。围着天池走上一圈，你绝对不白来啊！这就是我们大概这7天的行程吧。到了第8天，我们将会坐着飞机啊，从乌鲁木齐直飞落地长春啊，这样我们到了龙加国际机场，整个我们8天7晚的行程就结束了。在这8天7晚里边，我们给各位安排了，咱们回忆一下啊，安排了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坎儿井、天山天池等等等等这些美丽的景色，包括六星街啊，歌里唱的六星街，我们将会一起去看一看这些美丽景色。我们每天穿行在其中、链接其中的就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绝对让大家在车上你的感受特别舒服。每天我们第一天到第5天。我们几乎要坐的每天整个路程的整时间，完整的时间在6个小时。这6个小时，如果你的车坐着不舒服，我告诉你，整趟行程你特别辛苦。那晚上如果没有一个4钻级的酒店，我们去入住，让自己的身体全恢复过来，你的游玩也将会感觉非常的累。但是呢，好的食宿、好的通行工具，会让你的整个行程身体上舒服很多。第二个，除了导游的讲解之外，咱们移动的听友见面会也将会进入到车厢，所以让咱们的精神上也特别放松，情绪价值绝对拉满。有好多可能平时您在节目上听不到的，咱到了现场，我也将会跟大家聊上一聊，说上一说，让您此次行程有一个规划，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出发时间5月26号，返回时间6月2号，对于外地的朋友特别友好。咱们5月26号17:05的飞机。17:05的飞机，因为每天直飞乌鲁木齐只有这一个航班，返程呢是落地长春的时间为下午1点半，这个呢也是乌鲁木齐直飞长春的唯一航班。落地之后，不管您是白城的、延吉的还是哪里的朋友，当天都可以回到您自己的家里啊，这个都不耽误您的行程。这就是我们这8天7晚的安排，一个人是6980块钱。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来进行报名，我会给您回拨电话，然后您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详细的沟通和交流。也可以发送旅游或者发送新疆这样的关键词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也能得到我们的宣传海报，海报上面有400的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去了解一下咱们这趟行程的具体安排，好吧？价格挺好，6980一个人目前这个价格您自行对比，您看一看现在。5月26号到6月2号往返的航班是多少钱？咱们要住7晚的4钻酒店，你再算算酒店多少钱？每天你要坐6个小时的大巴车，你算算多少钱？你再算算景区景点的门票，你再算算咱们中午的用餐、晚上的特色餐、歌舞表演等等等等这些特色的安排，你算一下这6980，你算算值还是不值？这就是我们给您的性价比的一个品质之旅，全程都会给您陪伴，全程都会给您品质的保障，所以各位感兴趣啊，可以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881-5422。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

好嘞，回到节目的直播，退伍老兵给我发来一个这个视频啊，我现在正在点击查看啊，正在看这个视频，他说让我看一下这个视频，正在看，这行车记录仪大概记录了1分0.1，走了一半了，稍等，还没有看到这车动，啊，不知道接下来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故还是什么情况，因为听不到您的语音的形容啊，我就要一点点把这个视频看完，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啊，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来您的照片、图片呢、视频呢，这些啊都是可以的，然后根据视频也可以给大家做出一个判断，哎呀妈，这个信号灯终于走了，我看看再往前走能走出什么特殊效果来。前面是个厢式货车，然后继续跟随通行通行。哎，咋停了呢？继续走，啥情况？这我没看出来，这是啥意思啊？到这个斑马线上怎么还踩了一脚呢？大勇啊，看看我这个怎么算？45秒之后开始就行。你这个怎么算？你是想问我，你这算不算？能不能算你违章停车吗？还是说？你见到了斑马线还想礼让一下啊？45秒之后开始，我没看明白你这个走法和意思。你给我解释解释，你多说几句，你让我想给你做判断的是哪儿？正常通行啊，没毛病啊。到了前边儿，啊，我看明白了，看明白了。你是说前面那个右上角那信号灯已经变成了红灯了吗？我看看啊，你出来的时候还是红灯啊，看明白了，终于看明白了。好嘞，我知道了，这个前面这台车呀闯了红灯了，人家旁边车都没走呢，前面这台车走了，右侧的两个车道的车都没走，然后你直接在这块跟出去了，跟到前边一瞅，一抬头，哎呦，不对呀，上面是红灯啊，这车怎么走了呢？然后你把车就选择停在这儿了，对吧？你这停不停无所谓了，你就直接走就行了，反正已经出现这个行为了。严格来说啊。严格来说，你这就是一个非故意的闯红灯行为，因为作为驾驶员，我们一定要确保的是自己对信号灯的观察是准确的，是无误的，然后你才可以通行。你说我这跟着别人走的呀，或者是哪块被遮挡了，其实呢，这个的从根本上来说，它不算是一个理由，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非故意性的违法行为，并且呢，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不得不说，如果真的被摄录了，你要想去复议成功的话，可能性几乎没有。这个咱自己的行为也不算理由。下次开车驾驶小心啊！他走了的时候，从你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角度来说，你在没有出停止线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右前方的这个信号灯，而且你跟他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其实并不是很近。其实你在启动的那一刻，精力集中的时候，是可以看到前方信号灯的。反正行车记录仪可能更偏中间一点，你的座位更偏左一点，有可能看的不是那么确切。但是在不确切的时候，我们不能选择盲目通行。所以从您的这个情况来看，这要是出现了摄录的话，我个人觉得啊，闯红灯啊，看明白了。我个人觉得你复议也没有什么必要，你就看看给你逮没逮着吧。你要逮住了，反正罚了也就罚了，没有太大的必要性。但是能感受到你不是故意的，这个肯定是非故意，非故意的呢可以表示理解，但是违法行为一旦存在呢，这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有两个产品啊，第一个产品。

装，150毫升的，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儿，平时就要卖到1400块钱，1400多块钱。所以这个平时大家买起来呢比较吃力。那你要买两瓶多少钱呢？买两瓶就小3000块钱，对吧？2800小3000。今天我们就让您买到两瓶，还能打到一个大的折扣，到手只需要520块钱。买两瓶只需要520。一瓶下来只需要260块钱，其实就是两折的价格，您就可以把这个产品拿到手。两折的价格就可以把产品拿到手。但是精华水啊，每天都用，用量比较大。咱们这个产品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啊，这跟您说一下，不适合送人，您就适合自己囤着自己用。这150毫升的两瓶，你根本用不到2027年3月份，你就用完了。所以咱自己囤上自己用是非常好的。200来块钱买精华液，买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液，正常1400多块钱。而且您放心，咱们是绝对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的，绝对正品保真的好东西。只要您感兴趣，您直接入手就行了。这是我们将会给您带来的第一个产品啊，所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啊，您就能得到这款产品的链接。第二个，发送给力，您将会得到的另外一个啊，那就不得不提，就跟咱们这个新疆啊，就有一个不解之缘了，就是新疆长绒棉的 T 恤。这个 T 恤我先说价格，79块钱，79块钱是三件啊，79块钱，20多块钱一件的 T 恤，而且还是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各位，这个东西你说你就算不洗的，穿完就扔当一次性的穿，它也挺值个吧？79块钱可以拿到3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男女同款，尺码就是非常齐全。您买大买小买什么款式，您只需要根据码数来就行了。男女是同款的，最基本的这种百搭的，它优惠力度那就不得不说就拉到底了，就是一个宠粉福利嘛。所以各位如果想抢购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这两款产品的链接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第一款产品，那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520块钱买到的是近3000块钱的东西。第二个产品就是3件 T 恤，79块钱，3件新疆长绒棉的 T 恤，79块钱，这是一个非常超值的好物。夏日暖阳，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的夏日穿搭其实啊，有的时候不太好穿，那穿点啥呀？穿颜色深了还是颜色浅了啊？这可能一出汗呢，这颜色上都会发生变化。但咱们这一款呢，就是不闷汗，而且不起静电，非常舒适。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啊，这个绝对解决了你这个亲肤的困扰。

79块钱三件，是吧？79块钱三件，还有什么可说的？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退伍老兵说，分析的太对了，主驾驶看不到，这副驾驶能是的，这个能理解。但是这事儿呢，不得不说是咱自己的疏忽，是由于咱自己当时当刻的经历可能。

03185815411，现在报名，如果交款时间稍晚一点，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走得上。这个呢，因为目前我们其实预报名的人数已经饱和，只不过交款的时间在逐步的往前推进。现在有一部分朋友还没有交款，那之前有意向的、有打算的、意向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这一波朋友，我也顺便给您提个醒，请您抓紧时间交款，因为我们给所有朋友都提过醒。一，我们通过预报名的名次啊、预报名的时间节点来进行催款交款的这个顺序。啊，交款的顺序决定了您能否跟我们一起出行的这个排列顺序，所以是以最终的交款来为主的。啊，再次的给您提个醒啊，就是如果您已经报名的，准备要和我们出行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我们要现在正在收款，而且收款已经收的差不多了，所以各位得抓紧时间。那么想要跟着我们一起走的朋友，您也得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解了，要不然有可能走不上。这次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0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至于具体的什么行程啊，您都可以随后我给您详细的去介绍就可以的。03185815411，主走新疆伊犁的方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天山花海、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还有六星街啊，这些主要的景点我们都要带着您走。六星街大家可以看一看，你看一看，到网上搜一搜，看一看六星街里边非常热闹啊，非常好的一个地儿。它是一个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城市，而且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古街古巷。各位如果感兴趣，6980块钱一个人，6980，那您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8天7晚游现在火热的北疆，游火热的新疆，大家就可以一起跟我们去转一转。当然，在微信平台上，您也可以发送，比如说发送新疆，或者发送旅游，哎，这样的关键词，您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报名的链接当中，好吧？再次的提醒您啊，路面驾车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想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咱爸妈。

0: 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呢，和大家聊一聊旧时戏班的一些个遗闻趣事。看了一篇许成北先生撰写的杂文，题目是《谭鑫培与六合刀》。那么现讲这篇文章啊，我就摘录给广大听众朋友们。说著名的京剧老生泰斗谭鑫培啊，有一出拿手好戏叫《翠屏山》，剧中的武打套路当中啊，有一套少林派的刀法叫六合刀。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关于这六合刀的来历的传说。他说呀，说河南嵩山少林寺方丈曾某，为了修缮大雄宝殿嘛，需要一笔钱款，大概需要50000两白银。为了这个事儿啊，他就专程去北京求西太后捐助。可是到了北京，大概住了1年多呀，他也没见到这个西太后。正在为这事儿发愁的时候啊，他突然间灵机一动呢，想起了是谭鑫培呀，是豫戏子，经常可以到宫里去演戏，并能得到西太后的赏赐，干脆吧，他就不如求他去。当时谭鑫培呢，也是个非常这个虔诚的，就是佛教界的信徒。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呢，他就满口答应了。后来呢，果然他就一言九鼎，就是说话算数，并且呢，为他解决了这笔款子。这个曾方丈啊，为了答谢谭鑫培呢，就把他那个少林派的六合刀和他的杀手锏这两套武功啊，传授给了谭鑫培。谭鑫培呢，就把这个六合刀用在了《翠屏山》这出戏里头，这武打套路当中。那么那个杀手锏呢，用在了《天堂洲》，《天堂洲》就是秦琼那出戏啊。把这两套功夫，一套刀，一套锏，分别用在了这两出戏里。这当然是一种传说了。那么就这一传说呢，有两解。那么第一，从这个积极方面讲哈，说这个故事呢，比较有点真实性，因为啊，当时呢京剧还没有发展成熟，尤其是在武戏方面还没有它一个统一的规范。那么第二，这种说法呢，这个有博于艺术的通则，是否用上了武术中的六合刀就能使这个翠屏山这武打更具有京剧特色呢？这个很难说。那么在谭鑫培的上一代，那就是程长庚啊、余三胜啊、张二奎那个时代，他们那个时代呢，堪称是老生的三顶甲。当时的唱腔啊，追求的是十大声红。那么到了谭鑫培这个时代呢，就唱腔它变得一些委婉细腻。这一点不仅与就上一辈的三顶甲不同吧，也与谭鑫培自己同时代的，你像汪桂芬呐、孙菊仙呐，他们也有一些个不同。在谭鑫培时代呀，京剧在文武两个方面的发展呢是不平衡的，袁辉班就是不太讲究武戏，而到了谭鑫培、杨小楼这一代呢，他的武戏这个已经得到了发展。谭鑫培、杨小楼呢，能把中国的武术逐渐移植到京剧里面去，并且一点一点地把它加成舞蹈化，才形成了今天这样很优美、很好看的京剧武打剧。据齐如山考察呀，说是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呐，因为排除了像彭公案呀、施公案呀、还有绿牡丹这些戏呀，才开始把武打放在戏里面。但是呢，在交战的形式上，大体还是由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当中所写的那个场面那个变化而来的。所以啊， 在对打的当中啊，就不能不移植一些个武术动作，但这仅仅是第一步。那么到了第二步呢，就讲之舞蹈化才真正是关键。那么谭鑫培呢，为京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那这在史书中呢都有过详尽的介绍，尤其是在声腔方面的革新更是令人瞩目的。那么有关剧中的武打场面的进步，当然也凝聚了谭鑫培的一生的心血。总之啊，据一些史料记载呢，京剧的最初形成的阶段呢，武戏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是经过几代艺人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好，下面呢请大家欣赏陈大户演唱的京剧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沙桥饯别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

0: 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荀派的创始人荀慧生先生呢，是广大观众啊非常喜欢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然而他创作的这个荀派艺术吧，更是受广大戏曲观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荀派艺术啊，它的特点是擅长于表演，善于刻画人物，尤其是呢它的唱腔艺术呢更是千巧委婉，回味无穷。荀派的代表剧目当中啊，每出戏里的都有几个令观众难忘的精彩片段。应当说呢，荀派艺术呢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艺术形象，因为每一出戏啊都有每一出戏的特色。你像红娘这个戏呢，除了它的表演有别于其他剧目，它的唱腔也有别于其他剧目。红娘当中有2段反四平调，这些唱腔就是为红娘这个戏设计的，这个表演形式也是为红娘这个角色设计的。好，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啊，请大家欣赏几段呢、荀派传人像孙一民演唱的一些个荀派的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晴雯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一民演唱的《晴雯》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寻鹳梁》选段。

0: 方、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

0: 遍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六十一集。
7: 往年这个季节，这里是相当的热闹，有乘凉的，有叫卖小吃的，更多的是孩子们在江里游累了，横七竖八躺在沙滩上。现在偶尔见到人也是无精打采，成帮结队的人很少能看得到了。

有时郑新清央求跟来，马明堂怕他失足落水，让他离岸边远远地坐着等。记得有一次，马明堂在水里扎猛子，好半晌没上来，吓得郑新清站起来哭喊着向江边跑来。附近有光屁股的小男孩见郑新清跑来，纷纷跳到水里躲藏。待郑新清跑到江边，马明堂从水里钻出来，郑新清破涕笑了。待马明堂上岸，他还是用小拳头打着马明堂，说马明堂故意吓唬他。想到童年这些趣事，郑新清禁不住地笑了。他邀马明堂来到这里，没别的想法，只想唤起一些旧忆，找一些话题。他扭过头，见身边的马明堂似乎听到他的笑声了，却没什么反应。他刚燃起的一点点兴趣立时淡了下去。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三哥，你想什么呢？

0: 也不是不喜欢。
1: 严重的，难道就因为改朝换代？可这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反之，他在日本听到满洲国成立的消息，看到日本的宣传，他认为

0: 范哥，我听我嫂子说，你过年回来，在家没待几天就走了，为什么呢？
1: 怎么说呢？可能是懦弱，承受不住这种窒息的压抑，所以尽快的逃离开。
0: 因为日本人？
1: 你说呢？
0: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仇恨日本人？
1: 不明白。
0: 顺势，他垂下眼，叹息一声。郑新清回来后，听嫂子抱怨过日本人。至于真正的原因，他似乎也真的不明白。三哥，我在日本待了4年，有些事情我……
1: 是啊，4年，你都成半个日本人了。
0: 三哥，你不是挖苦我吧？马明堂不是偏激的人，只是说到日本人，他压不住愤懑，才这么说的。你是不是因为明金大哥与日本人对立，你才……我记得我阿玛说过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猎亲兄弟。
1: 金青，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日本人的。
0: 日本人勤劳勇敢善良。
1: 勤劳善良？
0: 是呀，我接触日本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1: 你不觉得你这么说玷污了善良这俩字儿吗？他们烧杀掠夺，侵占我们的东北，你竟说他们善良？你
0: 三哥，你这是怎么了？
1: 我知道你在日本4年受日本熏陶和蒙蔽，对一些事情真相不知道也就算了，可你用勤劳和善良形容强盗，我无法接受。
0: 三哥，我……马明堂努力地使自己激愤的情绪平静一些，向郑新清讲起918后他所见到的一幕幕凄惨的人间悲剧。沈阳事件第二天，北平大学生和各界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声讨日本关东军的暴行，声援东北军，抵抗关东军的进攻。然而随着东北军节节败退，成千上万的民众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涌入关内，进入北平城，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难民，还有溃不成军的东北军士兵和伤兵。最可怜的是那些东北学生，他们无亲无故，身无分文。马明堂和同学们把他们接进校园，可是逃亡的人越来越多，学校和团体都负担不了。没办法，马明堂和同学们上街募捐，很多同胞把身上仅有的钱都捐出来。马明堂已联系不上家中，擅自做主，与马家在北平龙子分号的掌柜商量，拿出好多钱并腾出房子，就像当年吉林市遭灾害马家开粥棚一样接济难民。可是杯水车薪，好多难民还是露宿街头，有的人在逃难的路上连累带下，刚进北平就倒下了。

还把孩子抱在怀里。马明堂说到这儿哽咽无语了。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东北人，他参加了在北平组织的吉林刘平同乡抗日救国会，并向全国通电，宁以铁血洗我山河，不点面目做人奴隶。郑新清听完震惊呆然，怎么会这样呢？太惨了。马明堂蹲下来，掬一捧江水泼在脸上，他掉泪了，他不想让郑新清看到。

0: 国奴，只有把日本人赶出去。
1: 正行。太阳偏过午时，火辣辣的，好个热。郑欣欣回来了，刚进院马明玉就迎上来，见后面没有弟弟，一问才知道弟弟把小姑子送到门口回家了。再看小姑子闷闷不乐，肯定与弟弟谈得不愉快，本来他还抱有一线希望，现在看来他暗自叹了口气。转身欲回屋，小姑子叫住他，说想跟他说说话。马明玉连声说好，随小姑子进了闺房。坐下来，好一会儿，小姑子却又沉默不语。你这是咋的了？与明堂吵架了？郑欣欣还是没言语。哎，你说说你们呐，小时候好得跟亲兄妹似的，分开四年了，这刚见面咋还能吵架呢？嫂子，你说日本人真的那么坏吗？马明玉被这突然一问闹糊涂了，但立时也醒过腔了。你们闹日本人了？哎呀，你们不闹你们的事儿，闹日本人干啥呀？三哥说日本人残暴凶狠，我相信他说的话，可我接触日本人也确实不像他说的那样啊。哎呀，这个明堂啊，欣欣，明堂跟你说的话哪儿说

嫂子，你是想问我们俩的事儿吧？我们真没唠。哎，你说你们两个人呢，小的时候好得像一个人似的，长大本该是一对儿，可你们，真弄不明白你们在外四年咋变成这样。我把话搁这儿，有你们后悔那一天。郑欣倾听嫂子这么说，并不生气，他理解嫂子的心。在没见到马明堂时，他不否认这四年他对马明堂兄妹情感逐渐冷淡了，并把这种情感逐渐地转移到次郎身上。但在江边与马明堂相谈，虽未涉及情感们的真诚，这就使他似乎已忘却的记忆悄悄地复燃。咱爹见你跟明堂出门，还跟我说他就想让明堂当他的姑爷。他说他跟我爹说了，你们婚事儿今年不办，明年。老人家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还不知道你们俩早就各想各的事儿了。等到那一天，两家老人判了一场空，他们能受得了吗？郑欣清何尝不知道父亲的心事，可他又不知道如何对父亲解释。所以父亲每提起他与马明堂的事儿，他只能支吾或借故躲开。马明玉以为人妻人母，又掌管一大家子，所想的自然都是实际的家事。我也读过书。

0: 起指腹为婚的郑欣卿。这要是用新观念看待，那就是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他不好意思说出来，也不敢说出来，甚至都不敢去想了。倒不是痛恨，而是所接受的新思想告诉他，这种婚姻是不道德的。基于这个原因，在郑欣卿去日本后，他与他通信越来越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似乎忘记了这个媒妁之约。明金娘进来了，她以为儿子和未来儿媳妇儿在街上吃过饭了。对这门亲事，他没有过任何疑虑。他想问问儿子和未来儿媳妇儿唠些什么。见儿子闭着眼睛，以为儿子累了睡着了，他拽过条线毯，轻轻盖在儿子身上，放轻脚步退出来。马明堂睁开眼睛，他怕母亲问起与郑欣卿的事儿，他不想撒谎，又不知该怎么对母亲说。这次重见郑欣卿，他最初的感觉，郑欣卿有所变化。说过一阵话，尤其他讲九一八事变的情景，他发现郑欣卿眼中隐着泪水，瞬间四年前那个纯真少女影像又回归到脑海中，而且是非常清晰，还是那么可爱。他想，要是自己没去北平，郑欣卿也没去日本，两人现在会不会……母亲说的对，孩子兴许早都抱上了。马明堂这么想，是不是表明他有了欲娶郑欣卿的念头呢？不，没有，他只是想一想而已，起码现在不想娶，不能娶，因为他已在心里发过誓了，不把日本人赶走，他是不会结婚的。他不是狂妄，也不是单凭一腔热血，他在北平参加了一个组织，并已开展有效的活动。晚上，马万川把儿子叫到佛堂，这里清静无人打扰，是说话的好地方。马明堂坐在父亲身边，知道父亲有重要的事情交代。
1: 你注意没有，你刚回来两天，院门外闲杂的人多了。
0: 马明堂想了想，摇摇头。他佩服父亲的细心和机警，同时也暗怪自己的粗心。过年回来时，父亲就曾叮嘱说，外面有日本人布下的暗哨，尽量少出大院。
1: 你这次回来，我是想让你把你哥的两个孩子带到天津卫。孩子，两个都带走？
0: 马万川点点头，他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不得已做出了决定。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原以为东北军兵力雄厚，暂时失利会重整旗鼓打回东北，把小日本赶出去。现在看来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满洲国的成立，日本人借用这个傀儡政权，想长期霸占东北，那么他也必须做出长期打算和对策。马明堂明白了，父亲预感出，不，是怕今后会遇到不测。他不解的是，父亲想到把孩子送至关内，自己为什么不避开日本人，去北平或天津呢？
1: 傻孩子，我能走得了吗？你是说日本人不会让你离开？爹，如果你决定走，我想办法，也不单单是日本人看得紧的事儿。我不想走，也不能走。孩子，你想想看，咱们一大家的人，日本人不可能让咱们离开的，还有那些买卖商号，我要是一个人溜了，日本人马上找借口整治咱们家。另外，我

0: 爹，我知道你惦记我哥。
1: 马万川点点头，这确实是他不想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每天都关注报纸，尽管这些报纸成了日本人的喉舌，可他还是从中看明白一些东西。他知道日本人所称之为的顽匪中就有大儿子，他想大儿子若知道他还在，就有了主心骨，说不定有一天他会帮儿子一把。他绝不会把儿子孤零零留在这里，自己在关内安逸生活，那样做能成为父亲吗？
0: 我在北平也四处打听哥哥的消息，听说他们打得很艰苦。
2: 他们打得越狠，日本人越恨他们。我就怕日本人吃了亏，又抓不住你哥，到时候拿咱们家里人下毒手。所以，还是先把孩子送走。我想好了，你把孩子交给天津你二嫂，让她先带着。你别看你二嫂跟你二哥分开了，可这人心肠好，明事理，孩子交给他照看，我放心。
1: 马明堂有时去天津帮父亲料理一下商号上的事儿，顺便去看望二嫂，知道他贤明大义，心地善良，待他如亲弟弟一般。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常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场，我想先替大家问一个关键问题。之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不是已经正式结束了呀？
2: 没错，主持人，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享受一克一块钱特惠，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么这次活动啊，确确实实帮到了不少的家人，有之前被心脑血管问题折磨多年的老朋友，哎，参与活动拿到手里之后啊，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咱们冬虫夏草，用上当天呀，就说这胸闷气短，乏力减轻了。还有呢，被骨病困扰的家人，活动中抢到名额，用2天走路呢消化快。还有呢，这个说常老师呀，之前我原价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

0: 方高，哎，真不便宜，但也确实治病啊。那么这钱花的值，这回赶上了1块钱一克，还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不但自己定了3个周期的，还给家里好几口人啊都参加上了活动。感谢上头给的好政策，感谢厂方领导给我们这次这么大的优惠，给咱们这些老顾客呢、老患者呢这么大的照顾。那么更有啊，感谢常老师苦口婆心呀、为我们争取到的福利。那么看到大家能借着这个机会调理好身体，用药治病，减轻了生活压力，我打心底里呀为大家高兴。不过呢，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我这心里头啊一直不踏实，整整一宿啊都没合眼。你有所不知道啊，主持人，有一些家庭的情况实在让我放心不下，也让我彻夜难眠呀。
1: 啊，这是为什么呀？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儿吗？
0: 其中一位是来自于山西大同的老大哥，他有多年的糖尿病并发症，肾脏功能一直不好。之前呢，就天天守着节目等活动，结果呢，因为家里信号差，可能是他所在的山区吧，哎，山高挡了信号，或者什么呀干扰了，我也不太清楚。再加上呢，操作不熟练，一直没赶上申请。后来呢，没招了，给他远在广东的侄子打的电话，让他侄子呢联系场外。那普通话说的也不好，沟通啊好长时间，我才明白原来是啊老大哥错过了昨天最后名额的申请机会，因为条件有限，眼睁睁看着名额满了，急了一宿啊，联系家里所有能联系上的人帮着打电话。还有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大姐，情况呢更让人揪心。她受眼病的困扰好多年，黄斑病变越来越重，视力差到什么程度啊？根本看不清手机的屏幕，只能翻出家里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老式的手机，就是按键的，能接能打那个，凭着记忆呢，哎，拨通号码。就这么一遍又一遍的拨，足足打了7、8遍，才好不容易呀拨通场外报名电话。那个时候活动名额已经全部抢空了，大姐在电话里哭的呀特别伤心，跟场外工作人员足足说了1个小时的心里话，说自己的眼睛啊越来越差，连日常起居都受影响，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么好的活动，能用上1克1块钱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这机会啊，老姐姐说做梦都想得到，但结果自身眼病的问题实在是没招啊，还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哎呦，听着大姐的哭声啊，我这心里呀，也跟针扎一样难受，所以下了节目之后，我特意给老大姐回了个电话，安慰了她的情绪，也跟她保证，我一定尽心再想想办法。今天一上班，我就让我的学生啊，把这些情况特殊的、急需帮助的家人统计了一下。对于这部分家人呀，我只能说，我呢，这样吧。我再想想办法，帮大家一把。最后啊，再拼尽全力，努努力。但是呢，我也得跟大家说清楚，大家别抱太大的希望。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再联系一下药厂的老总，好好给他沟通协商，能多争取到一些名额，多申请到一些免费的同仁堂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结果，可如果呢实在争取不到，也希望大家伙呢能理解，千万不要埋怨我。总之呢，我一定拼尽。

0: 权利。为这些更需要帮助的家人呀，再去争一争，再去搏一把。大家的苦和难呀，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谁都想健健康康的过日子，谁都不想被病痛折磨。可咱们国家十几亿人呀，上了年岁的家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这样的那样的健康问题。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实在没有本事做到雨露均沾，把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家人呀都照顾到，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恳请大家能多一份理解。当然呢，我也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定当竭尽全力，为这些家人的健康啊，再添一把劲儿。明天的节目啊，不管最终是否能争取到最后的这点机会，是否有好消息，我都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家人们啊，一定要守住明天的节目，千万不能落下。这关系到咱们这些特殊情况家人的用药机会，也关系到每一位想调理身体的家人，您的希望。
1: 嗯，好的。那常老师，针对咱们参加上活动的已经拿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家人们，大家在配合使用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叮嘱大家吗？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正想跟大伙重点说的。先给大家说说咱们最近这2天呀，给我回馈信息的新朋友，有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大哥，他患30多年的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这叫一体多病啊！之前天天吃降压药、降糖药，胸口呢总发闷。爬2层楼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还容易憋醒，脚呢时不时的也浮肿。这次活动他抢上了名额，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并且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他才用了3天，就跟我说呀，这个胸口窝呢不那么闷了，那晚上能睡整觉了，血压也有下降，走路也有劲儿了，不用呢。总歇了，那为啥短短3天效果这么好呢？核心就是这2款产品的搭配，是滋养结合的黄金搭档。先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是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选取15味道地名贵药材，通过陈化发酵，用超临界萃取技术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分子极其精微，一个道尔顿，大家想想，一个道尔顿进入人体之后，3秒就能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么它的机理呀，很简单，就是从人体的本源修细胞。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本质就是细胞出了问题，要么病变了，要么呢，活性低了。那么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就像一支特种部队，每种酶都有自己的活儿，像超氧化歧化酶、溶栓酶、链激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昏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呢，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了。胰蛋白酶呢，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呢，保肝护肝、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调节好。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这909种酶呀，就像909个。超级复合酶能一边溶解血管里的斑块垃圾，一边呢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供血通畅，胸闷呀、气短呀、气喘呀这些毛病自然就缓解了，而且它。

是治标，而是治本。坚持用够90天，细胞完成一个一轮的再生，血管干净了，脏腑功能恢复了，很多慢性病症状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善。不像有些药只能是暂时的控制治标。再说说搭配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咱市面上大家所见到的那些蛹虫草、北虫草之类的加工品呀、同仁堂冬虫夏草，它的原料是来自于3800米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纯道地野生冬虫夏草，是经过低温发酵萃取的，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高7倍以上。关键是它能提炼出4大核心物质，比如说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这4种东西啊，对咱们慢性病患者太重要了。虫草素啊，能抗菌抗炎，帮着消除身体里的炎症，比如糖尿病患者呀，往往有肾脏炎症，那骨病患者呢，关节炎症。虫草酸呢，能护肾利水，像张大哥腿肿了，还有之前大同的那个大哥的肾病，那虫草酸能够帮着修复肾小管，减轻水肿，保护肾功能。虫草多糖呢，是增强免疫力的，咱们慢病患者免疫力差呀，容易感冒，容易感染，那有了虫草多糖就能帮着巩固免疫屏障，减少并发症发作。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抗氧化的，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让黄宫汉方膏的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劲。超氧化物歧化酶是对抗和俘获自由基的核心力量，是体内唯一以自由基为底物的叫清除剂，科学家用英文缩写叫 SOD。 1998年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他们三个人呀，向世界宣布了，说这个生物酶呀，其中就有 SOD。 生物酶的缺乏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等生物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个人呀，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生物学界，而罗伯、费瑞还有呢诺伊格纳瑞这三个人呀，也因此获得了什么呢？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奖了，这了不得。所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自由基之外，环境污染算不算？算。精神压力算不算？算。这诸多的因素影响，使得自由基的产生和危害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咱们炒菜是吧，在家里炒菜有油烟呀，是不是？是。汽车开汽车尾气，工业生产的废气、废水、废渣、核污染等等，那么这些人类活动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起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那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这些生物酶啊，像 SOD 啊，就像一台自动运行的监视器，时刻监视着人体自由基的状况，并及时予以清除。 SOD 充足了，也就是活性酶充足了，自由基就被俘获了，细胞就活泼就健康，人体就健康。如果这些活性酶 SOD 缺失了，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发生变异、衰老、死亡，人体啊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你像昨天来电话的北京的有个叫李秀华的，他58岁，有类风湿关节炎，关节又肿又痛又红，还伴随有肺气肿，一到秋天呀、就咳嗽憋得慌。这次活动啊，他也用

到了这类组合。皇宫汉方膏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啊，修复它的关节滑膜细胞、肺部气道细胞。那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啊，它有抗菌抗炎呀、虫草酸呢能润肺呀、那虫草 SOD 端粒酶呢能够清除的多余的自由基。它只用了2天，关节疼痛就减轻了，咳嗽就少了，痰也少了，浑身通透舒服有活力呀、他就跟我说啥吧，以前也吃过不少的虫草，冬虫夏草啊，其高活性易吸收，还搭配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效果直接翻倍呀、治疗效果就是不一样。这里啊，我给大家叮嘱几个使用注意的事项。第一呢，服用的时候时间要固定，建议早上空腹，晚上睡前各喝一次。那么这样的活性酶啊，它的吸收效一起服用，循序咽下，持续释放药效，每天坚持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啊。那慢性那调理讲究是

0: 根据这个指标慢慢调整，最好呢咨询指导老师，或者说呢给我常老师多沟通，以后我再给你调整。那么第四呢，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它不一样，见效的快慢呢也有些差异，有的当天就有感觉，有的呀要3、5天。大家别急，坚持用够周期，效果呢才会更彻底。另外呢，也跟那些没抢到名额的家人呀，哎呀，说句话吧，我知道大家心里着急，我心里比你们更急。节目结束之后，我说了，我就立刻去找药厂老总，推心置腹的给他好好谈谈，把一些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和家庭情况都跟他说清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呀再争取点机会。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但我向大家承诺，我会呢拼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请家人们呢，哎呀，准时锁定节目，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咱们听众朋友。
1: 好的，常老师您辛苦了。不管能不能最后争取一些机会，您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您也别太操劳了，多注意身体。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有请听众的热线。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

0: 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版健康奥秘
1: 栏目互动热线，大家记好，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的，我们来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哎，你好，哎，曹老师吗？
3: 哎，你好，你好。
2: 哎，曹老师你好，哎，曹老师你好，哎呀，能够打通你的电话，真的我现在是特别的激动，哎呀，我必须呢得跟。

0: 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啊，真的太忙，太谢谢你了。
1: 哎，这位朋友，
0: 你说那个全名就是健康班服啊，那个行动呢，我现在已经参加上了。我呢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信用，就是皇冠汉方沟，哎，1块1块钱的那个实惠价格，哎，还免费抢到了就是10瓶的，就是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哎，我呢现在用了3天，哎呀，我感性啊，这个身体真的是那种翻天覆地的那种变化呀。
1: 哦，3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快给大伙儿说说，你之前都受了哪些毛病呢？折磨呢？
0: 哎，我跟你说，哎呀，陈老师，哎呀，你可别提了，我这一生病啊，我跟你说，我这失眠呢，其实有好几年了啊，
1: 哦。
0: 晚上呢，躺在床上就是翻来覆去啊，哎，瞪着眼睛到天亮，而还有呢，这个胃溃疡，那个犯起来呀，吃点东西呢就反酸恶心，哎，疼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直不起腰啊。便秘呢，就是也不用说，我反正是3、4天的时候才排一次啊，肚子呢有的时候鼓得跟鼓似的那种感觉，哎，我呢还有高血压，动不动呢就感觉呢就是头晕心慌，哎，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我是颈动脉呢有斑块啊，心肌呢供血不足，腿上呢我还有那个静脉曲张，一走路啊，哎呀就会这个就感觉这个酸胀，就是那种发麻的那种感觉，哎。鼓起来的那种青筋啊，就跟蚯蚓似的在上面。哎，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呢，我那个中医药西药，我可以说真的吃一箩筐啊，那个钱呢没少花，罪也没少受。哎呀，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结果用了咱们这个组合才3天，哎，你猜怎么着？
1: 那你快说说，我们大家伙都在听着呢。
0: 哎，我跟你说，我用了第一天那个晚上啊，哎呀，我就那就是睡了个安稳觉。哎呀，这一觉到天亮，醒了呢，浑身呢就感觉，哎呀，特别的舒坦，啊，那个胃溃疡呢，它也不反酸嘞，啊，哎，吃啥呢都感觉鲜嘞，啊，第二天呢，那个便秘呢它也通了，啊，肚子呢也不胀嘞，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哎呀，真的是，就是头也走路呢头也不晕嘞，就是心也不慌嘞，啊，走路的时候呢，它那个腿呢也感觉呢有劲儿嘞，啊。就是真的那股子劲儿就真的那种憋闷的那种劲儿啊，心口那个憋闷的劲儿都没了。哎呀，那陈老师啊，这效果真的比我过去用几年的那所有的那些药都千百倍。我真的是太幸运，哎，赶上了这次活动啊。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听
0: 对
1: 您这
0: 对
1: 么
0: 对对。
1: 说，我打心底里呀为你高兴。其实呀，
0: 啊。
1: 你这3天就能见效，这不是偶然啊，是咱们这对黄金组合的必然效果，更是高科技新疗法的治疗转变，与传统方法呢，它有本质上的区别。
0: 就
1: 那
0: 是
1: 为啥它比普通的中药西药要强百倍呢？首先呢，咱们要知道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高级复合酶，它是从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精挑细选出来的15味天才地宝级的名贵药材，用现代超临界萃取技术提炼出了900多种活性酶，那分子量啊，只有一个道尔顿，极细精微，3秒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到那个病变的部位。咱们这些老慢病啊，不管是失眠、胃溃疡，还是高血压，还是颈动脉斑块，本质上都是细胞出了问题。那你想想，失眠是不是神经细胞受损了？那
0: 确
1: 胃
0: 实
1: 溃疡
0: 确
1: 是不
0: 实。
1: 是胃黏膜细胞受损了？疏通颈动脉的叫静血酶，由它跟心肌细胞呢供氧，缓解心痛、心慌、胸闷的叫心肌酶和辅酶等。那更关键的是啊，咱们是不是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最强的组合呀？
0: 就是，
1: 那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啊、虫草酸呀、虫草多糖啊，特别是虫草 SOD 端粒酶，含量是原药的7倍之多。这4种成分就是给咱们的细胞啊加。

白粥的短链酶清除自由基，延缓呢细胞衰老，让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大。那你想想，一边是汉方。

0: 才用了3天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哎呀，真的太好了，真的就非常感谢曹老师你啊！哎，你这么一讲，我真的就全明白了。原来，哎，不只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药不好，哎，是那个没找到那个根源啊！哎，现在呢，我真的可算是找对了，真的太谢谢了。
0: 哎，对喽，咱们这个组合呀，不是靠激素，不是靠止痛药，不是单纯的缓解，是真真正正从根儿上调理。而且这次活动多实惠呀，一克1块钱，还免费送了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这是平时呀，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好。
1: 我跟你说，我逢人呢就说，哎，常老师的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的这个福音啊！哎，我一定会坚持用，把那个身体呢调理的那个那就是棒棒的那种。
0: 好好，坚持用啊，效果会越来越好。3天见效不是神话，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种超级复合酶，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硬实力，效不更方啊！继续坚持服用，往后呢会越来越好，直到您彻底康复。
1: 哎呀，我一定坚持服用。哎，我现在是老有信心了啊。你刚才呢节目里边也说了，活动结束了，但是呢还有不少的那个困难的人呢，就是没有用上，哎，就是没有申请到嘛。哎，你还能就是再使把劲儿，再争取争取。哎，常老师，我呢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呢，就是也告诉我楼下的邻居了。哎，他女儿呢就是不在身边，老伴儿呢还半身不遂，家里的那个条件呢就是特别困难。平时呢，就是靠着那个社区啊，还有一些社会的救助，那在过日子啊。老两口真的是不容易，有点病啊，真的都不敢吱声儿。哎，别说去医院了，就是吃药啊啥的了，就压根儿呢就看不起那个病啊。真的，平时呢还没事儿，在吃的方面呢，我呢就是能够帮他们老两口呢，我会尽量帮他们老两口。这回呢，要是能够赶上这1块钱1克的，哎呀，这他老两口就是如果都用上的话，那就相当于救了他们的那个命啊，对吧，常老师啊？
0: 对，哎呦，真是太不容易了。我知道，我理解啊。行啊，放心吧，我所有亲爱的家人们啊，我一定竭尽全力。明天能否最后再争取到点机会，我会在咱们直播间里啊通知大家伙。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咱们再沟通。按时用药，多保重身体。那再见吧，这朋友。
1: 哎呀，谢谢曹老师你啊，辛苦了辛苦了。
0: 好，好，再见啊。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生命。想要摆脱老慢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请认准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品牌。咨询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好了，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唐老师。
0: 你好，
3: 唐老师。
0: 哎，
3: 哎呦，拜托你了呀，你得帮帮我，救救我！这不昨天，我没有抢上那个活动名额，把我急得，就是急得眼泪汪汪的，我一晚上都没睡。我真的，常老师，我求求你，你必须要给我一次机会，你得帮帮我呀！
0: 哎呦，这个老姐姐，老姐姐，你先别哭，先别哭，先稳定情绪，慢慢说。我在这儿啊，你有啥难处啊，都跟我说说，别憋屈啊，别憋屈，你说说。
3: 哎呦，我真是日子难得过呀，常老师，就是我家老伴儿，他不是老梗的吗？老梗这些年在家养着，他怎么越养越严重的呢？你说我自己也50-60岁了哈，我也有那个风湿类风湿，也有10几年了，自己的身上的那个关节疼的也很厉害，走个路啊，走个道，在家什么，我自己都背脊疼，那个手啊，他下不得凉水。你说那个一用劲哦，那个手啊，那个骨头就像断了一样，疼得要命。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也不在身边，是吧？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回来。你说一回来照顾这两个老家伙，工作他就没得做了，是吧？自己家里也顾不上，所以想了一天办法，没办法的，只能花钱雇保姆。可是你雇的那些人吧，他呢？做饭什么的哈。

0: 难收拾一下就走了，他别的他不管。
1: 嗯。
0: 老伴儿躺在床上啊，他老爹不亲、
1: 嗯、
0: 哎呦，我要给他翻身给他擦洗，时不时的就撂床上拉床上。

0: 个人，
1: 嗯，
0: 人家有的干一天就走了，人家一看这情况都不愿意在家待。
1: 嗯，理解。
0: 那当年抽的又他当责任。
1: 嗯。
0: 那个死老头他还倔，知道吧？
1: 嗯。
0: 他那个脑子又不好使，他脾气还大。
1: 嗯。
0: 都不能在家里摔摔打打骂我，我堵了腰，我自己也难得过。陈老师，我现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哈，我就想着哈，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我听这个节目，我只是听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我思前想后哈，
1: 嗯，
0: 您说的好，就是一定要转变，就是转变那种传统的治病思路和方法，别走老路走，
1: 嗯，
0: 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它是
1: 对
0: 的哈，
1: 嗯，
0: 您说啊。现在那个科技都发达了，生物新药一定，它肯定比以前的那些药啊、方法啊那些东西都好使。
1: 对，
0: 以前都说那个风湿它是没法治的哈，我现在就想着，我心里就想哈，用您讲的那个生物新药，先把我这那个风湿给弄好了，我不疼了。我才能照顾得好呀，我才能给他翻身擦洗洗洗涮涮呢，是吧？
1: 嗯。
0: 如果他能吃上这个新药，慢慢的恢复点那种思考能力啊，什么意识啊什么的哈。如果大小便知道了，他能教育人，那我不知道要省多少事，这日子才能慢慢的有盼头，慢慢的才能过下去。
1: 对。
0: 要是每天每天都这样一天一天的，我都得累死了，何老师。
1: 嗯。
0: 所以你得救救我们呐！
1: 哎呀，这个主持人，你给我抽张抽纸啊！我眼泪都掉下来，老姐姐啊，我懂你的苦，我都懂。你这一辈子呀，不容易，既要受病痛折磨，还要独自撑起这个家，照顾病重的老伴儿，换谁都得崩溃呀。但你听我说啊。千万咱不放弃，活着总会有希望，你不能垮了啊，你要垮了老伴怎么办呀？既然你今天给我打通了这个电话，既然你愿意，你相信我常老师，那我呢就一定要对你负责，对所有相信我的家人们负责，你放心。这个您呢，这个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啊，还有你老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呀、啊，都能好，只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呢是黄金组合呢，一起发力，你的问题还有老伴的问题都能逐步解决，你那风湿类风湿，还有关节滑膜细胞受损呀、啊，有炎症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关节细胞，能溶解炎性因子啊，搭配上咱们冬虫夏草，你像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再用上一段时间呀，你那个关节它就不疼了，能碰碰凉水，也能慢慢的用上劲儿了。你老伴的脑梗啊，他是脑血管堵了，脑细胞受损，功能退化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0多种复合酶，能快速溶解血管里的那些斑块垃圾，能帮助他疏通血管，能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能唤醒他的意识，还有送您的，送大家的那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啊，那里边的虫草酸呢，能滋养脑细胞、脑神经，改善脑供血。帮助他逐步恢复认知和自理能力，只要坚持用，那大小便啥的就慢慢有知觉了，不再弄脏裤子了，拉裤子拉床上了，也不会再乱发脾气了，你也能少受点罪呀。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一定帮你扭转现在的窘迫生活，你别再想那些绝望的念头了，老姐姐，有我在，我一定想办法给你争取到名额，让你和老伴都能用上药，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身体调好，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好不好啊？
0: 谢谢。

0: 在只有好了，慢慢的才能过，不好这日子过不下去呀、啊，曹老师，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恩人、
1: 嗯，
0: 是我们家的活菩萨。我先在这里给你鞠个躬，鞠个躬啊！
1: 哎呀，
0: 就是必须，您必须给我这一个机会，让我们老两口用上药。只要是有改变哈，我们的生活就不那么遭罪了。他如果就是说稍稍的有点那种知觉呀什么的，我照顾起来，那方便多了，这样日子才能过下去。
1: 哎呀，老姐姐，老姐姐，你别这样啊，受不起，你放心，名额的事儿呢，我来协调。无论如何呢，也一定给你留一个名额，让你和老伴儿啊。

0: 好的，那我们就等着哈，等着好日子来，等着我们都好起来。
1: 啊，好嘞，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你先保重身体啊，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就帮大家去申请。咱们明天节目里再对接，好不好？
0: 好啊，好啊，谢谢啊，谢谢你，张老师。
1: 好好多保重，再有困难一定给我打电话，别想不开。那再见吧。
0: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818-3969 400-818-396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呦，能打通你的电话太开心了，我是特地代表我爸妈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的。
1: 哎呦，这位朋友你好啊，听你的语气肯定是两个老人家用对了方法，身体大有改善了，是不是啊？
3: 是是，那可不是。哟，这次活动我直接给我爸妈就是定了6个周期的，两人就是1人1个3个周期的，用了有2天了。我爸妈给我打电话，哟，说这个身体就舒坦多了。
1: 嗯。
3: 我妈以前总说这个浑身没劲，走路嘛都觉得就发飘了那种。
1: 嗯。
3: 哎，说是用了2天，昨天早上起来跟小区的老姐妹一起遛弯了。感觉特别好。嗯，我爸呢就是他这个肺子不好嘛，哎呦，总是咳嗽没劲，还有这个胸闷，一到这个冬天吧就咳嗽的喘不上气。他吃了，他也说那个咳嗽减轻了，喘气感觉也顺畅了，就是上个3楼吧都不用歇着了。关键是咱们这个药，你说不光这个药效好，价格也实惠，
1: 对，
3: 一克才1块钱嘛。哦哟，真正的是省钱还能治大病。我爸妈这一辈子就是节俭。
1: 对。
3: 哟，以前这个买药也是花了不少冤枉钱，效果就都不是太好。这回可算是遇到这个实惠又管用的好药了。嗯，我妈现在就是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身体彻底这个养好，跟我爸就一起出门走走。他们2口吧就是大半辈子了，就没离开过老家，就想趁着这个身子骨利索了，去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醒醒这个现代生活的福。哟，这可都是要感谢你研发的这个高科技新药啊，程老师。
1: 你别客气啊。听到你父母啊用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有这么好的转变，我特别开心。
3: 程老师，哟，说实话，你说作为子女吧，常年在外打拼了，哦，哟，尽孝这事真的是做得太少了。之前我也是阻拦过，就是爸妈买药。你不知道，连两口以前攒的钱，你说也不容易哦。
1: 嗯。
3: 哟，这却总被那些没什么效果的这个保健品忽悠的，花了不少冤枉钱的。每次你说我给家里寄钱吧，我妈都舍不得花，唯独是在我爸这个身体上这个病上，我从来都不含糊，就是盼着他能好点，好快点哦，好起来。可每次吧都是失望，所以这次他们就是说要订这个皇宫汉方膏了。哎呦，说订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是拦着了，我是怕他们就是又上当受骗了。
1: 嗯。
3: 后来我自己也就听了你几期这个节目，然后我还特地问了一下就是做医疗行业的这个朋友了，也上网查了不少这个资料。
1: 嗯，
3: 我才发现我自己落伍了。你说现代医学啦，现代科技啦，尤其是在这个大健康这个领域，哦，真的是有质的飞跃了。以前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这个老慢病，现在靠着这个生物科技，居然真的能慢慢的调理好。
1: 嗯，
3: 你说这也不用手术，也不用开刀，就连一些这个恶性病，因为我现在都有这个康复。

0: 的这个希望了。
1: 没错。
0: 嗯，哦，我这才明白，真的是要相信这个科学哦。这回不光是我爸妈这个身体变好了，思想也跟着就是与时俱进了。现在领老口吧，就是逢人就说治病吧，都得相信这个科学，信这个高科技。我也觉得这个未来这个大健康真的是离不开咱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共同努力哦，还有对这个健康知识的这个提升和这个观念的改变。今天我是打电话，就是主要是替我爸妈，也替我自己跟你说一声谢谢。
1: 哎呦，听到你这些话呀，首先要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做子女的最大的心愿，不就是自己的父母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吗？你的父母能出门看看世界的愿望，这就是咱们这要最好的疗效证明啊！现在的生物科技跟传统的吃药打针有本质上不同，就拿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说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来说，它是从细胞根源入手调理，900多种活性酶呀、啊，那么分子量小到1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修复受损细胞。不管是像脑慢支呀、关节痛啊，还是心脑血管病啊，都能够从根上改善。这可不是传统药物所能及的。那么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啊，这个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这些好宝贝，消除自由基，排除身体各种堵塞，加强调理养护，那么效果自然呢是事半功倍。你一开始啊阻拦你爸妈，这太正常了，我都能理解啊。很多子女都跟你一样，怕老人呀上当受骗。这是负责任的表现，但咱们这个药啊，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和效果来说话，经得起时间和大家的验证。你能主动去了解、去查证，最后又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未来的大健康啊，确实需要咱们所有人一起努力，更新健康认知，跟上科技步伐。您的父母啊，能有这样的转变。能盼着出门看世界，这就是咱们这份事业的意义。您就放心吧，让两位老人呢继续坚持用，坚持用够周期，身体只会越来越好。你父母那个出门走走的愿望肯定能实现，说不定过段时间呀，你爸妈就能背着包去逛天安门、游西湖、享清福喽。
0: 是，借你吉言，陈老师，哟，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一定让我爸妈坚持用，等他们身体彻底养好了，我就带他们出去旅游。
1: 好嘞，到时候可别忘了给我报个喜，也衷心的祝愿两位老人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早日实现看世界的愿望。
0: 谢谢陈老师，太感谢您了！你也多保重，祝您好人一生平安。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0: 谢谢陈老师，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

0: 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再见。栏目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和常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咨询。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2: 常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常老师啊，这电话可算打通您了啊。我想问问，我参加活动订了3周期的生物新药，那个黄果汉方膏，这都免费送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
3: 嗯，
2: 你说这啥时候能给我送来呀？我这心里头老着急了。
3: 哎呦，这位朋友，先别急，别急，先闻一闻。我听你这口音呀，咋一股子东北味儿啊？你是哪里的人呀？
2: 哎呀，常老师啊，我老家我是东北，我是黑龙江皂源县的。
3: 哦。
2: 啊，这不姑娘嫁到广西了。
3: Oh.
2: 我过来帮着看孩子呢，这远是远点，但不耽误我听您节目，强福利。
3: 啊，广西啊，那确实有点远，正常邮寄得，哎呦，得个2-3天的功夫，路途稍远， 你别着急，只要你成功报名了，名额就稳稳是你的了，肯定差不了。
2: 哎呀，常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稍微能踏实点了。哎呀，我真常老师，我实不相瞒，我之前呢，我原价买过2盒皇宫汉方膏。
3: 哦。
2: 哎呀，我吃的确实好使，但说心里话就是太贵了。
3: 嗯、
2: 花钱的时候啊，我这心呐、啊、都跟他抽抽啊。但话说回来了，贵也贵的值得呀。这回听完您搞活动，这个1颗1块钱，还送同仁堂的这个冬虫夏草胶囊。哎呀，我为了抢名额呀，觉都没睡好啊，饭也顾不上吃了，我就盯着手机等报名通道，这不好不容易才报上吗？结果还没给我送来，你说我这心里啊，我就，哎呀，我就着急了，生怕名额我被别人给别人了。
3: 你放心，你放心，咱这个活动啊，讲究的就是言出必行，报上名就有你的份儿。你刚才说原价买过2盒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吧？那你用的效果咋样啊？给咱们大伙说说呗。
2: 哎，好，那效果啊真是没得说呀。我以前呐、啊、天天吃降压药，我都吃了3-4年呐，但是这个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吃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我才吃了2盒，这降压药啊我直接就停了。但是这个血压还是稳稳的。
3: 嗯，
2: 我还有啊这个老胃病，哎呀，一吃点凉的辣的啥的就胃疼反酸，现在呀啥都能吃点了，便秘也跟着好了。以前呢、啊、3-4天排一次便，现在天天通畅啊。最关键是啥呀，以前呢、啊、你说我总心慌胸闷的，气短，爬个3楼都得歇3回呀、啊、现在这不接送孩子上下楼，我一点都不费劲儿啊，我活了60多年了。

0: 从来没吃过这么见效的高科技药啊。
1: 听了你这么说呀，我比你还高兴呢。你说这药为啥好使呢？为啥原价买的心疼呢？今天我就给大伙算笔明白账。之前呢，没赶上活动的家人都是按照国际价格1克99美元申请的，折合成人民币呀、啊，这一克就是700多块呢。那时候大家伙用着，都说跟割肉似的，但没有一个人说不值。那贵有贵的道理呀、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料那都是天材地宝啊，就是说主打的野山参，那是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上野生生长的8年以上的老山参呀，还得经过陈化发酵才能变成咱药方里边的红参呀，这光是原料成本就不是普通药材能比的，还有其他的十几位道地药材，你像这个漠北的黄芪，云南的茯苓，浙江的白术，杭州的白芍，怀庆府的熟地黄，甘肃岷县的当归，四川的川芎，贵州的何首乌等等吧，哪一种不是精挑细选的好东西呢？另外道地药材可不够，还用了现代生物科技里最顶尖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那么提炼出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你知道吗？在国外呀，单一的一种酶就要卖上几百上千美元，更何况咱这个900多种活性酶的组合战舰呀，一颗膏就能给人体补充900多种活性酶，从细胞根源上修复病变，调理慢病。这目前是唯一的，也是生物医学界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新药啊，没有之一，是最管用、最好使、科技含量最高的调理方法。再搭配上咱们免费送大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效果是更是翻倍呀、啊。那虫草里边呢，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能消炎、能护肾、能增强免疫力，跟咱们900多种活性酶强强联合。调理慢病，那叫一个事半功倍呀、啊！
0: 哎呀，原来这里面这么多是门道呢。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之前花那个钱呢，真是花到刀刃上了。
1: 那可不啊，你就把心放肚子里。我现在就让工作人员给您的订单备注加急，马上查询物流信息，等一下呢就给你回电话。今天不到，
0: 好好好，
1: 明天肯定能到。你就踏踏实实的等着收药。用上咱们这个黄金组合，
0: 好好好，
1: 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0: 哎呀，那我太谢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彻底放心了。等我收到药，我一定坚持用，用好效果，我再跟你报喜。
1: 好嘞，我等您的好消息，也祝咱们广西的、东北的老家人，身体硬朗，天天开心。
0: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常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王叔安等到了院里一看，呵，这地方可真气派，这院刷屏刷屏的，都用瓢石砌的，周围都是汉白玉的栏杆，正中央是一座宫殿，就是碧霞宫，那真是巧夺天工啊，修造的玲珑透剔，是金碧辉煌。在廊檐下站着12名道士，手里都拿着拂尘。一看白云瑞他们来了，这些道士把拂尘刷一甩，来，不经武圣人照准，任何人不得随便行动，在下边候旨。三儿站住了。这时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学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到了，也站在下边听候武圣人的法帖。黄风剑客宝妙真人到里头复旨，时间不大他出来了。白云瑞既然来了3人，夏遂良也准备3个人到里面去朝见老上人，是弟子遵命。夏遂良回头挑了2人，一个是学手飞廉江红烈，一个是卧佛昆仑僧，加上他们从左右两翼顺着台阶走上月台，然后跨门槛走进碧霞宫。白云瑞、方叔安和王元这是头一次到这儿，一看这屋里十分宽大宏伟，正中央有一座雕刻的莲台，金漆彩绘，莲台上有宗团，宗团上坐定一人，不用问，这位就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于和是个大个，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的人都高一块。再看他头上戴着9两道金，身穿灰布道袍，腰里系着水火四套，面似淡金，眼角往下耷拉着，一步隐然飘洒前心，是大耳春间。在他背后还站着4名童子，有给捧剑的，有给捧拂尘的。要不知道的都寻思是泥胎呢。宝妙真人把他们领进来，用拂尘一指，乖，莲台前有拜殿，6个人倒身下拜。武圣人于和早都看见了，轻轻把手一挥，让他们全站起来。他先看看白云瑞，你叫什么名儿？云瑞赶紧躬身施礼。 老人家在上，弟子白云瑞是也。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老人家，不才正是小子，我可不配什么大名鼎鼎。别客气了，那位高人是谁？王源呐、啊！哦哦，莫非你是万年古佛的弟子？正是。好，欢迎欢迎啊！那位呢？
4: 我小人我叫西部大头鬼房叔安。
3: 房叔安，你也是开封府的吗？一点都不假，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哦，没看出来，阁下还是国家的官人呢。既然你们三位来了，有什么话咱都讲清楚。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带着这么多人来攻打我的小蓬莱？这究竟想干什么？房叔安不敢说话呀，那白云瑞说呀。云瑞闻听心里不痛快，心说于和呀，你装什么大腕蒜？你真不知道啊，你纯属是明知故问。但是人家

师爷辈儿就得耐着性子给人家解释。云瑞这小伙子就这手好，说话咔嚓，不管在什么场合，没词儿的时候很少，而且他跟房树安有根本的不同。房树安是穷白话，没理儿脚理儿，有时候有理的事还说没理了。云瑞则不然了，据理力争，把这些年来所遭所遇的经过全跟武圣人于和说了。第一点，他要澄清一下开封府的人是不是见山就平，见岛就灭，见着莲花门昆仑派的弟子就杀，是不是这么回事？杀的那些人该不该？他从第一个莲花门的门人谈起，那就是燕飞白菊花。这个白菊花一出世，大闹洛安山琵琶峪，夜入皇宫，盗走官袍带女，鼓动唇舌，在南阳府屯城子，聚众闹事。5月15白沙他立泪，逼得徐良没办法，才力劈神权太保王兴祖捉拿燕飞白菊花。从那儿谈起，一直谈到后边紫面金刚王顺假徐良怎么闹京城，又谈到玉面小如来张小西怎么冒名顶替杀死太师庞吉的儿子庞虎，给自己头上栽赃，一宗宗一件件讲到莲花观三教堂三间岛，啪啪啪啪啪啪全说。两旁的人静静地听着，于和也没插话，偶尔斜楞眼睛看看白云瑞，一瞅白云瑞是振振有词，说个痛快。一直说到东海小蓬莱的事，云瑞说，我们现在已经抓着晋王赵姬，还有一个假贵妃娘娘叫温玉香。从这些人的口中得知，燕光大法师古月参与了叛国行动，他们勾结天竺国里应外合，要叛反大宋，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和昆仑僧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次来不是报私仇，我们是奉了皇王圣旨，是领了开封府的海捕公文。云瑞说着啪把公文拿出来往前一亮，我们是捕盗抓贼来的。老人家，这回您明白了吧？您不是问我们为什么兴师动众追着小蓬莱，如果这些人不来的话，我们根本来不到此处，绝没有半点难为您老人家的地方。当然了，白云瑞说完了，武圣于和还得听听夏遂良的。夏遂良光知道后半截的事儿，一开始他不清楚，叫卧佛昆仑僧代替他说话。这昆仑僧真能嚼理儿啊，他是矢口否认白玉瑞所说的一切，他就咬住一样，就是上三门，仗着呼武大人多欺负人，上三门一回对两回对都对吗？

说到后边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承认。您想，一个说东，一个说西，水火不同炉，越说越远，越说越远呐。房叔安实在有点压不住火了，晃着大脑袋蹦出来了：“等等，我说两句。我说老圣人，你老人家可别生气，我是个粗人，我说话不懂得什么叫分寸，我就知道有什么说什么。”昆仑僧在这瞪眼白话，这个老家伙说的那些话根本连边都不贴。我就问您一件事，那飞天灵狐潘鼎臣究竟什么人给他收拾那样？我听说弯眼割舌断去食指，还给灌了药。有人在您面前说吗？那是开封府的人干的，我们干什么要那么干？那飞天灵狐潘鼎臣那是个好人呐、啊，代替您传下法牒，让夏遂良回东海小鹏来领罪。他们抗旨不遵呐、啊，人就是不回来，到时候见您没法交代，怎么办呢？他们把潘老剑客给收拾那个样，恐怕见着您，他如实的说明经过，您不就得怪罪他们吗？您说这帮人多损呢、啊，就下棋毒手，返回头来还给我们来个栽赃陷害，您说多不是人吧？您甭不承认，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就骂那个说瞎话的十六辈的祖宗。这房叔安越说气儿越大，奔奔直蹦，七姑八的一。

不然的话，这一掌把他拍死了。王元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觉着后背不太对劲儿，两肋发胀，胸膛发热。王元舌尖一顶上牙膛，往下一运气，把这口血给压住了，不然这口血就喷出来了。当然了，武圣于和就是推了他一下，并没下毒手，要下毒手王元命没了，这是给他一个警告。和王元可不干了，转回身来，二次进了陛下宫，是破口大骂：于和呀，你算个什么东西，过去我拿你当圣人，我认为你值金子值银子，今天一看你是狗屁不是你。你仗着你身份高，你觉着你是武圣人，你以大压小，别人服你，王老不服。这就要来劲儿。于和冷笑一声：王元呐，这是什么地方，你竟敢如此撒野，莫非你活腻歪了不成？他这个话呀还没等说出口呢，金灯剑客夏随良一看有机可乘啊，干脆把王元就废了就得了，废一个少一个，拉家伙就想动手。正在这时，陛下宫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把掌中的拂尘一晃：慢，这屋怎么这么乱？于和，这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哟，武圣人于和一看吓了一跳，来者非别，正是冰山北极岛老当家的长发道人雪珠莲，自己的二师兄无量天尊。于和就知道这事儿闹大事了，心说我二师兄五年没登东海小蓬莱，今天突然来到，莫非是开封府的人把他请来的不成吗？其实请没请，请了，由徐良亲手写的信，派专人给送去的，但是老剑客没见着。他也接着封请帖，这封请帖比较奇怪，上头说明东海小蓬莱发生的事情，要求长发道雪珠莲赶紧赶奔陛下宫，要去晚了，你手下的人一个也活不了，但是落款无名氏，究竟谁写的他也不清楚。老剑客是这么来的。等他离开冰山北极岛五天之后，徐良那封信才到，但这事儿呢别人都不清楚。雪珠莲还想打听打听这无名氏究竟是谁，那边说是哪位，前面书咱不说了吗，火烧三仙观，领着白纯到安庆宫，有一个人暗地之中净帮忙了，啊，就是那位，那位至今还没有露面。单说长发道雪珠莲接着无名氏的请帖之后，不敢在冰山北极岛耽搁，带了四名童子。

0: 直接走进碧霞宫，突然出现在大伙的面前。于和赶紧从莲台上下来，整理衣冠，参拜二师兄。长发道看了看金灯剑客他们，这不是夏随良吗？啊，正是夏随良，还不过来见过师伯。夏随良准知道这长发道雪珠莲这一来肯定没好事，他指定一屁股坐到开封府那边，但是大面上得过得去。所以夏随良过来，孙僧江红烈也过来见。不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位小白虎，那位是万年古佛的徒弟王元王老剑客。说着三个人全都跪倒见礼。长发道点点头，请起吧。哈哈哈哈，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们几位了，站在一旁是遵命。云瑞心里也高兴，他了人家一来，我们有了护身披，有了仗胆的了，不然在这块非吃硬亏不可了。雪珠莲也没有背人的话，转过脸来问于和三弟，最近几年风言风语的我也听了不少闲话，三弟呀，怎么你的弟子徒孙到处办坏事儿？不是二哥埋怨你，你这门户也太大了，弟子徒孙也太多了，良莠不齐，在下边给你惹事招灾。他们本身是小事儿，可是对你的名声可有妨碍呀、你可要多加留神注意。
1: 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
2: 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4: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4: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6: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

0: 知音谈几句，不醉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雪珠莲也没有背人的话，转过脸来问于和：“三弟，最近几年风言风语的，我也听了不少闲话。三弟呀，怎么你的弟子徒孙到处办坏事儿？不是二哥埋怨你，你这门户也太大了。”弟子徒孙也太多了，良莠不齐，在下边给你惹事招灾。他们本身是小事儿，可是对你的名声可有妨碍呀。我真没想到，折腾来折腾去，怎么折腾到你眼皮底下来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武圣于和能不讲理吗？他说这番话就是昆仑僧说那套话，把责任全推到开封府那门。长发道听完了笑了：“三弟呀，你就那么一说，我就那么一听。你有一告，别人有一诉。我跟你这么说吧，你有徒弟，我也有徒弟。飞飞上人诸葛随，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这不都是我徒弟吗？他们能不回去跟我说吗？但他们说的跟你说的截然不同啊。三弟，我看这样吧，你我老弟老兄的，咱犯不上参与这些事儿。我这几个徒弟我活得出去，你呢也得活出去，就把他们交给开封府，上开封大堂去辩理。我想包青天清如水，明如镜，好比纱罩万盏灯啊，断案如神，绝不能屈枉了好人。你我又何必插手于此事？明明挺安静的，我们不得安宁；明明省心，我们不省心。这又何苦呢？这武圣于和就愣了一下。长发道接着说：“三弟呀，我再问你点事儿。有呢就是有，没有就拉倒。哦，二哥您说吧。”我听说怎么的，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都压得你的千元洞，都困在你的东海小蓬莱，有这么回事没有？有啊。那跟我说这人就没说瞎话。三弟，这又为什么呢？哎，二哥别提了，原来小弟也不知道谁是谁非，我也打算了解明白。所以我听了夏虽良和昆仑僧的话之后，我不信，又把夏侯仁找来重新问一问。这夏侯仁嘛，该怎么说怎么说，毕竟是咱们的晚辈，对我没有失礼之处。最可恨的就这个白老白衣子，不知受什么人的鼓动，竟敢手拿佛光剑怒闯碧霞宫，伤了我手下的人呐，还要赤剑行凶谋害于我。因此我一着急，这才下令把他活拿。

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以前，因此暂时让他们委屈委屈，就压在千元洞。哦，是这么回事。哎呀，三弟呀，看来你这个事儿办的有些不妥呀。哦，二师兄，我哪点不妥？三弟，你想。

小徒弟，咱们大师兄八十一门，不管怎么说，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老白子都是他的爱徒啊。你有什么事不明白，你能不能跟咱大师兄商量商量？你怎好背着人家老师不知道，打了人家的徒弟，还把他们囚禁在陛下宫？莫非这么办就算妥帖吗？倘若在我们弟兄之间引起误会，咱们再要伤了和气，岂不被天下武林人耻笑？那么这件事情来不及请示大师兄，你做了，做了之后你通知大师兄没？你打过招呼没？这没有吧？你更不对了。如果大师兄指着你的鼻子挑你的理，你怎样回答呀？武圣人于和听到这儿脸一红。二师兄您甭往下说，叫大师兄问我，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我认为我这么做没什么不对的，他的徒弟是我亲徒侄，这有什么关系？我代替他教训他的徒弟也未尝不可。长发道听完了乐了哎呀老三呐、啊，明白人说糊涂话呀，你把人家的徒弟压起来，你的徒弟随便，这叫谁看着也不近人情啊。三弟，我看咱俩别斗口了，我这次来是代替你和解此事。方才我已经说了，咱们老弟老兄都别管这事儿，把人送到开封府去处置，你不同意那我也就不往下说了。但我有第二要求，你能不能把白云剑客夏侯仁和白衣子放了啊？就知道二师兄我在你面前求个情吧。放了之后我在他们面前好好解释解释，将来见着大师兄呢也说两句好话，以免咱们弟兄之间发生误会，我看这总可以吧。老三能答应不？对，好。二师兄，就冲着您的面子我可以放人。来啊！他刚要传话放人，金灯剑客一听不好，那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呢，他大

0: 小人呐、啊。他要不纵容白云瑞众人，这帮人能狂妄之极吗？你别看他表面上文质彬彬，暗地之中他给开封府可没少帮大忙啊。我们两大派之所以有今天，跟他是分不开的。还有那个白老白一子，此人出马一条枪，那是个打手。白云剑客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呢？他伤了咱们东海小蓬莱多少人呢？难道一句话就把他这么白白的放了吗？因此我奉劝老师，现在还不是放的时候。长发道闻听此言，把脸一沉，夏随良，我跟你老师说话用得着你多嘴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一张嘴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我看你就是纯粹的罪魁祸首。要抓应当先把你抓起来。这长发道气的是须眉结扎，把大厅里震得嗡嗡都带着回音。夏随良不服气儿，眼睛还立了起来了。长发道一看，呀，你还要造反呢，猴崽子，在我的面前你还敢瞪眼？老三，这怎么回事？是我替你教训教训他呀，还是你教训？这话可就带火药味了。武圣人愈合一听不好，长发道要一伸手，夏随良还活得了吗？因此愈合气得狠狠把茶几一拍，啪，放肆！夏随良，你好大的胆子，还不赶紧过去向你二师伯请罪，过去。其实他是向着夏随良，夏随良明白，把火往前压了一压，转怒为喜。其实这喜呀、啊、也不那么自然的。二伯，方才全怪我说话失口，望二伯担待。算了算了，别跟我演戏了。我且问你，我让你老师放人，你同意不同意？
1: 同意。
0: 只要我老师乐意，我不敢打驳回。哎，这就算你明白。老三呐、啊、现在可以放人了吧？
1: 可以。
0: 二师兄，您少坐片刻，我马上派人把他们放回来。于和派人去了。哎呦，这昆仑僧心中暗自思想，可放不得，这要放了就完了，这怎么办？又一想，不毒不狠不仗义。昆仑僧建议夏随良暗中下手，把这两个人给干掉。无论如何不能够放虎归山呐、啊。可是呢，他们两个人一咬耳朵的功夫，叫房树安发现了。虽然老方没听见他们说什么，但是从表情和嘴型上来判断，准没好事儿。当他们两个人转身刚要出去的时候，被房树安给拦住了。
1: 等等，我说完再走。
0: 众人就一愣。武圣人愈合把脸往下一沉，房树安，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回老圣人的话，咱关上门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嘛，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呢。我这人呢，有什么我说什么。现在正到了紧要的关头，

0: 谁也不敢保证发生意外。倘若昆仑僧、夏虽良等等等借着释放白云剑客夏侯仁和小剑魔白衣子为名，暗地之中要下了毒手怎么办？这两个人在这时候要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责？我可不是不相信昆仑僧，这家伙一肚子转轴，一点好心眼都没有啊，叫他去提人我不放心。你看房叔安呢还真有两下子，白云瑞、王元和长发道人雪珠莲几个人一听非常有道理，因此也向于和提出这份建议。于和一笑，各位你们多虑了，我借他们个胆子他们也不敢。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在我的眼皮底下行凶啊？我说放就是放，我说杀就是杀。倘若这两个人在路上发生了意外，我绝不能宽容他们。
1: 哎，我老丈人，我拦您一句话啊，您这话呀可别说绝了。
0: 曾几何时，您让飞天灵狐潘鼎臣带着法碟赶奔三教堂，您还记得那事儿吗？结果怎么样啊？谁听了？拿您的法碟呀当了擦屁股纸了，人家该怎么地还是怎么地。前车之鉴，我希望老圣人不要忘记呀、啊。这一句话把于和说的脸通红。昆仑僧不干了，房叔安你血口喷人，潘鼎臣是你们害的，你们竟敢倒打一耙。房叔安不服气儿，跳脚骂大街，我哪个王八蛋瞪眼说瞎话，天打五雷劈就是你老家伙干的，你才是倒打一耙的。好嘛，这又争起来。最后于和决定算了算了算了，谁也不必去提人，既然都不放心，那我就陪着二师兄咱们大家一起去，到那我把人放了，亲手交给你们，这横没别的说的了吧。
1: 哎，
0: 这还差不多，大家认为着这么做比较妥帖。闲言少叙，武圣人于和带着金灯剑客夏虽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方天画、詹峰、季承达、庄子琴、叶秋生等人，陪着长发道、雪珠莲、方树安、王元和白云瑞赶奔后山。这后山呢有个山洞叫千元洞，这块是天然的，有那么几座山洞，经过半人工半天然把它坚壁成一个一个洞穴，外边呢有铁条把人关在里头没个出来。那碧霞宫准备这个干什么呢？有用，因为碧霞宫那是武林圣地啊，掌管着五大派八十一门，你知哪个人犯下了大罪，败坏了门户的规矩，在事情没有查实之前 暂时在此关押，因此他不能没有这种准备。武圣人于和把大家领来，到了第一座洞、第二座洞，这两位高人都在这分别压着呢。门口这有小老道提着家伙看着，一看老圣。

0: 着，有小老道提着家伙看着，一看老少。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揉揉眼睛往前紧走了两步，隔着铁条往里头一看，果然师傅在这儿。这洞还挺深，里边有木床，有被褥，到吃饭的时候外边有人送，就像关野兽似的，反正不让出来。云瑞就喊师傅，师傅，弟子来看您来了。时间不大，先听见铁锁的声音，稀啦哗啦，咣啷，哗啦，哗啦。白云剑阁吓唬人，听着声，就扑到洞口。这回两方相遇，看得太真切了。一看吓唬人呢，跟犯人没什么区别。脖锁、脚镣、手肘都带着呢，而且都是特号的。像这种人都有气功，恐怕他断锁崩枷，因此带的刑具都是特号的。那位说特号是什么样？拿着脖锁来说，比麻花还粗，手捧和脚镣重有百斤开外。而且这洞口的铁条比鹅卵还粗啊，密如蛛网，又有人守着，你就天大的能耐你也出不来。除非说神话小说属孙悟空的会变，要没那两下子没个出来。可是人们发现白云剑客的气色并不难看，通红的嘴唇，两腮也红彤彤的。要按理说，白云剑客在这被压，心如火烧，那不定得多难过呢，眼丝得长出多长来，两腮深陷都没模样了。但是白云剑客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老剑客心里头有底，第一，问心无愧。我犯了什么错呢？没有。我临时被压在这儿，早晚真相必然能查清，我也就受一时的罪。另外，他相信自己的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二师叔长法道雪珠莲，天下的英雄绝不能坐视不管，迟早得来打救自己，不能把身子骨糟蹋了。因此该吃咱就吃，该喝就喝，没事的时候在里边盘膝打坐，运用元功，施展绝艺。
1: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

0: 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1: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2: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3: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

0: 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2: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5: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5: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7: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天气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毒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4: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8: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9: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0: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2: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4: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3: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4: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 性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3: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4: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3: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1: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
15: 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
16: 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5: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6: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1: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0: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

0: 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欧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10号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据俄新社报道，涅恰耶夫当天在德国柏林一场研讨会上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多次提议与俄方进行电话磋商，但相关提议至今仍停留在愿望清单上。其余欧洲国家

0: 家则保持沉默，不愿对话，同时希望乌克兰继续作战。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说，拒绝对话是欧盟，拒绝对话的是欧盟而不是俄罗斯。他还表示，如果双方对话，他倾向于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作为中间人。然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一号拒绝接受施罗德为中间人，理由是施罗德曾为俄罗斯国有企业游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据以色列方面11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向特拉维夫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缩短其当天就刑事贪腐案出庭受审的时间。法院已批准该请求，将原定的庭审时间缩短了3个半小时。据悉，内塔尼亚胡申请提前离开法庭，是为了在当天下午与以色列军方及安全部门高层召开紧急会议。目前，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局势紧张的考验，会议将重点讨论相关安全防务及停火安排。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5月11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表示，已经做好在参议院组建的弹劾法庭为沙拉辩护的准备。辩护团队称，目前需要指控者依据宪法来证实他们的指控。隶属于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的安全机构10号表示，利西部城市扎维耶日前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该机构5名成员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有件事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事情，您最近关注过吗？网购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大家的日常，如果您网上下单，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址不能购买，您能接受吗？最近有朋友发现啊，知名国际奢侈品牌的多款产品把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了拒售范围。那记者也拿着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的地址，从居民小区到街道办事处一一去试，无一例外都无法下单。但是呢，你只要地址改到杭州的其他地方，订单马上就可以正常发货。这个背景就是因为这个街道的一些顾客的高退货率，而整条街道被拉黑了。那不住杭州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迎风街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2025年迎风街道的常住人口有23.9万人，青年人口的占比达到70%，年轻人是比较集中的。而公开信息显示说，这个街道还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有人反复退货，那拉黑整条街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操作呢？有法律界人士就说，听上去这像是维权成本高企、平台规则失灵之下的无奈自救，但是以地域为标准来拒绝交易，实质上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边界，这是一种地域连坐。所以我们得说啊，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以地域划界来拒售，这是典型的一种有罪推定，让无辜的普通消费者为少数过错者来买单，涉嫌歧视性交易。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呢，在这个街道电商扎堆儿，如果确实有部分主播借货直播，退货太多，让商家蒙受损失，维权的成本又很高，那问题出在哪里？从哪里解决才是正道？平台此前非常偏向消费者的那种急速退款的规则，让商家维权艰难。那么有没有可能去完善退货的审核，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和处罚呢？从而把那些恶意退货占便宜的行为来识别出来。另外还有技术手段有没有可能帮助商家来甄别一些恶意的订单，不牵连无辜，就不会进入恶意退货到极端维权的恶性循环。毕竟健康的电商生态靠的是更精准的治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前段时间汽车市场真是非常热闹，新车的发布接连不断，各地车展更是轮番登场，特别是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国际车展，更是把电动化智能化的前沿成果集中做了展示，不知道您去逛了没有？在这样一片火热的景象之下，车市的成绩单怎么样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汽车产销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还有哪些利好的因素？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和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 211.1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3: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3: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祥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3: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0: 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已经稳稳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更意味着电动化、智能化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消费的主流选择。车展上琳琅满目的新车型就是最好的证明。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发力，同时中国汽车的出海势头依然很强劲，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随着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投放，还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汽车产业会对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说的是汽车市场的宏观数据，不过说到开车，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在小区或者商场找到了一个车位，可方向盘左打右打折腾半天，车是勉强停进去了，车门呢只能开一条小缝，上下车呀得侧着身子挤出来，这停车的最后一步怎么变得这么难了呢？

0: 们的车确实越造越宽呢？明明有国家规定的车位尺寸标准，那为什么实际使用起来让我们这些驾驶员或者乘车人感觉那么捉襟见肘？破解停车入渭难，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1: 喜提新车本是一件高兴事，可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2: 今年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1: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3: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1: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而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长 6.0 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的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1.95米。
4: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
5: 是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4: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1: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6: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利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也开始了军备竞赛，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贵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7: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1: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8: 以前的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1: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的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9: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1: 对于停

0: 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1: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第三个呢，是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是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比如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2: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建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 B 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3: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需要吧。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2: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4: 表面上来看是车越来越宽了，车位似乎是越来越窄了，但是这背后呢却有着标准、利益还有需求的一种复杂博弈。有明确的车位尺寸规范，但是到了实际划线的时候，近宽很有可能就缩了水。而车的尺寸越造越大，坐进去咱们是体验很好，但是让车主在停车位上也犯了难。破解停车入位难题，需要算好土地、安全、便利还有环保这笔综合账。停车这不只是把车放进去，更是我们回家或者出门的一个舒心的开始。让标准跟上变化，让设计更懂生活，这最后一步的顺畅可能值得我们共同来推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入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设计，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这个提高效率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的从业者盯上了。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几乎零成本的来制造出海量的虚假分享。这些内容呢也被大家形象的叫做数字泔水，不仅让消费者难辨真伪，更是严重侵蚀了以真实为基石的内容社区生态。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的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还有网络平台。那这些数字泔水到底从何而来，又该怎么治理？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了解一下。
6: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

0: 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1: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喜好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
0: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2: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0: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1: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0: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3: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计算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向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0: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4: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嘛。
5: 那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呢，平台也应该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和异常行为的识别能力。同时司法层面也要同步的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来规范 AI 的应用行为。就在最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第一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此案的助理法官张宗斌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0: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6: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平

0: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0: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1: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0: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1: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2: AI 本来应该是提高效率的工具，但是一些人用它来批量的制造虚假分享，当虚假的内容零成本泛滥，最终损害的当然是我们每一个人获取可靠信息的权利。好在治理已经跟上，另外相关的案件也在提醒所有从业者，技术的进步必须和责任同行，未来也需要从数据源头、内容生成到平台规则，形成一个全链条的治理合力，技术向善才能行稳致远。这也需要监管、平台、司法还有每一位用户的共同努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去的5月5号到10号，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在上海浦东举行，中国选手黄雨薇、李梦琪获得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李梦琪还在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当中摘金，最终中国队是以2金2银一同结束本届赛事征程。昨天是现场的决赛日，现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本届比赛除了赛事功能之外，在赛场外呢还有一个配套的器材展区，面积虽然不大，这是国内体育制造企业直面全球队伍展示高端制造能力的重要窗口。西班牙、德国、土耳其等等传统射箭优势队伍的教练和队员纷纷也到国产企业的展位去做产品的实测、技术比对。中国制造如何来撑起小众运动的大市场？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曾侃来自现场的观察。
3: 决赛进行的时候呢，我就站在赛场里，距离运动员只有5米远，观众席也是贴着箭台的，所有人都可以很清晰地听到每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弓弦释放的声音。很多观众装备很专业，而且还有很多是全家出动亲子观赛。观众刘浦东表示，
4: 作为一个射箭迷，非常的开心。在之前的话我感觉非常遥远的，现在的话我这次来观赛的体验就是感觉非常不错，这项运动好像就每天就发生在我身边一样。
3: 赛场外的射箭集市上既有新奇潮玩，还有来自上海和长三角的本土农贸商品，所以也成了大家感受上海魅力、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官方纪念品销售也十分火爆，特别是打工仔和马到成功两款挂件。工作人员顾莎，
5: 包括运动员同款的赛事包，他们很想拥有关那个运动员同款的包包、赛事包，因为有些射箭迷嘛，他们非常想拥有这个包包的，实在是生意太火爆了，实在不错。
3: 本届射箭世界杯延续了五一黄金周的赛事消费和周边短途游热潮，两天决赛日超过3000人次现场观赛，线下销售官方纪念品超20万元。体育给美好生活送上的助攻，也让世界射箭联合会主席胡安·卡洛斯·奥尔加多印象深刻。
6: 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以及中国一直在寻求让体育为人民服务，不是只强调竞技，而是广泛参与。上海正在向世界展示体育不是单纯的追求金牌，而是让人们生活更美好、更幸福的方式。
3: 事实上，在射箭等小众运动进入大众消费视野的同时，国产射箭器材正在经历着一场破局突围。赛事举办期间，国产品牌展区受到许多运动员青睐。德国运动员吕普克马宁，
6: 我们准备回去测试一下，看看他们在实战中有多好用。我们感觉它和过去我们用的国际品牌品质一样好，而且价格还很有优势。
3: 长期以来，我国射箭器材行业多以中低端消费产品代工为主，技术附加值低，利润空间狭窄，专业赛事装备被欧美、韩国企业垄断，甚至国家队的备战都曾因核心配件断供而受到影响。中国射箭运动器材装备制造企业代表朱向勇，
7: 因为这个箭高端的箭，它是有高模量的那个碳纤维和那个高级别的航空铝，可能在10年之前我们国内这个碳纤维没有解决。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航空铝，因为这个箭啊它要做特别细特别薄，没有这样的企业能做得到。就是我们这么长一根箭，也讲直线度，上下波动偏差不超过0.05毫米。
3: 一套满足奥运选手竞技需要的弓箭涵盖60项以上核心竞技专利。据世界射箭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专利备案库数据显示，最近两个奥运周期，也就是东京奥运会至今，中国射箭竞赛器材新增专利数量领跑全球，而且研发重点集中在弓片复合材料、高精度碳箭制造、复合弓力学结构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也带来了突破。目前中国国家队近一半选手使用国产复合弓，意大利国家队从2024年起全队配装中国制造箭支，另外有包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运动员开始长期使用中国装备，中国体育制造的国际认可度持续提升，技术突破也直接带动消费端成本下探。现在国产奥运级专业装备价格仅为国际一线品牌的1/3左右，推动射箭从小众竞技走向大众潮流消费，进一步激活体育消费市场增量。 而在产业端，我国已经形成浙江、广东、山东、河南四大射箭器材产业集群。权威数据显示，上下游集聚配套企业超过200家，带动近10万人口就业。业内人士表示，随着2028洛杉矶奥运会将复合弓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全球专业射箭器材市场将迎来新一轮扩容周期，国产射箭装备将持续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小众赛道上的中国制造也将持续释放实体经济新动能。
2: 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刚刚落幕，赛场内外同样精彩，不仅有中国运动员摘金夺，小众赛道我们也看到它跑出了大动能。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最近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底厄斯号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的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之下，由大巴转运到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底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2架载有红底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8: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2架载有红底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1架澳大利亚飞机和1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剩余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入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将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9: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和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应每天在家或者专门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2: 红底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在抵达西班牙之前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表示，法国已经确诊了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底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出现症状。继续来听刘洪凯的介绍。
8: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1号表示，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其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且这名患者的病情在当晚出现恶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此前表示，在当天被撤离回国的5名法国乘客中，这名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已出现症状，其余4名乘客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李斯特表示他们仍将至少住院隔离15天，并称现行法令允许政府进一步强化隔离措施。法国总理府还将于11号再次召开会议，评估当前汉坦病毒疫情的形势。除了法国，当地时间10号，美国卫生官员称，涉疫邮轮红底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1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同一天，14名从红底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10号晚，一架载有26名红底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称，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 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2: 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正在陆续撤离返回。

0: 各自的国家。当然，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各国仍然需要持续监测这些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风险变化。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几天您有没有刷到峨眉山上的猴子险些被游客推下山崖的那一幕呢？在峨眉山景区，有一只猴子蹲坐在栏杆上，双手剥橘子吃，突然有一个黑衣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猴子险些坠崖，而这名男子呢，嬉笑着跑开了。网友们这下是一边倒的来声讨这名游客，说猴子的命也是命，伤害国家保护动物要有个说法。其实峨眉山的猴子早就在聚光灯下了，他们是藏酋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5月7号这天，峨眉山景区发布了情况通报，证实了游客推搡猴子确有其事。那么这名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规定，为此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把它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景区就这样拉黑了它。但这两天啊，大家不仅仅没有停下讨论，景区里禁止投喂招惹追赶猴子的这个告示是随处可见的，那为什么挡不住一个我们带引号的这个手欠的人呢？答案很简单，这类人可能根本没有把景区的禁令放在眼里，对游客的惩戒更是面子不值钱，处罚没力度，曝光没压力。那涉事男子被峨眉山景区列入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大家于是在讨论另外一个问题，约束范围会不会太窄？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有必要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实现全国联网，让恶意伤害动物、破坏景区秩序、屡教不改的人真正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那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全国联网，您觉得可行吗？游客在景区里的任性妄为到底该不该、能不能就此付出长期的代价？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立云教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吴老师，那位随意推猴子的游客确实让我们大家很气愤啊，而且看景区马上就拉黑了他，说3年你不可以再进峨眉山景区了。但是我也在想啊，除了这个拉黑他，给他一个几年不能进的惩戒，是不是景区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我们对于这种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惩戒啊，相对比较弱。我想也捋一捋哈，我们对于游客不文明行为可能目前有哪些相应的这个管理。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原国家旅游局出了一个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但是正如这个文件的名称哈，它实际上只是对不文明行为进行记录，并且向社会公布，也没有相应的惩戒。反正你是这个不文明游客，形成一种思想上的压力哈，就是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约束。但是没有相应的惩戒。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啊出台的这个不文明行为的一些管理条例或者办法里面，他们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些部分的惩戒措施。比如说北京市2016年，它有一个北京市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提到了对不文明游客有联合惩戒的措施。比如说旅行社，如果你对正在记录期内的不文明游客，我可以不提供服务。包括那个旅游主管部门在审查这个旅行社出境旅游团队的时候，对记录期内的这个不文明游客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他们会和公安、航空、铁路、机场安检等相关部门对这个不文明游客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一定的警示约束措施。但整体来说，其实这个力度也没有太大，还有一点点就是行业内可做的一些约束吧。江苏省它在2020年也出了一个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这里面它对于不文明行为呢，一方面提出旅游经营单位可以拒绝为它提供相应的这个服务，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出就是公安、海关、边检、交通可以对这些不文明行为者采取一定的警示限制措施。但总的来说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所能约束的点，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力度也没有那么大，这个游客他的这个不文明行为，他觉得你公示就公示。

0: 事嘛，
1: 嗯，
0: 他可能没有觉得这个太当回事儿。尤其像这种他又没有造成非常严重后果的，他有了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比如说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他就会有相应的这种处罚。但是目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道德约束性的，和行业可以对你稍微有一些约束的，但总体来说对他的约束力不够。
1: 听您刚才讲的这些啊，听上去是约束，但是我们又去想，对这个有不文明行为的游客，他的正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和约束呢？好像又很难讲，
0: 也不大。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就有一个说法嘛，就说景区的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不文明的这个成本太低了。大家现在有一个说法，一个想法，我相信您也看到了。现在峨眉山，你不是说让这个游客3年不能进吗？我们能不能让不文明游客的黑名单联网建立一个统一的规则？将来你不进峨眉山，你去别的山、别的水，那我别的景区一起拉黑他，这个事儿可行吗？您觉得？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从行为约束的角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做法。哎，如果是这样，就大家一定会遵守约定，我就不会做这个不文明游客了，违规成本太高了。但是呢，这样的做法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有能够实现？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难度，落地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有哪个部门来牵头来做，怎么样来打破这种部门之间的壁垒啊？比如说文旅部它可以牵头做这样一件事儿吗？对于不文明游客他的什么程度，我要把他全国的旅游景区统一拉黑，也需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就是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严重到这个程度，我是一定要全国的景区都要去拉黑它。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一个规则去界定啊，不然可能比如说有人他摸了一下文物，或者他刻了一下文物，是不是就全网拉黑哈？这个限制的程度，包括就是什么样的行为要去这么做，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有一套清晰的规则去限定它。因为之前可能原国家旅游局它出的那个规则可能没有那么明确，只是把它公布嘛。如果说我们要对它有很严重的这种不文明行为的约束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规则制定的角度需要更加清晰。其实所有的景区除了 A 级景区是文化和旅游部评的，那其他的有大量的景区也准确的讲它是多头管理，文旅部其实只是对于评 A 类景区负有这种业务的指导的职能，不同的景区它有的从属于不同的部门，也不仅仅是文旅部一个部门可以做的，所以它也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协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就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约束他们。因为现在可能一些法律法规的惩戒对于它只是可能一些不文明行为并没有特别严肃的惩戒，可能还有一点呢，就是未来可能用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不仅仅是文旅了，铁路啊、民航啊、工商啊等等啊，多个部门都可以对他有相应的惩戒的时候，包括他日常的这个生活啊、贷款啊都会有限制的时候，那可能对于不管是游客还是我们过去有一些企业的这种违规经营。

0: 来，就是你的相应的违规啊，或者不文明行为啊等等啊，它对你的这个个人的信用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所以国外它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信用制度再去约束你自我约束自己的行为。
1: 所以我们讲在景区的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也是一种失信，一种你对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这种本人的契约，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我觉得今天大家讨论这样一个不文明游客黑名单，确实像您讲的，它可能有某种建设的意义，这个方向其实大家是一致的。您觉得有什么我们现在可能就能马上来做的事情，来往这个方向去促成一个更有效的一个规则，阻止这样更多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0: 那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全社会监督的一种方式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实际上有的城市已经在做这件事儿了，让游客呢随手拍，把那些他看到的游客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就是让游客监管游客，然后不文明行为都可以去上报。你像那个邢台市的仁泽区啊，然后包括他们都会有这种让鼓励游客随手拍不文明行为的这种一些举措，这样可能通过越来越多的人去曝光这些不文明行为，其实还是通过一种道德约束的方式啊，就是给你曝光了。很多人还是有点这个自尊心的嘛，是吧？毕竟也不是什么好，就是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长效且可行的方式。当然信用惩戒一方面可能我们需要去完善我们的这种相应的规则，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是值得记入这个黑名单的，并且这个黑名单呢，我除了要向社会公示之外，要联动相应的关联部门，如果是相关部门都能够联动起来，用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一旦你违规了，至少在一定时间之内，可能是比如说一年到几年的时间之内，那你的出行啊等等啊都会受到相应的限制。我个人觉得他都不用通过罚款，就是这种惩戒会影响力更大，也更有力度，也有助于慢慢的形成这种自我约束的行为。这是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信用制度去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吧。
1: 我们想建立这样的规则，可能最终还是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大家更自然而然的一种自我约束。
0: 对，把外部约束内化为自身的这种行动。
2: 所以当景区里的不文明行为一再登峰造极，的确已经越过了我们大家的道德底线，那惩戒就该让他们有痛感。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从明天起到5月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明天凌晨，夜空将展现一场令人心驰神往的天文景观——银河之眼。银河会化作一道壮美的拱桥，横跨天际。月亮升起的时候，正好悬挂于银河拱桥的正下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为空间站送上近6.2吨的补给物资，第三套新款舱外航天服、新太空跑台等等随船上行。那么，新款舱外航天服有哪些升级？航天员在太空当中怎么制定健身计划？视频。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

0: 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常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场，我想先替大家问一个关键问题。之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不是已经正式结束了呀？
2: 没错，主持人，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享受一克一块钱特惠，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么这次活动啊，确确实实帮到了不少的家人，有之前被心脑血管问题折磨多年的老朋友，哎，参与活动拿到手里之后啊，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咱们冬虫夏草，用上当天呀，就说这胸闷气短、乏力减轻了。还有呢，被骨病困扰的家人，活动中抢到名额，用2天走路呢都比以前利索了，吃饭香，胃口好，消化快。还有呢，这个说常老师呀，之前我原价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真不便宜，但也确实治病啊，那么这钱花的值，这回赶上了1块钱一克，还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不但自己订了3个周期的，还给家里好几口人啊都参加上了活动。感谢上头给的好政策，感谢厂方领导给我们这次这么大的优惠，给咱们这些老顾客呢、老患者呢这么大的照顾。那么更有啊，感谢常老师苦口婆心啊为我们争取到的福利。那么看到大家能借着这个机会调理好身体，用药治病，减轻了生活压力，我打心底里呀为大家高兴。不过呢，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我这心里头啊一直不踏实，整整一宿啊都没合眼。你有所不知道啊，主持人，有一些家人的情况实在让我放心不下，也让我彻夜难眠呀。
3: 啊，这是为什么呀？
4: 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儿吗？
2: 其中一位是来自于山西大同的老大哥，他有多年的糖尿病并发症，肾脏功能一直不好，之前呢就天天守着节目等活动，结果呢因为家里信号差，可能是他所在的山区吧，哎，山高挡了信号或者什么呀干扰了，我也不太清楚，再加上呢操作不熟练，一直没赶上申请，后来呢没招了，给他远在广东的侄子打的电话，让他侄子呢联系堂外，那普通话说的也不好，沟通啊好长时间，我才明白原来是啊老大哥错过了昨天最后名额的申请机会，因为条件有限，眼睁睁看着名额满了，急了一宿啊，联系家里所有能联系上的人帮着打电话。还有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大姐，情况呢更让人揪心，她受眼病的困扰好多年，黄斑病变越来越重，视力差到什么程度啊，根本看不清手机的屏幕，只能翻出家里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老式的手机，就是按键的能接能打那个，凭着记忆呢拨通号码，就这么一遍又一遍的拨，足足打了七八遍才好不容易啊拨通场外报名电话，那个时候活动名额已经全部抢空了，大姐在电话里哭的呀特别伤心，跟场外工作人员足足说了一个小时的心里话，说自己的眼睛啊越来越差，连日常起居都受影响，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么好的活动，能用上一克一块钱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这机会啊老姐姐说做梦都想得到，但结果自身眼病的问题实在是没招啊，还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哎呦，听着大姐的哭声啊，我这心里啊也跟针扎一样难受，所以下了节目之后，我特意给老大姐回了个电话，安慰了她的情绪，也跟她保证我一定尽心再想想办法。今天一上班，我就让我的学生啊把这些情况特殊的急需帮助的家人统计了一下，对于这部分家人呀，我只能说我呢这样吧，我再想想办法帮大家一把，最后啊再拼尽全力努努力，但是呢我也得给大家说清楚，大家别抱太大的希望，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再联系一下药厂的老总，好好给他沟通协商，能多争取到一些名额，多申请到一些免费的同仁堂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结果。可如果呢实在争取不到，也希望大家伙呢能理解，千万不要埋怨我。总之呢我一定拼尽全力，为这些更需要帮助的家人呀再去争一争，再去搏一把，大家的苦和难呀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谁都想健健康康的过日子，谁都不想被病痛折磨，可咱们国家十几亿人呀，上了年岁的家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这样的那样的健康问题，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实在没有本事做到雨露均沾，把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家人呀都照顾到，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恳请大家能多一份理解，当然呢我也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定当竭尽全力为这些家人的健康啊再添一把劲儿。明天的节目啊不管最终是否能争取到最后的这点机会，是否有好消息，我都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家人们啊一定要守住明天的节目，千万不能落下，这关系到咱们这些特殊情况家人的

0: 要机会，也关系到每一位想调理身体的家人您的希望。
1: 好的，那常老师，针对咱们参加上活动的已经拿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家人们，大家在配合使用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叮嘱大家吗？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正想跟大伙重点说的。先给大家说说咱们最近这两天呀给我回馈信息的新朋友，有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大哥，他患30多年的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这叫一体多病啊。之前天天吃降压药、降糖药，胸口呢总发闷，爬2层楼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还容易憋醒，脚呢时不时的也浮肿。这次活动他抢上了名额，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并且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他才用了3天就跟我说呀，这个胸口窝呢不那么闷了，那晚上能睡整觉了，血压也有下降，走路也有劲儿了，不用呢总歇了。那为啥短短3天效果这么好呢？核心就是这两款产品的搭配是滋养结合的黄金搭档。先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是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选取15味道地名贵药材，通过陈化发酵，用超临界萃取技术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分子极其精微，一个道尔顿，大家想一想，一个道尔顿进入人体之后，3秒就能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么它的机理啊很简单，就是从人体的本源修细胞，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本质就是细胞出了问题，要么病变了，要么呢活性低了。那么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就像一支特种部队，每种酶都有自己的活儿，像超氧化歧化酶、溶栓酶、链基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昏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呢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了。胰蛋白酶呢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呢保肝护肝、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调节好。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这909种酶呀、就像909个健康卫士，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慢病全扫光。就像张大哥，他的冠心病啊是心肌细胞受损，血管有斑块，909超级复合酶能一边溶解血管里的斑块垃圾，一边呢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供血通畅，胸闷呀、气短呀、气喘呀这些毛病自然就缓解了。而且它不是治标，而是治本，坚持用够90天，细胞完成一轮的再生，血管干净了，脏腑功能恢复了，很多慢性病症状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善，不像有些药只能是暂时的控制指标。再说说搭配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咱市面上大家所见到的那些蛹虫草、北虫草之类的加工品呀、同仁堂冬虫夏草，它的原料是来自于3800米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纯道地野生冬虫夏草，是经过低温发酵萃取的，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高7倍以上。关键是它能提炼出4大核心物质，比如说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这4种东西啊 对咱们慢性病患者太重要了。葱苕素啊，能抗菌抗炎，帮着消除身体里的炎症。比如糖尿病患者呀，往往有肾脏炎症，那骨病患者呢，关节炎症。虫草酸呢，能护肾利水，像张大哥腿肿了，还有之前大同的那个大哥的肾病，那虫草酸能够帮着修复肾小管，减轻水肿，保护肾功能。虫草多糖呢，是增强免疫力的，咱们慢病患者免疫力差呀，容易感冒，容易感染，那有了虫草多糖，就能帮着巩固免疫屏障，减少并发症发作。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抗氧化的，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让皇宫汉方膏的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劲。超氧化物歧化酶是对抗和俘获自由基的核心力量，是体内唯一以自由基为底物的叫清除剂，科学家用英文缩写叫 SOD。 1998年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他们三个人呀，向世界宣布了，说这个生物酶呀，其中就有 SOD。 生物酶的缺乏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等生物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个人呀，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生物学界，而罗伯、费瑞还有呢诺伊格纳瑞这三个人呀，也因此获得了什么呢？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奖了，这了不得。所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自由基之外，环境污染算不算？算。精神压力算不算？算。这诸多的因素影响，使得自由基的产生和危害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咱们炒菜是吧，在家里炒菜有油烟呀，是不是？是。汽车开汽车尾气，工业生产的废气、废水、废渣、核污染等等，那么这些人类活动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起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地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那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这些生物酶呀，像 SOD 呀，就像一台自动运行的监视器，时刻监视着人体自由基的状况，并及时予以清除。 SOD 充足了，也就是活性酶充足了，自由基就被俘获了，细胞就活泼就健康，人体就健康。如果这些活性酶 SOD 缺失了，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发生变异、衰老、死亡，人体呀，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你像昨天来电话的北京的有个叫李秀华的，他58岁，有类风湿关节炎，关节又肿又痛又红，还伴随有肺气肿，一到秋天呀就咳嗽憋得慌。这次活动啊，他也用上了这类组合，皇宫汉方膏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啊，修复他的关节滑膜细胞、肺部气道细胞。那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啊，它有抗菌抗炎呀，虫草酸呢能润肺呀，那虫草 SOD 端粒酶呢能够清除的多余的自由基，它只用了2天，关节疼痛就减轻了，咳嗽就少了，痰也少了，浑身通透舒服有活力呀。他就跟我说啥吧，以前也吃过不少的虫草，但是没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后来才知道普通虫草的有效成分很难被吸收。咱们这款超低温发酵萃取的雪域高原纯道地野生的冬虫夏草啊，其高活性易吸收，还搭配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效果直接翻倍呀，治疗效果就是不一样。这里啊，我给大家叮嘱几个使用注意的事项。第一呢，服用的时候 时间要固定，

0: 建议早上空腹，晚上睡前各喝一次。那么这样的活性酶呀，它的吸收效果最好。不要跟那些油腻的呀、辛辣的呀那些食物一起吃，以免影响吸收。第二呢，冬虫夏草呢，要随汉方膏一起服用，徐徐咽下，持续释放药效，每天坚持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啊。那慢性那调理讲究是循序渐进呀。那第三呢，在服药期间不要擅自停药、减药，要随着身体的好转，根据这个指标慢慢调整。最好呢，咨询指导老师，或者说呢，给我常老师多沟通，以后我再给你调整。那么第四呢，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它不一样，见效的快慢呢也有些差异，有的当天就有感觉，有的呀要3、5天。大家别急，坚持用够周期，效果呢才会更彻底。另外呢，也跟那些没抢到名额的家人呀，哎呀，说句话吧，我知道大家心里着急，我心里比你们更急。节目结束之后，我说了，我就立刻去找药厂老总，推心置腹的给他好好谈谈，把一些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和家庭情况都给他说清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呀再争取点机会。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但我向大家承诺，我会呢拼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请家人们呢，哎呀，准时锁定节目，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咱们听众朋友。
1: 好的，常老师您辛苦了。不管能不能最后争取一些机会，您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您也别太操劳了，多注意身体。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有请听众的热线。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栏目互动热线，大家记好，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的，我们来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你好，哎，曹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曹老师你好，哎，曹老师你好，哎呀，能给我打通你的电话，真的我现在是特别的激动，哎呀，我必须呢得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声音这么高兴，这是有什么好事儿要给我分享分享，对吧？
3: 对，哎呀，曹老师，我跟你说，那个全名就是健康班服，哎，那个行动呢，我现在已经参加上了，我呢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就是皇宫汉方膏。哎，一克1块钱的那个实惠价格，哎，还免费抢到了就是

0: 拼的就是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哎，我呢现在用了3天，哎呀，我感谢啊，这个身体真的是那种翻天覆地的那种变化呀。
1: 哦，3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快给大
0: 对
1: 伙儿
0: 对。
1: 说说，你之前都受了哪些毛病的折磨呢？
0: 哎，我跟你说，哎呀，陈老师，哎呀，你可别提了，我这一身病啊，我跟你说，我这失眠呢，其实有好几年了啊。晚上呢，躺在床上就是翻来覆去啊，哎，瞪着眼睛到天亮。而还有呢，这个胃溃疡，那个饭起来呀，吃点东西呢就反酸恶心啊，疼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直不起腰啊。便秘呢，就是也不用说，我反正是3、4天的时候才排一次啊。肚子呢，有的时候鼓得跟鼓似的那种感觉。哎，我呢还有高血压，动不动呢就感觉呢就是头晕心慌。哎，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我是颈动脉呢有斑块啊，心肌呢供血不足，腿上呢我还有那个静脉曲张，一走路啊，还要就跟这个就感觉那个酸胀，就是那种发麻的那种感觉。哎，鼓起来的那种青筋啊，就跟蚯蚓似的那在上面。

0: 亮呢？我跟你说，我用了第一天那个晚上啊，还有我就呢，就是睡了个安稳觉。还有这一觉到天亮，醒了呢，浑身呢就感觉，哎呀，特别的舒坦。那个胃溃疡呢，它也不反酸嘞。吃啥呢都感觉鲜嘞。第二天呢，那个便秘呢，它也通了。肚子呢也不胀嘞。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哎呀，真的是，就是头也走路呢头也不晕嘞，就是心也不慌嘞。走路的时候呢，他那个腿呢也感觉呢有劲儿的啊，就是真的那股子劲儿就真的那种憋闷的那种劲儿啊，心口那个憋闷的劲儿都没了。哎呀，那常老师啊，这效果真的比我过去用几年的那所有的那些药都千百倍，我真的是太幸运，哎，赶上了这次活动啊。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听
0: 对
1: 你这
0: 对
1: 么
0: 对对。
1: 说，我打心底里呀为你高兴。其实呀，你这三天就能见效，这不是偶然啊，是咱们这对黄金组合的必然效果，更是高科技新疗法的治疗转变，与传统方法呢，它有本质上的区别。
0: 就
1: 那
0: 是
1: 为
0: 说，
1: 啥它比普通的中药、西药要强百倍呢？首先呢，咱们要知道，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高级复合酶，它是从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精挑细选出来的15味天才地宝级的名贵药材，用现代超临界萃取技术提炼出了900多种活性酶，那分子量啊，只有1个道尔顿，极细精微。3秒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到那个病变的部位。咱们这些老慢病啊，不管是失眠、胃溃疡，还是高血压，还是颈动脉斑块，本质上都是细胞出了问题。那你想想，失眠是不是神经细胞受损了？那胃溃疡是不是胃黏膜细胞受损了？疏通颈动脉的叫静血酶。有的给心肌细胞呢供氧，缓解心痛、心慌、胸闷的叫心肌酶和辅酶等。那更关键的是啊，咱们是不是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最强的组合呀？
0: 就是，
1: 那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啊、虫草酸呀、虫草多糖啊，特别是虫草 SOD 端粒酶，含量是原药的7倍之多。这四种成分就是给咱们的细胞啊加油赋能的，那虫草素呢，消炎杀菌，帮着消除溃疡、血管的炎症；虫草酸呢，利水消肿，改善您呢，你想静脉曲张；那虫草多糖呢，增强免疫力，让你身体的自愈能力翻倍；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自由基，延缓呢细胞衰老，让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大。那你想想，一边是汉方膏，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精准修复病变细胞；一边是呢，冬虫夏草给细胞补充营养，增强免疫。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奇迹呀。那普通的药只解决一个问题，咱们这个组合呢，从细胞根源入手，一站式解决您的这一身的毛病，这就是为啥你才用了3天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0: 哎呀，真的太好了，真的就非常感谢曹老师你啊！哎，你这么一讲，我真的就全明白了。原来，哎，不只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药不好，哎，是那个没找到那个根源啊！哎，现在呢，我真的可算是找对了，真的太谢谢了。
1: 哎，对喽，咱们这个组合呀，不是靠激素，不是靠止痛药，不是单纯的缓解，是真真正正从根儿。
0: 这个组合真的是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的这个福音啊！哎，我一定会坚持用，把那个身体呢调理的那个那就是棒棒的那种。
1: 好好，坚持用啊，效果会越来越好。3天见效不是神话，是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909种超级复合酶加上。

0: 堂冬虫夏草的硬实力，效不更方啊，继续坚持服用，往后呢会越来越好，直到您彻底康复。
1: 哎呀，我一定坚持服用。哎，我现在是老有信心了啊。你刚才呢节目里边也说了，活动结束了，但是呢还有不少的那个困难的人呢，就是没有用上，哎，就是没有申请到嘛。哎，你还能就是再使把劲儿，再争取争取。哎，苍老师，我呢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呢，就是也告诉我楼下的邻居了。哎，他女儿呢就是不在身边，老伴儿呢还半身不遂，家里的那个条件呢就是特别困难。平时呢就是靠着那个社区啊，还有一些社会的救助那在过日子啊，老两口真的是不容易。有点病啊真的都不敢吱声。哎，别说去医院了，就是吃药啊啥的了，就压根儿呢就看不起那个病啊，真的平时呢还没事儿，在吃的方面呢，我呢就是能够帮他们老两口呢，我会尽量帮他们老两口。这回呢要是能够赶上这一块钱一克的，哎呀，他老两口就是如果都用上的话，那就相当于救了他们的那个命啊，对吧，常老师啊？
0: 对，哎呦，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对对 对， 对，
0: 我知道，我理解啊。行啊，放心吧，我所有亲爱的家人们啊。我一定竭尽全力，明天能否最后再争取到点机会，我会在咱们直播间里啊通知大家伙。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咱们再沟通，按时用药，多保重身体。那再见吧，这朋友。
1: 好好好好，哎呀，谢谢曹老师啊，辛苦了辛苦了。
0: 好好，再见啊。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生命。想要摆脱老慢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请认准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品牌。咨询电话400-818-3969 400-818-3969。好了，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唐老师。
0: 你好，
3: 唐老师。
0: 哎，
3: 哎呦，拜托你了呀，你得帮帮我，救救我！这不昨天，我没有抢上那个活动名额，把我急的，就是急的眼泪汪汪的，我一晚上都没睡。我真的，常老师，我求求你，你必须要给我一次机会，你得帮帮我呀！
0: 哎呦，这个老姐姐，你先别哭，先稳定情绪，慢慢说。我在这儿啊，你有啥难处啊，都跟我说说，别憋屈啊，别憋屈，你说说。
3: 哎呦，我真是日子难得过呀。常老师，就是我家老伴儿，他不是老梗了吗？老梗这些年在家养着，他怎么越养越严重的呢？你说我自己也50-60岁了哈，我也有那个不是类风湿，也有10几年了，自己的身上的那个关节疼的也很厉害。走个路啊，走个道，在家什么，我自己都费劲疼。那个手啊，他下不得凉水。你说那个泥用劲哦，那个手啊，那个骨头就像断了一样，疼得要命。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也不在身边，是吧？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回来。你说一回来照顾这两个老家伙，工作他就没得做了，是吧？自己家里也顾不上，所以想了一些办法，没办法呗，只能花钱雇保姆。可是你雇的那些人吧，他呢？做饭什么的哈，简单收拾一下就走了，他别的他不管。老伴儿躺在床上哈，他老子也不亲。哎呦，我要给他翻身，给他擦洗，时不时的就撂床上拉床上。你说我要给他翻身，给他翻给他洗，给他弄，要不然他身上都会烂，是吧？我也是个老人，我身上的骨头哦，手我疼，我都动不了他。我翻不动，孩子们就是陆陆续续的雇了3个人。人家有的干一天就走了，人家一看这情况都不愿意在家待。
0: 越
3: 当越臭的又怕担责任。那个死老头他还倔，知道吧？他一个脑子又不好使，他脾气还大。都不能在家里摔摔打打骂我。我真的是在家里熬不住了呀，我自己也难得过。张老师，我现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哈。我就想着哈，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我听这个节目，我只是听了差不多有1个月了，我。

0: 前想过哈。
1: 嗯。
0: 您说的好，就是一定要转变，就是转变那种传统的制定思路和方法，别走老路走。
1: 嗯。
0: 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它是
1: 对
0: 的哈。
1: 对对对，嗯。
0: 您说啊，现在那个科技都发达了，生活新药一定。他肯定比以前的那些药啊、方法啊那些东西都好使。
1: 对，
0: 以前都说那个风湿他是没办法治的啊，我现在就想着，我心里就想啊，用你讲的那个神乎其药，先把我这那个风湿给弄好了，我不疼了，我才能照顾他呀，我才能给他翻身擦洗洗洗涮涮的是吧？
1: 嗯。
0: 如果他能吃上这个新药。慢慢的恢复点那种思考能力啊，什么意识啊什么的哈、啊。如果大小便知道了，他能教育人，那我不知道要省多少事儿，这日子才能慢慢的有盼头，慢慢的才能过下去。
1: 对。
0: 要是每天每天都这样一天一天的，我都得累死了，何老师。所以你得救救我们呐。
1: 哎呀，这个主持人，你给我抽张抽纸啊！我眼泪都掉下来，老姐姐啊，我懂你的苦，我都懂。你这一辈子呀，不容易，既要受病痛折磨，还要独自撑起这个家，照顾病重的老伴儿，换谁都得崩溃呀。但你听我说啊，千万咱不放弃，活着总会有希望。你不能垮了啊，你要垮了老伴怎么办呀？既然你今天给我打通了这个电话，既然你愿意，你相信我常老师，那我呢就一定要对你负责，对所有相信我的家人们负责。你放心，这个您呢这个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啊，还有你老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啊，都能好，只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海防膏，再搭配上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呢是黄金组合呢，一起发力，你的问题还有老伴的问题都能逐步解决。你的风湿类风湿，还有关节滑膜细胞受损呀，有炎症啊，生物新药海防膏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关节细胞，能溶解炎性因子啊，搭配上咱们冬虫夏草，你像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再用上一段时间呀，你那个关节它就不疼了，能碰碰凉水，也能慢慢的用上劲儿了。你老伴的脑梗啊，他是脑血管堵了，脑细胞受损，功能退化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0多种复合酶，能快速溶解血管里的那些斑块垃圾，能帮助他疏通血管，能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能唤醒他的意识，还有送您的、送大家的那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啊，那里边的虫草酸呢，能滋养脑细胞、脑神经，改善脑供血，帮助他逐步恢复认知和自理能力，只要坚持用，那大小便啥的就慢慢有知觉了，不再弄脏裤子了，拉裤子拉床上了，也不会再乱发脾气了，你也能少受点罪呀。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一定帮你扭转现在的窘迫生活，你别再想那些绝望的念头了，老姐姐，有我在，我一定想办法给你争取到名额，让你和老伴都能用上药，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身体调好，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好不好啊？
0: 谢谢常老师，真的只有好了，慢慢的才能过，不好这日子过不下去呀、啊，常老师，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
1: 嗯，
0: 是我们家的活菩萨，我先在这里给你鞠个躬，鞠个躬啊！
1: 哎呀，
0: 就是必须，您必须给我这一个机会，让我们老两口用上药。只要是有改变哈，我们的生活就不那么遭罪了。他如果就是说稍稍的有点那种知觉呀什么的，我照顾起来，那方便多了，这样日子才能过下去。
1: 哎呀，老姐姐，你别这样啊，受不起，你放心，名额的事儿呢，我来协调。无论如何呢，也一定给你留一个名额，让你和老伴儿
0: 啊
1: 都能用上药。哎，你先放宽心，好好好好的照顾自己啊，等我的消息，咱们一起把日子。

0: 心里就放心了啊，落个地啊，谢谢曹老师。我们呢病好了，身体好了，活得都很好的，那我们就等着哈，等着好日子来，等着我们都好起来。
1: 啊，好嘞，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你先保重身体啊，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就帮大家去申请。咱们明天节目里再对接，好不好？
0: 好啊，好啊，谢谢啊，谢谢你，张老师。
1: 好，好，多保重，再有困难一定给我打电话，别想不开。那再见吧。
0: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呦，能打通你的电话太开心了，我是特地代表我爸妈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的。
1: 哎呦，这位朋友你好啊，听你的语气，肯定是两个老人家用对了方法，身体大有改善了，是不是啊？
3: 是是，那可不是。哟，这次活动我直接给我爸妈就是定了6个周期的，两人就是1人1个3个周期的，用了有2天了。我爸妈给我打电话，哟，说这个身体就舒坦多了。
1: 嗯。
3: 我妈以前总说这个浑身没劲，走路嘛都觉得就发飘了那种。
1: 嗯。
3: 哎，说是用了2天，昨天早上起来跟小区的老姐妹一起遛弯了。感觉特别好。嗯，我爸呢就是他这个肺子不好嘛，哎呦，总是咳嗽没劲，还有这个胸闷，一到这个冬天吧就咳嗽的喘不上气。他吃了，他也说那个咳嗽减轻了，喘气感觉也顺畅了，就是上个3楼吧都不用歇着了。关键是咱们这个药，你说不光这个药效好，价格也实惠，
1: 对，
3: 一克才1块钱嘛。哦哟，真正的是省钱还能治大病。我爸妈这一辈子就是节俭。
1: 对。
3: 哟，以前这个买药也是花了不少冤枉钱，效果这都不是太好。这回可算是遇到这个实惠又管用的好药了。嗯，我妈现在就是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身体彻底这个养好，跟我爸就一起出门走走。他们2口吧就是大半辈子了就没离开过老家，就想趁着这个身子骨力作了哦，去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醒醒这个现代生活的福。哟，这可都是要感谢你研发的这个高科技新药啊，程老师。
1: 你别客气啊。听到你父母啊用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有这么好的转变，我特别开心。
3: 程老师，哟，说实话，你说作为子女吧，常年在外打拼了哦，哟，尽孝这事真的是做得太少了。之前我也是阻拦过，就是爸妈买药。你不知道，连两口以前攒的钱，你说也不容易哦。
1: 嗯。
3: 哟，就却总被那些没什么效果的这个保健品忽悠的，花了不少冤枉钱的。每次你说我给家里寄钱吧，我妈都舍不得花，唯独是在我爸这个身体上这个病上，我从来都不含糊，就是盼着他能好点好快点哦，好起来。可每次吧都是失望，所以这次他们就是说要订这个皇宫汉方膏了。哎呦，说订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是拦着了。

0: 就像脑慢支呀、关节痛啊，还是心脑血管病啊，都能够从根上改善，这可不是传统药物所能及的。那么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啊，这个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这些好宝贝消除自由基，排除身体各种堵塞，加强调理养护，那么效果自然呢是事半功倍。你一开始啊阻拦你爸妈，这太正常了，我都能理解啊。很多子女都跟你一样，怕老人啊上当受骗，这是负责任的表现。但咱们这个药啊，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和效果来说话，经得起时间和大家的验证。你能主动去了解、去查证，最后又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未来的大健康啊，确实需要咱们所有人一起努力，更新健康认知，跟上科技步伐。您的父母啊，能有这样的转变，能盼着出门看世界，这就是咱们这份事业的意义。您就放心吧，让两位老人呢继续坚持用，坚持用够周期，身体只会越来越好。你父母那个出门走走的愿望肯定能实现，说不定过段时间呀，你爸妈就能背着包去逛天安门、游西湖、享清福喽。
1: 是，借你吉言，程老师，我真的太感谢你了，我一定要让我爸妈坚持用，等他们身体彻底养好了，我就带他们出去旅游。
0: 好嘞，到时候可别忘了给我报个喜，也衷心的祝愿两位老人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早日实现看世界的愿望。
1: 谢谢程老师，太感谢您了，你也多保重，祝您好人一生平安。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1: 谢谢程老师，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3: 好，再见。栏目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和常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咨询。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4: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常老师啊，这电话可算打通您了啊！我想问问，我参加活动订了3周期的生物新药，那个黄柏汉方膏，这不免费送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你说这啥时候能给我送来呀？我这心里头啊老着急了。
0: 哎呦，这位朋友，先别急别急，先闻一闻。我听你这口音呀，咋一股子东北味儿啊？你是哪里的人呀？
4: 哎呀，常老师啊，

0: 我老家我是东北，我是黑龙江皂源县的。
1: 哦，
0: 啊，这不姑娘嫁到广西了，我
1: 哦，
0: 过来帮着看孩子呢。这远是远点儿，但不耽误我听您节目强腹裂。
1: 啊，广西啊，那确实有点远，
0: 啊。
1: 正常邮寄得，哎呦，得个两三天的功夫，路途稍远，你别着急。只要你成功报名了，名额就稳稳是你的了，肯定差不了。
0: 哎呀，常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稍微能踏实点了。哎呀，我是真常老师，我实不相瞒，我之前呢，我原价买过两盒皇宫汉方膏，
1: 哦，
0: 哎呀，我吃的确实好使，但说心里话就是太贵了。
1: 嗯。
0: 花钱的时候啊，我这心呐都跟他抽抽啊。
1: 哈哈，
0: 但话说回来了，贵也贵的值得呀。这回听完您搞活动，这个一颗1块钱，还送同仁堂的这个冬虫夏草胶囊。哎呀，我为了抢名额呀，觉都没睡好啊，饭也顾不上吃了，
1: 嗯，
0: 我就盯着手机等报名通道。这不好不容易才报上吗？结果还没给我送来。你说我这心里啊，我就哎呀，我就着急了，生怕名额我被别人给别人了。
1: 你放心，你放心，咱这个活动啊，讲究的就是言出必行，报上名就有你的份儿。你刚才说原价买过两盒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吧？那你用的效果咋样啊？给咱们大伙说说呗。
0: 哎，好，那效果啊，真是没得说呀。我以前呐，天天吃降压药，我都吃了3、4年了，但是这个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吃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我才吃了2盒，这降压药啊，我直接就停了，但是这个血压还是稳稳的。我还有啊，这个老胃。

0: 都得歇三回呀、啊。
1: 嗯。
0: 现在这不接送孩子上下楼，我一点都不费劲儿啊。我活了60多年了，从来没吃过这么见效的高科技药啊。
1: 听了你这么说呀，我比你还高兴呢。你说这药为啥好使呢？为啥原价买的心疼呢？今天我就给大伙算笔明白账。之前呢，没赶上活动的家人都是按照国际价格1克99美元申请的，折合成人民币呀、
0: 啊，
1: 这一克就是700多块呢。那时候大家伙用的，都说给割肉似的，但没有一个人说不值。那贵有贵的道理呀、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看方膏，原料那都是天材地宝啊，就是说主打的野山参，那是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上野生生长的8年以上的老山参呀、啊，还得经过陈化发酵才能变成咱药方里边的红参呀、啊。这光是原料成本就不是普通药材能比的，还有其他的十几位道地药材，你像这个漠北的黄芪，云南的茯苓，浙江的白术，杭州的白芍，怀庆府的熟地黄，甘肃岷县的当归，四川的川芎，贵州的何首乌等等吧，哪一种不是精挑细选的好东西呢？另外道地药材还不够，还用了现代生物科技里最顶尖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那么提炼出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你知道吗，在国外呀，单一的一种酶就要卖上几百上千美元，更何况咱这个900多种活性酶的组合战舰呀，一颗膏就能给人体补充900多种活性酶，从细胞根源上修复病变，调理慢病。这目前是唯一的，也是生物医学界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新药，没有之一，是最管用最好使科技含量最高的调理方法。再搭配上咱们免费送大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效果是更是翻倍呀、啊
0: 嗯、
1: 那虫草里边的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能消炎、能护肾、能增强免疫力，跟咱们900多种活性酶强强联合，调理慢病，那叫一个事半功倍呀、啊！
0: 哎呀，原来这里面这么多是门道呢、
1: 嗯。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之前花那个钱呢，真是花到刀刃上了。
1: 那可不啊，你就把心放肚子里。我现在就让工作人员给您的订单备注加急，马上查询物流信息。等一下呢。就给你回电话，今天不到
0: 好好好
1: 明天肯定能到，你就踏踏实实的等着收药，用上咱们这个黄金组合
0: 好好好，
1: 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0: 哎呀，那我太谢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彻底放心了，等我收到药我一定坚持用，用好效果我再跟你报喜。
1: 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咱们广西的东北的老家人身体硬朗天天开心。
0: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常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69 400-818-396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

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

0: 勇往直前。
1: 可以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69 400-818-3969。常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场，我想先替大家问一个关键问题。之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不是已经正式结束了呀？
1: 没错，主持人，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享受一克一块钱特惠，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么这次活动啊，确确实实帮到了不少的家人，有之前被心脑血管问题折磨多年的老朋友，哎，参与活动拿到手里之后啊，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咱们冬虫夏草，用上当天呀，就说这胸闷气短，乏力减轻了。还有呢，被骨病困扰的家人，活动中抢到名额，用2天走路呢都比以前利索了，吃饭香，胃口好，消化快。还有呢，这个说常老师呀，之前我原价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真不便宜，但也确实治病啊。那么这钱花的值，这回赶上了1块钱一克，还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不但自己订了3个周期的，还给家里好几口人啊都参加上了活动。感谢上头给的好政策，感谢厂方领导给我们这次这么大的优惠，给咱们这些老顾客呢、老患者呢这么大的照顾。那么更有啊，感谢常老师苦口婆心啊为我们争取到的福利。那么看到大家能借着这个机会调理好身体，用药治病，减轻了生活压力，我打心底里呀为大家高兴。不过呢，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我这心里头啊一直不踏实，整整一宿啊都没合眼。你有所不知道啊，主持人，有一些家人的情况实在让我放心不下，也让我彻夜难眠呀。
2: 啊，这是为什么呀？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儿吗？
1: 其中一位是来自于山西大同的老大哥，他有多年的糖尿病并发症，肾脏功能一直不好，之前呢就天天守着节目等活动，结果呢因为家里信号差，可能是他所在的山区吧，哎，山高挡了信号，或者什么呀干扰了，我也不太清楚，再加上呢操作不熟练，一直没赶上申请。后来呢没招了，给他远在广东的侄子打了电话，让他侄子呢联系场外，那普通话说的也不好，沟通

0: 长时间，我才明白，原来是啊，老大哥错过了昨天最后名额的申请机会，因为条件有限，眼睁睁看着名额满了，急得一宿啊，联系家里所有能联系上的人，帮着打电话。还有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大姐，情况呢更让人揪心。她受眼病的困扰好多年，黄斑病变越来越重，视力差到什么程度啊？根本看不清手机的屏幕，只能翻出家里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老式的手机，就是按键的，能接能打那个，凭着记忆呢，拨通号码。就这么一遍又一遍的拨，足足打了七八遍，才好不容易呀、拨通场外报名电话。那个时候活动名额已经全部抢空了，大姐在电话里哭的呀，特别伤心，跟场外工作人员足足说了一个小时的心里话，说自己的眼睛啊越来越差，连日常起居都受影响，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么好的活动，能用上。一克一块钱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这机会啊，老姐姐说做梦都想得到，但结果自身眼病的问题实在是没招啊，还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哎呦，听着大姐的哭声啊，我这心里呀、也跟针扎一样难受，所以下了节目之后，我特意给老大姐回了个电话，安慰了她的情绪，也跟她保证我一定尽心再想想办法。今天一上班，我就让我的学生啊，把这些情况特殊的、急需帮助的家人统计了一下。对于这部分家人呀、我只能说，我呢，这样吧。我再想想办法，帮大家一把。最后啊，再拼尽全力努努力。但是呢，我也得跟大家说清楚，大家别抱太大的希望。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再联系一下药厂的老总，好好给他沟通协商，能多争取到一些名额，多申请到一些免费的同仁堂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结果，可如果呢实在争取不到，也希望大家伙呢能理解，千万不要埋怨我。总之呢，我一定拼尽全力，为这些更需要帮助的家人呀，再去争一争，再去搏一把。大家的苦和难呀，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谁都想健健康康的过日子，谁都不想被病痛折磨。可咱们国家十几亿人呀，上了年岁的家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这样的那样的健康问题。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实在没有本事做到雨露均沾，把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家人呀都照顾到，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恳请大家能多一份理解。当然呢，我也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定当竭尽全力为这些家人的健康啊再添一把劲儿。明天的节目啊，不管最终是否能争取到最后的这点机会，是否有好消息，我都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家人们啊，一定要守住明天的节目，千万不能落下。这关系到咱们这些特殊情况家人的用药机会，也关系到每一位想调理身体的家人，您的希望。
1: 好的，那常老师，针对咱们参加上活动的已经拿到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家人们，大家在配合使用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叮嘱大家吗？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正想跟大伙重点说的，先给大家说说咱们最近这两天呀，给我回馈信息的新朋友，有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大哥，他患30多年的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

这叫一体多病啊！之前天天吃降压药、降糖药，胸口呢总发闷，爬2层楼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还容易憋醒，脚呢时不时的也浮肿。这次活动他抢上了名额，用上了生物新药夏草，他才用了3天，就跟我说呀，这个胸口窝呢不那么闷了，那晚上能睡整觉了。血压也有下降，走路也有劲儿了，不用呢总歇了。那为啥短短3天效果这么好呢？核心就是这两款产品的搭配，是滋养结合的黄金搭档。先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是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选取15味道地名贵药材，通过陈化发酵，用超临界萃取技术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分子极其精微。一个道尔顿，大家想想，一个道尔顿进入人体之后，3秒就能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么它的机理呀，很简单。就是从人体的本源修细胞，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本质就是细胞出了问题，要么病变了，要么呢活性低了。那么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就像一支特种部队，每种酶都有自己的活儿，像超氧化歧化酶、溶栓酶、链激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昏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呢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了。胰蛋白酶呢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呢保肝护肝、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调节好。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这909种酶呀，就像909个健康卫士，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慢病全扫光。就像张大哥，他的冠心病啊是心肌细胞受损，血管有斑块，909超级复合酶能一边溶解血管里的斑块垃圾，一边呢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供血通畅，胸闷呀、气短呀、气喘呀这些毛病自然就缓解了。而且它不是治标，而是治本。坚持用够90天，细胞完成一个一轮的再生，血管干净了。脏腑功能恢复了，很多慢性病症状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善，不像有些药只能是暂时的控制指标。再说说搭配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咱市面上大家所见到的那些蛹虫草、北虫草之类的加工品呀，同仁堂冬虫夏草，它的原料。是来自于3800米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纯道地野生冬虫夏草，是经过低温发酵萃取的，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高7倍以上。关键是它能提炼出4大核心物质，比如说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端粒酶，这4种东西啊。对咱们慢性病患者太重要了。虫草素啊，能抗菌抗炎，帮着消除身体里的炎症。比如糖尿病患者呀，往往有肾脏炎症；那骨病患者呢，关节炎症。虫草酸呢，能护肾利水。像张大哥腿肿了，还有之前大同的那个大哥的肾病。那虫草酸能够帮着修复肾小管，减轻水肿，保护肾功能。虫草多糖呢，是增强免疫力的。咱们慢病患者免疫力差呀，容易感冒，容易感染。那有了虫草。

多糖就能帮着巩固免疫屏障，减少并发症发作。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抗氧化的，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让皇宫汉方膏的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劲。超氧化物歧化酶是对抗和俘获自由基的核心力量，是体内唯一以自由基为底物的叫清除剂，科学家用英文缩写叫 SOD。 1998年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他们三个人呀、向世界宣布了，说这个生物酶呀、其中就有 SOD。 生物酶的缺乏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等生物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个人呀、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生物学界，而罗伯、费瑞还有呢诺伊格纳瑞这三个人呀、也因此获得了什么呢？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奖了，这了不得啊。所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自由基之外，环境污染算不算？算。精神压力算不算？算。这诸多的因素影响使得自由基的产生和危害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咱们炒菜是吧，在家里炒菜有油烟呀，是不是？是。汽车开汽车尾气，工业生产的废气、废水、废渣、核污染等等，那么这些人类活动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起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那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这些生物酶像 SOD 就像一台自动运行的监视器，时刻监视着人体自由基的状况，并及时予以清除。 SOD 充足了，也就是活性酶充足了，自由基就被俘获了，细胞就活泼就健康，人体就健康。如果这些活性酶 SOD 缺失了，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发生变异衰老死亡，人体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你像昨天来电话的北京的有个叫李秀华的，他58岁，有类风湿关节炎，关节又肿又痛又红，还伴随有肺气肿，一到秋天就咳嗽憋得慌。这次活动他也用上了这类组合，皇宫汉方膏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修复他的关节滑膜细胞、肺部气道细胞。那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它有抗菌抗炎虫草酸呢能润肺那虫草 SOD 端粒酶呢能够清除的多余的自由基。它只用了2天，关节疼痛就减轻了，咳嗽就少了，痰也少了，浑身通透舒服有活力他就跟我说啥吧，以前也吃过不少的虫草，但是没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后来才知道普通虫草的有效成分很难被吸收，咱们这款超低温发酵萃取的雪域高原纯道地野生的冬虫夏草其高活性易吸收，还搭配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效果直接翻倍治疗效果就是不一样。这里我给大家叮嘱几个使用注意的事项。第一呢，服用的时候时间要固定，建议早上空腹，晚上睡前各喝一次。那么这样的活性酶它的吸收效果最好，不要跟那些油腻的辛辣的那些食物一起吃，以免影响吸收。第二呢，冬虫夏草呢要随汉方膏一起服用，循序咽下，持续释放药效，每天坚持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那慢性那调理讲究是循序渐进那第三呢，在服药期间不要擅自停药减药，要随着身体的好转根据

0: 这个指标慢慢调整，最好呢咨询指导老师，或者说呢给我常老师多，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它不一样，见效的快慢呢也有些差异，有的当天就有感觉，有的呀要3、5天，大家别急，坚持用够周期，效果呢才会更彻底。另外呢，也跟那些没抢到名额的家人呀，哎呀，说句话吧，我知道大家心里着急，我心里比你们更急。节目结束之后，我说了，我就立刻去找药厂老总，推心置腹的给他好好谈谈，把一些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和家庭情况都给他说清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呀再争取点机会。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但我向大家承诺，我会呢拼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请家人们呢，哎呀，准时锁定节目，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咱们听众朋友。
1: 好的，常老师您辛苦了。不管能不能最后争取一些机会，您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您也别太操劳了，多注意身体。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有请听众的热线。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栏目互动热线大家记好，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的，我们来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你好。哎，曹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曹老师你好。哎，曹老师你好。哎呀，能够打通你的电话，真的我现在是特别的激动。哎呀，我必须呢得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声音这么高兴，这是有什么好事要给我分享分享，对吧？
3: 对对对对。哎呀，曹老师，我跟你说，那个全名就是健康班服啊。那个行动呢，我现在已经参加上了。我呢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就是皇宫汉方宫。一克1块钱的那个实惠价格，还免费抢到了就是10瓶的，就是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我呢现在用了3天，哎呀，我感性啊，这个身体真的是那种翻天覆地的那种变化呀。
0: 哦，3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快给大伙说说，你之前都受了哪些毛病呢？折磨呢？
3: 哎，我跟你说，哎呀，曹老师，哎呀，你可别提了。我这一生病啊，我跟你说，我的失眠呢其实有好几年了。
0: 哦。
3: 啊，晚上呢躺在床上就是翻来覆去啊，哎，瞪着眼睛到天亮。
0: 嗯。
3: 而还有呢，这个胃溃疡，那个犯起来呀，吃点东西呢就反酸恶心。啊。疼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直不起腰啊。
0: 哦。
3: 便秘呢，就是也不用说。

是三四天的时候才爬一次啊。肚子呢有的时候鼓得跟鼓似的那种感觉。我呢还有高血压，动不动呢就感觉呢就是头晕心慌。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我是颈动脉呢有斑块啊，心肌呢供血不足。腿上呢我还有那个静脉曲张，一走路啊还要就会这个就感觉那个酸胀，就是那种发麻的那种感觉。鼓起来那种轻。

0: 跟我一叫，
1: 嗯，
0: 哎呀，这一叫到天亮，醒了呢，浑身呢就感觉，哎呀，特别的舒坦，啊，那个胃溃疡呢，它也不反酸嘞，啊，哎，吃啥呢都感觉鲜嘞，啊，第二天呢，那个便秘呢它也通了，啊，肚子呢也不胀嘞，
1: 嗯，
0: 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哎呀，真的是，就是头也走路呢头也不晕嘞，就是心也不慌嘞，啊，走路的时候呢，那个腿呢也感觉呢有劲儿的，啊。就是真的那股子劲儿就真的那种憋闷的那种劲儿啊，心口那个憋闷的劲儿都没了。哎呀，那陈老师啊，这效果真的比我过去用几年的那所有的那些药都千百倍。我真的是太幸运，哎，赶上了这次活动啊。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说，我打心底里呀、啊、为你高兴。其实呀、啊、你这三天就能见效，这不是偶然啊。是咱们这对黄金组合的必然效果，更是高科技新疗法的治疗转变，与传统方法呢它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为啥它比普通的中药西药要强百倍呢？首先呢，咱们要知道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高级复合酶，它是从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精挑细选出来的15味天才地宝级的名贵药材，用现代超临界萃取技术提炼出了900多种活性酶，那分子量啊只有一个道尔顿，极细精微，3秒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到那个病变的部位。咱们这些老慢病啊，不管是失眠、胃溃疡，还是高血压，还是颈动脉斑块，本质上都是细胞出了问题。那你想想，
0: 对对对，
1: 失眠是不是神经细胞受损了？那胃溃疡是不是胃黏膜细胞受损了？疏通颈动脉的叫静血酶，有的给心肌细胞呢供氧，缓解心痛、心慌、胸闷的叫心肌酶和辅酶等。那更关键的是啊，咱们是不是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最强的组合呀？
0: 就是，
1: 那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啊、虫草酸呀、虫草多糖啊，特别是虫草 SOD 端粒酶，含量是原药的7倍之多。这4种成分就是给咱们的细胞啊加油赋能的。那虫草素呢，消炎杀菌，帮着消除溃疡、血管的炎症。虫草酸呢，利水消肿，改善您呢，你想精微曲张。那虫草多糖呢，增强免疫力，让你身体的自愈能力翻倍。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自由基，延缓呢细胞衰老，让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大。那你想想，一边是汉方膏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精准修复病变细胞，一边是呢冬虫夏草给细胞补充营养增强免疫，这就是1+1 = 2的组合奇迹呀、啊、那普通的药只解决一个问题，咱们这个组合呢从细胞根源入手，一站式解决您的这一身的毛病。这就是为啥你才用了3天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0: 哎呀，真的太好了，真的非常感谢曹老师你啊！哎，你这么一讲，我真的就全明白了。原来，哎，不只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药不好，哎，是那个没找到那个根源啊。哎，现在呢，我真的可算是找对了，真的太谢谢了。
1: 哎，对喽，咱们这个组合呀，不是靠激素，不是靠止痛药，不是单纯的缓解，是真真正正从根上调理，而且这次活动多实惠呀！一颗1块钱，还免费送了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这是平时呀，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呀。
0: 对对对，真的可不是这样吗？我呢，现在真的，我跟你说，我逢人呢就说，哎，常老师的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的这个福音啊！哎，我一定会坚持用，把那个身体呢调理的那个那就是棒棒的那种。
1: 好好，坚持用啊，效果会越来越好。3天。

0: 药效不是神话，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种超级复合酶，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硬实力，效不更方啊，继续坚持服用，往后呢会越来越好，直到您彻底康复。
1: 哎呀，我一定坚持服用。哎，我现在是老有信心了啊。你刚才呢节目里边也说了，活动结束了，但是呢还有不少的那个困难的人呢，就是没有用上，哎，就是没有申请到嘛。哎，你还能就是再使把劲儿，再争取争取。哎，苍老师，我呢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呢，就是也告诉我楼下的邻居了。哎，他女儿呢就是不在身边，老伴呢还半身不遂，家里的那个条件呢就是特别困难，平时呢就是靠着那个社区啊，还有一些社会的救助那在过日子啊，老两口真的是不容易，有点病啊真的都不敢吱声，哎，别说去医院了，就是吃药啊啥的了，就压根呢就看不起那个病啊，真的平时呢还没事儿，在吃的方面呢，我呢就是能够帮他们老两口呢，我会尽量帮他们老两口。这回呢要是能够赶上这1块钱1克的，哎呀，这他老两口就是如果都用上的话，那就相当于救了他们的那个命啊，对吧，陈老师啊？
0: 对，哎呦，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对对对，
0: 我知道，我理解啊。行啊，放心吧，我所有亲爱的家人们啊。我一定竭尽全力，明天能否最后再争取到点机会，我会在咱们直播间里啊通知大家伙。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咱们再沟通，按时用药，多保重身体，那再见吧，这朋友。
1: 好，哎呀，谢谢曹老师啊，辛苦了辛苦了。
0: 好，再见啊。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生命。想要摆脱老慢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请认准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品牌，咨询电话400-818-3969 400-818-3969。好了，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唐老师。
0: 你好
3: 唐老师。
0: 哎
3: 呦，拜托你了呀，你得帮帮我，救救我。这不昨天我没有抢上那个活动名额，把我急得就是急得眼泪汪汪的，我一晚上都没睡。我真的，常老师，我求求你，你必须要给我一次机会，你得帮帮我呀。
0: 哎呦，这个老姐姐，你先别哭，先稳定情绪，慢慢说。我在这儿啊，你有啥难处啊都跟我说说，别憋屈啊，别憋屈，你说说。
3: 哎呦，真是日子难得过呀。唐老师，就是我家老伴儿，他不是老梗的吗？老梗这些年在家养着，他怎么越养越严重的呢？你说我自己也50-60岁了哈，我也有那个风湿类风湿，也有10几年了，自己的身上的那个关节疼的也很厉害，走个路啊，走个道，大家什么，我自己都费劲疼，那个手啊，他下不得凉水。你说那个一用劲哦，那个手啊，那个骨头就像断了一样，疼得要命。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也不在身边，是吧？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回来。你说一回来照顾这两个老家伙，工作他就没得做了，是吧？自己家里也顾不上，所以想了一天办法，没办法呗，只能花钱雇保姆。可是你雇的那些人吧，他呢？做饭什么的哈，简单收拾一下就走了，他别的他不管。老伴儿躺在床上哈，他老子也不亲。哎呦，我要给他翻身，给他擦洗，时不时的就撂床上拉床上。你说我要给他翻身，给他翻，给他洗，给他弄，要不然他身上都会烂，对吧？我也是个老人，我身上的骨头哦，手我疼，我都动不了他。我翻不动，孩子们就是陆陆续续的雇了3个人。人家有的干一天就走了，人家一看这情况都不愿意在家待。
0: 理解。
3: 我当年操的要他担责任。那个死老头他还倔，知道吧？他一个老子又不好使，他脾气还大。都不能在家里上上打打骂我。我真的是在家里熬不住了呀，我自己也难得过。张老师，我现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哈， 我就想着啊，又上讲的这个生物新药，我听这个节目，我只是听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我思前想后哈、啊。
0: 嗯。
3: 您说的好，就是一定要转变，就是转变那种传统的治病思路和方法，别走老路走。
0: 嗯。
3: 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他是
0: 对
3: 的哈。
0: 对对
3: 对。嗯。您说啊，现在那个科技都发达了，生物新药一定，它肯定比以前的那些药啊、方法啊那些东西都好使。
0: 对。
3: 以前都说那个风湿它是没办法治的啊，我现在就想着，我心里就想啊，用您讲的那个生物新药，先把我这那个风湿给弄好了，我不疼了，我才能照顾他呀，我才能给他翻身擦洗洗洗涮涮的是吧。
0: 嗯。
3: 如果他能吃上这个新药，慢慢的恢复点那种思考能力啊，什么意识啊什么的哈、啊、如果大小便知道了，他能教育人，那我不知道要省多少事，这日子才能慢慢的有盼头，慢慢的才能过下去。
0: 对。
3: 要是每天每天都这样一天一天的，我都得累死了，何老师。
0: 嗯。
3: 所以你得救救我们的。
0: 哎呀，这个主持人，你给我抽张抽纸啊，我眼泪都掉下来。老姐姐啊，我懂你的苦，我都懂。你这一辈子呀不容易，既要受病痛折磨，还要独自撑起这个家，照顾病重的老伴儿，换谁都得崩溃呀。但你听我说啊，千万咱不放弃，活着总会有希望，你不能垮了啊，你要垮了老伴怎么办呀。既然你今天给我打通了这个电话，既然你愿意，你相信我常老师，那我呢就一定要对你负责，对所有相信我的家人们负责。你放心，这个您呢这个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啊，还有你老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啊，都能好，只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呢是黄金组合呢，一起发力，你的问题还有老伴的问题都能逐步解决。你那风湿类风湿还有关节滑膜细胞受损呀，有炎症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关节细胞，能溶解炎性因子啊，搭配上咱们冬虫夏草，你像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再用上一段时间呀，你那关节它就不疼了，能碰碰凉水，也能慢慢的用上劲儿了。你老伴的脑梗啊，他是脑血管堵了，脑细胞受损，功能退化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0多种复合酶，能快速溶解血管里的那些斑块垃圾，能帮助它疏通血管，能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能唤醒它的意识，还有送您的，哎，送大家的那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啊，那里边的虫草酸呢，能滋养脑细胞、脑神经，改善脑供血。帮助他逐步恢复认知和自理能力，只要坚持用，那大小便啥的就慢慢有知觉了，不再弄脏裤子了，拉裤子拉床上了，也不会再乱发脾气了，你也能少受点罪呀。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一定帮你扭转现在的窘迫生活，你别再想那些绝望的念头了，老姐姐，有我在，我一定想办法给你争取到名额，让你和老伴儿都能用上，慢慢好起来的，好不好啊？
3: 谢谢常老师，真的只有好了，慢慢的才能过，不好这日子过不下去呀、啊，常老师，你真是我们的大人和恩人，
0: 嗯，
3: 是我们家的活菩萨，我先在这里给你鞠个躬，鞠个躬啊！
0: 哎呀，
3: 就是必须，您必须给我这一个机会，让我们老两口用上药，只要是有改变哈，我们的生活就不那么遭罪了。他如果就是说稍稍的有点那种知觉呀什么的，我照顾起来，那方便多了，这样日子。
0: 你放心，名额的事儿呢，我来协调。无论如何呢，也一定给你留一个名额，让你。

0: 和老伴
1: 有一
0: 儿
1: 些
0: 啊，
1: 啊，
0: 都能用上药。哎，你先放宽心，好好好好的照顾自己呀。等我的消息，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好不好？
1: 很好好，姚明这句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啊，落个地啊，谢谢曹老师，我们呢，病好了，身体好了，活着都很好的，那我们就等着哈，等着好日子来，等着我们都好起来。
0: 啊，好嘞，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你先保重身体啊，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就帮大家去申请。咱们明天节目里再对接，好不好？
1: 好啊，好啊，谢谢啊，谢谢你，张老师。
0: 好，多保重，再有困难一定给我打电话，别想不开。那再见吧。
1: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呦，能打通你的电话太开心了，我是特地代表我爸妈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的。
0: 哎呦，这位朋友你好啊！听你这语气，肯定是两个老人家用对了方法，身体大有改善了，是不是啊？
3: 是是，那可不是。哟，这次活动我直接给我爸妈就是定了6个周期的，两人就是一人一个3个周期的，用了有2天了。我爸妈给我打电话，哟，说这个身体就舒坦多了。我妈以前总说这个浑身没劲，走路嘛都觉得就发飘了那种。哎，说是用了2天，昨天早上起来跟小区的老姐妹一起遛弯了，感觉特别好。我爸呢就说他这个肺子不好嘛，哎呦，总是咳嗽没劲，还有这个胸闷，一到这个冬天吧就咳嗽的喘不上气。他吃了，他也说那个咳嗽减轻了，喘气感觉也顺畅了，就是上个3楼吧都不用歇着了。关键是咱们这个药，你说不光这个药效好，价格也实惠，一克才1块钱嘛，哦，哟，真正的是省钱，还能治大病。我爸妈这一辈子就是节俭，哟，以前这个买药也是花了不少冤枉钱，效果这都不是太好，这回可算是遇到这个实惠又管用的好药了。我妈现在就是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身体彻底这个养好，跟我爸就一起出门走走。他们2口吧，就是大半辈子了，就没离开过老家，就想趁着这个身子骨利索了哦，去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享享这个现代生活的福。哟，这可都是要感谢你研发的这个高科技新药啊，程老师。
0: 你别客气啊，听到你父母啊用了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有这么好的转变，我特别开心。
3: 程老师，哎呦，说实话，你说作为子女吧，常年在外打拼了哦，哟，尽孝这事真的是做得太少了。之前我也是阻拦过，就是爸妈买药，你不知道，连两口以前攒的钱，你说也不容易哦，哟，就却总被那些没什么效果的这个保健品忽悠的，花了不少冤枉钱的。每次你说我给家里寄钱吧，我妈都舍不得花。唯独是在我爸这个身体上这个病上，我从来都不含糊，就是盼着他能好点好快点哦，好起来。可每次吧都是失望，所以这次他们就是说要订这个红宫汉方膏了。哎呦，说订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受骗了。后来我自己也就听了你几期这个节目，然后我还特地问了一下，就是做医疗行业的这个朋友了，也上网查了不少这个资料，哟，才发现我自己落伍了。你说现在医学啦，现在科技啦，尤其是在这个大健康这个领域哦，真的是有质的飞跃了。以前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这个老慢病，现在靠着这个。

0: 生物科技，它居然真的能慢慢的调理好。你说这也不用手术，也不用开刀，就连一些这个恶性病，因为我现在都有这个康复的这个希望了。
1: 没错。
0: 我这才明白，真的是要相信这个科学哦。这回不光是我爸妈这个身体变好了，思想也跟着就是与时俱进了。现在领老口吧，就是逢人就说治病吧，都得相信这个科学，信这个高科技。我也觉得这个未来这个大健康真的是离不开咱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共同努力哦，还有对这个健康知识的这个提升和这个观念的改变。今天我是打电话，就是主要是替我爸妈，也替我自己跟你说一声谢谢。
1: 哎呦，听到你这些话呀，首先要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做子女的最大的心愿，不就是自己的父母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吗？你的父母能出门看看世界的愿望，这就是咱们这叫最好的疗效证明啊！现在的生物科技跟传统的吃药打针有本质上不同，就拿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说都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来说，它是从细胞根源入手调理，900多种活性酶呀，那么分子量小到1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修复受损细胞。不管是像脑慢支呀、关节痛啊，还是心脑血管病啊，都能够从根上改善，这可不是传统药物所能及的。那么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啊，这个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这些好宝贝，消除自由基，排除身体各种堵塞，加强调理养护，那么效果自然呢是事半功倍。你一开始啊阻拦你爸妈，这太正常了，我都能理解啊。很多子女都跟你一样，怕老人呀上当受骗。这是负责任的表现，但咱们这个药啊，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和效果来说话，经得起时间和大家的验证。你能主动去了解、去查证，最后又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未来的大健康啊，确实需要咱们所有人一起努力，更新健康认知，跟上科技步伐。肯定能实现，说不定过段时间呀，你爸妈就能背着包去逛天安门、游西湖、享清福喽。
0: 是，借你吉言，陈老师，我真的太感谢你了，我一定要让我爸妈坚持用，等他们身体彻底养好了，我就带他们出去旅游。
1: 好嘞，到时候可别忘了给我报个喜，也衷心的祝愿两位老人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早日实现看世界的愿望。
0: 谢谢陈老师，太感谢您了，你也多保重，祝您好人一生平安。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0: 谢谢陈老师，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

0: 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嗯，好，再见。栏目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和常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咨询。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2: 常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常老师啊，这电话可算打通您了啊！我想问问。我参加活动订了3周期的生物新药，那个黄果汉方膏，这不免费送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
3: 嗯，
2: 你说这啥时候能给我送来呀？我这心里头啊老着急了。
3: 哎呦，这位朋友，先别急别急，先闻一闻。我听你的口音呀，咋一股子东北味儿啊？你是哪里的人呀？
2: 哎呀，常老师啊。我老家我是东北，我是黑龙江皂源县的。
3: 哦。
2: 啊，这不姑娘嫁到广西了、
3: 哦、
2: 我过来帮着看孩子呢。这远是远点，但不耽误我听您节目强福利。
3: 啊，广西啊那确实有点远。正常邮寄得哎呦得个2-3天的功夫。路途稍远、啊、你别着急，只要你成功报名了，名额就稳稳是你的了。肯定差不了。
2: 哎呀，常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稍微能踏实点了。哎呀，我真常老师，我实不相瞒，我之前呢，我原价买过2盒皇宫汉方膏。
3: 哦。
2: 哎呀，我吃的确实好使，但说心里话，就是太贵了。嗯、花钱的时候啊，我这心呐、啊、都跟他抽抽啊。但话说回来了，贵也贵的值得呀。这回听完您搞活动，这个1颗1块钱，还送同仁堂的这个冬虫夏草胶囊。哎呀，我为了抢名额呀，觉都没睡好啊，饭也顾不上吃了，我就盯着手机等报名通道。这不好不容易才报上吗？结果还没给我送来，你说我这心里啊，我就哎呀，我就着急了，生怕名额我被别人给别人了。
3: 你放心，你放心，咱这个活动啊，讲究的就是言出必行，报上名就有你的份儿。你刚才说原价买过2盒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吧？那你用的效果咋样啊？给咱们大伙说说呗。
2: 哎，好，那效果啊，真是没得说呀。我以前呐、啊，天天吃降压药，我都吃了3-4年呐，但是这个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吃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我才吃了2盒，这降压药啊，我直接就停了，但是这个血压还是稳稳的。我还有啊，这个老胃病，哎呀，一吃点凉的、辣的啥的，就胃疼、反酸。现在呀，啥都能吃点了，便秘也跟着好了。以前呢，3-4天排一次便，

0: 呢没赶上活动的家人，都是按照国际价格1克99美元申请的，折合成人民币呀、啊，这一克就是700多块呢。那时候大家伙用的，都说给割肉似的，但没有一个人说不值。那贵有贵的道理呀、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看方膏原料，那都是天材地宝啊，就是说主打的野山参，那是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上野生生长的发酵，才能变成咱药方里边的红参呀。这光是原料成本就不是普通药材能比的，还有其他的十几位道地药材，你像这个漠北的黄芪，云南的茯苓，浙江的白术，杭州的白芍，淮庆府的熟地黄，甘肃岷县的当归，四川的川芎，贵州的何首乌等等吧，哪一种不是精挑细选的好东西呢？另外道地药材还不够，还用了现代生物科技里最顶尖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那么提炼出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你知道吗，在国外呀、啊，单一的一种酶就要卖上几百上千美元，更何况咱这个900多种活性酶的组合战舰呀，一克膏就能给人体补充900多种活性酶，从细胞根源上修复病变，调理慢病。这目前是唯一的，也是生物医学界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新药，没有之一，是最管用最好使科技含量最高的调理方法。再搭配上咱们免费送大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效果是更是翻倍呀、啊。那虫草里边的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能消炎、能护肾、能增强免疫力，跟咱们900多种活性酶强强联合调理慢病，那叫一个事半功倍呀、啊。
1: 哎呀，原来这里面这么多是门道呢、
0: 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之前花那个钱呢真是花到刀刃上了。
0: 那可不啊，你就把心放肚子里，我现在就让工作人员给您的订单备注加急，马上查询物流信息、哦、等一下呢就给你回电话，今天不到、哦、明天肯定能到，你就踏踏实实的等着收药，用上咱们这个黄金组合、哦、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1: 哎呀，那我太谢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彻底放心了。等我收到药，我一定坚持用，用好效果，我再跟你报喜。
0: 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咱们广西的、东北的老家人，身体硬朗，天天开心。
1: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常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5月11号通报称，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对俄军阵地发袭击了比尔格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2名居民受伤。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乌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俄罗斯

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11号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安排，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应实现停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当地时间5月11号，欧盟成员国外长们就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的新制裁措施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欧盟将对多名涉嫌参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暴力行为的个人实施制裁，这是数月来欧盟首次在对以色列相关制裁问题上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一些欧盟国家还认为，仅针对暴力定居者实施有限制裁还不够，呼吁考虑采取对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以色列商品征收关税等更广泛措施。波兰农业农村发展部长斯特凡·克拉耶夫斯基11号说，波兰已正式就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也就是南共市自由贸易协定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克拉耶夫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波兰是唯一一个将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告上欧盟法院的欧盟成员国。他表示，对于波兰政府而言，确保波兰农民和消费者的安全最为重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山东半岛沿岸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东部沿岸海域、浙江北部沿岸海域、长江口及杭州湾附近海域、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蛋了，世界有盘之间，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6: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年 U17 女足亚洲杯淘汰赛今天开打，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里面，中国 U17 女足击败印度队，进入到本届比赛四强，并且拿到了参加今年 U17 女足世界杯的资格。今晚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他们的表现。此外 ，U17 男足亚洲杯也在进行当中，备受球迷们喜爱和好评的09年龄段中国队出战，却在小组赛里遭遇到2连败。这支队伍遇到了什么问题？还有可能出现冠军提前产生，英超联赛冠军争夺再现波折？节目的最后，我们会请到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焦点话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

我参加未来六年的这个摩洛哥的世界杯啊，为下一届的摩洛哥U17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一个资格。那这个比赛呢，整体上来说呢，中国队在小组赛当中呢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这场比赛是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的，小组赛阶段比赛都是在太湖训练基地，大家也是通过这个微博啊，这个亚足联的官方能够看到这个比赛的转播。之前这个比赛转播整体机位呢，大家看得不太舒服。今天也是个单机位，但是整体上来说呢，观赛效果会好一些。中国女足今天祭出的阵容呢是门将啊牛子琪，然后呢三个中卫是陈嘉纯、郑尼曼以及呢是刘雨辰，然后呢四个中场是赵思婷、杨澜，然后呢还有是李雅琪啊以及这个杨瑞雪，三个前场的球员呢是黄庆怡以及呢是刘雨昕，还有这个王晨曦。大家这个看着就是名字上有两个人很像啊，这个刘雨昕和刘雨辰啊，这是孪生姐妹，就相当于一个守后防，一个守前场。比赛开始之前的这个进场仪式，就是从画面上大家能看到，中国队运动员的整体的这个身材条件呢还是非常出色的，基本身高呢是完全比印度队高出了很多啊，每个人身高都接近1.65米左右，特别我们就有运动员的身高1.68米、1.7米，乃至于下半场登场的运动员呢，像这个程婉迪1.75米，这是身材条件非常优秀的一届U17的运动员。这场比赛呢，马晓旭作为中国队的主要练基础阵容呢，还是之前小组赛一直打的这个3-4-3，在中国足球这个现在这个环境下，没哪个队伍是打这个阵型的，因为这个阵型呢是完全是进攻啊，敢于投入兵力，前场压迫呢比较猛。印度队呢是小组赛进行了一场，两场比赛呢都是输了。他们是以小组幺这样的一个阵型，想法上呢就是死守，整个比赛的一个大方向的一个节奏感呢，90分钟前45分钟的前30分钟，中国队还是在找比赛的节奏，就是印度队呢还是死守，能够守住这个比赛的场面，但是中国队在整体的一些串联上获得了很好的一些机会。第4分钟的时候呢，女足姑娘小禁区啊打门被对方后卫是封堵，第15分钟呢是王晨曦左路。拿到球之后呢，是杀入禁区啊，内切兜射，越过了门将，这球可惜打到横梁上弹出来了。第30分钟的时候呢，是女足姑娘在这个左路创造出了一个机会，刘雨昕是包抄踢空，这是错失了一个良机。第38分钟，终于是在上半场接近30多分钟的拉扯之后呢，中国队迎来了一个进球，刘雨昕是下底送了一个倒三角，黄庆怡呢是冷静的推射，因为距离非常近嘛，就推射得分。相当于中国女足啊，等了30多分钟才等到这个第一个进球。第40分钟的时候呢，是李雅琪外围突施冷箭，皮球擦着这个立柱呢跳出底线。第43分钟呢，女足姑娘是任意球开出，王欣怡呢是绝佳机会，但是没把握住。不过呢，这个裁判也吹着之前的这个冲撞门将犯规了。上半场补时第3分钟的时候呢，当时是刘雨昕在禁区内啊，是继续下底突破，被对方推倒。然后呢，是女足姑娘获得点球，刘雨昕亲自啊。操刀命中，这样的上半场是一个2-0的比分。上半场有一个小的支点比较有意思，就跟大家简单说说这个花絮，就是26分钟的时候，印度队员呢当时被我们的远射给射倒地了，然后我们全队呢其实是回到场边喝水，马晓旭教练在跟大伙喊，这个时候裁判呢示意赶紧回来比赛。中国队其实还人员没有完全到位的时候，印度队就发球了，当时印度队其实制造了一个接近于单刀球的机会，好在那个球没有进哈，所以说这个比赛。小细节也证明了大家对这个比赛赛场的一些专注度还要提升。对方反正裁判那边哨响，也就是开球。当时其实我们队都没有完全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那下半场比赛呢，我们进行了一些人员调整，因为我们打的是个3-4-3嘛，所以我们的两个边路以及一些运动员的体能消耗会非常大，所以呢是杨瑞雪下啊，这个李启贤上，后防线呢是郑尼曼下，然后呢蔡新林上，这蔡新林的身材条件非常好啊。杨澜下，这杨澜队中场核心下，然后呢，程婉迪上，就我刚说的1.75米的一个球员，能力比较强。下半场第53分钟呢，是李启贤啊，弧顶推杆，没能够打进，但这球呢还是有些危险。第66分钟呢，是吴玉辰左路啊，有一片特别开阔的区域，

0: 门被对方扑出。第90分钟啊，陈婉迪是送了个助攻，就禁区内，反正这球你说是助攻，反正也有可能他是射，然后李启贤在门前的抽射锁定了这个比赛的胜局，最终呢中国队是3-0兵不血刃拿下印度队。就整体来说，上半场呢前35分钟中国队一直在跟自己较劲儿，因为对方呢的确也是死守，相比较我们小组赛的一些对手，这支印度队呢在外教的带领下能力上呢不是很强，但是呢防守能力还可以，就是亚洲足球整体的分层比较明显，就像这样的队伍呢，他在他的小组赛里面也能3-0以战胜一些其他队伍，在预选赛的时候他也可以大比分十几个比分的赢一些小组赛预选赛对手，所以亚洲足球在这个整体的分级上呢非常明显啊。目前就是我们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朝鲜这五支球队呢是独一档领先的球队。今天稍早进行比赛呢是这个我们也看到了是这个日本队1-0赢了韩国，然后越南呢这边是0-2输澳大利亚，朝鲜呢是6-0胜了泰国，这样呢是中国、朝鲜、日本和澳大利亚获得了这个晋级半决赛的资格，也获得了这个2026啊国际足联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个半决赛呢会在5月14号进行，那具体对阵呢是5月14号的早场15点日本打澳大利亚，而我们的对手呢是本届目测能力最强的朝鲜队，就是朝鲜队还是延续了他现在亚洲足球领域啊对于日本女足的冲击，包括对我们的一些优势。这样整体看感觉来说呢，就我们的挑战有可能才刚刚开始，但恭喜所有的 U17 女足姑娘们，她们已经闯进了2026年今年的摩洛哥的世界杯，就是某种程度上说比赛有任务的话，她们就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
1: 嗯，这是一个基本今天这个比赛的意义和整个90分钟之内的状况。赛后有没有采访到我们的队员或者是教练，包括这次整个前方采访期间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表达吗？
0: 赛后我这边就准备这个就连线，没有去那个采访区，但是这两天呢从训练上我们可以看到马晓旭整体的一个训练的内容呢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他作为自己这个资深教练员啊，我们说他广，首先自己是亚洲的传奇前锋啊，也是亚洲足球小姐，退役之后呢深耕这个女足青训，也是从这个助理教练做起，然后做了一些积累，今天包括临场执教的时候呢，他也是在场边一个劲的高喊，就是他一直在喊让自己的队员啊在哪个位置上去跑动，这点有点像一些比较先进的啊这个教练员的这种执教的方式。而从这个训练上来说呢，我们这个队现在主要练的就是如何打密集防守边路，其实这个队现在打的是比较特点的能够看得比较清晰的就是边路，你想中国队什么时候上过有双边锋双边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阵型，就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队当中像右边的李雅琪和右边的刘雨昕这两个人在右路啊能够形成一定的这种突破的能力，左边的这个王晨曦的技术能力也是不错的，所以这个队呢更多练的是边路配合沿底线撕扯对方的这个防线，这点呢我个人觉得在当代足球当中呢还是比较先进的，就相比较这两天一会儿你也会谈到 U17 男足对吧，大家会看到 U17 男足打的内容呢不是很清晰，这支 U17 女足目前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你要知道他小组赛虽然说进了15个球啊，这15个球相当于他别说丢球了，对方统计数据三个队加一起就一脚射门，他这个总共是在越南、泰国和缅甸身上拿了15个进球，对方3场比赛总共加一起一脚射门，就证明了队伍整个在马晓旭的带领之下训练上还是不错的，包括你要观察他的训练的话，这个队现在整个的训练方式我觉得比较新奇，之前我们采访大女足就瓜队女足还是水热时期，我记得那次在厦门当时看到这个赛前的这个热身训练，我当时就有个总结，第一韩国队的训练很先进，日本队我当时没看到啊，然后呢就是朝鲜队很拼命，就是相当于某种程度他热身的时候已经自己人上给自己人上对抗了，就十对十互相已经开始就是要铲了抢那种感觉，就每个队伍自己的训练特点，那这支队伍现在从这个赛前的热身来看呢，整体训练内容上比过往的老女足我个人认为是稍先进一些的吧，也是证明了马晓旭带队的一个思路啊。
1: 嗯，这是围绕着这个比赛的细节包括马晓旭指导的执教风格给出的一个评论哈，也想问一问

0: 刚才你其实点到了一些人的名字，整体来看，因为毕竟是这个年龄段，更重要的是未来能不能够输送到成年国家队，有一些明日巨星，有一些未来的人才，带着这个目标去现场考察的话，有没有让你眼前一亮的球员？
1: 之前的比赛呢，就是我们进了15个球，但是对手的能力实在太差，所以说呢，不足以彰显出运动员的层次。就像程婉迪啊、鞠梓潼啊，包括黄信宜三位中前场的核心都打进了3个进球。今天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多少算是一个考试，因为这就是印度的队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比我们本组当时出现的，像泰国队能力要强，就包括比越南队能力也要强。某种程度说，这支队伍呢，他进攻对我们没有威胁，但防守给我们造成一定的麻烦，所以能彰显出我们一些运动员的这个能力的一些突出，比如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刘禹锡，就是这一个刘禹锡和刘禹锡当中的这个妹妹，她是打一个右边前卫的位置，能力不错，他俩身高都1.68米，一个守后防线，一个守这个，一个是进攻。1.68米在这个年龄段的队员当中呢，他其实这个身体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左边前王晨曦，个子不高，1.6米左右，有点像张琳艾的感觉，就是比较有灵气。我们现在这个中锋呢，黄信宜属于强壮型的，就是在这个17岁女孩这个发育阶段来说，他是一个强壮型的这种中锋。我跟马晓旭也在选队员的时候，去选一些和自己逛踢球时候的感觉相贴近的运动员，选高大化的、有力量的。这个队员其实在禁区里面随便一动都做动作，对方就倒地了，就证明力量很足啊，就是控制范围比较广。但是呢，从这个射门的灵性啊、速度上，有可能还需要提升。这个队我觉得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头球，就是这个队其实我们刚刚谈到他的优势是身高、力量。但这个队在定位球上的这个设计我觉得还可以加强，因为这个定位球没有展现出特别好的一些统治力，因为今天印度队平均身高我觉得已经1.62米、1.63米左右，队内能够超1.65米的就几个人。今天其实角球机会很多，定位球机会也不少，我们主要一是罚角球的和定位球的人的脚法不是很好，球速不是很快，另外呢就是我们争顶头球的能力强的运动员不是特别多啊，这是我个人的观感。但是我觉得就是17岁嘛，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上升的空间，未来有可能这些队员还是有很大提升啊。还有这个李雅琪，就是右边卫，还有这个中场核心杨澜，这两个队员我觉得是不错的。那三个中卫呢，其实现在一球没丢，肯定也是要值得表扬的，但是这个有可能需要面对强队的时候再去看看他们的表现。今天其实有1到2次的回传球失误，有一次的回传球失误呢，造成对方接近单刀，门将扑到禁区外，没有扑到对方球员，好在后卫当时及时的解围，把球踢出边线，否则那脚回传有可能会是致命的。
0: 谈到未来还有哪些成长的空间，如果对比一下这次在前方观察到的亚洲其他强敌，比如说日本呀、朝鲜、澳大利亚的表现，就是横向同一年龄段去比较的话，你觉得除了刚才点到的这个头球啊，除了这个脚下的一些基本功之外，还有哪些进步的空间吗？
1: 我觉得首先阵地攻坚能力还是需要细化，就我们目前遇到的对手呢，整体的实力是偏弱的，但你看到朝鲜队乃至日本队和被淘汰的韩国队和今天晋级的澳大利亚队，他们和这些队伍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就是亚洲足球在女足层面其实就5个队，我们刚提到这5支队现在在 U17 这个系列里也是这5支队，当然可能韩国队现在

0: 在 U17 这个系列里也是这五支队，当然有可能韩国队现在被日本队1-0淘汰了，很多人觉得弱，但其实我个人觉得近一点，进攻套路可以稍微的丰富一些，现在有点感觉有点单一，就是左边打一打，右边打一打，谁能突到底线，就是往禁区里传地平球到三角，就是想去拿球，面对这样的队伍都难度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是这个更多的中路短传的配合，结合远射定位球的战术变化，要把这个攻坚的效率要提升。第二就是我们现在无法检验这支队伍的逆风球的能力，就我们未来比如说打一些和朝鲜队马上就比赛啊，你的抗压能力是不是需要面对第一次的历练，因为现在一路大家都是顺风球，可以说这个 U17 女子亚洲杯的比赛正赛从四强开始，之前的都是垫场赛，就是从四强有可能才真正进入比赛的这个节奏，所以说到时候我们看看哪些运动员有这种抗压能力啊，临大赛能够站出来，可见英雄本色的能力，这个其实是检验一个运动员是不是有未来能够担当大任的一个关键点。马晓旭当年很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队员嘛，在国家队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承担很大的比赛任务。再有就是攻防转换这个细节和这个失误还是需要优化一些，就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阵型我不知道他未来打朝鲜会不会继续这么打，如果这个3-4-3打朝鲜这么打的话，我觉得风险比较大，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观察马晓旭其他的一些啊，就是面对强队的阵型的变化，因为这个边路上下往返的衔接啊，这个传球一旦有失误，那就地对防就是反击。现在足球讲的就是一个传就是强球之后的就地反击，那碰到一些强队的话，这个风险还挺大的。当然现在这个在这个阶段比赛打3-4-3没问题哈。然后就是一些关键球的处理，还有比赛节奏的把控要更成熟一些。对比赛的这个理解，就刚我们刚刚说的，26分钟的时候，印度人队员倒地，中国队全回来喝水，就是裁判员一直在示意你们回来，就示意你不听或者你回来慢，人就一个哨就开菜了，那印度队一脚球就进前场，你还没回来，所以对于比赛这个阅读能力啊，比赛经验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未来通过一些比较强的对手不断的验证。但这些姑娘们，我觉得有自己的天赋。但是我有个小隐忧，就是我没有在这支队伍里面发现速度特别快的运动员。他们高大、力量有余，然后技术配合，在提升。但是这个速度是纯天赋，我没有在这支队伍上看到超级爆炸的速度能力的球员。
1: 这是郝迪的现场观察，我们也再一次一方面恭喜这支年轻的 U17 中国女足完成基本任务，进军 U17 女足世界杯，同时也期待着未来他们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也谢谢郝迪的前方连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昨晚在伦敦落下帷幕，最后进行的男子团体决赛里，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夺冠，这也是中国男队自2001年以来连续第12次捧起斯维斯林杯。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落幕，男子速度攀岩比赛里，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表现出色，他先在半决赛里战胜了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选手沃森，并且以4秒54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又在决赛里战胜了队友龙建国夺金。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匈牙利站昨天结束，中国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再添一金一银一铜。女子四人划艇500米，中国队的两条艇分别拿到金牌和铜牌，于诗梦夺得女子单人皮艇200米的银牌，这样中国队以4金4银2铜的总成绩排名本站比赛奖牌榜第一。2026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昨天在法国结束，中国队夺冠，也实现了中国国际跳棋项目的历史性突破。飞碟射击世界杯阿拉木图站昨天结束，最后一天的多项混团比赛，中国队的白俊明、范新月名列第四，这样中国队本站总共获得了1银1铜。2026赛季国际汽联 TCR 世界巡回赛揭幕战昨天在意大利结束，吉利中国新车队第二回合比赛里实现突破，中国车手马清华驾驶吉利新锐 TCR 赛车夺冠。

0: 欧洲足球方面，西甲联赛第35轮，巴塞罗那2-0击败皇家马德里，巴萨提前3轮锁定联赛冠军。皇家奥维耶多0-0打平赫塔费，升班马奥维耶多继续排在榜尾，有可能在本轮比赛全部结束后提前确定降级。其他比赛，马洛卡1-1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比尔巴鄂竞技0-1输给了巴伦西亚。英超联赛第36轮，西汉姆联0-1输给了阿森纳，特罗萨德第83分钟的进球打破僵局，西汉姆联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被判无效，阿森纳继续领先少赛一场的第二名曼城5分。其他比赛，伯恩利2-2打平了阿斯顿维拉，水晶宫2-2打平埃弗顿，洛丁汉森林1-1战平纽卡斯尔联队。
1: 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男足 U17 国家队，和刚刚我们聊过的女足 U17 国家队一样，他们也在参加 U17 亚洲杯，但是这个战绩不一样。我们的这支男足 U17 国家队小组赛里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连续输给了印尼队、日本队，目前出现形势相当严峻。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资深记者肖乃。肖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
0: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这2场比赛啊，因为和日本队的比赛赛前大家有一定的心理预期，日本队的这个基础底蕴在哪儿，暂时好像这个年龄段打不过就打不过吧。但是
2: 还是要说，从准备来讲，我们要从准备啊来去分析这场比赛的得失。那么实际上呢，在今年2月啊农历春节之前，我们曾经在客场和印尼的同龄队进行过2场比赛，当时1场是7-0，1场是3-2，我们取得了2连胜。那么当时呢，有一个背景，就是印尼的 U17 队刚刚经历了换帅，那么球队实际上也在重新整合、重新磨合，所以处在一种相对动荡的这么一个周期内。那么我们呢，当时呢，确确实实整个的这个备战，经过相当一段长时间的在国内的备战，然后到前方去打比赛，其实我们整个在准备方面是比较充分的，而且人员除了万象啊，当时没有回来，基本包括这个谢晋这些球员我们也都征调到队了，所以说整个当时的状态也非常好，再加上比赛的性质是热身性质和大赛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从心理上来说，对我们球队球员的这种启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那时我们打比赛也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说那场我觉得胜利呢，可能客观上也一定程度是麻痹了我们球队在接下来的这种备战的情绪啊，这种心理。那么从这次的正式大赛双方交手来看，我觉得印尼U17队做到了这个知己知彼，那么在选择战术上真的是有针对性啊，打5个后卫的这种战术非常的对于我们攻击力啊相对来说更强大的这么一个现实情况呢，非常理智的去选择了5后卫的战阵，所以说当这个局面打不开的时候，我们全线压上被对手打了反击，最终输掉了比赛。我觉得还是准备上吧，一方面是我觉得准备上我们没有做到这个严格意义的这个知己知彼，对手这个调整可能这个准备还是不够理想，另外一个是不是轻敌，那么即使嘴上不说，是不是从行动上肢体上啊，是不是一个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轻敌了，这个我觉得也很难说，但总之从比赛结果来说，我们的进攻质量不高，虽然控球率、射门数方方面面的数据都占优，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0: 除了这场热身赛赛前让我们的期望值更高之外，大家能这个发展的空间到底又能有多大，比如邝兆雷啊，比如谢晋啊，比如万象啊，他们可能辗转过多个不同的比较知名的也引发过相当热烈讨论的这种青训的项目，所以很多朋友一直对他们从小就开始有期待值，换句话说可能不仅仅是一场7-0，大家觉得哎，他们有可能能踢出来，觉得哎呀，甚至有的朋友我记得在赛前讲过这样的话，说这是史上最强的一支U17国家队，但是上来0-1，然后打日本1-2，最强1-2，这是我们的赛前预期出了问题，还是说对于他们的正确的认识，包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他的青训足球到底怎么去正确认识，我们自身这堂课还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去补上。
2: 对，我比较同意您这个观点。然后呢，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预期是不是过高，其实通过这场2连败呢，我们需要反思什么，其实我们确实

0: 有天赋的，你不能说天赋异禀，但是确确实实具备一定天赋的年轻球员涌现出来。您包括您刚才说的这几个队员，这个留洋海外的球员，包括已经在国内职业联赛啊有过亮相的邝兆雷，那么实际上这些球员确确实展示出一定天分，但是他们的天赋是不是被通过这种现代的通信手段，我们被过度的放大了啊，或者估值过高，这个我们也需要反思。那么我想回想起来，去年下半年十月我们打的这个预选赛，我们狂轰了42粒进球，没有失球，可能当时的这么一个进程，预选赛的这么一个结果和过程呢，可能是不是也对大家造成了一些误解，产生了一些误解。那么实际上可能外界对这支球队，既然你预选赛打这么疯狂，那么再加上又有这么多涌现出来的新兴明星球员、海外球员，那么是不是顺理成章来说啊，我们应该在决赛阶段至少我们应该手拿板钻，能够把印尼啊、卡塔尔这两个队实力相对较弱的两个队能够拿下。但实际上大赛，尤其是正赛和预选赛，包括此前的热身赛，它的性质严格不同。那么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啊，多多少少我们的球员，尤其这些年轻球员啊，他们的心理上还需要有待提高啊，技术上也有待提高，所以说他们的不稳定或者说状态的起伏，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来说是可以理解。但是恰恰这种意外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啊小组赛关键战和印尼队的比赛之中，所以说我觉得外界的过度的这种期望值，还有过度的关注和误读，那么会不会也对这些孩子们心理，对他们的成长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让孩子们是不是有一些心浮气躁，觉得我们确确实实是同龄球员的佼佼者，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可能内因外因交织在一起了，就导致这次意外的失利。
1: 您说到预选赛的时候，我也看了，我当时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预选赛里面不说砍瓜切菜，因为毕竟对手确实比较弱，但最起码一些明晰的一些战术配合、一些边中结合的套路是能看得出来的。但是这次到了正赛里面，我们能看见，比如个人的突破很多，但是整体的配合几乎所占的比例在和预选赛相比大幅度的下降。我看到有球迷在讨论，是主教练教的不对，主教练阵容安排的不对，主教练场上阵容具体到位置，比如说以前打左边的掉了右边，打右边的掉到左边，所以彼此不熟悉，这是一种声音。还有一种声音，就比如说提到了您刚才点到的，对正赛我们的这种准备程度，包括心理压力等等各方面，其实还是有现实的差距。您怎么看这种巨大的这种表现上的反差？
0: 我觉得这个成绩一定是训练的一面镜子，那么你的成绩如果说在正赛打得不好，一定是刚才我说到了，一定是在准备过程中，也就是备战过程中，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可能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这里边负责的，我个人觉得主教练肯定是要负很大责任，但是全部的责任由教练来担负，我觉得也不公。因为这里边备战这么漫长，这期间人员的变化，包括伤病，包括一些技战术的安排调整，因为毕竟预选赛和决赛阶段的赛事，从对手、从性质、从难易程度啊，所给球员带来的这个心理的压力负荷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预选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预选赛呢进了很多头球，或者说是有很多依托于个人能力的这种，就像您刚才说的砍瓜切菜似的，就是没有，甚至是对手就是几无设防的这种方式，就被我们就是轻轻松松的就拿下了。那么为什么？当时其实那我不知道您当时看没看过，就是预选赛的，我当时是在现场看了几场比赛。那么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多比赛真的是依托于，就是个人能力、强突、蛮干。我当然蛮干这个词用的可能不是那么恰如其分，但是就是个人能力是显得比较突出。比如头球，我们的身体对抗，比如说我们的头球边中结合之所以打得顺畅，也是对跟对手对我们的限制的程度的高低啊不同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到了决赛阶段，显然像印尼队这样的球队，他是有准备的，有的放矢的，而且他还引进了部分规划球员。那么日本队咱们不用说了，所以说我们在预选赛和决赛阶段如果采用相同的策略和战略，
1: 出现了一种声音说，该不该选择这个日本籍的这个主教练？当然，他们更多的还是从足球专业的角度出发，就提到说，也许本身比如说文化的差异，包括之前从上村健一上一届到这一届的福岛敏，实际上带的效果都不太好。

0: 由此推断，也许我们觉得，日本足球青训打得好，但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教练就适合中国足球。当然，也有的朋友讲，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主教练只能负他该负的责任。现在就下定论说日本教练不适合中国足球，特别是中国青训足球，这个结论也许为时尚早。您怎么看这里面的激烈的争论？
1: 我觉得这个我们一定要是要把事实、把球队的备战和整个竞赛情况的全貌了解了，我们才能做。一些相对客观或者准确的辨析或者评断。那么日本教练好坏，我们其实不应该一概而论。那么森保一教练带领日本队啊，带领日本成年国家队打出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就是说，日本教练是哪一类的日本教练？是不是青训善于这个引导点石成金的这样的优秀的年轻的适合青年球队点播的年轻人才的这样的教练？那么和成年队的教练他是严格有别的，所以说我们在选遴选教练的问题上，就是一定不能简单的啊去把他的名气啊、履历啊作为主要的依据，还要看他适不适合适合带领这个年轻球员，提拔年轻球员。因为有些教练员咱说用咱通俗一点的话，是茶壶里煮饺子，可能球员实在是非常优秀的球员。你比如上村健一，就是曾经的优秀的日本队的国脚，但是他在带队的实践过程中没有啊显现出良好的现场调配能力，包括团结凝聚力的这方面的能力啊。相反呢，产生和在球队管理和日常的带队中呢，还跟中方成员呢产生了矛盾。所以说最后的成绩不好，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可能还有管理，还有他驾驭比赛的能力，包括啊凝聚力、向心力这方方面面啊。所以我觉得，平息一个教练员水平的优劣，一定要综合啊，从综合各个方方面面来去平息，而不是简单的说他拥有什么样的先进的理念，或者说他是曾经有什么样的优秀的履历。我觉得这些都一定要综合来看。
0: 那是不是顺着您这个思路，我觉得现在也有些球迷在讨论，因为邝兆雷、谢晋、万象在这种大赛里面最需要表现的大赛里面，没有提出符合大家期待值的表现，所以大家原来一直热烈讨论那么多年的中国足球小将这个不同的青训计划，其实就是失败的。您觉得这个结论现在可以这么下吗？
1: 我觉得不能去一概而论吧，还是我觉得评论任何一件事一定要全方位的、多维度的去评析。我始终觉得，就是足球小将对于他是中国当下中国足球青训的流派中的一个比较特点鲜明的一派，或者一类啊。所以说我觉得从青训来说，其实现在是遍地开花，我觉得人才的培养应该也是不拘一格的，不应该去非黑即白的去评价这种模式如何如何，那种模式如何如何，它不是绝对的是与不是、是与非。那么我觉得它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点。你比如说足球小将，确确实实也给这一年龄段啊，包括08、09啊多个年龄段培养出呢，输送出一定有特点的球员。这些球员，我觉得最起码对中国足球，尤其梯队啊，国造梯队的这个建设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人才储备啊源泉。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盲目的去下这样的一个定论，他不行。但是呢，他这个我就想，因为恰恰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材啊，他这个渠道啊或者范围方向是不一样的，因此大家这些优秀的人才集纳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够形成合力，能不能够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行业管理者，包括这国奥球队的教练组需要去下功夫的，这才能够显现出他们的功底。
0: 其实换一个思路来讲，就是下这种轻易的判断和结论之前，不妨先想一想你对他的期待值是什么。你是希望他提供一种有益的补充，还是说一个足球小将计划就能够彻底解决中国足球青训以往所有的问题？如果你带着这个目标去，那不要说这个计划可能很难实现，可能100个这样的计划都难以实现你的目标，对吧？首先你自己的这个目标要客观要现实。说回这支球队吧，现在虽然输了2场，但是我看已经有球迷还是在算分了，说如果最后一场我们赢了卡塔尔2个球，日本队不放水也正确发挥，他们能赢了印尼的话，中国队也许还有出现希望。但是也有的球迷讲，不要再算了，我们一到足球比赛，一到男足比赛，我们就成了奥数专家，这种事儿不能再干了。你怎么看未来这支U17有可能在这支目前的这个比赛里面还能走多远这个话题？
1: 我觉得首先不要去算，我也支持不去算，但是不是说球队因此而放弃啊放手。我觉得啊，这个球队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全力以赴，因为毕竟

0: 方面我们需要拔高以外，我觉得气质上啊，包括精神上需要打更加的这个打磨，往上向上攀爬。那么比如说这个气质上，我们需要这些年轻球员能够啊真正做到锲而不舍。我觉得这个可能和我们技术能力的提高一样啊，非常可贵的这个品质。我觉得对于一个处在成长期或者有具备这个相当发展潜质的年轻球员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有一线希望，孩子们啊，包括教练组，包括中国足协，就不应该放弃对这个相对理想目标的这种追求。我觉得不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放手。而且我觉得历史上呢，我们也有这种这个绝地绝处逢生的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场比赛，对手呢又是没有出现压力的U17世界杯的东道主赛表队卡塔尔队，我觉得我们其实真的是可以放手一搏，对方也不会，毕竟对方已经直接啊以东道主身份晋级了U17世界杯。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就当是就是从战略上我们可以当它是一场普通的比赛，那么从战术上我们还是要重视对手啊，还是要重视对手，就是做到能够尽可能的啊去拿下比赛，并且尽可能多的球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目标是不能有任何的改变的。
1: 两连败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挫折，尤其比起赛前这种热烈的期待来讲，但是既然是年轻人，我们说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对吧？时间是最大的财富，希望这笔昂贵的学费没有白交。而首先我们就要看看最后一场，先不论成绩，你的精神态度到底怎么样。谢谢肖楠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 U17 男足国家队最新的点评。谢谢。
2: 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欧洲足球，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刘佳远。佳远晚上好。
5: 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咱们得先说说西甲联赛的冠军提前三轮产生了啊，巴萨最近四个赛季三次夺冠，而且嚯，这真的是赢下国家德比之后夺冠，这个对巴萨的球迷来讲呢，当然更加提气。但另外一方面，这个皇马这边最近不光是战绩出现波动，最近一段时间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谁和谁又打架了啊，谁和谁又场外的花絮了，就是你感觉好像这两强会出现一个泾渭分明的这种阶段性的这种走势，怎么看西甲这两强最近这种好像迥然不同的命运？
5: 其实这两支球队在漫长的这个国家德比历史当中啊，他们很少有说就是大家印象当中那种同时鼎盛然后都在顶尖状态的。其实在我说的是在整个国家德比历史当中，其实一直是两强呢是一个交错的节奏。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最巅峰时期，比如说最巅峰的皇马银河战舰的C 罗 BBC 时期去对抗巴萨的 MSN 时期，但是那个阶段放到整个巴萨皇马对抗史上来说，它都不是一个常态啊。更常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这两支球队在彼此的竞争当中你强我弱的时候，我去奋发调整，然后呢重新开始去向新的周期发起冲击。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是符合足球大的规律的，而且皇马呢这个赛季从赛季初的整个调整的思路来讲，老佛爷也是希望，佛罗伦蒂诺也是希望在他目前80岁高龄的情况下，能让少壮派的阿隆索回来开启一个新的时期。只不过这个阶段这个计划它进展的不是那么顺利。如果你看看皇家马德里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上场的球星的质量来讲的话，其实皇马现在基本盘并不差，但是他恰恰缺一个把这个基本盘调理梳理得更清楚，把这个战斗力重新形成的过程。因为在安切洛蒂和齐达内时期，这个原有的中场的古典三人已经都不在了，所以整个结构呢确实皇马从中场来讲得中场者得天下，从国家德比的对抗来讲也是这个基本思路。在皇马这边他的新的中场三角是

0: 完全没成型的，所以这种时候你去聊，维尼修斯也好，姆巴佩也好，或者是贝林厄姆也好，包括是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之间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些冲突吧。其实对皇马来说，现在他最大的问题是经过一个不成熟的重建赛季的这个波折之后呢，现在皇马的骨架仍然没有成型，这是最大的问题。嗯，
1: 你说到这些当家球星啊，我看现在网上不管是皇马的球迷还是中立的球迷，都在热炒的那个所谓帮派势力图啊，什么皇马队内的法国帮啦，什么这个西班牙帮啦，什么巴西帮啦，彼此之间到底是一个是相亲近的关系，还是相仇视的关系啊？就像看那个悬疑片里面、侦探片里面的那个锁定嫌疑人的那种按图索骥的图片一样，大家纷纷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以至于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讲，如果正在谈的穆里尼奥真的回归皇马的话，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把谁啊清除出去，好像这个队伍才能够正确的在一个管理的轨道上前进。但是也有的球迷朋友讲，越是这样混乱的情况，像穆里尼奥这样老派的教练也许越驾驭不了。你怎么看现在和穆里尼奥这种所谓谈判的进展，他真的有可能回归皇马吗？你看好吗？
0: 嗯，首先我认为穆里尼奥回来呢是一个五五开的事情，因为对于佛罗伦蒂诺来说，我看前段时间齐达内很罕见的发的这个公开声明当中，齐达内的态度和思路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之所以现在球迷热衷于去分析皇马的更衣室内部谁跟谁是一个帮派或者谁跟谁是一伙，就是因为整家俱乐部现在在更衣室内忽视了这家俱乐部原本最应该坚持的最主要的文化是什么，就是所有人好像把俱乐部都放到了一个不重要的位置，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这对于皇马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在他的对手巴塞罗那这边，这种现象是绝不允许存在的。而且巴塞罗那在弗里克的调教下，本身队员们的心理和思想上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啊，对这个集体无益的人，球队是可以果断放弃掉的。就是当一家豪门他陷入混乱的时候，他的常态就是所有球星开始强调自己的价值，而忽略了俱乐部的价值。所以这也是齐达内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全都错误的判断了自己的价值，因为如果没有皇家马德里这个平台的话，他们其实都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这个价值评估体系。
1: 嗯，所以接下来如果穆里尼奥真的能够回归的话，等待他的可能是一个艰巨的重担。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英格兰这边，英超的冠军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本轮曼城又赢了，但是阿森纳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虽然遭遇到惊魂时刻，但人家最后也绝杀了，所以看上去现在阿森纳掌握主动，但是又谁也不敢讲最后两轮他就一定能保持全胜，曼城又似乎还有机会，虽然这个百分比的概率在持续的下降，你怎么看这两强最后时刻的这种角力？
0: 我认为这轮比赛阿森纳队实际上踢了他们在整个争冠过程当中最危险和最困难的一场比赛。为什么这么说呢？它里面有几个复杂的关联因素啊。因为在本轮比赛最后一场，西汉姆联队和阿森纳这场比赛之前呢，进行了一场诺丁汉森林和纽卡斯尔联队的比赛。看上去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中下游，一个13，一个15，无欲无求。但是这场比赛，森林打纽卡，森林如果在主场不败，那么森林呢就能够基本上提前保级。这个前提就是他设定西汉姆联队很难击败阿森纳队。纽卡斯尔联队呢，如果这场比赛能够在客场抢分，那实际上呢，也对于他们冲击欧战无济于事了。所以两支球队呢，有点磨洋工。但是考虑到双方伤兵满营的情况下，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钢丝状态。最终这场比赛1-1，那诺丁汉森林队基本上算是提前保级了。而这恰恰是这个1-1呢，把西汉姆联队呢逼到了悬崖边，他必须要奋力一搏。所以在最后面对阿森纳又是伦敦德比的这场比赛当中，你看到西汉姆联队给阿森纳队制造了极其巨大的阻力，所以我觉得阿森纳队最后能够拿下这场比赛，才真的是整个争冠过程当中对于他的心理状态得到确认感特别强的一场比赛。因为接下来只有联赛了，一周一赛，而对于曼城来说呢，他虽然少赛一场，但是曼城接下来7天3赛，这个过程当中阿森纳完全可以，其实是可以屏蔽掉曼城发挥的多好或者是起伏的这种干扰了，因为对于阿森纳队来说最难的那一关实际上已经过去了，
1: 接下来就专注做好自己，真的能够把后面两场比赛踢好。

0: 论上来讲，这种空间在逐渐能当中，它会关系到曼城和阿森纳的发挥。但是呢，从这个赛程上来看呢，水晶宫队似乎是先要踢曼城，所以呢，我觉得一切这个天平影响天平的这种心理因素，阿森纳的过了西汉姆联队之后呢，至少自己的这种压力啊，它会缓解一大半。
1: 嗯。我们且看看最后这个局势的演化吧。我们再来看看榜尾，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刚才说到诺丁汉森林几乎保级成功了，但是还有一支球队现在谁也不敢说他到底算保级成功了还是没有保级成功，就是托特纳姆热刺。从身价、从明星球员、从他的历史传承来讲，谁也不认为他该混到降级区。但问题是，他现在比起降级区的西汉姆联就高一分，37分对36分。这种情况下，托特纳姆热刺最后的命运会怎么样？你对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0: 我认为热刺队在最后这个阶段呢，还是具备逃出升迁的能力的。因为从整个联赛的这个状态来讲呢，热刺队最后这个阶段，他后两场比赛分别踢切尔西和埃弗顿，看起来好像都挺棘手的。但是呢，打埃弗顿呢，他是在主场最后一轮，整个形势呢，其实大概能够看个七七八八了。他先踢切尔西，但是切尔西还面临着在混乱当中和曼城队先去踢一场足总杯的影响，而且切尔西队自己经历了换帅的风波之后，现在也都还没有理顺，所以大家属于乱中求生机。但是你说在联赛里切尔西队现在有多强的斗志，这是我带一点怀疑的，同样是基于他的联赛积分榜的排名和位置。所以我觉得对于热刺的来说，这其实他后续面对对手在斗志上恐怕很难有他的这种求生欲。但对于热刺队自己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经历了赛季中期，其实原本托马斯兰克是带来了一个新的战术理念的情况下，俱乐部更高层管理层发生了变动，这个对于热刺队的影响还是比较麻烦。但是在德泽尔比来了之后，他至少找回了刚才我们说到皇马的这个问题，德泽尔比至少把热刺队中场的三角形、把中场的骨架找回来了，像帕利尼亚、本坦库尔还有加拉格尔，热刺队重新有了一个和对手绞杀的最起码的保底的资本。所以我觉得德泽尔比还是，我是相对看好德泽尔比能够带领热刺队最后活下来的。
1: 嗯，我们看看最后这个伦敦两强，一个阿森纳在争冠，一个托特纳姆热刺要保级，最后他们的命运到底怎么样哈。最后这点时间我们留给意甲吧。意甲这一轮 AC 米兰2-3输给了亚特兰大，这个呢最近六轮他就只赢了一场，已经掉到了积分榜第四，不仅被第五的罗马追平了分数，领先第六的科莫也只剩下2分。而科莫本轮赢了以后已经提前锁定了前六，拿到了下赛季的欧战资格。一方面大家说，哎呀，法布雷加斯是不是有进一步去大牌的这个豪门俱乐部去试一试的这个资本？另外一方面 ，AC 米兰这个问题是阶段性的，还是这个赛季其实大家都已经无心恋战了？
0: 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整个赛季的情绪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米兰现在还是涉及到一些关键球员是走是留的问题，就是整个俱乐部内部啊，对于舰队思路还是缺少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到底 AC 米兰现在的雄心是什么？这是我们现在还在观察和好奇的。
1: 嗯，不知道未来这支不多的这个几轮，有些这个意甲、德甲冠军已经产生了，法甲的悬念已经不大了，但是也有的可能要争夺到最后。我们五月的最后这几个周末，大家关心欧洲足球的朋友们还得打起精神来看看最后这个局势的演化。也谢谢佳远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治新闻时刻，给我们分享你对欧洲五大联赛最新的观察，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5月11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基本完成疏散转运，最后撤离的20多名人员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全部飞往荷兰。加西亚在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按原计划，当日下午预计将有2架飞机抵达西班牙，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和荷兰，但最终原定搭乘澳大利亚航班的乘客也将搭乘荷兰航班撤离。加西亚介绍说，邮轮上94名乘客和船员已于10号在格拉纳迪利亚港下船，搭乘不同航班返回各自来源地。他表示，随着最后一批撤离人员下船，相关疏散行动将基本完成，船上届时仅保留部分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邮轮驶离后，西班牙方面还将对港口相关区域开展消杀工作。加西亚表示，此前船上14名西班牙籍乘客和船员已于10号抵达马德里，并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至6月中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5月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11号发表讲话说，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100个席位。当地时间5月11号，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在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尼斯市穆兰街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5人受伤。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今天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U17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4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U17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此刻提示，记者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您想象过吗？在深不见光的海底，安睡着尘封在历史岁月里的风暴、船帆和一整个时代的秘密。一艘沉船就是一颗被海水封存的时间胶囊。最近，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正在面向公众展览，展览汇聚黑石号、南海一号、光华礁一号、江口沉银等16处古代沉船遗址的300余件组珍贵文物，含部分复制品。重点展品包括黑石号出水的唐长沙窑褐绿彩绘阿拉伯文碗，南海一号出水的南海窑酱釉正宅号印纹四系罐，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发华釉梅瓶，以及江口沉银遗址出水金银器等，折射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互鉴与明末社会变迁。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潜入时间的深海，尘封的故事。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的物理洞岛，丹戎潘丹港北部海域的海底，发现了大量陶瓷和一些木船构件。推测该沉船可能因撞上西北150米处黑色大礁石而沉没，因此称之为黑石号或物理洞沉船。据考，这是一艘阿拉伯商船，在12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购买了大批中国瓷器，准备销往古代阿拉伯地区。令考古学者惊讶的是，黑石号上发现的中国唐代陶瓷器、金银器、各类香料以及生活用具等大量文物6万多件，其中瓷器占绝大部分，包括5万多件长沙潼关窑瓷器，还有数百件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白瓷、白釉绿彩瓷、浙江绍兴的越窑青瓷、广东的青瓷，以及近1万件铜镜和刻工精美的金银器物等。从数量上看，长沙窑瓷器无疑占有绝对优势，这也使得黑石号成为迄今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出水的长沙窑瓷器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沉船。长沙窑瓷器为什么如此畅销海外？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长沙窑是中国唐

0: 著名瓷窑，位于今天的长沙市望城县潼关镇石渚湖一带。稻草固定，再把瓮口密封，从而避免海水进入大瓮。合理的包装令很多长沙窑瓷器在历经1200多年的海底岁月后，仍然能够釉色如新。这些长沙窑瓷器的纹饰跟传统的中国瓷器不太一样，它们充满异国情调，有点类似现在的外贸产品。这件三足熏炉上的人物造型深目高鼻，有着西亚或西方人的面貌特征。这只碗上的人物头像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名卷发高鼻的阿拉伯商人的形象。另外一些纹饰则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1: 针对不同市场、不同人群生产市销对路的产品，是现代营销学的基本理论。但您看1000多年前的长沙窑，就灵活地运用了这一理论。事实上，这只是长沙窑营销的策略之一。黑石号上还有更多的惊人的商业秘密等着我们去探索。
0: 唐代长沙窑的兴起得益于安史之乱。当时北方制瓷工匠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工匠来到湖南长沙安家落户，这里临近湘江，有着大量制瓷原料。工匠们重启炉火，另开张，在这里开始烧窑制瓷。工匠们有技术，烧窑并不是难事，但他们很快发现长沙窑面临着重重困难，因为在当时的瓷器市场已经形成了南有越窑、北有邢窑的局面。新兴的长沙窑既没有天然的出海口，又没有上等原料，更没有官府定烧，其窑址又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如何在南北两大名窑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呢？长沙窑似乎有着更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们另辟蹊径，不做青瓷，也不做白瓷，而是做彩瓷，并首创了釉下彩诗文题记的装饰形式。这只长沙窑瓷碗上标注的茶盏子字样，名图是喝茶。当时唐朝喝茶之风盛行，长沙窑就生产了许多茶具。考虑到人们对诗文家具的喜爱，又请一些略有文采的学子在茶具上题诗作画，既提高了茶具的文化品质，又迎合了市场需求。今天我们能够在长沙窑瓷器上看到大量的唐人手迹，便得益于此。这些唐人手迹大部分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诗文。从黑石号出水的这只碗上可以读到：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切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庭。默默含情的诗句令一只看似普通的瓷碗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忧患中生存下来的长沙窑，看到安史之乱后经济凋敝，敏锐地感觉到海外市场对中国陶瓷的巨大需求，于是积极生产符合外国人审美的瓷器品种。工匠们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在瓷器上绘出不同的纹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黑石号上看到多元文化的原因。包容开放的心态令长沙窑瓷器逐渐成为最畅销海外的中国瓷器。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都陆续发现了长沙窑瓷器，可见当时长沙窑瓷器的销路之广。看到长沙窑的兴盛，唐代诗人李群玉写诗寄颂道：

0: 陶为器，高林浸衣粉，艳红香浦口，烟灼洞庭云。但诗人并不知道，壮观的长沙窑炉火还烧出了陶瓷史上的世界第一。它烧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带有广告语的瓷器，这些釉下彩标注的“绝上美酒，盐满天下无口过”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广告语。清晰明确的广告宣传，说明长沙窑的工匠们很早就有了市场意识。
1: 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碗告诉我们，1200多年前，大唐工匠就在为古代阿拉伯地区的客商们定制商品了。那么，南海一号、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江口沉银遗址中还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敞。800多年前，一艘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在广东阳江附近海面沉没。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它整体打捞出水，安置在专门建造的博物馆内。2023年，船上的全部文物清理完成，数量达到惊人的18万余件套，涵盖陶瓷器、金属器、漆木器、钱币、动植物遗存及人类骸骨等，创下全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它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被誉为海上敦煌的南海一号。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为世界首创，从提出构想到真正落地，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历程，又蕴藏着中国水下考古人怎样的探索精神，我们一起去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中马跃的介绍。
11: 南海一号的出现，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填补了一项巨大的空白，然而它的出现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是把船中的文物取出，然后放弃南海一号，让它永远沉睡在海底，还是把这个庞然大物完整的打捞出来，让更多的人近距离的触摸海上丝绸之路。这艘屡屡给我们带来惊喜又屡屡给我们出难题的南海一号，它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12: 南海一号沉没的地点是南海一处渔场所在。这些年来，随着海上作业增多以及捕鱼工具不断的机械化，南海一号早已无法安然的沉睡。 遗迹在不断地被侵蚀，而船体时刻都有被损落。值无法估量的沉船呢？国际上的打捞经验是，对于古代木质沉船，一般会采用原地发掘的方式，首先打捞沉船船户。对于船体的发掘，大多会在水下将沉船解体、标号，出水后再加以拼装。这种方法相对成熟，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沉船保留下来的原生态信息。南海一号船上的藏品以及船体本身，上面有太多历史信息。海上贸易盛行的年代，出海远航的船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

0: 2003年底，这个大胆的沉箱打捞计划，在专家的论证会上基本得到了认可。多个部门协同合作，经过上百次的模拟实验，南海一号出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1: 2006年6月17日，从第一次专家论证会开始算起，近3年后，广东省提出的整体打捞和保护南海一号的方案，最终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一次在世界水下考古史上史无前例的考古行动即将开始。为了得到更具体的数据，广州打捞局决定对南海一号进行最后一次的海底勘查。从这一步开始，对于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工程真正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根据最新的数据，南海一号的长是30.4米，最宽处是9.8米。由此，装载它的沉井最终规格是长35.7米，宽14.4米，高12米，这样就能确保把南海一号完整的容纳其中。为了方便沉井顺利的插入海底淤泥中，上沉井的底部预留了36对方孔，36根底梁将从中横穿而过，横梁穿过后形成一个箱底。此后下沉井将留在海底，上沉井带着南海一号浮出水面。2007年4月8日，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工程正式启动，广州打捞局打捞工程船组抵达沉船现场，工作人员在南海一号沉船上方及其周边清理凝结物25吨，并在沉船打捞范围周边捞起散落完整文物390件。至此，整体打捞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历经3天航程，2007年5月8日，沉井到达打捞海域。5月17日上午10点，沉井被拖到南海一号的正上方。1个半小时的调整后，11时45分，沉井缓缓下水，准确地罩住沉船，南海一号打捞工程关键的一步。
0: 这一次，他们打算用3个月的时间，动用上百人的专业队伍，整体打捞南海一号。这次的打捞计划能够顺利完成吗？
1: 在整个打捞过程中，海底穿钢梁是最关键的环节。可是几天过去了，第一根钢梁却还无法穿过预定的位置。
0: 此时，吴建成的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难道计划错了吗？究竟错在哪里？
1: 打捞队员们开始思考，既然工艺和方法完全没有问题，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海底淤泥阻力的问题。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问题出在阻力上，那就把钢梁的头部改尖，这样就可以减少淤泥的阻力。这也许是最后的办法。吴建成决定放手一搏。
1: 一点一点，钢梁缓缓移动，从白天到黑夜，一班班潜水员交替作业。当午夜即将来到的时候，船上的对讲机传来水下潜水员的声音：现在还剩下50、40、30、20，这边剩下10公分。甲板上的人员屏住呼吸，终于听到了等待了13天的一句话：底梁已经完全到位。从海底传达的模糊回应，却点燃了船上的激情。他们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自己日夜陪伴的南海一号终于要冲出水面。大家极度兴奋，立刻联系工作人员准备好打捞南海一号的工具滑天龙号。

0: 打捞南海一号的最重要的工具出现了，那就是当年亚洲最大的海上起吊船“花天龙号”。高兴之余，我们不禁要问：打捞南海一号还将遇到怎样的难题？
1: 为了确保打捞行动的万无一失，同时留下解决突发情况的余地，2007年12月21日8点，在没有通知外界的情况下，花天龙开始准备起浮工作。收紧16根钢缆吊绳，拉着装载着南海一号的上沉井缓缓上升。不一会儿，重达3400吨的沉井慢慢地浮出水面，约3米。 11点08分，数据显示沉井还有不到1米就可以整体出水。11点28分，起伏基本顺利，可以看到沉箱表面上有很多海水和泥沙。11点32分，南海一号成功完整出水。沉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一号，终于等到了和海底说再见的时刻。 从开始起吊到成功出水，前后将近90分钟，而打捞成功的90分钟背后，却是无数的中国水下考古人20多年的付出。在30米深、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海底，用自己的双手摸索着完成打捞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他们留下了这样一组数据。 整个工程中，潜水员水下作业3012人次，潜水时间超过3167小时，平均每位潜水员水下工作65小时，其中穿钢梁的潜水作业时间就达到2016个小时，创造打捞史上单项工程潜水次数最多。

0: 在中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两艘大型古代神船静静躺在那里，直到2022年10月才被考古队发现。其中一处沉船满载外销的陶瓷器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另外一处沉船遗址核心区以排列整齐、堆叠有序的原木堆积为主，另有少量陶瓷器、铅锡器等，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这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出航和返航的古代商船，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体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在一号沉船众多的出水文物中，发滑器的发现堪称惊艳天下。作为我国沉船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发滑器，为何浸泡多年还能光彩依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中，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等嘉宾解答了这个问题。
1: 2022年10月，中国科学家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发现了两处沉船遗址。随后的两年间，考古人员利用先进的深潜技术，对两处遗址开展了三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并布设了永久测绘基点。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作为世界级的考古发现，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窥探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繁荣景象的窗口。
2: 这个船体啊，当时是大概长37米，宽11米，文物堆积有3米多高，在海底1500米的这个地方，它的洋流非常稳定，它的水温呢常年保持在3到4度，低温状况下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又是无光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对于这种高温瓷器的保护保存非常有利，它的保存状况都非常好。总体来说，这条船的所载的这个货物就是文物吧，它的完整率非常高，大概90%。
1: 当考古队员借助机械臂将

0: 瓷器拖出水面，那些未完成的贸易，未抵达的远方，开始慢慢苏醒。
1: 就沉船的年代，您在郑州的时候，就是十六世纪初一直到十八世纪末，是中国瓷器外销数量最庞大、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0: 在出水的928件文物中，霸华器的出现让所有人为之欣喜和惊叹。
2: 南海西北陆泊一号沉船出的大量的法华器，是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次出现法华彩瓷器。这种釉彩瓷器出土的传世的数量都非常有限，所以如此集中的出现，品相如此之好，品类如此丰富的法华彩瓷器出现，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瓷器考古上这个经历过程当中的一件大事。
0: 法华器诞生于元，盛行于明，匠人以隶粉勾勒轮廓，以釉彩填绘纹饰，三层立体浮雕在方寸间绽放。在霸华彩瓷器中，这件贴金应龙纹眉瓶尤为引人注目，瓶间的缠枝纹蜿蜒舒展，贴金牡丹点缀其间，瓶身处一条应龙遨游于九天云海之间。这种集隶粉、贴金、镂空等工艺于一体的霸华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次发现。
2: 我印象中提到的法紫、法蓝、法黄、法青、法翠等等，可能很多都没有见过。这下我们在南海西北陆泊一号沉船，我们都见到了。
0: 考古专家通过高科技仪器对法华器进行胎体成分检测，以确定它的产地。
2: 提取到这个部分法华器过后呢，其中有一片是残片，我们利用这块残片呢，在景德镇专门做了检测，应该是产自景德镇的瓷胎的法华。
1: 我们在官窑和民窑、民中期这个时候呢，都出土有法华器，占比很少。民窑呢，这时候也生产的，并不能说法华器就一定是官窑的产品。这点从我们考古证据上来讲呢，是不支持的，所以它应该还是民窑生产的。但是有这么多的数量，这么高的比例，是让人非常惊叹，也确实呢刷新了陶瓷的外销史，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啊，不光是外销本身，不光是陶瓷本身，也包括海礁史。正德这个时候呢，也正是所谓的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始有船只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然后呢去往西欧。所以这时候的船只呢，它带携带的货品啊，有些方面呢，它可能直接到了西欧地区。
0: 全世界的法华器存世量极其稀少，而且国外博物馆藏数量多于国内考古发现。若能得到一件中国明代的法华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收藏家都会如获至宝。1880年至1920年间，一件明中期的法华器价值12英镑，当时1英镑大约兑换7.5克黄金。一件法华器价值相当于90克黄金。当然，所有的收藏家都知道，法华器真正的价值远不是用黄金来衡量的，它饱含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中，除法华器外，还有大量青花瓷、红绿彩以及三色釉瓷器。这些不同品类的瓷器共同构成了一幅明代中期中国瓷器外销的繁荣图景，讲述着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融。自古以来，南海就是一片贸易之海，人们打捞起的不仅是器物，更是那份跨越山海彼此尊重的文明基因。这些从海底苏醒的沉船和瓷器，就像是文明星图史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这段旋律是著名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杨奇坊从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中获得灵感，从而深化编织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并写成歌曲《500年梦醒》，我们一起欣赏。

0: 在四川彭山江口的岷江之下，藏着一个让世人追寻数百年的传说——江口沉银。相传1646年，农民起义将领张献忠带领部队沿岷江匆匆南下，行至彭山江口，岷江与锦江交汇处时，遭遇岷将领杨展伏击，大量船载金银沉入江底，形成了这场意外的水下宝藏。但是历史上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也一直是众说纷纭。2017年，一场创新的围堰式发掘让江口沉银从传说彻底变为事实。作为中国考古界的一次创新性实验，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开创了多项第一：国内第一次内水围堰考古，国内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证实民间宝藏传说，国内第一次发现明代三王世子金宝等等等等。关于这次创新性的考古发掘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组曾经采访到了时任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志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这是一首在江口流传了300多年的童谣，别看它只是一首简单的童谣啊，在文物部门准备在这里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时候，这首童谣呀，可是对选址起到了关键作用。
2: 岷江河岸虽然划分了长2公里、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文物保护范围，但是沉银的具体地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要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在多方求证后，这首流传了300多年的童谣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
3: 这个江口遗址背后这个山上刚好这个有一个石龙石斧，哦，石龙石斧在一条山间小溪的两边，哦，那么这条小溪沟冲下来的位置，进入岷江、汇入岷江的这个位置，正好是历年出水文物比较密集的这个位置。
1: 我们还真的是在江口这儿找到了石龙和石虎哈、啊，你看，在这个崖壁上盘旋着一只张牙舞。

0: 爪的巨龙，栩栩如生的，而那边那个没有头的呢，应该就是石虎了。在这个石龙和石虎中间夹着的这个地方，就是石龙沟，而顺着石龙沟往下走，走到山脚下，就是江口镇政府的所在地。那按照童谣所指，仙船沉银的位置应该就是镇政府对着的水域。那这个童谣是真的吗？
1: 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工作正式开始，经过研究和走访，考古队最终将发掘地选址在了江口镇政府附近的水域。确定了发掘地点后，接下来的难题就是如何发掘。潜水探摸是水下考古最常用的工作方式，但是岷江水流湍急，能见度差，潜水探摸
2: 这个能见度不够高，这个下去了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也就等于这个下去下摸。第二就是说这个岷江水流比较急，这个下去这个也不利于作业，而且这个比较危险。第三就是这个遗址面积比较大，你下去这个潜水下去的话，这个不可能解决太大的问题，你只能是这个一个地点一个地点去这个查看一下，但是对于这个我整个遗址的发掘，文物的发掘，这个很不利。
1: 经过多方考察研究，考古队最终选择了一种全新的考古方式——围堰式考古发掘，即用砂石在江水中围堰，然后在围堰区域内抽干江水，再进行发掘。由于岷江江水流量具有季节性变化的特点，雨季水位较高，水流湍急，无法进行考古工作。因此围堰和发掘都只能选择在12月至4月的枯水期进行。虽然找到了围堰的大致水域，但围堰的面积应该为多大，考古队又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为了保险起见，江口考古队做了1000平米的发掘方案，这在常规的考古中已经算比较大的发掘面积了。而到最终实施时，实际发掘面积是最初方案的20倍。
2: 一开始我们做了这个1000平米的方案，说我们做1000也觉得这个很大了面积。后来管理局说不行，说你们一次把它挖完，就给了我们2000平米的这个发掘面积。一开始做的是2000平米的预算，后来现在变成2万平米，做了一个2万平米的预算。
1: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施工，5万平米的围堰终于搭建完成。为了避免江水倒灌，考古队员特意把围堰时间选在了水位最低的冬季，但由于砂石围成的围堰防水密封性不足，渗水的问题却始终存在。数台抽水机日夜不断地连续抽水，但即便是这样，围堰内也经常会一片汪洋。最后在发掘中只能采取围一节挖一节的方式推进，
2: 没有办法，就是也是这个被逼无奈了，这一步这么这个像做实验一样，这个摸着石头就这么过来了。
0: 考古队在我面前的水域划分出了一个5万平米的发掘范围，但是随之而来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那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面积的发掘呢？那完成如此大面积的发掘，光人工费用就要花费几千万元，这是考古队根本不可能承受的费用。那么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1: 经过仔细勘探，考古队员们发现覆盖在河床最上层的3米卵石层主要为近现代河流冲击形成，几乎不包含文物，文物基本都分布在3米以下的地方，但清理上面这3米的卵石层却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最终江口考古队找到了一个最佳解决方案，先用挖掘机挖掉上面不包含文物的卵石层，而下面的文物层则由人工发掘。
2: 因为这个堆土啊，挖这个导流沟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占用的面积，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能发掘的面积，大概就是

0: 2万平方米，啊，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把这两万平方米呢，大概就是分成了这个两个区域，然后每一个区域呢又分成了那个两个小的这个区块，啊，一个区块就是重点发掘区块，另外一个区块就是这个一般发掘区块。重点发掘区块呢，就是完全是这个人工在发掘。一般的发掘区块呢，就是这个机械配合人工，啊，就是那个相结合型的发掘。
1: 从考古工作开始，考古队就克服了如何围堰、围多大面积，围完之后又要与渗水和暴涨的江水做抗争，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内水考古之战。而当他们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了河，搭建起一个发掘平台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就是这里真的有文物吗？童谣真的管用吗？之前所有的付出会不会就此打水漂了呢？
0: 就是我们去当时确实这个也是这个心里都悬着嘛，就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
2: 我们当时私下在说啊，最低来说能够吹一根法髻，能够吹一个银币，能够吹一个小银锭，能够吹一个金尺或者银尺，我们就胜利了。然后哪怕花一千万，花2000万都值。
3: 奇迹发生在2016年12月26日，当时考古队还在做着发掘前的准备工作，发掘机正在进行排水沟的清理。银锭，又是银锭，52亿枚的大银锭接二连三出水，还没有开始正式发掘，就有文物出水，而且一下子就是17个大银锭，这无疑给考古队吃了一颗定心丸。2017年1月5日开工后没几天，现场也陆续有文物出水了。这之后，江口考古队真的像挖到了一个聚宝盆，各类文物不断出水，尤其是金银首饰，多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件出水。
0: 我们没想到下面有这么多东西，当时我们就买了一个很小的保险柜嘛，大概觉得这个把一个保险柜大概挖个这个100-200件东西，应该算多的了吧。但是没想到现在就是1-2万件这样的一个规模，就是超出了预期的这个10倍以上。
1: 虽然每天都有不少文物出水，但并不能证明和张献忠有直接的关系。直到刻着大西政权年号的银锭西王赏功币金册出水，流传了300多年的江口沉银传说才真的揭开了面纱。
3: 2018年4月，江口沉银遗址入选2017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并将遗址名称由原来的江口沉银更名为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确认了江口就是张献忠和杨展的交战现场。张献忠迁船沉银也终于从传说变成了事实。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6: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秦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

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

0: 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诗鹏演唱的歌曲《海之道》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苦岁月里，有一个名字与一座油田紧紧相连，与一段气壮山河的历史紧紧相连。他以一己之身撑起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

奔涌，从一无所有到撑起抗战血脉，从战火纷飞中诞生的玉门油田，孙建初缔造出一段气壮山河的石油传奇。那么在国家深陷贫油绝境之时，孙建初是如何凭着一个罗盘、一把铁锤，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找到地下油海的？又是如何缔造出中国第一个现代石油基地的？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点燃中国石油第一缕工业火光，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忠诚、坚守、牺牲与奉献呢？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石油之父孙建初与玉门油田的诞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华北、华东相继沦陷，海上通道全部被日军封锁，中国深陷半壁江山沦陷、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深重苦难之中。而比战火更可怕的是一个隐藏在战争背后的致命软肋——油荒。当时的中国被世界公认为贫油国，没有现代石油工业，没有一口像样的油井，没有一套炼油设备，甚至连最基本的石油地质勘探能力都极为薄弱。飞机、坦克、车辆、船舶全部依赖进口洋油，而海上通道被日军彻底封锁，洋油断绝，前线军队寸步难行，后方运输全线瘫痪，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无油可用的绝境。当时有一句话传遍全国：一滴汽油，一滴鲜血，一车油料，一条性命。没有油，飞机不能起飞，坦克不能开动，车辆不能行驶，补给不能运送，前线军队只能拿着步枪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没有油，后方工厂停工，交通中断，物资断绝，整个国家陷入动弹不得的瘫痪状态。油成了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命脉，油成了决定抗战胜负的致命关键，油成了中华民族最急需、最紧缺、最致命的稀缺资源。就在国家命悬一线、深陷油荒绝境、几近绝望之时，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孙建初。孙建初以科学救国为理想，以实业报国为己任，凭着一腔赤诚、一身学识、一双脚板，毅然决然向着黄沙漫天、荒无人烟、匪患横行的西北戈壁迈出了艰难而坚定的第一步。孙建初1897年出生于河南濮阳一个农民，自幼聪慧好学，胸怀科学救国、实业报国的远大理想。他勤奋刻苦，品学兼优，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大学采矿系，专攻地质勘探。在校期间，他潜心苦读，博览群书，对地质地貌、地层构造、矿产资源潜心研究，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地质理论功底。毕业后，孙建初进入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长期从事地质勘探工作，走遍大江南北、深山戈壁，潜心勘探，风餐露宿，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他凭着一个罗盘、一把铁锤、一双脚板，一步一个脚印，走遍千山万水，走遍荒漠戈壁，走遍深山峡谷，积累了极为丰富扎实的地质勘探实践经验。早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孙建初就曾多次深入西北，徒步穿越祁连山，走遍戈壁荒漠，对甘肃、青海

新疆一带地质地貌，在甘肃西部玉门一带石油河畔意外发现了一个震惊世人的惊人迹象，黑色原油从地层崖壁缝隙中源源不断自然渗出，漂浮河面，遇火即燃，火光冲天，当地百姓称之为黑油。世代捞取黑油，用以点火照明，取暖做饭。而在孙建初这位专业地质学家眼中，这绝非简单的黑油，而是地下油层露出地表的石油露头。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地下深处，极有可能埋藏着一个储量惊人、规模巨大、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地下油海。孙建初当初敲下一块油样，用油样点火，橘红色火苗冲天而起，燃烧持久，火力旺盛。他心头一震，激动不已，仰天长叹，此乃天赐国宝，此乃国家命脉，此乃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黑色血脉。他当即下定决心，立下铮铮誓言，此生必以此油报国，保战略命脉，为中华民族摆脱贫油屈辱，撑起一片天。全面抗战爆发，国家深陷油荒绝境，孙建初毅然写下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写下一句震惊全国的铿锵断言，石油必将出现于甘肃之西北部，立即开发，足以助抗战，利国利民，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孙建初的报告上报之后，举国震动。当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临危受命，立下军令状，三年之内必把西北之油送到重庆。而翁文灏心中，孙建初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1938年，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组建西北石油地质勘探队，任命孙建初为勘探队负责人，全力挺进西北，勘探开发玉门石油。1938年12月4日，孙建初和助手靳锡庚一行人到达酒泉，同行的还有新成立的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12月23日，他们骑着骆驼向老君庙进发，从酒泉到玉门石油河东岸的老君庙行程80多公里，他们走了整整4天。在石油河奋战一年，用木桩子打下4000多个测绘点，以石油河岩壁上的渗油点为依据，选好井位，再以此为中心向四面扩展，以最大渗油点老君庙西北15米为中心，初步确定了8个井位。然而最大的难题来了，没有钻机。但转机来自八路军，他们得知八路军所部有3台苏联冲击式钻机用于打井取水，但不知道能不能出界。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批复，同心为国，绝无疑义，同意拆解。随后的运输用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途中不仅时常有敌机封锁，土匪山贼横行，有些地方还无路可通，钻机要拆分成零件用骡马运送，遇陡峭处只能肩扛人背。直到1939年3月23日，老君庙1号井终于开钻。由于老式钻机效率极低，钻头入地4-5米便需提升清理岩屑，然后再将钻头放下去，如此往返昼夜3班倒，每天也只能钻2-3米。孙建初每天都要翻一翻挖出来的土，闻闻有没有石油的味道，看看颜色是否变深。根据测算，井深要达到100米左右才能到达油层，但钻机震动大，井壁一塌，进程十分缓慢。所幸当年8月，另一部来自八路军的钻机运抵，当1号井钻至115米左右时，沙样中发现大量油渍，

两天后，钻头正式抵达油层，原油自井口汩汩涌出，日产量约十吨。消息传出，举国振奋，举国欢腾，举国感动。面对来访的记者，孙建初自信地说，我们只用了8个月就找到石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提炼出汽油，让全国抗战变成石油抗战，人力抗战变成汽车抗战、轮船抗战、大炮抗战。日军得知玉门开发出石油后极为震惊，急于破坏。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数十架次飞机从太原起飞，轮番轰炸玉门油矿。但由于飞机航程有限，携带重磅炸弹的飞机最远只能飞到武威，扔下几枚炸弹就匆匆返航了。有的飞机勉强飞到了玉门，也无暇仔细搜寻。油井还在一刻不停地出油，并且第二口试验性探井也成功钻入油层。望着越来越快的流速和越积越多的注油，孙建初喜不自胜。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原油产出，注油池的油终将告罄，得想办法把原油变成汽车、轮船能用的汽油、柴油。国民政府应孙建初等人的强烈请求，向西方采购的炼油设备，由于战火迟迟未到，玉门油井咕嘟咕嘟冒出来的原油只能暂存注油池，那些停在前线的汽车还是没法动弹。孙建初多方打听，终于在酒泉西北化学公司的一个旧相识处弄回一台人家正在使用的蒸馏锅。他按照临时抱佛脚了解的原油制备技术要求，又买来一个加热炉，请矿机修理厂的两位师傅改造重置。他则在离一号井、二号井和注油池稍远一点的山坳边上平整了一小块场地，白天组织工人钻井采油，晚上就凭一本《石油炼制入门》和几张原油成分表研究炼油。设备简陋至极，蒸馏塔是由旧汽油桶改装的，冷却器是一节重新缝制的消防水带，温度计只有量体温和室温的，测量范围超过50摄氏度的都没有，全凭经验观察油色和流速判断。孙建初和严爽带人将原油倒入加热炉，再用由加热炉上面引出的一条3米多长的管子连接蒸馏锅。原油受热后，蒸汽进入蒸馏罐，按比重和材质疏密度分离出汽油、煤油和柴油。加热炉子用的燃料则是漫山遍野的骆驼草。严爽凭着肉眼控制温度，时不时让人添草或撒草，如此反反复复实验5、6天，终于炼出了成品油。但炼出的油杂质多，使得发动机积碳特别严重，还容易熄火。他们不断尝试，渐渐摸索出了如何调整火候、预测温度、接收汽油、煤油和柴油，如何过滤提纯。一个多月后，矿上的汽车首次加注他们炼出来的汽油，行驶100余公里未出现任何故障。司机称发动机稳，车子冲劲足，不比进口油差。自此，矿上的柴油机、发电机、汽车等都用上了他们炼的油。然而用上进口设备依然遥遥无期，前线和后方又急着用油，他们提炼的油连自己都不够用。思前想后，孙建初决心自力更生，扩大规模。经中央地质调查所协调，从重庆一家食用油提炼厂调来一套提炼装置，孙建初按提炼原油的技术要求将之大改了一番，在石油河西岸建起了原油提炼厂。设备开始运转后，汽油、柴油等日产量可达3吨，其他如附属材料沥青之类的也产量喜人。这些油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兰州，虽然对于整个中国的抗战需求来说杯水车薪，但标志着中国自此有了自产的动力油料。从上海来的两批设备，不是毁于敌机轰炸，就是遭到土匪劫掠，仅剩的2台钻机也在玉门70公里外被逃荒难民抢夺。
孙建初得知后立即赶过去，千辛万苦费尽时日，孙建初终于将残缺的设备抢运至玉门。这时翁文浩来电称，国民政府点名要孙建初送油去前线。原来重庆方面接到谍报，称日军将于近日强渡黄河风陵渡，进逼陕西，威胁重庆和延安。苏联援助的数百门火炮和重型武器现因运力不足滞留在500公里外，要求老君庙油矿十日内储备100吨汽油和柴油，将苏联支援的武器弹药运抵黄河岸边。老君庙油矿沸腾了，多年含辛茹苦终于到了报国的时候，100吨油料按时产出，望着拉油料的车队渐行渐远，工人们欢呼雀跃。半个月后，中国军队粉碎了日军强渡黄河的作战企图，油矿上的人步履生风，腰杆挺得笔直。不过这样的产量显然还不够，孙建初一边催促进口炼油设备，一边从内部想办法将由浙商会高价购得的国内植物油的提炼设备加以改造，油井越打越多，炼油厂越建越大，生产规模焕然一新。由于油井较为分散，注油池、油井距炼油厂较远，加之玉门一带丘陵纵横，运油车还要过河，挖好的明沟一夜就被大风吹平，汽车运油在炼油之前就要消耗掉大量的油料。孙建初召集会议后，决定在石油河架木桥、铺碎石路，并组织村民组成骡马驴车队，用大铁桶运油，每桶酬劳1角钱。这样不仅省油料，还增加了村民收入。这样一来，昔日仅几口油井、一座老君庙的荒凉之地，彼时人头攒动，热火朝天，宛如繁华集镇。孙建初感慨道，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只有一座老君庙，庙里连住持都没有，只有两个捞原油的小工，捞出来的原油也只是给富户人家点油灯用，方圆百里全是戈壁丘陵。老话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再看看现在几年时间天地大变，我们有油井、有油厂、有车队，有几百人，不仅每天出油数百吨，这些油还能送去前线打鬼子。中国第一块油田，这是宝啊，是国之基石，在这里干2年，回了家能骄傲一辈子。1946年，孙建初担任甘肃油矿局勘探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特务时常在内陆搞些暗杀破坏活动，孙建初曾被列入暗杀名单，成为中国科学界首选的刺杀目标。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油田工人建立纠察巡逻队，将勘探仪器和地质资料装箱密封，妥善保存。同事劝他深居简出，不要参与巡逻，他不同意。如果有敌特出现，先要保护设备和材料，其次是注意保护好你们自身安全，最后再管我。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彭德怀与贺龙亲临勘探处，对孙建初和勘探处职工的护厂功绩大加赞扬。1950年，孙建初出席中国第一次石油工作会议，提出西北石油勘探计划，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处长，后又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参加编制中国石油勘探方案的领导工作。同年8月，孙建初受中央指派举办测绘钻井训练班，并亲自授课。后来西北石油干部学校、西北石油工业学校的学科源流正是该训练班。1951年，在北京石油工业展览会上，孙建初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情况及远景。1952年10月，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石油工业的需要，孙建初主持开办了第一期石油地质干部训练班，亲自讲课，参加讨论，指导总结。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国石油地质界的中坚。
1952年。

0: 2011年11月，孙建初不幸因煤气中毒去世，年仅55岁。随着中国石油开采勘探规模和技术的不断扩大，中国终于甩掉贫油国的帽子，跃居产油大国之列。而当年仅凭一个罗盘、一把铁锤，孤身穿越嘉峪关的孙建初，也被尊为中国石油地质奠基人。他的献身精神及卓越成就，将永远为世人敬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

0: 1987年，由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制作的音乐合集磁带《中国 Disco 十五的月亮16元》在全国发行，短短3个月，销量就突破100万。合集中一首《我热恋的故乡》更是以其热烈淳朴的歌词和慷慨激昂的旋律广为传唱，同时也在中国歌坛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曲作者徐沛东和演唱者范琳琳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1: 所以我认为西北风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中国改革开放那个时候的一种前进的一种动力，一种加油，就人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需要去拼争，不是等来的。
0: 这首表达对故乡热爱的歌曲开头的歌词却是：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如此直白的表达完全颠覆了家乡无不美，故土无不亲的歌颂方式。徐沛东说，在最初的版本中，第一句歌词原本是我的家乡不是最美的地方，而他希望改变一个写法，他想把家乡的贫瘠落后大胆地唱出来，他想把故乡建设的更美的愿望痛快地唱出来。
1: 我的这首歌呢，我想他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跟观众去诉说他对故乡的眷恋，第一句就是我的故乡并不美，而且演唱的方式也是近乎于呐喊的，它是一种挣脱。
0: 在创作时，徐沛东采用了 disco 的节奏，使作品既有流行歌曲的风格，又不失我国民族音乐的特色。除了西北风，他还大胆加入了河北梆子的元素。
1: 你听听，我这个典型的河北梆子全在里边，但是我给他杂交了，我后半部用了西北的音调。
0: 起初，歌手范琳琳始终找不到演唱感觉。一天半夜，窗外大风呼啸，突然给了他创作灵感。这风声不也是一种音乐吗？于是，范琳琳果断放弃了平缓抒情的风格，在演唱中大胆使用了高亢雄浑的声调，不仅让这首歌从此走进千家万户，也引领了后来流行一时的西北风唱法。

0: 1953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县汪营镇成立了文化站。作为第一批进驻工作的县干部，20岁的周旭清下乡采风时，无意中听到农民哼唱的民间小调《种瓜调》后，如获至宝。他记录下完整的曲调歌词，经过反复修改，家喻户晓的湖北民歌《龙船调》就此诞生。
1: 民间歌舞方面的看，我们这边号称是歌舞的海洋，田歌啊、山歌啊、小调啊、号子啊，这都有。龙船调的来源是从那个我们的利川灯歌当中那个种瓜调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它所保留的这些东西，不仅是种类齐全，关于土家族的歌舞里面种类齐全，而且它的特点，土家族的个性特别的明显，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
0: 种瓜调原本是人们逢年过节划采莲船时唱的一首民歌，总共10段歌词。歌词描述了从种子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经过周旭清的改编，龙船调在此基础上保留了曲调和副歌，主体歌词精炼成：正月是新年，妹娃儿去拜年；三月是清明，妹娃儿去探亲两段，更富有舞台表现力。
2: 当时没有曲谱，就是我们周老师把这个曲谱呢写下来，写下来了以后就物色了我们本地的歌手到汪营镇上来演唱。当时来演呢，就是以划龙船的形式来唱出来的。当时第一句是正月是新年。
0: 1962年5月，龙船调被收入湖北民歌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成唱片发行。这首源远流长的湖北民歌从此一炮而红。每当龙船调那高亢婉转的曲调响起，鄂西南土家族人动人的生活场景便跃然眼前，一片欢歌笑语中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3: 没完要不不拿过来捆我嘛。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一集，
1: 有一座城寺，曾让人难以割舍，有一种怀念，叫做曾经来过，有一种旋律，在
2: 好教授，好教授，您能不能快一点走呀？前面就到西安碑林了。
3: 好好好，我快着点走。
4: 哎，有名，
2: 怎么了？
4: 看把你急的，你别催，稳重一点。郝教授都多大年纪了啊？今天能带咱们一起来碑林参观，已经不容易了。
2: 嗯，那我不是心急吗？
3: 你们两个呀，看碑林呢，可以心急一点儿，可学书法呀，那就不能心急喽。
2: 嗯，好好好。教授，我早就听说碑林是中国最古老的博物馆了，可是我还没参观过呢。
4: 那你就不知道了吧？啊？西安呀，可是文脉苍郁的十三朝古都，那要参观的文物古迹还多着。
2: 嗯，可是我就想参观碑林嘛，我想看看王羲之、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的字。
4: 哎，柳明这个说的对，我也想看。教授，
3: 哎，
4: 还有虞世南、褚遂良、赵孟頫，还有张旭、怀素的《狂草》。
2: 嗯，对对对，
3: 这里头吧，大家的字儿多着呢。你像王维啊，吴道子呀，苏东坡、宋徽宗、黄庭坚、林则徐，哎呀，
2: 有这么
3: 多名人，还有康熙皇帝呢。
2: 嗯，教授，这么多名人，那他们的碑都是国宝吗？
3: 没错，这国宝啊，是咱们老百姓民间的俗称。嗯，其实啊，他说的是像国家一级文物这样的珍贵文物啊。你们两个呢？一直跟着我学书法，在碑林要是看得多了呀，那就能够体会出国宝的价值喽。
2: 嗯
4: 嗯，哎，这可真是碑石恒久远，一方永流传呀。啊，
2: 你还学会吟诗了？
4: 怎么了？我这有感而发，好不好？
3: 你们两个呀。
2: 哎，郝教授，
3: 哎，
2: 我们这些学书法的人都知道，碑林可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书法史。
3: 哎呀，你这句话说的妙啊。立体的书法史，嗯，不错，这个说法经典。
4: 柳明总算说了一句对话。
2: 我还听说中国书法史上有好多好多代表作品都可以在碑林里找到。教授，真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吗？教授，
3: 的确是这样。咱们西安碑林保存的碑石啊，那可以说是从秦汉一直到近代前后1800余年，那是应有尽有啊。
4: 嗯，这不大家都说吗？没到过长城，那就不算华夏子孙。这要我说呀，没到过碑林，那就不能说是见过书法的庐山真面目。
3: 哎，小汉，你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绝对了呀？啊，
4: 我觉得还好吧。
3: 这书法呀，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
2: 嗯，
3: 这碑林呐，就像是沉淀在中国人心灵最深处的文化密码呀。
4: 嗯，是啊，这些看起来休眠了千年的石碑，这每一道刻痕都是古人的心跳，也都倾诉着咱们中华民族的前生今世。
3: 说得好啊，小韩、小柳。
4: 嗯，
3: 再穿过几门小殿就是碑亭了。你们看，
4: 嗯，
3: 那上面碑林两个大字是不是熠熠闪光的呢？
2: 是呀，啊，是呀，啊，教授。教授还等什么呢？我们快点进去寻找国宝吧。
3: 好，
4: 有没有，你看你又急。
3: 那我们就从公元前219年，山东邹县一个负责刻碑的监工小吏说起吧。

0: 在西，四世称王，讨伐乱逆，驱动自己。
1: 尔等停下！尔等停下！且住手！你，
2: 大人换我？
1: 认得这字吗？
2: 曲里拐弯的，像小蝌蚪。
1: 胡说！这是小篆，丞相大人手书
2: 啊！
1: 你刻的这是什么？
2: 我刻的是
1: 你。来人！
3: 在，
1: 将赵人拿下，推出斩首。
3: 有诺。
2: 我犯何罪？
1: 你一个赵人，竟敢违丞相之令篡改文书，你刻的这是什么字？
2: 这是我师父教我刻的呀。
1: 好啊，举众谋反。
2: 你师父？
4: 大人，大人，且慢啊！

0: 山刻石，耽误不得呀，小的们不敢造次。
1: 我问你，这刻的是什么字？
0: 这乃我赵字大篆。
1: 大篆，你不知我始皇帝一统天下，赵字已废，改用秦字。
0: 古可废，字不能废。
1: 反了反了，来人，将此囚徒拿下斩。
2: 且慢
0: 且慢呐、啊、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啊、大人何故欲斩杀此二人呐、啊、
1: 你乃鲁国儒生，何知我大秦法度？
0: 始皇帝28年东巡郡县之泰山，与我等儒生商议刻石，送秦德，封禅望，济山川，你何故斩杀刻工啊？
1: 丞相大人以小篆篆文书写，此等囚徒却用赵文刻石啊！
0: 我且问你，你刻工二人为何用赵文刻石啊？赵文乃我赵国血脉，不可灭，四不能灭。齐国各有各的文字，你叫天下人如何认得呀？这个你可知，始皇帝颁诏要天下车同轨，书同文吗？
3: 听说过。
1: 丞相大人，废分封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各国钱币横迹都要按秦标重新铸过。
0: 不错，如果钱币还是各国使各国的，购买不一，那这天下如何一统啊？
4: 哎，你是鲁国儒生，为何帮秦人说话？
1: 大胆囚徒，六国都亡了，尔等还要复辟不成？
0: 哎呀，大人，不妨不妨，鲁人也罢，赵人也罢，那都已经过去了，如今啊，我们都是大秦人。依你说，赵文要亡了？哎呀，岂止赵文要亡，你想想何谓天下一统啊？
3: 六国灭，
0: 今归一国。对呀，这一国便是天下，从此再无赵人、鲁人、燕人之别，都是秦人。丞相所撰这碑文乃具纣文改定，视为秦篆，便是天下唯一的文字。
3: 如此说来，天下人只能用秦篆。
0: 丞相李斯大人还用秦篆写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共
3: 罢了。徒儿
4: 在，
3: 我等弃赵文，改用秦篆刻石。
0: 哎，这就对了。你们看，丞相用秦篆写此碑文，话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风云，方圆妙绝，真乃天下神品呐、啊！
1: 尔等继续知罪。来人，
5: 是，
3: 推出去，
1: 杀！
0: 大人，大人，不可杀，不可杀呀！
1: 为何不杀？
0: 大人有所不知，这一山乃与泰山南北对峙，又名东山。想当年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始皇帝巡游天下，刻石立碑，颂扬废分封、立郡县之丰功伟绩，以昭示后代，传之万世。大人，此等盛世如何与杀戮相伴呐、啊？
1: 不遵丞相之令，该。

0: 杀。
1: 大人不可。诏文已废，秦传当行。但念他等怀念故国，那也是人之常情嘛。改过便是。哎呀，松绑，你等起来吧，啊，重新刻石。谢先生不杀之恩，先生教诲，我等谨遵丞相之令。好好好，哎，松绑，松绑啊！哎
2: 呀，松绑，
3: 诺，
1: 这就好。史官，
3: 在，
1: 念诵碑文，
3: 诺。皇帝立国，为初在西，自是称王，讨伐乱纪，欺弄自己。
4: 这当年啊，秦刻石在全国一共有七处呢。可如今呀，仅存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的残尸喽。一山刻石是秦刻石中最早的一块，只可惜呀，也不是原来的刻石喽。
5: 啊？为什么？
6: 实在是太可惜了，教授，这到底怎么回事呀？
4: 这里面呐，还有一段故事呢。

0: 南唐后主使臣徐铉觐见陛下。
1: 臣南唐后主出使大宋朝徐铉觐见陛下。
2: 徐爱卿，免礼。坊间都流传说你与韩熙载夜宴图里的韩熙载一起被人称作韩徐，可是真的？
1: 禀圣上，虚名而已，圣上不必当真。
2: 咱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了吧？
1: 禀圣上，开宝七年，臣第一次求见圣上，这次是臣第二次觐见圣上。
2: 后主李煜他如何说？
1: 后主是陛下如子弑父，未有过失，不知圣上为何要讨伐于他？
2: 你说一个父子却分了两家，能行吗？
1: 后主因病，并非敢于拒召，希望圣上缓兵，以全一邦之命啊。
2: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国家要统一嘛。
1: 圣上，后主敦厚善良，兵革之事有厌战之心。
2: 徐清，你可谓忠心耿耿呀。
1: 既已躬行仁义，虽亡国又有何愧？
2: 徐清可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 唉，罢了。
2: 这样吧，只要李煜率表投降，我便封他为违命侯，你呢就领率更令吧。入则归谏过失，出则骑马散从。
0: 徐常侍，还不快快谢恩？
1: 谢圣上隆恩。圣上，臣一生苦担玉柱垂五十年，今获秦一山碑原始摹本，我想将此摹本授予学生郑文宝，请圣上恩准他刊始于长安故都国子学。
2: 秦一山碑，我听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登一山时推倒了一山碑啊。
1: 这李斯小传闻名遐迩，碑虽倒，文人墨客达官显贵还是慕名前来摩踏，当地官员迎来送往疲于奔命，遂巨心碑下将其焚毁，从此不可摩踏。
2: 可惜呀。
1: 世间每每叹息秦碑被毁，唐时有人便将流传于世的拓片摹刻于枣木板上。
2: 我记得杜工部有一山之碑野火焚，下句是？
1: 回圣上，下句应是枣木传刻肥尸真。
2: 对对对，一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尸真，工部之师，人称师史，当无愧。只是这郑文宝。
1: 禀圣上，学生郑文宝曾为南唐教书郎，司掌教资典籍，能为诗，善篆书，工古琴，现在京兆读书。
2: 甚好。
1: 圣上，当年秦丞相李斯篆书这一山碑，笔画圆劲，古意必真，如今若是重新刻石立于国子学界，必是圣上功德，我朝圣举。
2: 好，那就让一山碑重现于世， 让始皇的不世之功传奇千古吧。
3: 谢圣上。
1: 现在的学术界认为啊，这徐玄所述的郑文宝母本啊，极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在西安碑林见到的这个义山碑的原始拓本。可惜啊，秦始皇传之万世的美好愿景，在他辞世四年之后就灰飞烟灭了。哎，而他留下的七处刻石也大多毁于天灾人祸呀。
4: 那真是太可惜了。

0: 教授，你听，这唱的是《诗经》里的诗吧？
1: 对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哎呀，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2: 是啊。
1: 哎，你们俩知道这故事是发生在哪儿的吗？
3: 哎，教授，这个我知道。这个故事啊，就发生在陕西的合阳县。
1: 对喽，确切的说呀，是陕西省合阳县申里村。
3: 哦，申里村。
1: 这个地方啊，就是周文王的妻子太姒出生的地方。
0: 这个我知道。
1: 明隆庆年间呢，这里出土了一方石碑，是刻于汉代中平二年的。
3: 哦，您说的是曹全碑吧？
1: 对，
4: 这个碑的全名啊，就叫汉合阳令曹全碑。
1: 这曹全啊，字景完，这方名碑记述的就是周文王和太姒的第六个儿子曹叔振铎的后代曹全的事迹。这曹全的门生王昶他们呀，一起集资为颂扬曹全的功德立下了此碑。
0: 颂扬他的功德。哎，教授，曹全是一个怎样的人呀？
3: 是啊，
0: 他做了什么事儿值得为他立碑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那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吧。

0: 王厂何在啊？
1: 哎，老爷，门生在。
2: 我惦记城郭工程建造如何了？
1: 禀老爷，工程建造已接近完工，尚余学舍数间。
2: 好，加紧建造。
1: 是，老爷。您这是？
2: 如今黄巾军暴乱，皇上亲召平叛，我上堂去整顿军务。
1: 哎呦，老爷，您可是又犯糊涂了。这里是河阳县，不是怀里县。
2: 河阳县？我不是右扶风郡怀里县令吗？
1: 那是7年前的事了。西平5年，你因为永昌太守曹鸾大人上书事，连带被贬，回河阳老家赋闲了。
2: 曹鸾？
1: 哎，西平5年，士大夫对宦官乱政不满，遂发党政。您弟弟曹鸾上书疾呼为党人申冤，可皇上看了奏书，勃然大怒，下诏命将曹鸾逮捕，最终被杀。您忘了？
2: 战火不断，世道衰微呀。想我曹氏一族为周朝姬氏子孙，这河阳深里村乃我先祖之地，当年周文王和太师故事里的有生国。
1: 老爷，这段历史您都讲了无数遍了。当年武王伐灭殷商，封弟弟叔振于曹国。秦汉之际，曹氏先祖曹参辅佐汉高祖刘邦，子孙繁衍，足迹从山东遍布中原西北。
2: 自古至今，曹家乃钟鸣鼎食之家。
1: 是，老爷说的是，曹家子孙也都是朝廷栋梁。只可惜曹鸾大人冤死狱中。
2: 我曹家上下上报朝廷，下喊黎民，忠心可见。
1: 老爷，您用家产俸禄购买米粮，救济年老贫困，新造河阳城郭，重开学社，使河阳人文未起，不都是功德吗？
2: 可如今黄巾作乱，战火又起啊，这正是我曹家为国出力之时。
1: 可您在家都已闲居7年了，如何领军，如何安民呢？
2: 用一己之力捍卫正道，虽匹夫撼树可也，
1: 可那也得朝廷用人才行啊。
2: 皇上定会下旨命我出征剿灭乱匪。
1: 老爷，您知道吗？河阳的老百姓编了歌谣，说您义士在德，不允其名。
2: 唉，百姓谬赞我曹家，我更当不负所托，以安社稷。
1: 老爷，您真是。
3: 圣旨到。
4: 据专家考证啊，这刻碑之星当在两汉。然而啊，现今存世的两汉碑石仅仅止于200余方喽，而且啊，大多是靠拓本传世的。这个曹全碑呢，是汉碑存世的最上品者。它石质坚润，刻工精良。哎，说到这儿啊，我考一下你们两个。
5: 好呀。
6: 考什么？
4: 你们来说说这曹全碑的特点。
6: 哎，我先来说。我来品析一下这块碑。
7: 这碑看起来字形工稳，方正古拙，拙中见巧，灵活多变，就好像万花飞舞一般。
5: 我看呀，这起伏像草原，蜿蜒像河流。
6: 拉倒吧， 我看还像婀娜跳舞的小姐姐呢。
5: 哎，就你会贫嘴。
4: 你们俩呀，说的感觉呀，都对着呢。嗯，这曹全杯可不同于其他粗拙的汉杯啊，它中正平和，柔婉古美，秀静翩翩，既符合规范，又飘然溢出，历代评价甚多呀。无论是历史价值还是书法价值，那都是非常之高啊。
7: 是啊，哎，这可真是网红基因爆棚，这是汉隶中的爆款啊。
5: 哎，得得得，就你还真敢拽词呢。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有网友称呢，因反映演唱会观众席座椅太脏的问题，被广西桂林文旅官方账号拉黑了。
1: 5月11号，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相关情况属实，是主办方工作人员在清洁作业过程中疏漏所致，已经向该网友诚恳道歉并解除拉黑。
0: 迟来的道歉值得肯定，不过更该反思为何一个卫生问题会演变成投诉无门反被拉黑的迷之操作呢？
1: 政务的新媒体是连接城市与游客沟通的桥梁，绝对不是屏蔽批评的隔音墙。那么游客合理反映服务短板，本来是助力改变的镜子，却被简单粗暴的拉黑了。这种眼不见心不烦的工作方式无异于自欺欺人。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通报呢也并非一份合格的通报。看完通报，不少网友会下意识的感受呢，我们疑惑的早已不再是椅子为什么是脏的，而是反映情况之后为什么会被拉黑，是谁拉黑的，责任人员是怎么处理的。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囫囵吞枣式的回应，还是要处理彻底并解释清楚。
1: 当然了，具体的处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真心希望这次通报不是最终回应。
0: 文旅竞争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山水风光，更是管理的细节与服务的温度。

听劝才是文理出圈的底层逻辑。正式投诉，善待批评，把吐槽声放进改进单，才能让山水名城的美誉度配得上山水甲天下的盛名。

0: 好了，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关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我国今年载人航天工程任务首战告捷。
1: 人工胚胎首次飞天，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13时11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那么这次发射任务突破了哪些难点，又有哪些创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的报道。
4: 5 4 3 2 1，点火！
5: 点火！
6: 11号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满载着各种货物，踏上了给空间站送快递的路途。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郭忠来宣布：“
7: 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6: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丁浩表示，此次发射任务，火箭跟踪系统装了两个智慧助手，一个叫做辅助决策平台，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智能参谋，把各个测控设备传来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实时判断每台设备工作的怎么样，如果有问题就及时通知指挥员，确保火箭全程被稳稳盯住。
8: 平台接收来自各测控设备的测量数据，对多元数据进行融合处理，评估每个测控设备的跟踪精度与稳定性，生成正常、偏差、异常等简明的状态信息。当某台测控设备持续出现偏差或异常时，平台自动生成告警信息，并实时推送给设备指挥员，为指挥员及时调整跟踪策略提供辅助支撑，确保测控设备对火箭的持续稳定跟踪。
6: 而图像应用中心，简单来说就像是一个智能影像档案馆，可以帮助光学设备事后总结经验，提升自己自动跟踪的眼力。
8: 图像应用中心实现了任务中各类图像数据的高效采集、精细标注和安全存储，主要应用场景包括图像快速检索与对比回放、智能目标识别与跟踪算法研究等，有利于光学设备总结复盘、调整跟踪策略，提升设备自动化能力。
6: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数小时之后，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
9: 天舟报告，对接锁锁紧完成。
10: 对接锁锁紧完成。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1: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

0: 完美。
1: 此次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依旧采取了自主交会对接的方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指出，自主交会对接可以显著降低对于火箭入轨等精度的要求。
0: 通过自主的交会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那个要求，提高了飞船这个交会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然后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会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会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2: 我们现在的密封舱的这个容量啊扩充了，这样的话呢，可以根据空间站的应用需要灵活的进行调整。
1: 空间站在太空围绕着地球转圈，货运飞船进入太空后追着空间站跑，就好像运动场上的接力运动员一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告诉记者，最终的交会对接丝滑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星上自主计算的助力，可以减少对地面站的依赖，提升响应速度与效率。
2: 就是依托星上的这个计算机，根据这个轨道自主计算要进行变轨的这个次数和时间，到了近距离之后，它会根据相对测量的结果，包括其他的这个交会对接测量的敏感器，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解释，所谓星上自主计算，简单来说就是天上数天上算，这背后也需要克服一系列的难题。
0: 难点是在天上的数，然后天上算，实时驱动那个完成交互对接。然后这个难点里面包括更好的适应性的那个去使用这个北斗系统，保证我们任务完美的使用这个北斗系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此之前天舟二号到天舟五号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是六个月左右，从天舟六号开始，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此前的两年四发降到了两年三发，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也从半年左右延长到了9到10个月。
3: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的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天舟团队在既有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我们从系统功能、平台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全面设计和充分验证，全力确保天舟十号以

0: 他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党荣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1: 载荷数量的增加对飞船的装载设计、接口匹配、环境保障和飞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前期也开展了大量的地面验证工作。
2: 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家开展了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围绕空间环境对早期胚胎发育和胎儿孕育的影响这个课题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不过，当前空间生命孕育研究的对象局限于啮齿类动物大鼠和小鼠，对人类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近乎是空白的。
3: 那么这一次啊，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就有人工胚胎，目的就是开展空间环境下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天舟十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5: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4: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5: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是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并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4: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6: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4: 于乐谦告诉中国之声，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2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为植入期和原肠运动时期的过程。这2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6: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为植入期与原肠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4: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6: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

0: 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1: 这次随天舟十号上天的不仅有人工胚胎，还有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它们上太空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使命？微重力环境下的生命孕育还有哪些奥秘等待揭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空间是一种环境可能引发骨丢失、心血管功能障碍等医学问题。有研究显示，航天员在太空中停留一个月的平均骨质损失约为1%到2%，而失重所致心血管功能失调至返回后力为耐力不良，甚至突发晕厥，影响航天员健康和任务顺利实施。所以解析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响应重力变化的机制是航天医学的研究焦点。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强介绍，斑马鱼胚胎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利用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开展空间实验，对深入解析机体重力影响和吸附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航天医学价值。
3: 我们这次呢，是把这个斑马鱼的胚胎送到空间站，大概为期4天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个胚胎呢长成幼鱼以后，把它冻存起来，返回地球，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解析，主要是看一看呢这个空间环境，尤其是微重力环境，对于胚胎发育的各个器官形成的影响。
2: 此前，斑马鱼曾2次登上太空。王强透露，通过研究上一次从太空带回地面的斑马鱼成鱼，科学家们已经有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全新发现。
3: 经过一个月的这种空间站的生活，这个斑马鱼的成鱼，它的骨密度明显的丢失了很多，那么心脏也有明显的缩小，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最直接的，它的各种器官的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它到了空间站以后，由于重力的缺失，它的内耳的前倾系统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是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2: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3: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4: 小鼠的胚胎啊，随天舟十号一同进入了太空，科学家们有哪些实验要在空间站完成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晓华介绍，实验目的是基于芯片核的小鼠着床前胚胎培养体系建立及功能评价。这一研究将为太空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助力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取得关键性突破。
5: 就是我们小鼠的胚胎其实跟人的胚胎啊，在发育上是非常类似的，尤其是在着床前的胚胎，只是说小鼠它从受精卵到囊胚大概是3.5到4天，而人的话大概是需要5.5天到囊胚，但是它的发育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利用小鼠这个胚胎，其实就可以去说明人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胚胎能不能在鬼发育哈，这也是最后就说我们人类的长期驻留，甚至我们的那个深空的太空移民，这一个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对这个未来的发育还是很有一个展望的。
2: 此外，太空环境会放大胚胎发育中的各类损伤隐患，相当于天然高灵敏度放大镜，能够快速定位地面常规环境中难以发现的致畸风险基因，胚胎发育异常调控通路。依托实验结论，临床可以提前筛查高危妊娠人群，针对性研发孕早期防护干预手段，从源头减少胎儿发育畸形、先天性发育疾病等问题，守护母婴全周期健康。
5: 在太空条件下，我们如果解释的一些损伤的机制啊，其实它的

0: 可以反哺到我们地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问题，在太空里面也有一些表型，跟地面很像。除了在生殖领域的广阔前景，利用在太空中真实飞行条件下的模式动物，也就是斑马鱼胚胎以及脊椎动物小鼠的成骨细胞，科学家们还将解析航天失重环境之下，机体在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分化发育过程中究竟如何响应重力的影响。 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1: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2: 昨日新闻重现。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聚焦刚刚出炉的四月中国汽车产销成绩单，根据这份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
3: 数据背后藏着怎样的市场新变化？进入二季度，汽车行业又将有哪些利好因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4: 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5: 近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
4: 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3: 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
6: 同时，4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7: 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 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 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6: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 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3: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 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6: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3: 杨祥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6: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车的事儿哈，不少城市当中的车主呢，现在或许有这样的感受，停车越来越难。那这里的难呢，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想顺利停进去却不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也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的宽度不匹配，驾乘人员上下车非常不便。
2: 嗯，车位听上去似乎是缩水了哈。
1: 嗯。
2: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霍月琪的报道。
4: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5: 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就是很麻烦。
4: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7: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4: 那么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8: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这个
9: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8: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4: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

0: 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1: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嗯，一方面呢是部分车位啊不够宽敞，但另一方面呢，现在很多新车型也的确是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面挺舒服，但是停车的时候可就难受了。破解停车入位难，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如今，大中型 SUV、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3: 人家规范2米40几吧，现在很短，现在2米5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0: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4: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0: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
4: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5: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李刚认为，
5: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件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
0: 苏超赛事第二现场火热开启在线全民观赛热潮。

0: 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也是日益普及。然而，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业
2: 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那么这些数字泔水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4: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3: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5: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好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4: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3: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6: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3: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7: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3: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1: 一方面，监管部门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平台也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与异常行为识别能力。 监管整治、平台治理双向发力的同时，司法层面也同步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
2: 法院就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

0: 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例，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2: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就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不敷各户，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 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1: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2: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1: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2: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啊，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1: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2: 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被诉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被诉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被诉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被诉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1: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

0: 内容。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今天 AIGC 的地址内容。
1: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0: 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内容是由 AI 生成和合成的？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1: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2: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

0: 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从楚汉争霸到南南德比，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苏超常规赛第五轮的三场比赛是场场精彩。绿茵场上球员激烈角逐，在场外遍布江苏各地的苏超第二现场同样人气火爆。
4: 在第二现场，球迷们可以一边享受美食，一边为支持的球队呐喊助威。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洋去感受一下第二现场的热情。
5: 在无锡江阴市南闸街道金三角广场家居村，数百名球迷齐聚一堂，为正在比赛的苏超无锡队助威。
6: 无锡队有我们南闸的球员，然后队长谢志伟也是我们南闸人，所以我们必须来加油。
5: 在宿迁市宿豫区，第二现场安排在备受当地市民喜爱的顺和大集，这里近200个特色摊位错落排布，地道小吃与网红饮品琳琅满目。随着宿迁队以2-1击败徐州队，现场气氛达到高潮。现场观赛的球迷田学善说，非常喜欢这样的氛围。
7: 我那个老家是江苏宿迁大兴的，我在连云港上班，我今天是回来休息的。我第一次到宿迁大集，这里面将近有10000个人，氛围很好很好，支持宿迁队。
5: 虽然球迷多，但在街道办事处、公安、城管等部门的维护下，车巡、步巡、无人机巡齐上阵，第二现场井然有序。顺和大集运营管理负责人卓子清，
8: 从社区到街道到区级各级单位都给予了引流指导、安保秩序的帮助。
5: 在位于宿迁市泗阳县市民广场的苏超第二现场，巨型高清屏幕实时直播赛事全程。赛场上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脚精彩射门、每一回奋力防守，都紧紧牵动着观众的心。现场欢呼声、喝彩声、掌声此起彼伏，
6: 沈阳氛围非常棒，为苏迁队加油，苏迁队必胜。
5: 当地城管、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为火热的足球之夜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泗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严一耀，
9: 我们提前规范了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点，引导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并重点整治了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行为。同时，我们联合环卫公司增配了保洁人员和垃圾收运设施，确保散场后场地能够迅速恢复整洁。
5: 今年苏超开赛以来，江苏在全省开辟首批662个苏超第二现场，让更多无法亲临球场的人在家门口感受赛事氛围，一同享受苏超之夜。
3: 咱们继续来聊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乒乓球团体世锦赛在英国伦敦结束，和我们想象的结局相似，中国男团、女团再次卫冕，但和我们想象的过程不太一样。女团打到了决胜局，男团3-0横扫拿下。你不得不感慨，这就是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在出其不意，它玩的就是心跳。今天咱们主要来说说男团。在小组赛连续输给韩国队和瑞典队之后，国乒男队进入到了近30年来最湍急的一条河流，他们必须逆水行舟。走到日本队对面之前，梁建坤已经输了2场球，林世栋输了4场，另外一位今天凌晨未出战的选手周启豪也输了1场。要知道，过去20年国乒男队征战世界杯团体赛一共就输了7场球，而在伦敦还没有走到决赛，男队已经完成了这个份额。此时此刻，这支队伍的心态不再是保蝉联的冠军之师，而是冲击冠军的 underdog。 这种心态已经不再是主教练、心理治疗师的话术了，而是一场场失败给你展示的事实。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是中国队，我们的对手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半决赛与法国队一战，我们看到对方有大小勒布伦啊，这不好打，得调动起100%的精神。但对方一看我们，哇塞，这是击败中国队最好的机会啊，咱绝对有戏。前2场比赛战成1-1平之后，梁建坤

0: 和法国队的埃里克斯·勒布伦三单较量。前两局梁靖昆就得了4分，3-11，1-11速败。第三局梁靖昆两度挽回盘点，15-13扳回一局。第四局梁靖昆10-3领先，又被对手追平，关键时刻连下2分，12-10获胜。决胜局对手的心态率先崩溃，梁靖昆3-2完成大逆转，防守中国队拿下关键一分。这场比赛也奠定了中国队进军决赛的基调。来到决赛，过去20年最弱的中国男队摆在面前，日本队则号称是历史最强阵容，57年来盼望的斯韦斯林杯就快了。这个时候张本智和也动摇了，同样是2-0领先梁靖昆，同样是第三局大比分领先，梁靖昆轰出了一波8-0，击溃了张本智和的心理防线。感觉有戏，但是从来没赢过的球队在几乎要触碰到胜利的时刻一定会遭遇波折。法国队是这么输的，日本队也是这么输的，就好像一个游戏你已经打了99%，就差1%通关，这1%的心理关需要的时间可能和过去99%的游戏总时长比还要更长。中国队的确不如过去20年来强大，上次我们也分析过，除了王楚钦这一个点，我们缺乏稳定的二单，但就绝对实力来说，中国队和日本队、德国队、法国队、瑞典队至少还是5-5。如果摆成冲击对手的心态，对手太想赢的微妙心理就会让比赛胜利的天平出现重大的倾斜。这次世乒赛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其实是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脱敏治疗。在洛杉矶周期，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群雄逐鹿的环境当中，咱们是群雄当中的一个，而非占据绝对地盘的王者。我们不再去算失去的账，接下来的日子咱一分一分的抢，算的是赢下来的账。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聊了。
1: 日前，深圳一名1岁女童因接触小区里的非洲大蜗牛患上了严重脑炎，引发了不少家长的关注。所幸目前这名女童已经康复出院。眼下广东进入雨季，正是非洲大蜗牛的活跃期，该如何做好防护呢？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武文璇的报道。
2: 非洲大蜗牛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体型最大的能长到成人拳头大小。眼下深圳雨水增多，空气潮湿，正是它们生长繁殖的高峰期，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活动。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张宏达告诉记者，这些看似无害的蜗牛身上却携带着多种病原微生物，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广州管源线虫。
3: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2: 张宏达解释，广州管源线虫主要通过口腔或者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病变。和成年人相比，幼儿免疫力更低，又常有咬手指、到处摸东西的习惯。一旦接触到蜗牛或者它爬过的地方，不仅更容易被感染，发病后的症状也会更严重。因此，家长带娃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要让孩子触碰非洲大蜗牛。
3: 如果说他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要戴手套或者拿塑料袋把它包装起来，把它丢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当这个孩子碰到眼睛或者皮肤有伤口，都建议来医院来就诊。
2: 医生特别提醒，千万不要徒手去抓或者踩踏非洲大蜗牛，也不要让家里的宠物接触它们，更不能因为好奇把它带回家当宠物养或者尝试食用，这些行为都会

0: 孩童，行走在满是年轮的旅程。
1: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四点三十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的亲戚都特别的兴奋呀，尤其是听到您这次带来的公益活动，昨天第一时间我们家亲朋好友都在抢订，最后我们这一算，您猜猜抢了几份？整整抢了8个名额呀。我听了老哥哥这番话呀，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帮扶公益活动如此火爆了。这些我曾经救治过的老伙伴，他们都是鲜活的康复标杆，他们自身的康复就让周围的亲朋好友们羡慕不已，所以有了这一次特大公益活动，让所有的人都坐不住，都沸腾了。但是我听到最多的跟我反映就是，土拨金单太少了，为什么每个人只能申请2盒？一方面呢，是慈善基金会大力支持的资金

数量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原材料非常的难得，每年藏药吐蕃金丹只能生产那么多呀，这都是定量的，想多生产根本就没有原材料。这次我们几乎是拿出所有的库存来开展这个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亲身的体验一下吐蕃金丹的疗效。说一千道一万，如果没有效果，对患者来说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对吧？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前20名打进电话订吐蕃金丹的朋友，再额外的赠送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冬虫夏草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是家喻户晓的好宝贝呀，没有任何一种药材是中医、西医、藏药最为推崇的补养之药，唯有虫草是例外。它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呀，能够补五脏六腑、补气血、调阴阳，不管是你体质虚弱还是大病缠身，虫草不用辩证就可以直接服用，关键时刻用对了还能够起到力挽狂澜、回阳救逆的奇效。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冬虫夏草来送服吐蕃金丹，是可以起到一个相互增进药效，更快的发挥解毒补虚的功效，更全面的康复慢性病的作用。但是有一点，因为吐蕃金丹的数量太少了，咱们每个人只能购买2盒。第一呢，只要2盒用下来，每个人都会见到非常大的变化。第二呢，可以让更多的人去体验到吐蕃金丹的效果。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儿。我记得有一年我义诊的时候，我去过一个家庭，这个患者家里有5个子女，5个子女当中最小的孩子也58岁了，家里人都管他叫老五。老五呢是个女同志，打刚生下来的时候啊，父母一看是个女娃，而且天生呢是3瓣嘴，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兔唇。在过去那个年代，尤其是农村，这生下来的孩子是兔唇就意味着不吉利，所以当时家里人就想着把他给扔了。但是因为他的父母啊都在县里头上班，尤其他父亲在单位里也算是个干部，母亲在县里的供销社，所以虽然动了这个念头，但是他父亲并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呀？怕村里的人说闲话呀。他就在这个家里慢慢的长大了，也算是命硬吧。虽然打小呢他是喝着米汤长大的，但是他的身体基本上还算健康，就是大脑反应有点慢，说话呢也比较迟钝。因为他人老实又比较笨拙，父母打心里呀就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哥哥姐姐呢也总是嘲笑他反应慢，不愿意带他出去玩，因为领他出去啊太丢人了。而且在家里哥哥姐姐小的时候不懂事啊，都是孩子，也都欺负他，家里也没有让他上学。别的孩子在外面玩的时候，他从小就在家里干农活，帮着家里喂猪种地。哥哥姐姐放学了，他就赶紧烧水做饭，晚上等哥哥姐姐把饭吃完了，他还得赶紧收拾碗筷。慢慢的人长大了，到了结婚的年纪，村里呢就给他找了一个30多岁的二婚男人，而且这个男的还有点残疾，一条腿是瘸的，人嘛还算忠厚老实。就这样老五嫁了出去，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年纪大了，最先过世的是他的父亲。母亲有冠心病，
但是生活还能自理，而且月月有退休金，日子过得也算平和。可是大家要知道呀，冠心病是一种说严重就严重的疾病。突然有一天，八角的赶紧把老人送到医院，好在抢救的及时，命是保住了。但是当时大夫经过检查之后就说，他这个情况必须要尽快下支架。哥哥姐姐们就商量啊，说老母亲生我们养我们不容易，住院费、治疗费我们出钱。但是哥哥姐姐考虑到老五家困难，拿钱也拿不出来，就让他出力来照顾老母亲。这老五二话不说，就白天黑夜的在医院里头伺候着老娘。直到伺候出了院之后，他又主动说要把老母亲接回到家里方便伺候。他的丈夫啊也是非常憨厚老实的一个人，把丈母娘当亲娘一样照顾，一点怨言都没有。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那冠心病是个无底洞啊。但是这老母亲跟着老五两口子回家之后，一点都没遭罪。出院之后，他的身体功能没有恢复，生活自理都困难。另外呢，他做完支架之后，日常吃的保心护心的药也特别的贵。那时候老母亲每个月的退休金也就900来块钱，这点钱哪够啊？刚开始呢，哥哥姐姐还每个月给点，慢慢的几个月给点，最后干脆就根本不给了。老五他们夫妻俩还是一句怨言都没有，白天晚上的

关于冠心病，我跟大伙儿讲讲。我们很多人在治疗的时候，通过各种渠道，有活血化瘀的，有强化心肌的，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心脏病的根本原因就是毒和虚。大量的

心梗、猝死等等重大疾病。所以，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彻底的治好心脏病，最关键的还是要解毒补虚。所以现在如果用上藏药吐蕃金丹，及时解毒补虚，让他身体内大量的血毒、脂毒、药毒快速的分解排出，提升体内的气血和脏腑功能，他的心脏病是完全有救的。所以我当时呢，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看你们这个情况啊，现在如果继续住院治疗，第一，首先你们经济能力达不到，任何一家医院都不会免费给咱们治病的。另外一点，即便你们现在有条件住院治疗，走的还是老路。你看手术也做过了，医院的药也吃了这么多年了，解决问题了吗？反而这钱花的是越来越多，冤枉不冤枉啊？所以说我建议你们换一种方法来治疗，而且我是真心的愿意帮助你们。老五和她的丈夫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吃了一辈子的苦，当时呢就跟我把他家里的整个情况讲了。他说，虽然老母亲的退休工资在涨，但是对于医药费来说，一直是入不敷出，全家人都在透支。所以说，当听到我要给老人家治病，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药钱能不能够出得起。我当时就跟他们讲了，我说药钱你们不用担心。为什么不用担心呢？我跟他们讲，这个药是免费的。其实我心里头已经决定了，一定要让这个老妈妈通过藏药吐蕃金丹来恢复健康的身体，而且呢，不让他们承担一分钱的药费。对于冠心病。

要，它的作用呢就是解毒，分解排除我们体内的一切没有办法排出去的异常物质，比方说血毒、糖毒、脂毒、肝毒、水毒、肠毒、寒毒、湿毒等等，就是这些毒啊，它就好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地贴附在我们的脏腑上。就拿心脏来说，大量的毒素堆积在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内，咱们在做冠脉造影的时候，你就看得非常清楚，动脉充盈过程中毒素堆积的地方严重狭窄不通，就会造成重度的心肌供血不足。心梗、冠心病就是这么来的。一般普通的药物根本无法实现深度的排毒，但吐蕃金丹中的天龙具有强效排毒解毒的功效。天龙的学名叫做喜马拉雅鬣蜥，也就是大家伙熟知的蜥蜴的一种。那么在喜马拉雅山上的天龙，它的食物啊都是剧毒的毒虫，比方说蝎子、蜈蚣、毒蛇，包括毒蜘蛛。但是呢，因为它具有一套强大的解毒排毒系统，所以这些毒虫啊、毒动物啊，对他们来说完全就是百毒不侵，只能作为它的口粮，吃下去之后呢，很快就能通过尿液和大便排出去。所以在藏区先辈们通过常年的观察，就把天龙炮制入药，进入身体之后呢，发现它的解毒排毒的效果特别好。那么对于心脏病来说呢，它能够快速的清除血管内的淤毒，包括脂毒啊、药毒呀、血毒呀，它都能够深度的清理。那这时候血液干净了，循环加速了，心脏又能吃饱饭了，我们在造影技术下看得非常清楚，很快血管就通畅了，心脏恢复了正常的跳动，全身的供血供氧也就好起来了呀。那么吐蕃金丹中的二凤和三灵

在西医来讲，这叫做还原动力，就好比给车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一样，能够让车动力十足。对心脏也是一样，功能恢复了，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脏上的血管也变得光滑有弹性了，同时给全身供血的能力更强大了。那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心梗、心衰，这些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那就这样，在吐蕃金丹的治疗下，老人家的心脏恢复得特别好。通过3个周期吐蕃金丹的治疗，不仅能够正常行走，做点简单的农活都没有问题了。老人家的精神气色都恢复得很好，你完全看不出他曾经是一个重度心衰的患者。吐蕃金丹用完3个周期，他就彻底停药了。因为这件事儿，我和老五他们一家也建立了一个长久的联系。听老五说。

0: 别管小的时候父母如何对你，每个人都要珍惜父母在身边的时光。当父母有了慢性病，一定要及时的用上藏药吐蕃金丹。所以这次藏药进万家重病帮扶行动特大公益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了，那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开通热线接听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藏药吐蕃金丹，一龙二凤三灵草，以六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

0: 全国范围内发起藏药近万家特惠帮扶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订购2盒土拨金丹，还可获赠价值1980元冬虫夏草口服液。特别提醒大家，因土拨金丹数量有限，每人仅限购买2盒，特此通知。一龙二凤三灵草，解毒补虚现奇效。土拨金丹24小时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
1: 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是跟老伴上个月刚用的咱们藏药土拨金丹。
4: 哦，用上了。好，
3: 用上了啊。以前呢看病除了去医院，反正我就找一些中医的大夫，西药片呢每天吃啊，找办法，中药汤子呀我都皱着眉头硬往下喝，虽然说喝了，但是我的病啊还是反反复复没个头。这回我用了我金丹，我们老两口这一身病啊，哎呀算是有救了。
4: 其实啊，只要你们用上土拨金丹，你必然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因为土拨金丹它就是专门治中医西医治不了甚至治不好的病，就是因为每一丸它都有完整的一龙二凤三灵草，就是每一丸都得是一动一拳一精王，就是藏药古法的精心炮制。所以说这个药啊，你只要用上这个药效，你就实实在在能看得见。
3: 效果就是好。所以昨天一听说土拨金丹能有药了，关键是减免50%的药费，自己只花1/2的药费，买2盒还赠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这可都是顶级的好宝贝呀！
4: 要不说大家打电话都非常踊跃呢。这冬虫夏草那是中华仙草啊，而冬虫夏草内地平原长不出来的，是生长在雪域高原。就是这种仙草啊，它极具灵性，冬天是虫，夏天是草，它是一味兼具了动植物灵性的药材，这也是只有在藏地独有的特产。那虫草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其实我不用多跟大家普及，它对于病后体弱的病人最有滋补的作用，能够让我们尽快的恢复元气，精神起来。这也是我发起这个藏药近万家重病大病帮扶行动，能够把土拨金丹带给大家，同时呢我们也把冬虫夏草送给大家伙，这样让我们病能好得快一些。
3: 这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大好事啊。我跟老伴两个人呢、啊、一起打电话，那挺好的，还挺幸运，都打进前20名了、我俩都参加上活动了呢。
4: 哎呦，那恭喜你们，那你们就能拿着土拨金丹了。
3: 王老师，就是感觉这2盒吧有点太少，什么时候那个咱这土拨金丹呐要能敞开了，想买多少就买多少，那可真是太好了。
4: 哎呀，土拨金丹从复原一直到现在呀，都没有办法敞开了，大家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每一丸土拨金丹里都是完整的3种动物3种植物药材，一龙二凤三灵草，而且每一丸都是要经历100天的繁琐的制作工艺和炮制方法，还有300多道工序，所以它一直都是什么，就是藏地的宝药，一直都是供不应求。其实您这回跟老伴能参加上活动，能订到土拨金丹已经非常的幸运了。既然今天您的电话打进来了，就说说你们老俩用土拨金丹恢复的情况吧。
3: 我跟老伴两个人呢身体都不太好，这病吧正好相反，我是低血压，胃肠也不好，是缺血性的脑供血不足，心肌也缺血，经常的感觉心慌胸闷，稍微要是动静大点，哎，这怀里啊就跟塞个小兔子似的，心脏啊砰砰的跳，睡不着觉，严重的失眠，大便呢常年不成形，

0: 压一般都是在，低压46的那个78这样。
1: 哎呦，那你这血压太低了啊！
0: 嗯。
1: 这血压越低，血流就越慢，因为你的气血没有劲儿，血流慢呢，血毒堆积的就越多，就跟那个河道似的，你河水流得慢，淤泥就多，你这河水就容易发臭。血液也是一样的，毒素堆积的越多，它对我们脏腑的腐蚀就越严重，对你的血管啊，对你的心脏啊，对你的大脑啊，它就变得越来越虚弱了。对吧？
0: 我老伴儿呢，他正好相反，他是高血压，
1: 嗯，
0: 吃降压药，高压还达到160多，低压还不到110，有点动脉硬化。就是前年的时候啊，有两根血管已经堵了80%多，去医院还下了2个支架，他也睡不好觉，便秘啊特别严重，3、4天呢能解一次大手，还得打开塞露才能排出来。还有就是他前列腺的毛病，总跑厕所。又尿不了多少，还溅的还那个马桶内外啊，到处都是啊。
1: 哎呦，这个是确实挺让人苦恼的啊！就是
0: 哎，
1: 本身他这个病啊，你看高血压、动脉硬化，血管已经堵了80%多，要搭支架，
0: 啊，
1: 这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了。越是这
0: 对，
1: 种情况，就越需要好好的休息去补虚，对不对？但
0: 嗯。
1: 是呢，有这个前列腺的毛病，频繁的起夜，他就没法让人睡好觉。你越
0: 对，
1: 睡不好觉，那你越没有办法去休养，越没有办法休养。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就是等于陷入到了一个什么恶性循环的地步。
0: 我们俩这病啊不一样，吃的药呢也不一样，他弄错了。姑娘啊，从超市给买那个带盖儿那个整理盒，一人一盒子，各吃各的。那岁数大了，吃药吃的多，饭前饭后也不一样。吃药啊，都上上闹铃。关键是啊，过去的呀，那些药，它真就是拍了东墙补西墙，什么脑袋呀、心脏啊能舒服一些，但是这个肠胃、肝肾又出了问题，真是
1: 对，
0: 哎，愁得慌啊！
1: 愁就是因为什么？愁就是因为不得法嘛，是不是？没有
0: 对。
1: 用对方法呀。你看，藏医认为，我们所有的疾病，无论是你的低血压，还是老伴儿的高血压，还是他便秘呀、前列腺的问题呀、失眠呐、包括你的胃肠问题呀，其实说到底都是什么？邪毒聚集，有邪毒，有毒就有病。所以正气虚损，功能衰退。那你跟老伴儿，你们俩呀、啊，都是什么血毒啊、脂毒啊，还有你们常年吃的药啊、药毒。所以究其原因找到了，要解决它的话，就必须得干嘛？就得解毒，还要补虚。只有这样
0: 嗯，
1: 才能够无毒一身轻，身体的脏腑修好了，功能能恢复了，你们才能真正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对，就这次啊，土拨金丹用的，我们俩都觉得挺好的。第一呢，它不像过去吃的那些药，就每天早上空腹一碗省事儿，关键这药效也好。哎，你看我就吃2、3天，哎，我觉得我这身上有劲儿了，脑袋不像以前那么昏昏乎乎的了。心脏也比过去啊能经住声音，能经住事儿了，
1: 哎呀，
0: 一
1: 心
0: 量
1: 脏
0: 血
1: 有劲
0: 压、
1: 儿
0: 低
1: 了，
0: 压居然上来了，
1: 啊，
0: 60多，快到70了。
1: 那
0: 高
1: 很
0: 压
1: 好，
0: 呢，
1: 啊，
0: 都超出110了，
1: 那你这
0: 这药
1: 血压
0: 比
1: 基
0: 过
1: 本
0: 去
1: 正
0: 好
1: 常，
0: 了，
1: 啊，好，
0: 哎，这药都比过去好了，
1: 啊，
0: 能多睡3、4个小时吧。
1: 哎呦，那太好了，
0: 以前呢，排便回回都是粘马桶，
1: 嗯，
0: 这大便呢，不但那个不粘马桶了，还成型了。
1: 哦，
0: 吃饭呢，这胃口还上来了。
1: 你看。这就是土拨金丹，你们只要用上，就能快速的看到效果。
0: 你说我这低血压用咱们这个脏效果这么好，关键我老伴儿他的病和我的正好相反。你说他用了之后啊，这个高压从160多降到140了，低压呢也没超过90，就连心绞痛，就刚用上1个多星期呀、啊，他犯过一次。在这1个多月，一次都没犯过，他心脏还好了。现在排便呢，他不用打开塞露了，2天一次，一天一次，煎的还不费劲了。这这个晚上起夜的次数啊也减少了，而且我发现他上完厕所啊，不像过去，我还得给他那个擦他溅在外边的尿，不往外边溅尿了，
1: 哎呀，
0: 唐老师，你说我俩呀，这并不是一样，用的一种药，哎，效果咋都这么好呢？
1: 对呀，所以这就是吐蕃金丹它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因为什么？它从根源上给你们做到了解毒补虚，只要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你看你老伴儿现在。首先他大便排的痛快了，你的大便成型了，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我们虚损的肠道功能恢复了。我特别说一说你们老两口这种情况，因为你们俩特别有代表性，一个高血压，一个低血压。高血压是怎么回事？高血压其实是因为我们血液脏导致了我们血管堵。那为什么血管会脏啊？就是血液里的脂毒啊、糖毒啊、肠毒啊，包括他长期睡不好觉产生的大量的五脏之毒啊等等，就形成了血栓和斑块。这血栓斑块它也是毒啊，它就会中断我们的血流。所以为什么它堵了80%啊？这血流一旦中断，就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大脑和心脏提供充足的血液。那心脏为了保证让你大脑能够正常的发号施令，让我们心脏能够正常的跳动，怎么办？它就得增加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高血压啊，就像人家那个血管里流的像清水一样，没有压力，咱们那个血管里流的像黄泥巴一样，你说是不是得使劲去泵血呀？压力就大了。但是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会得心脏病，或者是心肌肥大，或者是脑中风，尤其是脑出血，血管容易崩开，这是高血压。那低血压呢，是由于气虚血少。你看低血压的人呢，就好头晕，没有劲儿。你往那儿蹲下去呀，你再站起来就感觉两眼发黑，因为你的血流慢，没有办法快速的灌注到大脑。血流慢，刚才我就讲了，就跟那河道流的慢容易存淤泥一样，我们血流慢就容易存血毒，也会中断血流。那么低血压的人更容易引发什么？缺血性的脑中风，就是供血跟不上。所以有的人呢说，哎呀，那高血压挺可怕的，对身体危害可大了。其实不然，低血压的危害比那高血压也不差啥，也挺大的。但是只要你们用对方法，用对药，其实治病并不难。
0: 对，
1: 那吐蕃金丹就是什么？就是要用天龙把你们老两口身体的邪毒全部化解，这样你们危机就解除了。你看你们用了，身体里没有那么多毒了，危机就化解了，你们不用担心发生什么缺血性的脑中风，或者是高血压突发的脑出血，不会了。那么还有二凤、藏血鸡、藏和雀来补五脏的虚损，有三灵草、诃子、毛诃子、鱼肝子来恢复我们脏腑的功能，把这个破损的血管该修的修平整，对吧？把那个原来气虚血少的情况，该运转的运转，该生血的生血，该养气的补气。那么气血运行开了，脉道通利了，那自然虚损补好了，毒也清除了，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见好了呀？
0: 对啊，现在这身体变化呀，在那摆着呢，你不服都不行。这吐蕃金丹呢，它治病效果就是好。就是这个药啊，它不好买，麻烦王老师多给咱们想想办法。最好一个人呢，能保证三个周期的，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嗯，我一定会想办法。争取不让大家伙断药，您呢和老伴儿也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再有，我一定会及时的通知大家。
0: 行行行，您的节目啊，我跟老伴儿啊，一天不落的听。

0: 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你好。
2: 您好。
1: 我是你一个新用户。
2: 哦。
1: 那个土拨金单刚用了18天。这不听说这一2天药就能到，就是不能敞开了呗。只有打进电话的前20名一个人一次，还只给2盒药。还好我听说能收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
2: 对。
1: 是吧？
2: 因为土拨金单啊，为什么说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只能限量的申请，一人给大家2盒，就是报名的朋友先紧着大家啊，因为土拨金单。它一直以来都是遵循经典的古法藏药炮制方，你就觉得效果很好，就是因为这里面添加了什么甘露精王。你知道藏地的宝药啊，就是你看这个药好不好，是不是宝药，是不是能够救命的药，就看这里面有没有加入甘露精王，是不是在甘露洞用甘露泉的急流泉水，然后呢炮制出来的甘露精王加入到土拨金丹里，就起到了一个什么增效的这个作用，就是为了让我药效发挥得更快更完整。光是甘露精王就要8斤8磅，这经过100多天，300多道工序，所以整个生产周期就特别的长，但是药效也确实很好，是不是？所以说很多患者宁愿排队提前预定，都要去等土拨金丹。我也是想尽了办法，尽可量的帮助大家。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申请上的患者给大家送冬虫夏草呢？因为虫草不用辩证，你直接用就可以了。关键的时候用对了，还能起到力挽狂澜、回阳救逆的奇效。所以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冬虫夏草、送服土拨金丹，他们俩之间就起到了一个什么互增药效，更快的去发挥解毒补虚的功效。这样让重病大病的人不是好的能更快吗？少受点罪，你早好一天你就少受一天的罪，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对，是这样。
2: 所以确实是少啊。
1: 你看吧，我正在用着土拨金丹呢，我也知道这个药啊稀缺宝贵，您这次给我们配上冬虫夏草啊，这也是顶级的好药了。你对患者这片心，对的，让我特别感动。本来给您打电话呀，是想看看能不能给开个绿灯，多申请上一些。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能理解了。我把电话打到你这儿，能不能算前20名啊？直接给登记上呗。
2: 老人家，这个事儿我还真说了不算。您是哪里的朋友？
1: 哎，我就是四川这边的。
2: 哦，四川的朋友，那得看看你们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名额啊。要都在我这儿开绿灯的话，那些打不进电话的重大疾病的患者不得更着急上火呀，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呢公平起见，都拨打场外的预定电话。我刚听到你说你已经用了18天的土拨金丹，那肯定是用得非常不错，所以你很着急想接着再用，是不是？
1: 对，
2: 那你具体是什么疾病？你用了18天你都有什么收获啦？
1: 哎呦，王老师，说起这事儿吧，前两天还闹了个笑话了。
2: 啊，怎么回事？
1: 你看我这得的是糖尿病吧，年头也不短了，得有17、18年了。后来一直就打到那个肝基胰岛素，每天打42个单位，血糖还是但是还是忽高忽低不稳定。餐前餐后从来就没见过10以下的数，关键是这些年吧，并发症是越来越多，眼睛不行，看东西模糊，心脏也难受。前胸后背啊就跟压了2块大石头似的，尤其是睡到半夜3、4点的时候总是憋醒，每次醒来呀身上还出好多的凉汗，并且心绞痛嘛，一个月就能烦4、5次。去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引起的那个冠心病，再有就是肾也不好，检查那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身上总是没劲儿，腰也是又酸又疼，小便的时候嘛，尿里有那个泡沫，
2: 这不就是什么？这就是由于我们十几年来身体代谢不出去的糖毒大量的堆积，所以它就

0: 血管、肾脏，包括我们的肾小球都怎么样？就是毒天天腐蚀着它，它不就没有很好的发挥功能了吗？它不就虚损了吗？这不就是因为有邪毒就有病，有病身体就越来越虚。这就是藏医对于我们身体疾病的一个认知，非常的简单，但说的就是本质。那后来你是怎么用上吐蕃金丹的呢？
1: 我们那不是有一个病，血糖后来它也特别平稳，在群里发的餐前血糖才5点多，餐后是7点多，就是看他用得好，我也就用了。
0: 这都是同病相怜的，碰着好药
1: 对。
0: 了，自个儿好了，就想着跟病友们分享分享，是不是？
1: 对，刚不跟你说闹个笑话嘛？是我用那个吐蕃金丹的第3天，哎呀，早上起来精神挺好，就去公园锻炼嘛，溜溜达达的买了菜，往回走的路上，哎呦，突然头晕，身上没劲儿，都到小区大门口了，都不行，走不回去了。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还想着是不是用了这个药出现什么不好的反应呢？
0: 你是不是用了吐蕃金丹，你也没有减你的胰岛素啊？我刚
1: 对
0: 才
1: 对
0: 听你说
1: 对，
0: 你还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你知道藏药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尤其是像吐蕃金丹这样种藏地的宝药，就是你用一丸就有一丸的效果，你要连着用3天，你身体当中的糖毒就会被天龙化解掉很大一部分，你就应该减掉你的胰岛素了，就不能再打那么多单位了，是不是当时没有减量啊？
1: 对对，因为刚用嘛，以前吃药半个月、20多天没有效果就不错了。所以胰岛素当时还打那么多，没减量。
0: 所以你看，这就是吐蕃金丹，它跟你过去用的那些药，不管是降糖药还是你吃的这个西药，它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啊。所以你用一丸你就看着一丸的效果，你要用3、4天，你肯定会非常的好。
1: 对，当时不知道，也是邻居老刘看见我不舒服，就扶我去小区门口的卫生服务站。护士给我量血糖嘛，说我是低血糖，我当时还纳闷，我这糖尿病怎么能低血糖呢？根本就没敢往想那个吐蕃金丹效果能这么强这么快。再不这些天场外老师啊指导我，两个单位的胰岛素减量用，上次头晕身上没劲闹毛病就再没有过了。
0: 真好。
1: 这些日子说血糖啊，餐前6.45。餐后是8.12，特别的平稳，
0: 真
1: 眼
0: 好。
1: 睛看着也比过去亮堂了，心绞痛嘛也有10多天没犯了，那些日子啊，连睡觉也安稳了，一觉能睡到天亮，
0: 恭喜。
1: 4、5点钟鞭醒的情况现在也没出现了，连胸后背压着那个大石头啊也给搬开了，幸亏好像堵着的那个管子啊一下就疏通了，喘气也痛快了现在。观察现在尿里那个泡沫呀，也没原来多了。你看这么多年治病嘛，用来用去的，就是这吐蕃金丹用对了。这些天我听节目啊，你说的用3个周期，上次是买了1个周期的，就是参加活动，我就想这次再订上2盒，这也不够啊。
0: 有2盒就不容易，你先用着吧，后面的再给大家想办法。你要是一会儿啊，这电话打晚了，可能您连这2盒都抢不上，所以您抓紧时间赶紧去看看你们地区还有没有名额吧。
1: 好的，好的，那少也得抢啊，有2盒先用着看着吧，那也比没有强。既然您这报不了名的话，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报名去抢一下。
0: 赶紧去打电话吧，我们就说到这里吧。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诊栏目《血域之光》。特别提醒大家，藏药吐蕃金丹功能主治为滋补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是您吗？
0: 是我，你好。
3: 哎，王老师，我也是从邻居那儿打听的这个吐蕃金丹的。他家老头吧得这脑梗后遗症，都瘫痪在

0: 年多了，哎，就是用你这土拨金丹啊，哎，这些日子自己能下地，跟我说话聊天呀，我也能听清楚了。哎呀，我看他用的这么好，我也想给老伴儿用上。这不正好听着收音机说是打进电话前20名，一个人能买2盒药，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我这不就赶紧打的场外的电话，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老伴儿的情况。哎，工作人员说我老伴儿这个病啊，哎，吃了也白吃，也治不好了，王老师。我求求你，王老师，跟场外工作人员说一说，让我老伴儿用点这个土拨金丹，哪怕是能让他少点痛苦，减轻点痛苦，我也知足了，王老师。
1: 老姐姐，你先不要着急啊。
0: 嗯。
1: 那工作人员说老伴儿这种情况吃不了啊，或者说好不了了，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老伴儿的情况，我也来跟你们做个分析或者是判断。
0: 哎，王老师，我老伴儿是胰腺上的大病，医院呀已经不接收他了。哎，告诉他说是让他回家好好的伺候他。可能是这个他这个病啊，疼呀，这疼得要命。你说老伴儿，这天天折腾的，嗷嗷直叫，我疼的。哎呦，折腾的那折磨的他现在都皮包骨了，哎，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哎呦，我看着他，我心疼呀，我这干着急，我这没办法，我就用这个手啊，给他搓呀揉呀。我知道啊，这是表皮的，也戳不到里头，也不管用。可是我，哎，我也是想让他减轻点痛苦。王老师，他这个拉大便啊，里头都带血。在家里啊，盖着个2床棉被子，他都冷得哆嗦。哎，就发烧啊！你说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知道他这个病不是好病，我就盼着啊，他能减轻点痛苦。王老师，
1: 是，那先不哭啊，老姐姐。我听你这么说呀，我也知道你老伴儿得的是什么病了。这个病到最后，那真的就是疼死的。我心疼你，我更心疼你老伴儿。但是我也必须得实话实说，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老姐姐你就听医生的吧，啊，就只能是好好的伺候着，尽人事，听天命吧。确实啊，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场外的指导老师说你老伴儿也别用土拨金丹了，要我说你也别给他用了，为什么呢？土拨金丹啊，一是原材料难得，二是制作工艺繁琐啊。你看这里边，一龙二凤三灵草，说的是天龙，就是喜马拉雅鬣蜥，还有藏血鸡、藏河雀，包括菏泽、毛菏泽和这个鱼干子，这三种动物药、三种植物药都难寻得很。那你想，这些原材料本来就很难得。在必须得经由一动一拳一金王的这种古法炮制，100多天300多道工序。我为什么要这么跟你讲啊？就是因为每一丸生产出来的土拨金丹都非常的珍贵啊，确实是很少。当然我能理解，我心疼你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更何况你老伴儿现在这种情况，说不好听的话，就像这种大病，那家里的钱，那负担。肯定都非常的重，我不想再给你们添任何的负担。土拨金丹药材的这种珍贵、这种难寻，包括它这种炮制方式是现代工艺没有办法做出来，必须得古法，也注定它产量就很低，价格呢就不便宜，甚至可以说它挺贵的。但我这话说的有点残酷啊，可真是这样的，就是你再去花钱，你说老伴儿这种情况。也确确实实是无济于事啊！虽然土拨金丹是救命的好药，藏地的宝药，但是那是药，它不是神药，它没有办法 这种这么恶性重症的问题真正做到扭转，他做不到啊。所以你们就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咱把这钱省下来，尽量的就照顾好老伴儿，你也把自个儿的生活给安排好了。
0: 王老师，要是其他的药我也就不想了，也用也白用，我就冲着这个藏药吐蕃金丹啊，能治大病重病。
1: 我知道。
0: 哎，我就也是想抱着一线希望，能让他少遭点罪。我知道好是好不了了，就想让他少遭的点罪。要照王老师您这么一说，就这么放弃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你就卖给我两盒药好不好？我也不怨你了。
1: 我阿妈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她说，不管今天你在藏地给藏民看病，还是今天你回到内地，你给内地人看病，你永远记住，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医生。老姐姐，不是我今天见死不救，我是个医生啊，医生也不是神，医生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你老伴儿这个病，确实。

0: 们
1: 有
0: 就。
1: 可。
2: 4001336323477，4001336323477，4001336323477，温馨提示：土拨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本期的雪月之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人多病多灾，随父母千里远葬，尚未成年又经历生死离别，成为藏民口中的灾星。他前半生命运多舛，活着都需要拼尽全力，涅槃重生后却积极为藏区百姓解除病痛。他不为名利，不为己，是将藏族

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林。藏族医药是我们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藏医藏药更是引领国人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病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我始终坚信，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生命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藏医藏药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向健康，走向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山再高也高不过他追逐藏医的诚心，路再远也远不过他治病救人的脚步。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长寿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让王老师为您揭开藏族医药的神秘面纱，让藏族医药为您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藏医药的传播者、主任医师王林王老师，与大家共同分享藏医藏药独特的养生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
1: 温馨提示：吐蕃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把藏药进万家重病帮扶行动给大家伙公布以后啊，可以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沸腾了，各个地区的报名电话就像那潮水一样的涌了进来。这里面有无数的新朋友想通过吐蕃金丹实现解毒补虚来康复老慢病的，也有一些是我曾经救治过的老患者。有一位81岁的老哥哥给我打来电话，说：“王老师啊，没想到在广播当中又听到您的声音了，您还记得我吗？20年前我患有心梗，就是在您的帮助下用上了吐蕃金丹呀。仅仅3个周期，我就从一个病殃殃的人，变成了现在80多岁，我还能登山呢。我这康复经历，那就是奇迹呀。”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朋友这些年呀，一有慢性病第一个念叨的就是您的吐蕃金丹，但是唯独只有我幸运地用上了，他们是想花钱都买不到啊。这次能在广播中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所有的亲戚都特别的兴奋呀，尤其是听到您这次带来的公益活动。昨天第一时间我们家亲朋好友都在抢订，最后我们这一算，您猜猜抢了几份？整整抢了8个名额呀。我听了老哥哥这番话呀，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帮扶公益活动如此火爆了。这些我曾经救治过的老伙伴，他们都是鲜活的康复标杆，他们自身的康复就让周围的亲朋好友们羡慕不已，所以有了这一次特大公益活动，让所有的人都坐不住，都沸腾了。但是我听到最多的跟我反映就是吐蕃金丹太少了，为什么每个人只能申请2盒？一方面呢，是慈善基金会大力支持的资金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原材料非常的难得，每年藏药吐蕃金丹只能生产那么多呀，这都是定量的，想多生产根本就没有原材料。

这次我们几乎是拿出所有的库存来开展这个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亲身的体验一下土拨金丹的疗效。说一千道一万，如果没有效果，对患者来说，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对吧？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前20名打进电话订土拨金丹的朋友，再额外的赠送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冬虫夏草，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是家喻户晓的好宝贝呀。没有任何一种药材是中医、西医、藏药最为推崇的补养之药，唯有虫草是例外。它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呀，能够补五脏六腑、补气血、调阴阳。不管是你体质虚弱，还是大病缠身，虫草不用辩证就可以直接服用。关键时刻用对了，还能够起到力挽狂澜、回阳救逆的奇效。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冬虫夏草来送服土拨金丹，是可以起到一个相互增进药效、更快的发挥解毒补虚的功效，更全面的康复慢性病的作用。但是有一点，因为土拨金丹的数量太少了，咱们每个人只能购买2盒。第一呢，只要2盒用下来，每个人都会见到非常大的变化。第二呢，可以让更多的人去体验到土拨金丹的效果。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儿。我记得有一年，我义诊的时候，我去过一个家庭。这个患者家里有5个子女，5个子女当中最小的孩子也58岁了，家里人都管他叫老五。老五呢是个女同志，打刚生下来的时候啊，父母一看是个女娃，而且天生呢是3瓣嘴，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兔唇。在过去那个年代，尤其是农村，这生下来的孩子是兔唇，就意味着不吉利。所以当时家里人就想着把他给扔了。但是因为他的父母啊都在县里头，母亲在县里的供销社，所以虽然动了这个念头，但是他父亲并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呀？怕村里的人说闲话呀。他就在这个家里慢慢的长大了，也算是命硬吧。虽然打小呢他是喝着米汤长大的，但是他的身体基本上还算健康，就是大脑反应有点慢，说话呢也比较迟钝。因为他人老实，又比较笨拙，父母打心里呀，就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哥哥姐姐呢？也总是嘲笑他反应慢，不愿意带他出去玩儿，因为领他出去啊太丢人了。而且在家里，

哥姐姐放学了，他就赶紧烧水做饭。晚上等哥哥姐姐把饭吃完了，他还得赶紧收拾碗筷。慢慢的，人长大了，到了结婚的年纪，村里呢就给他找了一个30多岁的二婚男人，而且这个男的还有点残疾，一条腿是瘸的，人嘛还算忠厚老实。就这样，老五嫁了出去。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年纪大了，最先过世的是他的父亲。母亲有冠心病，但是生活还能自理，

好的赶紧把老人送到医院，好在抢救的及时，命是保住了。但是当时大夫经过检查之后就说，他这个情况必须要尽快下支架。哥哥姐姐们就商量啊，说老母亲生我们养我们不容易，住院费、治疗费我们出钱。但是哥哥姐姐考虑到老五家困难，拿钱也拿不出来，就让他出力来照顾老母亲。这老五二话不说，就白天黑夜的在医院里头伺候着老娘。直到伺候出了院之后，他又主动说，要把老母亲接回到家里，方便伺候。她的丈夫啊，也是非常憨厚老实的一个人，把丈母娘当亲娘一样照顾，一点怨言都没有。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那冠心病是个无底洞啊。但是这老母亲跟着老五两口子回家之后，一点儿都没遭罪。出院之后，他的身体功能没有恢复，生活自理都困难。另外呢，他做完支架之后，日常吃的保心护心的药也特别的贵。那时候老母亲每个月的退休金也就900来块钱，这点钱哪够啊？刚开始呢，哥哥姐姐还每个月给点儿，慢慢的几个月给点儿，最后干脆就根本不给了。老五他们夫妻俩还是一句怨言都没有，白天晚上的伺候着老太太，吃药的钱不够了，这边刚打下来的苞米赶紧卖了钱给老太太买药。本来日子就紧紧巴巴的，这下就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了，把钱省下来都给老太太治病了。过年的时候，老母亲看着老五给他端着一碗肉馅的饺子啊，他再也吃不下去了，他就哭着跟自个儿的小女儿说，他说，老五啊，妈和你爸从小就对不起你，觉着你这三瓣嘴不吉利，你哥哥姐姐们欺负你也没帮着替你说一句话，家里的重活累活都是你干，到老了你还能这样对待妈，妈心里头知足了。老五啊，你把妈送回到老宅子吧，妈真不能再拖累你们这一家人了。老五听了母亲这么说，怎么也不答应，流着泪，端着碗，拿着勺子，趁着热乎，把这一大碗家里唯一的肉馅饺子一口一口的往老母亲嘴里喂。真的，这个情景我觉得任何人看了都会震撼。他们家的事儿村里人都知道，所以大家都说老太太这辈子的福星啊，就是这从小都不被待见的老五。我当时到村里义诊的时候，村民们都跟我说他们家的情况，争着抢着领我去他们家，希望我能帮帮这一家人。当我走进老五家里之后，我就发现虽然家里很简陋，但是非常干净，一点脏味臭味都没有。老五这两口子呀，给这老太太伺候得非常好。经过我的检查，我就发现老太太这个冠心病啊还真是很严重。面对这样的家庭，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帮助这善良孝顺的一家人。关于冠心病，我跟大伙儿讲讲，我们很多人在治疗的时候通过各种渠道，有活血化瘀的，有强化心肌的，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心脏病的根本原因就是毒和虚，大量的血毒、脂毒、药毒在血液里沉积，阻碍了心肌组织的气血供应，造成了

忆功能下降。同时呢，这些毒素损伤了心肌组织，从而引发心梗、猝死等等重大疾病。所以，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彻底的治好心脏病，最关键的还是要解毒补虚。所以我心里有数，这老妈妈的情况，现在如果用上藏药吐蕃金丹，及时解毒补虚，让她身体内大量的血毒、脂毒、药毒快速的分解排出，提升体内的气血和脏腑功能，她的心脏病是完全有救的。所以我当时呢，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看你们这个情况啊，现在如果继续住院治疗，第一，首先你们经济能力达不到，任何一家医院都不会免费给咱们治病的。另外一点，即便你们现在有条件住院治疗，走的还是老路。你看手术也做过了，医院的药也吃了这么多年了，解决问题了吗？反而这钱花的是越来越多，冤枉不冤枉啊？所以说我建议你们换一种方法来治疗，而且我是真心的愿意帮助你们。老五和她的丈夫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吃了一辈子的苦，当时呢就跟我把她家里的整个情况讲了。她说虽然老母亲的退休工资在涨，但是对于医药费来说，一直是入不敷出，全家人都在透支。所以说，当听到我要给老人家治病，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药钱能不能够出得起。我当时就跟他们讲了，我说药钱你们不用担心。为什么不用担心呢？我跟他们讲，这个药是免费的。其实我心里头已经决定了，一定要让这个老妈妈通过藏药吐蕃金丹来恢复健康的身体，而且呢，不让他们承担一分钱的药费。对于冠心病、心梗来说，治疗啊，一定要找准病根，用对药，用好药，能够实现解毒补虚，从根来治病。也因此才能够快速的好病。吐蕃金丹的核心成分是一龙二凤三灵草，一龙指的就是天龙，这是吐蕃金丹的君药，它的作用呢就是解毒，分解排除我们体内的一切没有办法排出去的异常物质，比方说血毒、糖毒、脂毒、肝毒、水毒、肠毒、寒毒、湿毒等等，就是这些毒啊，它就好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地贴附在我们的脏腑上。就拿心脏来说，大量的毒素堆积在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内，咱们在做冠脉造影的时候，你就看得非常清楚，动脉充盈过程中，毒素堆积的地方严重狭窄不通，就会造成重度的心肌供血不足。心梗、冠心病就是这么来的。一般普通的药物根本无法实现深度的排毒，但吐蕃金丹中的天龙具有强效排毒解毒的功效。天龙的学名叫做喜马拉雅鬣蜥，也就是大家伙熟知的蜥蜴的一种。那么在喜马拉雅山上的天龙，它的食物啊都是剧毒的毒虫，比方说蝎子、蜈蚣、毒蛇，包括毒蜘蛛。但是呢，因为它具有一套强大的解毒排毒系统，所以这些毒虫啊、毒动物啊，对他们来说

进入身体之后呢，发现它的解毒排毒的效果特别好。那么对于心脏病来说呢，它能够快速地清除血管内的淤堵，包括脂毒啊、药毒呀、血毒呀，它都能够深度地清理。那这时候血液干净了，循环加速了，心脏又能吃饱饭了，我们在造影技术下看得非常清楚，很快血管就通畅了，心脏恢复了正常的跳动，全身的供血供氧也就好起来了呀。那么吐蕃金丹中的二凤和三灵草，他们负责的就是补虚的工作。二凤指的是藏血鸡和藏合雀，藏药吐蕃金丹是以全鸡全雀入药，起到以形补形的作用。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尤其是在高海拔地区的藏血鸡和藏合雀，他们想要扇动翅膀，那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是绝对无法完成的。所以对于心脏病来说，你亏损的太多，通过藏血鸡和藏合雀补虚的作用，就能恢复心脏的损伤，恢复心脏的功能。那三灵草指的是三味地地道道的藏药，诃子、毛诃子和鱼肝子，它们呢能够强效的恢复心脏，相当于给心脏添加了原动力一样，让心脏能够实现最初始的功能。在西医来讲，这叫做还原动力，就好比给车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一样，能够让车动力十足。对心脏也是一样，功能恢复了，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脏上的血管也变得光滑有弹性了，同时给全身供血的能力更强大了。那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心梗、心衰，这些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那就这样，在吐蕃金丹的治疗下，老人家的心脏恢复得特别好。通过三个周期吐蕃金丹的治疗，不仅能够正常行走，做点简单的农活都没有问题了。老人家的精神气色都恢复得很好，你完全看不出他曾经是一个重度心衰的患者。吐蕃金丹用完三个周期，他就彻底停药了。因为这件事儿，我和老五他们一家也建立了一个长久的联系。听老五说，老人家的身体好全了，他那退休金也不用用来买药了，现在退休工资年年都在涨，老母亲每个月能拿3000多块钱了，根本就花不完，然后剩余的补贴呀都给了老五家。虽说老五反应慢，自己的丈夫又是个残疾人，但是两口子的孩子呀非常的争气，高考考进了军校，这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哥哥姐姐们一看老母亲病好了，也愿意偶尔回来帮着料理料理家务了。再一听说每个月老太太还能领那么多退休工资，所以都争着抢着要把老太太给接走。这时候老母亲就说了，你们谁我都不跟，我就跟着老五过，以后啊，我那老宅子全都留给老五。所以听众朋友们，父母之恩比天高啊。不管以前父母待你怎么样，父母没的时候，但是作为子女，能够包容父母的不完美，我们就能包容天下。只要父母在一天，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去孝顺父母，不管他们有钱没钱，有病没病，我们都要尽最大的能力好好的照顾他们。都说家有一老

0: 善待父母，才能福泽恩至。咱们可以看到，老五正是有这样的善举，才有了往后真正幸福圆满的人生。其实我想说，跟这个孝顺的老五比起来，我发自内心的羡慕他。虽然他从小受到的关爱少，但起码是有父母在身边陪伴的。不像我，父母从小就离开了我，子欲养而亲不待呀。别管小的时候父母如何对你，每个人都要珍惜父母在身边的时光。当父母有了慢性病，一定要及时的用上藏药吐蕃金丹。所以这次藏药进万家重病帮扶行动特大公益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了，那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开通热线接听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藏药吐蕃金丹，一龙二凤三灵草，以六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藏药进万家特惠帮扶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订购2盒吐蕃金丹，还可获赠价值1980元冬虫夏草口服液。特别提醒大家，因吐蕃金丹数量有限，每人仅限购买2盒，特此通知。一龙二凤三灵草，解毒补虚现奇效。吐蕃金丹24小时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2: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
2: 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王老师，我是跟老伴上个月刚用的咱们藏药吐蕃金丹。
0: 哦，用上了，好，
4: 用上了啊。以前呢，看病除了去医院，反正我就找一些中医的大夫。嗯，西药片呢，每天吃啊，找办法。中药汤子，我都皱着眉头硬往下喝。虽然说喝了，但是我的病啊，还是反反复复没个头。这回我用了我金丹，我们老两口这一身病啊，哎呀，算是有救了。
0: 其实啊，只要你们用上吐蕃金丹，你必然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因为吐蕃金丹它就是专门治中医西医治不了甚至治不好的病，就是因为每一丸它都有完整的一龙二凤三灵草，就是每一丸都得是一动一拳一金王，就是藏药古法的精心炮制。所以说这个药啊，你只要用上这个药效，你就实实在在能看得见。
4: 嗯，效果就是好。所以昨天一听说吐蕃金丹能有药了，关键是减免50%的药费，自己只花1半的药费，买2盒还赠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这可都是顶级的好宝贝呀！
0: 要不说大家打电话都非常踊跃呢。这冬虫夏草那是中华仙草啊，而冬虫夏草内地平原长不出来的，是生长在雪域高原。就是这种仙草啊，它极具灵性，冬天是虫，夏天是草，它是一味兼具了动植物灵性的药材，这也是只有在藏地独有的特产。那虫草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其实我不用多跟大家普及， 它对于病后体弱的病人最有滋补的作用，能够让我们尽快的恢复元气，精神起来。这也是我发起这个藏药进万家重病大病帮扶行动，能够把吐蕃金丹带给大家，同时呢，我们也把冬虫夏草送给大家伙，这样让我们病能好得快一些。
4: 嗯，这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大好事啊！我跟老伴两个人呢、啊、一起打电话，那挺好的，还挺幸运，都打进前20名了、
0: 嗯。
4: 我俩都参加上活动了呢。
0: 哎呦，那恭喜你们，那你们就能拿着吐蕃金丹了。
4: 嗯，王老师，就是感觉这两盒吧有点太少，什么时候那个咱这吐蕃金丹呢要能敞开了，想买多少就买多少，那可真是太好了。
0: 哎呀，吐蕃金丹从复原一直到现在呀、啊。都没有办法敞开了，大家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每一丸吐蕃金丹里都是完整的3种动物、3种植物药材，一龙、二凤、3灵草，而且每一丸都是要经历100天的繁琐的制作工艺和炮制方法，还有300多道工序，所以它一直都是什么，就是藏地的宝药，一直都是供不应求。其实您这回跟老伴儿能参加上活动、
4: 嗯、
0: 能订到吐蕃金丹已经非常的幸运了。既然今天您的电话打进来了，就说说你们老俩用吐蕃金丹恢复的情况吧。
4: 我跟老伴两个人呢身体都不太好，这病吧正好相反，我是低血压，胃肠也不好，是缺血性的脑供血不足，心肌也缺血，经常的感觉心慌心闷，稍微要是动静大点，哎，这怀里啊就跟揣个小兔子似的，心脏啊砰砰的跳，睡不着觉，严重的失眠，大便呢常年不成形，血压一般都是在低压46的那个78这样。
0: 哎呦，那你这血压太低了啊、
4: 嗯、
0: 这血压越低血流就越慢，因为你的气血没有劲儿，血流慢呢血毒堆积的就越多，就跟那个河道似的，你河水流得慢，淤泥就多，你这河水就容易发臭，血液也是一样的，毒素堆积的越多，它对我们脏腑的腐蚀就越严重，对你的血管啊，对你的心脏啊，对你的大脑啊，它就变得越来越虚弱了，对吧？
4: 我老伴呢他正好很相反，他是高血压，
0: 嗯，
4: 吃降压药高压还达到160多，低压还不到110，有点动脉硬化，就是前年的时候啊有两根血管已经堵了80%，去医院还下了2个支架，他也睡不好觉，便秘啊特别严重，3-4天呢能解一次大手，还得打开塞露才能排出来。还有就是他前列腺的毛病，总跑厕所，又尿不了多少，还溅的还那个马桶内外啊到处都是啊。
0: 哎呦，这个是确实挺让人苦恼的啊、
4: 哎。
0: 就是本身他这个病啊，你看高血压、动脉硬化。血管已经堵了80%，要搭支架、
4: 嗯，
0: 这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了。越是这种情况，就越需要好好的休息去补虚，对不对？但是呢，
4: 嗯、
0: 有这个前列腺的毛病，频繁的起夜，它就没法让人睡好觉。你越睡不好觉，那你越没有办法去休养，越没有办法休养，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就是等于陷入到了一个什么、
4: 嗯、
0: 恶性循环的地步。
4: 嗯，我们俩的病啊不一样，吃的药呢也不一样，他弄错了，姑娘啊从超市给买那个带盖那个整理盒、
0: 嗯、
4: 一人一盒子各吃各的，那岁数大了吃药吃的多，饭前饭后也不一样，吃药啊都上上闹铃，关键是啊过去的呀、啊、那些药他真就是拍了东墙补西墙，什么脑袋呀心脏啊能舒服一些，但是这个肠胃肝肾又出了问题，真是啊愁得慌啊。
0: 愁就是因为什么？愁就是因为不得法嘛，是不是？没有用对方法呀。你看藏医认为我们所有的疾病，无论是你的低血压，还是老伴儿的高血压，还是他便秘呀、啊、前列腺的问题呀、啊、失眠呢、啊、包括你的胃肠问题呀、啊、其实说到底都是什么？邪毒聚集，有邪毒，有毒就有病，所以正气虚损，功能衰退。那你跟老伴儿你们俩呀、啊、都是什么血毒啊、脂毒啊，还有你们常年吃的药啊、药毒，所以究其原因找到了，要解决它的话就必须得干嘛，就得解毒，还要补虚，只有这样才能够无毒一身轻、

0: 体的脏腑修好了，功能能恢复了，你们才能真正什么事都没有。
1: 对，就这次啊，土拨金丹用的，我们俩都觉得挺好的。
0: 嗯，
1: 第一呢，它不像过去吃的那些药，就每天早上空腹一碗省事儿，关键这药效也好。
0: 嗯，
1: 哎，你看我就吃了两三天，我觉得我这身上有劲儿了，脑袋不像以前那么昏昏乎乎的了。心脏也比过去啊能经过声音，能经过事儿了。
0: 哎呀，
1: 一量血压，低压居然上来了
0: 啊，
1: 60多，快到70了。高压呢，都超出110了。
0: 那你这
1: 药比过去好了
0: 啊？
1: 哎，这药都比过去好了
0: 啊，
1: 能多睡3-4个小时吧？
0: 哎呦，那太好了。
1: 以前呐，排便回回都是粘马桶，
0: 嗯，
1: 这大便呢，不但那个不粘马桶了，还成型了。
0: 哦，
1: 吃饭呢，这胃口还上来了。
0: 你看，这就是土拨金丹，你们只要用上，就能快速的看到效果。
1: 你说我这低血压用咱们这个脏效果这么好，关键我老伴儿他的病和我的正好相反。你说他用了之后啊，这个高压从160多降到140了，低压呢也没超过90，就连心绞痛，就刚用上一个多星期啊，他犯过一次。
0: 哦，
1: 还是一个多月，一次都没上过。
0: 嗯，
1: 他睡觉还好了。
0: 啊，
1: 现在排便呢，他不用打开线路了。
0: 啊，
1: 2天1次，1天1次。
0: 嗯，
1: 便便还不费劲了。
0: 好，
1: 这就是啊，晚上起夜的次数啊也减少了。
0: 嗯，
1: 而且我发现他上完厕所啊，不像过去，我还得给他那个擦他溅在外边的尿，不往外边溅尿。

0: 源上给你们做到了解读补叙。只要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你看你老伴儿现在，首先他大便排的痛快了，你的大便成型了，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我们虚损的肠道功能恢复了。我特别说一说你们老两口这种情况，因为你们俩特别有代表性，一个高血压，一个低血压。高血压是怎么回事？高血压其实是因为我们血液脏导致了我们血管堵。那为什么血管会脏啊？就是血液里的脂毒啊、糖毒啊、肠毒啊，包括他长期睡不好觉产生的大量的五脏之毒啊等等，就形成了血栓和斑块。这血栓斑块它也是毒啊，它就会中断我们的血流。所以为什么它堵了80%啊？这血流一旦中断，就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大脑和心脏提供充足的血液。那心脏为了保证让你大脑能够正常的发号施令，让我们心脏能够正常的跳动，怎么办？它就得增加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高血压啊，就像人家那个血管里流的像清水一样，没有压力，咱们那个血管里流的像黄泥巴一样，你说是不是得使劲儿去泵血呀？压力就大了。但是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会得心脏病，或者是心肌肥大，或者是脑中风，尤其是脑出血，血管容易崩开，这是高血压。那低血压呢，是由于气虚血少。你看低血压的人呢，就好头晕，没有劲儿。你往那儿蹲下去啊，你再站起来就感觉两眼发黑，因为你的血流慢，没有办法快速的灌注到大脑。血流慢，刚才我就讲了，就跟那河道流的慢，容易存淤泥一样，我们血流慢就容易存血毒，也会中断血流。那么低血压的人更容易引发什么？缺血性的脑中风，就是供血跟不上。所以有的人呢说，哎呀，那高血压挺可怕的，对身体危害可大了。其实不然，低血压的危害比那高血压也不差啥，也挺大的。但是只要你们用对方法，用对药，其实治病并不难。
1: 对，
0: 那吐蕃金丹就是什么？就是要用天龙把你们老两口身体的邪毒全部化解，这样你们危机就解除了。你看你们用了，身体里没有那么多毒了，危机就化解了，你们不用担心发生什么缺血性的脑中风，或者是高血压突发的脑出血，不会了。那么还有二凤、藏血鸡、藏和雀来补五脏的虚损，有三灵草、诃子、毛诃子、鱼肝子来恢复我们脏腑的功能，把这个破损的血管该修的修平整，对吧？把那个原来气虚血少的情况，该运转的运转，该生血的生血，该氧气的补气。那么气血运行开了，脉道通利了，那自然虚损补好了，毒也清除了，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见好了呀？
1: 对啊，现在这身体变化呀，在那摆着呢，你不服都不行。这吐蕃金丹呢，它治病效果就是好。就是这个药啊，它不好买，麻烦王老师多给咱们想想办法。最好一个人呢，能保证三个周期的，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我一定会想办法啊，争取不让大家伙断药。您呢和老伴儿也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再有，我一定会及时的通知大家。
1: 行行行，您的节目啊，我跟老伴儿啊一天不落的听。给您添麻烦了，老师。
0: 不麻烦啊，不麻烦，咱们先用着，后面我们再想办法。
1: 好的，谢谢老师。
0: 也祝愿老两口身体能够更加的健康。
1: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您好，
3: 我是你一个新用户。
0: 哦，
3: 那个吐蕃金丹刚用了18天。这不听说这一2天药就能到，就是不能敞开了卖，只有打进电话的前20名一个人一次，还只给2盒药。还好我听说能收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
0: 对，
3: 是吧？
0: 因为吐蕃金丹啊，为什么说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只能限量的申请，一人给大家2盒，就是报名的朋友先紧着大家啊，因为吐蕃金丹它一直以来都是遵循经典的古法藏药炮制方法。你比如说，为什么大家用了吐蕃金丹，你用一

0: 就是因为这里面添加了什么甘露精王。你知道藏地的宝药啊，就是你看这个药好不好，是不是宝药，是不是能够救命的药，就看这里面有没有加入甘露精王，是不是在甘露洞用甘露泉的急流泉水，然后呢炮制出来的甘露精王加入到吐蕃金丹里，就起到了一个什么增效的这个作用，就是为了让我药效发挥得更快更完整。光是甘露精王就要8斤8块，这经过100多天300多道，药效也确实很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很多患者宁愿排队提前预定，都要去等吐蕃金丹。我也是想尽了办法，尽可量的帮助大家。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申请上的患者给大家送冬虫夏草呢？因为虫草不用辩证，你直接用就可以了。关键的时候用对了，还能起到力挽狂澜、回阳救逆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所以确实是少啊。
1: 你看吧，我正在用着吐蕃金丹呢、
0: 嗯，
1: 我也知道这个药啊稀缺宝贵。您这次给我们配上冬虫夏草啊，这也是顶级的好药了。
0: 嗯，
1: 哎，你对患者这片心，真的让我特别感动。本来给您打电话呀，是想看看能不能给开个绿灯，多申请上一些。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能理解了。
0: 嗯、
1: 我把电话打到你这儿，能不能算前20名啊？直接给登记上呗。
0: 老人家，这个事儿我还真说了不算。您是哪里的朋友？
1: 哎，我就是四川这边的。
0: 哦，四川的朋友，那得看看你们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名额啊。要都在我这儿开绿灯的话，那些打不进电话的重大疾病的患者，不得更着急上火呀？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
1: 对对对，
0: 咱们呐，公平起见，都拨打场外的预定电话。我刚听到你说你已经用了18天的吐蕃金丹，那肯定是用得非常不错，所以你很着急想接着再用，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你具体是什么疾病？你用了18天，你都有什么收获啦？
1: 哎呦，王老师说起这事儿吧，前两天还闹了个笑话了。
0: 啊，怎么回事？
1: 你看我这得的是糖尿病吧，年头也不短了，得有17、18年。手术每天打42个单位，血糖还是但是还是忽高忽低不稳定。餐前餐后从来就没见过10以下的数，关键是这些年吧，病发症是越来越多，眼睛不行，看东西模糊，心脏也难受，前胸后背啊就跟压了2块大石头似的，尤其是睡到半夜3、4点的时候总是憋醒，每次醒来呀身上还出好多的凉汗，并且心绞痛嘛，一个月就能烦4、5次。去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引起的那个冠心病，再有就是肾也不好，检查那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身上总是没劲儿，腰也是又酸又疼，小便的时候嘛尿里有那个泡沫。
0: 这不就是什么？这就是由于我们十几年来身体代谢不出去的糖毒大量的堆积，所以它就让你的心脏、心血管、肾脏，包括我们的肾小球都怎么样，就是毒天天腐蚀着它，它不就没有很好的发挥功能了吗？它不就虚损了吗？这不就是因为有邪毒就有病，有病身体就越来越虚。这就是藏医对于我们身体疾病的一个认知，非常的简单，但说的就是本质。那后来你是怎么用上吐蕃金丹的呢？
1: 我们那不是有一个病友群吗？是里边有一个叫熊英的患者，他因为糖尿病那个脚丫子都烂了嘛，想着不行就做截肢了，后来打听到吐蕃金丹用了以后嘛，脚丫子保住了没截肢，血糖后来他也特别平稳，在群里发的餐前血糖才5点多，餐后是7点多，就是看他用得好我也就用了。
0: 这都是同病相怜的，碰着好药了，自个儿好了，就想着跟病友们分享分享，是不是？

0: 上，哎呦，突然头晕，身上没劲儿，
1: 啊，
0: 都到小区大门口了，都不行，走不回去了。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还想着是不是用了这个药出现什么不好的反应呢、啊？
1: 你是不是用了土拨金，但你也没有减你的胰岛素啊？我刚才听你说你还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对对对，
1: 你知道藏药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尤其是像土拨金丹这样种藏地的宝药，就是你用一丸就有一丸的效果，你要连着用3天，你身体当中的糖毒就会被天龙化解掉很大一部分，你就应该减掉你的胰岛素了，就不能再打那么多单位了，是不是当时没有减量啊？
0: 对对，因为刚用嘛，以前吃药半个月、20多天没有效果就不错了。所以胰岛素当时还打那么多，没减量。
1: 所以你看，这就是土拨金丹，它跟你过去用的那些药，不管是降糖药还是你吃的这个西药，它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啊。所以你用一丸，你就看着一丸的效果，你要用3-4天，你肯定会非常的好。
0: 对，当时不知道，也是邻居老刘看见我不舒服，就和扶我去小区门口的卫生服务站，护士给我量血糖嘛，说我是低血糖。我当时还纳闷，我这糖尿病怎么能低血糖呢？根本就没敢往想那个土拨金丹效果能这么强这么快。这不这些天肠胃老师啊指导我，两个单位的胰岛素减量用。上次头晕身上没劲那毛病就再没有过了。
1: 真好。
0: 这些日子说血糖啊，餐前6.45。餐后是8.12，特别的平稳，眼睛看着也比过去亮堂了。心绞痛嘛，也有10多天没犯了。
1: 好，
0: 那些日子啊，连睡觉也安稳了，一觉能睡到天亮。
1: 恭喜。
0: 15点钟鞭刑的情况现在也没出现了。
1: 好，
0: 前胸后背压着那个大石头啊，也给搬开了。幸亏好像堵着的那个管子啊，一下就疏通了，喘气也痛快了，现在。观察现在料理那个泡沫呀，也没原来多了。你看这么多年治病嘛，用来用去的，就是这土拨金丹用对了。这些天我听节目啊，你说的用3个周期，上次是买了1个周期的，就是参加活动，我就想这次再订上2盒，这也不够啊。
1: 有2盒就不容易，你先用着吧，啊，后面的再给大家想办法。你要是一会儿啊，这电话打晚了，可能您连这2盒都抢不上，所以您抓紧时间赶紧去看看你们地区还有没有名额吧。
0: 好的好的，那少也得抢啊，有2盒先用着看着吧，那也比没有强。既然您这报不了名的话，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报名去抢一下。
1: 赶紧去打电话吧，我们就说到这里吧。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诊栏目血域之光。特别提醒大家，藏药土拨金丹功能主治为滋补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是你吗？
1: 是我，你好。
3: 哎，王老师，我也是从邻居那儿打听的这个土拨金丹的。他家老头吧得这脑梗后遗症，都瘫痪在床上5年多了。哎，就是用你这土拨金丹啊，哎，这些日子自己能下地。跟我说话聊天呀，我也能听清楚了。哎呀，我看他用的这么好，我也想给老伴儿用上。这不正好听着收音机说是打进电话前20名，一个人能买2盒药，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我这不就赶紧打到场外的电话，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老伴儿的情况。哎，工作人员说我老伴儿这个病啊，哎，吃了也白吃，也治不好了。王老师，我求求你，王老师。跟场外工作人员说一说，让我老伴儿用点这个土拨金丹，哪怕是能让他少点痛苦，减轻点痛苦，我也知足了。王老师，
1: 老姐姐，你先不要着急啊。
3: 嗯。
1: 那工作人员说，老伴儿这种情况吃不了啊，或者说好不了了，一定

0: 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老伴儿的情况，我也来跟你们做个分析或者是判断。
1: 哎，王老师，我老伴儿是胰腺上的大病，医院呀已经不接收他了。哎，告诉

0: 这天天折腾的，哦，这脚我疼的，哎呦，折腾的，那折磨的，他现在都皮包骨了，哎，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哎呦，我看着他，我心疼呀，我这干着急，我这没办法，我就用这个手啊，给他搓呀揉呀，我知道这是表皮的，也搓不到里头，也不管用，可是我。哎，我也是想让他减轻点痛苦。王老师，他这个拉大便啊，里头都带血。嗯，在家里啊，盖着这两床棉被子，他都冷得哆嗦。哎，就发烧啊！你说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知道他这个病不是好病，我就盼着啊，他能减轻点痛苦。王老师。
1: 是啊，咱们先不哭啊，老姐姐，我听你这么说呀，我也知道你老伴儿得的是什么病了。这个病到最后，那真的就是疼死的。我心疼你，我更心疼你老伴儿。但是我也必须得实话实说，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老姐姐你就听医生的吧。啊。就只能是好好的伺候着，尽人事，听天命吧。确实啊，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场外的指导老师说你老伴儿也别用吐蕃金丹了，要我说你也别给他用了。为什么呢？吐蕃金丹啊，一是原材料难得，二是制作工艺繁琐啊。你看这里边，一龙二凤三灵草，说的是天龙。就是喜马拉雅列西，还有藏血鸡、藏和雀，包括菏子、毛菏子和这个鱼干子，这三种动物药、三种植物药都难寻得很。那你想，这些原材料本来就很难得，在必须得经由一动一拳一金王的这种古法炮制，100多天、300多道工序。我为什么要这么跟你讲啊？就是因为。每一丸生产出来的吐蕃金丹都非常的珍贵，啊，确实是很少。当然，我能理解，我心疼你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更何况你老伴儿现在这种情况，说不好听的话，就像这种大病，那家里的钱，那负担肯定都非常的重。我不想再给你们添任何的负担。吐蕃金丹药材的这种珍贵，这种难寻。包括它这种炮制方式是现代工艺没有办法做出来，必须得古法，也注定它产量就很低，价格呢就不便宜，甚至可以说它挺贵的。但我这话说的有点残酷啊，可真是这样的，就是你再去花钱，你说老伴儿这种情况，也确确实实是无济于事啊。虽然吐蕃金丹是救命的，好药，藏地的宝药，但是。那是药，它不是神药，它没有办法把这种这么恶性重症的问题真正做到扭转，它做不到啊。所以你们就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咱把这钱省下来，尽量的就照顾好老伴儿，你也把自个儿的生活给安排好了。
0: 王老师，要是其他的药，我也就不想了，也用也白用。我就是冲着这个藏药吐蕃金丹啊，能治大病重病。
1: 我知道。
0: 哎，我就也是想抱着一线希望，能让他少遭点罪。我知道好是好不了了，就想让他少遭的点罪。要照王老师您这么一说，就这么放弃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你这卖给我两盒药好不好？我也不怨你。
1: 我阿妈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她说，不管今天你在藏地给藏民看病，还是今天你回到内地，你给内地人看病，你永远记住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医生。老姐姐，不是我今天见死不救，我是个医生啊，医生也不是神，医生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你老伴儿这个病，确实就是吐蕃金丹。也是枉然，我这话呀，可能是让你觉得很难过，但是呢，我得秉承着我作为一个医者的这份良知，能治，那我一定尽全力啊，那重病大病。

0: 你老伴儿这种不好的恶性疾病的，那一定要用上吐蕃金丹。我想办法，我掏钱都得让你用上。
1: 对
0: 但是不能治的，我绝不能糊弄老百姓。
1: 对，
0: 啊，也希望你能理解吧，好不好？
1: 王老师，我理解你。哎呀，那就没办法了，那就这么地吧。哎，
0: 对，啊，就照顾好老伴儿啊，多跟他说说话，多陪陪他。
1: 行行。

0: 教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69 400-818-3969。常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场，我想先替大家问一个关键问题。之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不是已经正式结束了呀？
1: 没错，主持人，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享受一克一块钱特惠，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么这次活动啊，确确实实帮到了不少的家人，有之前被心脑血管问题折磨多年的老朋友，哎，参与活动拿到手里之后啊，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咱们冬虫夏草，用上当天呀，就说这胸闷气短，乏力减轻了。还有呢，被骨病困扰的家人，活动中抢到名额，用两天走路呢都比以前利索了，吃饭香，胃口好，消化快。还有呢，这个说常老师呀，之前我原价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真不便宜，但也确实治病啊，那么这钱花的值，这回赶上了一块钱一克还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不但自己订了三个周期的，还给家里好几口人啊都参加上了活动。感谢上头给的好政策，感谢厂方领导给我们这次这么大的优惠，给咱们这些老顾客呢、老患者呢这么大的照顾。那么更有啊，感谢常老师苦口婆心啊为我们争取到的福利。那么看到大家能借着这个机会调理好身体，用药治病，减轻了生活压力，我打心底里呀为大家高兴。不过呢，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我这心里头啊一直不踏实，整整一宿啊都没合眼。你有所不知道啊，主持人，有一些家人的情况实在让我放心不下，也让我彻夜难眠呀。
0: 啊，这是为什么呀？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儿吗？
1: 其中一位是来自于山西大同的老大哥，他有多年的糖尿病并发症，肾脏功能一直不好，之前呢就天天守着节目等活动，结果呢因为家里信号差，可能是他所在的山区吧，哎，山高挡了信号，或者什么呀干扰了，我也不太清楚，再加上呢操作不熟练，一直没赶上申请。后来呢没招了，给他远在广东的侄子打的电话，让他侄子呢联系场外，那普通话说的也不好，沟通啊好长时间，我才明白原来是啊老大哥错过了昨天最后名额的申请机会，因为条件有限，眼睁睁看着名额满了，急了一宿啊，联系家里所有能联系上的人帮着打电话。还有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大姐，情况呢更让人揪心，她受眼病的困扰好多年，黄斑病变越来越重，视力差到什么程度啊，根本看不清手机的屏幕，只能翻出家里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老式的手机，就是按键的能接能打那个，凭着记忆呢拨通号码，就这么一遍又一遍的拨，足足打了七八遍才好不容易啊拨通场外报名电话，那个时候活动名额已经全部抢空了。大姐在电话里哭的呀特别伤心，跟场外工作人员

0: 足足说了一个小时的心里话，说自己的眼睛啊越来越差，连日常起居都受影响。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么好的活动，能用上一克一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这机会啊，老姐姐说做梦都想得到，但结果自身眼病的问题实在是没招啊，还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哎呦，听着大姐的哭声啊，我这心里呀也跟针扎一样难受。所以下了节目之后，我特意给老大姐回了个电话，安慰了她的情绪，也跟她保证我一定尽心再想想办法。今天一上班，我就让我的学生啊，把这些情况特殊的、急需帮助的家人统计了一下。对于这部分家人呀，我只能说，我呢，这样吧，我再想想办法，帮大家一把。最后啊，再拼尽全力努努力。但是呢，我也得跟大家说清楚，大家别抱太大的希望。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再联系一下药厂的老总，好好给他沟通协商，能多争取到一些名额，多申请到一些免费的同仁堂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结果。可如果呢，实在争取不到，也希望大家伙呢能理解，千万不要埋怨我。总之呢，我一定拼尽全力，为这些更需要帮助的家人呀，再去争一争，再去搏一把。大家的苦和难呀，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谁都想健健康康的过日子，谁都不想被病痛折磨。可咱们国家十几亿人呀，上了年岁的家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这样的那样的健康问题，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实在没有本事做到雨露均沾，把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家人呀都照顾到，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恳请大家能多一份理解。当然呢，我也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定当竭尽全力为这些家人的健康啊再添一把劲儿。明天的节目啊，不管最终是否能争取到最后的这点机会，是否有好消息，我都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家人们啊，一定要守住明天的节目，千万不能落下。这关系到咱们这些特殊情况家人的用药机会，也关系到每一位想调理身体的家人，您的希望。
1: 好的，那常老师，针对咱们参加上活动的已经拿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家人们，大家在配合使用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叮嘱大家吗？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正想跟大伙重点给我回馈信息的新朋友。有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大哥，他患30多年的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这叫一体多病啊！之前天天吃降压药、降糖药，胸口呢总发闷，爬2层楼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还容易憋醒。脚呢，时不时的也浮肿。这次活动他抢上了名额，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并且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他才用了3天，就跟我说呀，这个胸口窝呢不那么闷了，那晚上能睡整觉了，血压也有下降，走路也有劲儿了，不用呢总歇了。那为啥短短3天效果这么好呢？核心就是这两款产品的搭配，是滋养结合的黄金搭档。先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是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选取15味道地名贵药材，通过陈化发酵，用超临界萃取技术啊。

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分子极其精微。一个道尔顿，大家想想，一个道尔顿进入人体之后，3秒就能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么它的机理呀，很简单，就是从人体的本源修细胞。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本质就是细胞出了问题，要么病变了，要么呢活性低了。那么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就像一支特种部队，每种酶都有自己的活儿，像超氧化歧化酶、溶栓酶、链激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昏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呢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了。胰蛋白酶呢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呢保肝护肝、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调节好。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这909种酶呀，就像909个健康卫士，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慢病全扫光。就像张大哥，他的冠心病啊，是心肌细胞受损，血管有斑块。909超级复合酶能一边溶解血管里的斑块垃圾，一边呢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供血通畅，胸闷呀、气短呀、气喘呀这些毛病自然就缓解了。而且它不是治标，而是治本。坚持用够90天，细胞完成一个一轮的再生，血管干净了，脏腑功能恢复了，很多慢性病症状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善，不像有些药只能是暂时的控制指标。再说说搭配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咱市面上大家所见到的那些蛹虫草、北虫草之类的加工品呀，同仁堂冬虫夏草，它的原料是来自于3800米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纯道地野生冬虫夏草，是经过低温发酵萃取的，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高7倍以上。关键是它能提炼出四大核心物质，比如说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端粒酶，这4种东西啊，对咱们慢性病患者太重要了。虫草素啊，能抗菌抗炎，帮着消除身体里的炎症。比如糖尿病患者呀，往往有肾脏炎症，那骨病患者呢，关节炎症。虫草酸呢，能护肾利水，像张大哥腿肿了，还有之前大同的那个大哥的肾病。那虫草酸能够帮着修复肾小管，减轻水肿，保护肾功能。虫草多糖呢，是增强免疫力的。咱们慢病患者免疫力差呀，

容易感冒，容易感染。体内唯一以自由基为底物的叫清除剂，科学家用英文缩写叫 SOD。 1998年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他们三个人呀、向世界宣布了，说这个生物酶呀、其中就有 SOD。 生物酶的缺乏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等生物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个人呀、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生物学界，而罗伯、费瑞还有呢诺伊格纳瑞这三个人呀、也因此获得了什么呢？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奖了，这了不得。所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自由基之外，环境污染算不算？算。精神压力算不算？算。这诸多的因素影响使得自由基的产生和危害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咱们炒菜是吧，在家里炒菜有油烟呀，是不是？是。汽车开汽车尾气，工业生产的废气、废水、废渣、核污染等等，那么这些人类活动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起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那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这些生物酶呀、像 SOD 呀、就像一台自动运行的监视器，时刻监视着人体自由基的状况，并及时予以清除。 SOD 充足了，也就是活性酶充足了，自由基就被俘获了，细胞就活泼就健康，人体就健康。如果这些活性酶 SOD 缺失了，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发生变异、衰老、死亡，人体啊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你像昨天来电话的北京的有个叫李秀华的，他58岁，有类风湿关节炎，关节又肿又痛又红，还伴随有肺气肿，一到秋天呀、就咳嗽憋得慌。这次活动啊他也用上了这类组合，皇宫汉方膏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啊，修复他的关节滑膜细胞、肺部气道细胞。那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啊，它有抗菌抗炎呀、虫草酸呢能润肺呀、那虫草 SOD 端粒酶呢能够清除的多余的自由基，它只用了2天，关节疼痛就减轻了，咳嗽就少了，痰也少了，浑身通透舒服有活力呀。他就跟我说啥吧，以前也吃过不少的虫草，但是没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后来才知道普通虫草的有效成分很难被吸收，咱们这款超低温发酵萃取的雪域高原纯道地野生的冬虫夏草啊，其高活性易吸收，还搭配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效果直接翻倍啊，治疗效果就是不一样。这里啊我给大家叮嘱几个使用注意的事项。第一呢，服用的时候时间要固定，建议早上空腹，晚上睡前各喝一次。那么这样的活性酶啊，它的吸收效果最好，不要跟那些油腻的呀、辛辣的呀那些食物一起吃，以免影响吸收。第二呢，冬虫夏草呢要随汉方膏一起服用，循序咽下，持续释放药效，每天坚持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啊，那慢性那调理讲究是循序渐进啊。那第三呢，在服药期间不要擅自停药减药，要随着身体的好转根据这个指标慢慢调整，最好呢咨询指导老师，或者说呢给我常老师多沟通，以后我再给你调整。那么第四呢，每个人的

0: 体质病情它不一样，见效的快慢呢也有些差异。有的当天就有感觉，有的呀要3、5天。大家别急，坚持用够周期，效果呢才会更彻底。另外呢，也跟那些没抢到名额的家人呀，哎呀，说句话吧，我知道大家心里着急，我心里比你们更急。节目结束之后，我说了，我就立刻去找药厂老总，推心置腹的给他好好谈谈，把一些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和家庭情况都给他说清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呀再争取点机会。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但我向大家承诺，我会呢拼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请家人们呢，哎呀，准时锁定节目，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咱们听众朋友。
1: 好的，唐老师您辛苦了。不管能不能最后争取一些机会，您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您也别太操劳了，多注意身体。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有请听众的热线。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栏目互动热线大家记好，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的，我们来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你好，哎，曹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曹老师你好，哎，曹老师你好，哎呀，能够打通你的电话，真的我现在是特别的激动，哎呀，我必须呢得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声音这么高兴，这是有什么好事儿要给我分享分享，对吧？
3: 对，哎呀，曹老师，我跟你说，那个全民就是健康班服啊，那个行动呢，我现在已经参加上了，我呢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就是皇冠汉方膏。哎，1克1块钱的那个实惠价格，哎，还免费抢到了就是10瓶的，就是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哎，我呢现在用了3天，哎呀，我感性啊，这个身体真的是那种翻天覆地的那种变化呀。
0: 哦，3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快给大伙说说，你之前都受了哪些毛病呢？折磨呢？
3: 哎，我跟你说，哎呀，陈老师，哎呀，你可别提了。我这一生病啊，我跟你说，我的失眠呢其实有好几年了。
0: 哦。
3: 啊，晚上呢躺在床上就是翻来覆去啊，哎，瞪着眼睛到天亮。
0: 嗯。
3: 而还有呢，这个胃溃疡，那个犯起来呀，吃点东西呢就反酸恶心。啊。疼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直不起腰啊。
0: 哦。
3: 便秘呢，就是也不用说，我反正是3、4天的时候才排一次啊。肚子呢，有的时候鼓得跟鼓似的那种感觉。哎。我呢还有高血压，动不动呢就感觉呢就是头晕心慌，

0: 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我是颈动脉呢有斑块啊，
1: 哦。
0: 心肌呢供血不足，腿上呢我还有那个静脉曲张，一走路啊还要就跟这个就感觉这个酸胀，就是那种发麻的那种感觉，哎，鼓起来的那种青筋啊就跟蚯蚓似的那在上面。
1: 哦，
0: 哎，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呢，我那个中药西药，我可以说真的吃了一箩筐啊，那个钱呢没少花，罪也没少受，哎呀，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结果用了咱们这个组合才3天，哎，你猜怎么着？
1: 那你快说说，我们大家伙都在听着呢。
0: 哎，我跟你说，我用了第一天那个晚上啊，哎呀，我就呢就是睡了个安稳觉，哎呀，这一觉到天亮醒了呢，浑身呢就感觉。哎呀，特别的舒坦，啊，那个胃溃疡呢，它也不反酸嘞，啊，哎，吃啥呢都感觉鲜嘞，啊，第二天呢，那个便秘呢，它也通了，啊，肚子呢也不胀嘞，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哎呀，真的是，就是头也走路呢，头也不晕嘞，就是心也不慌嘞，啊，走路的时候呢，它那个腿呢也感觉呢有劲儿的，啊，就是真的那股子劲儿就真的那种。憋闷的那种劲儿啊，心口那种憋闷的劲儿都没了。哎呀，那陈老师啊，这效果真的比我过去用几年的那所有的那些药都千百倍。我真的是太幸运，哎，赶上了这次活动啊。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听
0: 对
1: 您这
0: 对
1: 么
0: 对对。
1: 说，我打心底里呀为你高兴。其实呀，
0: 我。
1: 你这3天就能见效，这不是偶然啊，是咱们这对黄金组合的必然效果，更是高科技新疗法的治疗转变，与传统方法呢，它有本质上的区别。
0: 就
1: 那
0: 是
1: 为
0: 啊，
1: 啥它比普通的中药西药要强百倍呢？首先呢，咱们要知道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高级复合酶，它是从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精挑细选出来的15味天才地宝级的名贵药材，用现代超临界萃取技术提炼出了900多种活性酶，那分子量啊，只有一个道尔顿，极细精微，3秒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到那个病变的部位。
0: 难
1: 咱们
0: 怪
1: 这
0: 难
1: 些
0: 怪，
1: 老慢病啊，不管是失眠、胃溃疡，还是高血压，还是颈动脉斑块，本质上都是细胞出了问题。那你想想，失眠是不是神经细胞受损了？那胃溃疡是不是胃黏膜细胞受损了？疏通颈动脉的叫静血酶，由它跟心肌细胞呢供氧，缓解心痛、心慌、胸闷的叫心肌酶和辅酶等。那更关键的是啊，咱们是不是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最强的组合呀？
0: 就是，
1: 那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啊、虫草酸呀、虫草多糖啊，特别是虫草 SOD 端粒酶，含量是原药的7倍之多。这四种成分就是给咱们的细胞啊加油赋能的。那虫草素呢，消炎杀菌，帮着消除溃疡、血管的炎症；虫草酸呢，利水消肿，改善您呢，你想静脉曲张。那虫草多糖呢，增强免疫力，让你身体的自愈能力翻倍。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自由基，延缓呢细胞衰老，让
0: 明
1: 修
0: 白
1: 复
0: 明
1: 效
0: 白。
1: 果更持久，更强大。那你想想，一边是汉方膏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精准修复病变细胞；一边是呢冬虫夏草给细胞补充营养，增强免疫，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奇迹呀。那普通的药只解决一个问题，咱们这个组合呢，从细胞根源入手，一站式解决您的这一身的毛病。这就是为啥你才用了3天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0: 哎呀，真的太好了，真的是非常感谢曹老师你啊！哎，你这么一讲，我真的就全明白了。原来，哎，不只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药不好，哎，是那个没找到那个根源啊！哎，现在呢，我真的可算是找对了，真的太谢谢了。
1: 哎，对喽，咱们这个组合呀，不是靠激素，不是靠止痛药，不是单纯的缓解，是真真正正从根儿上调理，而且这是活。

0: 贵呀，一颗1块钱，还免
1: 是
0: 费送
1: 是，
0: 了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
1: 嗯嗯，
0: 普通的虫草，这是平时呀，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呀。
1: 对对对，真的可不是这样嘛！我呢，现在真的，我跟你说，我逢人呢就说，哎，常老师的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的这个福音啊！哎，我一定会坚持用，把那个身体呢调理的那个那就是棒棒的那种。
0: 好好，坚持用啊，效果会越来越好。3天见效不是神话，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种超级复合酶，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硬实力，效不更方啊！继续坚持服用，往后呢会越来越好，直到您彻底康复。
1: 哎呀，我一定坚持服用。哎，我现在是老有信心了，啊，你刚才呢节目里边也说了，活动结束了，但是呢还有不少的那个困难的人呢，就是没有用上，哎，就是没有申请到嘛，哎，你还能就是再使把劲儿，再争取争取。哎，苍老师，我呢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呢，就是也告诉我楼下的邻居了，哎，他女儿呢就是不在身边，老伴儿呢还半身不遂，家里的那个条件呢就是特别困难。平时呢，就是靠着那个社区啊，还有一些社会的救助，那在过日子啊。老两口真的是不容易，有点病啊，真的都不敢吱声儿。哎，别说去医院了，就是吃药啊啥的了，就压根儿呢就看不起那个病啊。真的，平时呢还没事儿，在吃的方面呢，我呢就是能够帮他们老两口呢，我会尽量帮他们老两口。这回呢，要是能够赶上这1块钱1克的，哎呀，这他老两口就是如果都用上的话，那就相当于救了他们的那个命啊，对吧，常老师啊？
0: 对，哎呦，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对对
0: 我
1: 对，
0: 知道，我理解啊。行啊，放心吧，我所有亲爱的家人们啊，我一定竭尽全力。明天
1: 好
0: 能
1: 好。
0: 否最后再争取到点机会，我会在咱们直播间里啊通知大家伙。时间
1: 好
0: 关
1: 的，
0: 系
1: 好的，
0: 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咱们再沟通。按时用药，多保重身体。那再见吧，这朋友。
1: 好好好好，哎呀，谢谢曹老师你啊，辛苦了辛苦了。
0: 好好，再见啊。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生命。想要摆脱老慢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请认准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品牌，咨询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好了，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唐老师，
0: 你好，
3: 张老师，
0: 哎，
3: 哎呦，我拜托你了呀，你得帮帮我，救救我！这不昨天，我没有抢上那个活动名额，把我急得。就是急得眼泪汪汪的，我一晚上都没睡。我真的，常老师，我求求你，你必须要给我一次机会，你得帮帮我呀。
0: 哎呦，这个老姐姐，老姐姐，你先别哭，先别哭，先稳定情绪，慢慢说。我在这儿啊，你有啥难处啊，都跟我说说，别憋屈啊，别憋屈，你说说。
3: 哎呦，我真是日子难得过呀。常老师，就是我家老伴儿，他不是脑梗的吗？老梗这些年在家养着，他怎么越养越严重了呢？你说我自己也50-60岁了哈，我也有那个风湿类风湿，也有10几年了，自己的身上的那个关节疼的也很厉害，走个路啊，走个道，在家什么，我自己都费劲疼，那个手啊，它下不得凉水。你说那个一用劲哦，那个手啊，那个骨头就像断了一样，疼的要命。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也不在身边，是吧？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回来。你说一回来照顾这两个老家伙，工作他就没得做了，是吧？自己家里也顾不上，所以想了一天办法，没办法呗，只能花钱雇保姆。可是你雇的那些人吧，他呢做饭什么的哈，简单收拾一下就走了，他别的他不管。老伴儿躺在床上啊，他老子也不亲，哎呦，我要给他翻身，给他擦洗，时不时的就尿床上、拉床上。你说我要给他翻身，给他给他洗，给他弄，要不然他身上都会烂，是吧？我也是个老人，我身上的骨头哦、手哦疼，我都动不了他，我翻不动，孩子们就是陆陆续续的。

0: 三个人，
1: 嗯，
0: 人家有的干一天就走了，人家一看这情况都不愿意在家待。
1: 嗯，理解。
0: 又脏又臭的，又怕担责任。
1: 嗯。
0: 那个死老头他还倔，知道吧？
1: 嗯。
0: 他那个脑子又不好使，他脾气还大。
1: 嗯。
0: 都不能在家里上上打打骂我，我真的是在家里熬不住了呀！我自己也难得过。张老师，我现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哈，我就想着啊，用上咱们这个生物形象，我听这个节目，我只是听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我思前想后哈，
1: 嗯，
0: 您说的好，就是一定要转变，就是转变那种传统的制定思路和方法，别照老路走，
1: 嗯，
0: 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他是
1: 对
0: 的哈，
1: 嗯，
0: 您说啊。现在那个科技都发达了，生物新药一定，它肯定比以前的那些药啊、方法啊那些东西都好使。
1: 对，
0: 以前都说那个护士他是没法治的哈、啊，我现在就想着，我心里就想哈、啊，用你讲的那个生物新药，先把我这那个风湿给弄好了，我不疼了，我才能照顾他呀，我才能给他翻身擦洗洗洗涮涮呢，是吧？
1: 嗯。
0: 如果他能吃上这个新药，慢慢的恢复点那种思考能力啊，什么意思啊什么的哈、啊。如果大小便知道了，他能教育人，那我不知道要省多少事儿，这日子才能慢慢的有盼头，慢慢的才能过下去。
1: 对。
0: 要是每天都这样一天一天的，我都得累死了，何老师。
1: 嗯。
0: 所以你得救救我们的。
1: 哎呀，这个主持人，你给我抽张抽纸啊！我眼泪都掉下来，老姐姐啊，我懂你的苦，我都懂。你这一辈子呀，不容易，既要受病痛折磨，还要独自撑起这个家，照顾病重的老伴儿，换谁都得崩溃呀。但你听我说啊，千万咱不放弃，活着总会有希望。你不能垮了啊！你要垮了，老伴儿怎么办呀？既然你今天给我打通了这个电话，既然你愿意，你相信我，常老师，那我呢，就一定要对你负责，对所有相信我的家人们负责。你放心，这个您呢，这个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啊，还有你老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呀、啊，都能好。只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呢是黄金组合呢，一起发力，你的问题还有老伴的问题都能逐步解决。你的风湿类风湿，还有关节滑膜细胞受损呀、啊，有炎症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关节细胞，能溶解炎性因子啊，搭配上咱们冬虫夏草，你像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再用上一段时间呀，你那个关节它就不疼了，能碰碰凉水，也能慢慢的用上劲儿了。你老伴的脑梗啊，他是脑血管堵了，脑细胞受损，功能退化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0多种复合酶，能快速溶解血管里的那些斑块垃圾，能帮助它疏通血管，能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能唤醒它的意识。还有送您的、送大家的那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啊，那里边的虫草酸呢，能滋养脑细胞、脑神经，改善脑供血，帮助他逐步恢复认知和自理能力。只要坚持用，那大小便啥的就慢慢有知觉了，不再弄脏裤子了，拉裤子拉床上了，也不会再乱发脾气了，你也能少受点罪呀。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一定帮你扭转现在的窘迫生活，你别再想那些绝望的念头了，老姐姐，有我在，我一定想办法给你争取到名额，让你和老伴都能用上药。这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身体调好，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好不好啊？
0: 谢谢程老师，真的只有好了，慢慢的才能过，不好这日子过不下去呀、啊，程老师，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
1: 嗯，
0: 是我 我们家的活菩萨，我先在这里给你鞠个躬，鞠个躬啊！
1: 哎呀，
0: 就是必须，您必须给我这一个机会，让我们老两口用上药。只要是有改变哈，我们的生活就不那么遭罪了。他如果就是说稍稍的有点那种知觉呀什么的，我照顾起来，那方便多了，这样日子才能过去。
1: 哎呀，老姐姐，你别这样啊，受不起，你放心。名额的事儿呢，我来协调。无论如何呢，也一定给你留一个名额，让你和老伴儿
0: 啊
1: 都能用上药。哎，你先放宽心，好好的照顾自己呀、啊。等我的消息，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好不好？
0: 好，姚明这句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啊，落个地啊，谢谢唐老师。我们呢，病好了，身体好了，活着都很好的，那我们就等着哈，等着好日子来，等着我们都好起来。
1: 啊、好嘞，这就对了，你先保重身体啊，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就帮大家去申请，咱们明天节目里再对接，好不好？
0: 好啊，谢谢你张老师。
1: 好，多保重，再有困难一定给我打电话，别想不开，那再见吧。
0: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呦，能打通你的电话太开心了，我是特地代表我爸妈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的。
1: 哎呦，这位朋友你好啊，听你的语气肯定是两个老人家用对了方法，身体大有改善了，是不是啊？
3: 是，那可不是。哟，这次活动我直接给我爸妈就是定了6个周期的，两人就是一人一个3个周期的，用了有2天了。我爸妈给我打电话，哟，说这个身体就舒坦多了。
1: 嗯。
3: 我妈以前总说这个浑身没劲，走路嘛都觉得就发飘了那种。
1: 嗯。
3: 哎，说是用了2天，昨天早上起来跟小区的老姐妹一起遛弯了，感觉特别好。嗯，我爸呢，就是他这个肺子不好嘛，哎呦，总是咳嗽没劲，还有这个胸闷，一到这个冬天吧，就咳嗽的喘不上气。他吃了，他也说那个咳嗽减轻了，喘气感觉也顺畅了，就是上个3楼吧都不用歇着了。关键是咱们这个药，你说不光这个药效好，价格也实惠，
1: 对，
3: 一克才1块钱嘛，哦，哎呦，真的是省钱，还能治大病。我爸妈这一辈子就是节俭，
1: 对，
3: 哎呦，以前这个买药也是花了不少冤枉钱，效果这都不是太好，这回可算是遇到这个实惠又管用的好药了。嗯，我妈现在就是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身体彻底这个养好，跟我爸就一起出门走走。他们2口吧，就是大半辈子了，就没离开过老家。就想趁着这个身子骨利索了哦，去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醒醒这个现代生活的福。哟，这可都是要感谢你研发的这个高科技新药啊，程老师。
1: 你别客气啊。听到你父母啊用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有这么好的转变，我特别开心。
3: 程老师，哟，说实话。你说作为子女吧，常年在外打拼了哦，哟，尽孝这事真的是做得太少了。之前我也是阻拦过，就是爸妈买药。你不知道，连两口以前攒的钱，你说也不容易哦。
1: 嗯。
3: 哟，就却总被那些没什么效果的这个保健品忽悠的，花了不少冤枉钱的。每次你说我给家里寄钱吧，我妈都舍不得花，唯独是在我爸这个身体上这个病上。我从来都不含糊，就是盼着他能好点好快点哦，好起来，可每次吧都是失望，所以这次他们就是说要订这个皇宫汉方膏了。哎呦，说订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是拦着了。我

0: 是怕他们就是又上当受骗了。
1: 嗯。
0: 后来我自己也就听了你说做医疗行业的这个朋友了，也上网查了不少这个资料。
1: 嗯。
0: 我才发现我自己落伍了。
1: 嗯。
0: 你说现代医学啦，现代科技啦，尤其是在这个大健康这个领域哦，真的是有质的飞跃了。以前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这个老慢病，现在靠着这个生物科技，居然真的能慢慢的调理好。
1: 嗯，
0: 你说这也不用手术，也不用开刀，就连一些这个恶性病，因为我现在都有这个康复的这个希望了。
1: 没错。
0: 我这才明白，真的是要相信这个科学哦。这回不光是我爸妈这个身体变好了，思想也跟着就是与时俱进了。
1: 嗯，
0: 现在领老口吧，就是逢人就说治病吧，都得相信这个科学，信这个高科技。我也觉得这个未来这个大健康真的是离不开咱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共同努力哦，还有对这个健康知识的这个提升和这个观念的改变。今天我是打电话，就是主要是替我爸妈，也替我自己跟你说一声谢谢。
1: 哎呦，听到你这些话呀，首先要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做子女的最大的心愿不就是自己的父母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吗？你的父母能出门看看世界的愿望，这就是咱们这要最好的疗效证明啊。现在的生物科技跟传统的吃药打针有本质上不同，就拿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来说，它是从细胞根源入手调理，900多种活性酶呀、啊，那么分子量小到1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修复受损细胞。不管是像老慢支呀、啊、关节痛啊，还是心脑血管病啊，都能够从根上改善，这可不是传统药物所能及的。那么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啊这个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这些好宝贝消除自由基，排除身体各种堵塞，加强调理养护，那么效果自然呢是事半功倍。你一开始啊阻拦你爸妈，这太正常了，我都能理解啊。很多子女都跟你一样，怕老人啊上当受骗，这是负责任的表现。但咱们这个药啊，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和效果来说话，经得起时间和大家的验证。你能主动去了解、去查证，最后又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未来的大健康啊，确实需要咱们所有人一起努力，更新健康认知，跟上科技步伐。您的父母啊，能有这样的转变，能盼着出门看世界，这就是咱们这份事业的意义。您就放心吧，让两位老人呢继续坚持用，坚持用够周期，身体只会越来越好。你父母那个出门走走的愿望肯定能实现，说不定过段时间呀，你爸妈就能背着包去逛天安门、游西湖、享清福喽。
0: 是，借你吉言，陈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一定让我爸妈坚持用，等他们身体彻底养好了，我就带他们出去旅游。
1: 好嘞，到时候可别忘了给我报个喜，也衷心的祝愿两位老人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早日实现看世界的愿望。
0: 谢谢陈老师，太感谢您了，你也多保重，祝您好人一生平安。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0: 谢谢陈老师，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

0: 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要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再见。栏目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和常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咨询。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2: 常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常老师啊，这电话可算打通您了啊！我想问问，我参加活动订了3周期的生物新药，那个黄果汉方膏，这不免费送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你说这啥时候能给我送来呀？我这心里头啊老着急了。
3: 哎呦，这位朋友，先别急别急，先闻一闻。我听你的口音呀，咋一股子东北味儿啊？你是哪里的人呀？
2: 哎呀，常老师啊，我老家我是东北，我是黑龙江皂源县的。
3: 哦。
2: 啊，这不姑娘嫁到广西了。
3: 哦。
2: 我过来帮着看孩子呢。这远是远点，但不耽误我听您节目强福利。
3: 啊，广西啊，那确实有点远。正常邮寄得，哎呦，得个2-3天的功夫。路途稍远，你别着急，只要你成功报名了，名额就稳稳是你的了，肯定差不了。
2: 哎呀，常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稍微能踏实点了。哎呀，我真常老师，我实不相瞒，我之前呢，我原价买过2盒黄宫汉方膏。
3: 哦。
2: 哎呀，我吃的确实好使，但说心里话就是太贵了。花钱的时候啊，我这心呐、都跟他抽抽啊。但话说回来了，贵也贵的值得呀。这回听完您搞活动，这个1颗1块钱，还送同仁堂的这个冬虫夏草胶囊。哎呀，我为了抢名额呀，觉都没睡好啊，饭也顾不上吃了。我就盯着手机等报名通道，这不好不容易才报上吗？结果还没给我送来。你说我这心里啊，我就哎呀，我就着急了，生怕名额我被别人给别人了。
3: 你放心，你放心，咱这个活动啊，讲究的就是言出必行，报上名就有你的份儿。你刚才说原价买过2盒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是吧？那你用的效果咋样啊？给咱们大伙说说呗。
2: 哎，好，那效果啊，真是没得说呀。我以前呐、天天吃降压药，我都吃了3-4年呐，但是这个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吃咱们这个黄果汉方膏，我才吃了2盒，这降压药啊，我直接就停了，但是这个血压还是稳稳的。我还有啊，这个老胃病，哎呀，一吃点凉的、辣的啥的，就胃疼、反酸。现在呀，啥都能吃点了，便秘也跟着好了。以前呢，3-4天排一次便，现在天天通畅啊。最关键是啥呀？以前呢，你说我总心慌胸闷的，气短，爬个3楼都得歇3回呀、现在这不接送孩子上下楼，我一点都不费劲儿啊。我活了60多年了，从来没吃过这么见效的高科技药啊。
3: 听了你这么说呀，我比你还高兴呢。你说这药为啥好使呢？

0: 原价买的心疼呢。今天我就给大伙算笔明白账。之前呢没赶上活动的家人都是按照国际价格1克99美元申请的。折合成人民币呀、这一克就是700多块呢。那时候大家伙用的都说给割肉似的，但没有一个人说不值，那贵有贵的道理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看方膏原料那都是天才地宝啊，就是说主打的野山参，那是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上野生生长的8年以上的老山参呀，还得经过陈化发酵才能变成咱药方里边的红参呀。这光是原料成本就不是普通药材能比的，还有其他的十几位道地药材，你像这个漠北的黄芪、云南的茯苓、浙江的白术、杭州的白芍、淮庆府的熟地黄、甘肃岷县的当归、四川的川芎、贵州的何首乌等等吧，哪一种不是精挑细选的好东西呢？另外道地药材可不够，还用了现代生物科技里最顶尖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那么提炼出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你知道吗，在国外呀、单一的一种酶就要卖上几百上千美元，更何况咱这个900多种活性酶的组合战舰呀，一克膏就能给人体补充900多种活性酶，从细胞根源上修复病变，调理慢病。这目前是唯一的，也是生物医学界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新药，没有之一，是最管用、最好使、科技含量最高的调理方法。再搭配上咱们免费送大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效果是更是翻倍呀。那虫草里边的，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能消炎、能护肾、能增强免疫力，跟咱们900多种活性酶强强联合，调理慢病，那叫一个事半功倍呀。
1: 哎呀，原来这里面这么多是门道呢。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之前花那个钱呢真是花到刀刃上了。
0: 那可不啊，你就把心放肚子里，我现在就让工作人员给您的订单备注加急，马上查询物流信息，等一下呢就给你回电话，今天不到明天肯定能到，你就踏踏实实的等着收药，用上咱们这个黄金组合，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1: 哎呀，那我太谢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彻底放心了，等我收到药我一定坚持用，用好效果我再跟你报喜。
0: 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咱们广西的东北的老家人身体硬朗，天天开心。
1: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常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

0: 言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常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场，我想先替大家问一个关键问题。之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不是已经正式结束了呀？
2: 没错，主持人，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享受一克一块钱特惠，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么这次活动啊，确确实实帮到了不少的家人，有之前被心脑血管问题折磨多年的老朋友，哎，参与活动拿到手里之后啊，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咱们冬虫夏草，用上当天呀，就说这胸闷气短、乏力减轻了。还有呢，被骨病困扰的家人，活动中抢到名额，用2天，走路呢都比以前利索了，吃饭香、胃口好、消化快。还有呢，这个说常老师呀，之前我原价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真不便宜，但也确实治病啊。那么这钱花的值，这回赶上了1块钱一克，还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不但自己订了3个周期的，还给家里好几口人啊都参加上了活动。感谢上头给的好政策，感谢厂方领导给我们这次这么大的优惠，给咱们这些老顾客呢、老患者呢这么大的照顾。那么更有啊，感谢常老师苦口婆心啊为我们争取到的福利。那么看到大家能借着这个机会调理好身体，用药治病，减轻了生活压力，我打心底里呀为大家高兴。不过呢，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我这心里头啊一直不踏实，整整一宿啊都没合眼。你有所不知道啊，主持人，有一些家人的情况实在让我放心不下，也让我彻夜难眠呀。
3: 啊，这是为什么呀？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儿吗？
2: 其中一位是来自于山西大同的老大哥，

0: 他有多年的糖尿病并发症，肾脏功能一直不好。之前呢，就天天守着节目等活动，结果呢，因为家里信号差，可能是他所在的山区吧，哎，山高挡了信号，或者什么呀，干扰了，我也不太清楚。再加上呢，操作不熟练，一直没赶上申请。后来呢，没招了，给他远在广东的侄子打的电话，让他侄子呢联系场外。那普通话说的也不好，沟通啊好长时间，我才明白原来是啊老大哥错过了昨天最后名额的申请机会，因为条件有限，眼睁睁看着名额满了，急了一宿啊，联系家里所有能联系上的人，帮着打电话。还有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大姐，情况呢更让人揪心。她受眼病的困扰好多，能接能打那个，凭着记忆呢，哎，拨通号码，就这么一遍又一遍的拨，足足打了七八遍，才好不容易呀。拨通场外报名电话，那个时候活动名额已经全部抢空了。大姐在电话里哭的呀，特别伤心，跟场外工作人员足足说了一个小时的心里话，说自己的眼睛啊越来越差，连日常起居都受影响。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么好的活动，能用上1克1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这机会啊，老姐姐说做梦都想得到，但结果自身眼病的问题实在是没招啊，还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哎呦，听着大姐的哭声啊，我这心里呀、啊、也跟针扎一样难受。所以下了节目之后，我特意给老大姐回了个电话，安慰了她的情绪，也跟她保证，我一定尽心再想想办法。今天一上班，我就让我的学生啊，把这些情况特殊的、急需帮助的家人统计了一下。对于这部分家人呀、啊，我只能说，我呢，这样吧，我再想想办法。帮大家一把，最后啊，再拼尽全力努努力。但是呢，我也得跟大家说清楚，大家别抱太大的希望。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再联系一下药厂的老总，好好给他沟通协商，能多争取到一些名额，多申请到一些免费的同仁堂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结果。可如果呢，实在争取不到，也希望大家伙呢能理解，千万不要埋怨我。总之呢，我一定拼尽全力，为这些更需要帮助的家人呀，再去争一争，再去搏一把。大家的苦和难呀，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谁都想健健康康的过日子，谁都不想被病痛折磨。可咱们国家十几亿人呀，上了年岁的家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这样的那样的健康问题，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实在没有本事做到雨露均沾，把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家人呀都照顾到，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恳请大家能多一份理解，当然呢，我也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定当竭尽全力。为这些家人的健康啊，再添一把劲儿。明天的节目啊，不管最终是否能争取到最后的这点机会，是否有好消息，我都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家人们啊，一定要守住明天的节目，千万不能落下。这关系到咱们这些特殊情况家人的用药机会，也关系到每一位想调理身体的家人，您的希望。
1: 好的，那常老师，针对咱们参加上活动的已经拿到生物。

0: 星耀、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家人们，大家在配合使用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叮嘱大家吗？
1: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正想跟大伙重点说的。先给大家说说咱们最近这两天呀给我回馈信息的新朋友，有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大哥，他患30多年的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这叫一体多病啊。之前天天吃降癌药、降糖药，胸口呢总些浮肿，这次活动他抢上了名额，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并且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他才用了3天就跟我说呀，这个胸口窝呢不那么闷了，那晚上能睡整觉了，血压也有下降，走路也有劲儿了，不用呢总歇了。那为啥短短3天效果这么好呢？核心就是这两款产品的搭配是滋养结合的黄金搭档。先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是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选取15味道地名贵药材，通过陈化发酵，用超临界萃取技术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分子极其精微，一个道尔顿，大家想想，一个道尔顿进入人体之后，3秒就能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么它的机理啊很简单，就是从人体的本源修细胞。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本质就是细胞出了问题，要么病变了，要么呢活性低了。那么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就像一支特种部队，每种酶都有自己的活儿，像超氧化歧化酶、溶栓酶、链基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昏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呢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了。胰蛋白酶呢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呢保肝护肝、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调节好。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这909种酶呀、就像909个健康卫士，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慢病全扫光。就像张大哥，他的冠心病啊是心肌细胞受损，血管有斑块，909超级复合酶能一边溶解血管里的斑块垃圾，一边呢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供血通畅，胸闷呀、气短呀、气喘呀这些毛病自然就缓解了。而且它不是治标，而是治本，坚持用够90天，细胞完成一轮的再生，血管干净了，脏腑功能恢复了，很多慢性病症状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善，不像有些药只能是暂时的控制指标。再说说搭配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咱市面上大家所见到的那些蛹虫草、北虫草之类的加工品呀、同仁堂冬虫夏草，它的原料是来自于3800米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纯道地野生冬虫夏草，是经过低温发酵萃取的，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高7倍以上。关键是它能提炼出4大核心物质，比如说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这4种东西啊对咱们慢性病患者太重要了。虫草素啊能抗菌抗炎，帮着消除身体里的炎症，比如糖尿病患者呀往往有

0: 肾脏炎症，那骨病患者呢，关节炎症，虫草酸呢，能护肾利水。像张大哥腿肿了，还有之前大同的那个大哥的肾病，那虫草酸能够帮着修复肾小管，减轻水肿，保护肾功能。虫草多糖呢，是增强免疫力的。咱们慢病患者免疫力差呀，容易感冒，容易感染。那有了虫草多糖，就能帮着巩固免疫屏障，减少并发症发作。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抗氧化的，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让皇宫汉方膏的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劲。超氧化物歧化酶是对抗和俘获自由基的核心力量，是体内唯一以自由基为底物的叫清除剂，科学家用英文缩写叫 SOD。1998年，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他们三个人呀，向世界宣布了，说这个生物酶呀，其中就有 SOD。生物酶的缺乏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等生物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个人呀，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生物学界，而罗伯、费瑞还有呢诺伊、格纳瑞这三个人呀，也因此获得了什么呢？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奖了，这了不得啊！所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自由基之外，环境污染算不算？算。精神压力算不算？算。这诸多的因素影响，使得自由基的产生和危害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咱们炒菜，是吧？在家里炒菜有油烟呀，是不是？是。汽车开汽车尾气，工业生产的废气、废水、废渣、核污染等等。那么这些人类活动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起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那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这些生物酶呀，像 SOD 呀，就像一台自动运行的监视器，时刻监视着人体自由基的状况，并及时予以清除。SOD 充足了，也就是活性酶充足了，自由基就被俘获了，细胞就活泼、就健康，人体就健康。如果这些活性酶 SOD 缺失了，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发生变异、衰老、死亡。人体呀，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你像昨天来电话的，北京的有个叫李秀华的，他58岁，有类风湿关节炎，关节又肿又痛又红，还伴随有肺气肿。一到秋天呀，就咳嗽憋得慌。这次活动啊，他也用上了这类组合，皇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啊，修复他的关节滑膜细胞、肺部气道细胞。那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啊，它有抗菌抗炎呀，虫草酸呢能润肺呀，那虫草 SOD 端粒酶呢能够清除的多余的自由基，它只用了2天，关节疼痛就减轻了，咳嗽就少了，痰也少了，浑身通透舒服有活力呀。他就跟我说啥吧，以前呀也吃过不少的虫草，但是没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后来才知道。普通虫草的有效成分很难被吸收，咱们这款超低温发酵萃取的雪域高原纯道地野生的冬虫夏草啊，其高活性、易吸收，还搭配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效果直接翻倍呀，治疗效果就是不一样。这里呀，我给大家叮嘱几个使用注意的事项。第一呢，服用的时候，时间要固定，建议早上空腹，晚上睡前各喝一次。那么这样的活性酶呀，它的吸收效果最好， 不要跟那些油腻的呀、辛辣的呀那些食物一起吃，以免影响吸收。第二呢，冬虫夏草呢，要随汉方膏一起服用，徐徐咽下，持续释放药效，每天坚持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啊。那慢性那调理讲究是循序渐进呀。那第三呢，在服药期间不要擅自停药、减药，要随着身体的好转，根据这个指标慢慢调整。最好呢咨询指导老师，或者说呢给我常老师多沟通，以后我再给你调整。那么第四呢，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它不一样，见效的快慢呢也有些差异，有的当天就有感觉，有的呀要3、5天。大家别急，坚持用够周期，效果呢才会更彻底。另外呢，也跟那些没抢到名额的家人呀，哎呀，说句话吧，我知道大家心里着急，我心里比你们更急。节目结束之后，我说了，我就立刻去找药厂老总，推心置腹的给他好好谈谈，把一些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和家庭情况都给他说清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呀再争取点机会。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但我向大家承诺，我会呢拼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请家人们呢，哎呀，准时锁定节目，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咱们听众朋友。
1: 好的，常老师您辛苦了。不管能不能最后争取一些机会，您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您也别太操劳了，多注意身体。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有请听众的热线。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栏目互动热线大家记好，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的，我们来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你好，哎，曹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曹老师你好，哎，曹老师你好，哎呀，能够打通你的电话，真的我现在是特别的激动，哎呀，我必须呢得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声音这么高兴，这是有什么好事要给我分享分享，对吧？
3: 对，哎呀，曹老师，我跟你说，那个全名就是健康班服啊，那个行动呢，我现在已经参加上了，我呢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就是皇宫汉方膏。哎，1克1块钱的那个实惠价格，哎，还免费抢到了就是10瓶的，就是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哎，我呢现在用了3天， 哎呀，我感性啊，这个身体真的是那种翻天覆地的那种变化呀。
0: 哦，三天就有这么好的。

0: 果，快给大伙儿说说，你之前都受了哪些毛病呢？折磨呢？
1: 哎，我跟你说，哎呀，陈老师，哎呀，你可别提了，我这一身病啊，我跟你说，我的失眠呢，其实有好几年了。
0: 哦。
1: 啊，晚上呢，躺在床上就是翻来覆去啊，哎，瞪着眼睛到天亮。
0: 嗯。
1: 而还有呢，这个胃溃疡，那个饭起来呀，吃点东西呢就反酸恶心啊。
0: 嗯，
1: 疼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直不起腰啊。
0: 哦，
1: 便秘呢就是肚子呢有的时候鼓得跟鼓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我呢还有高血压，动不动呢就感觉呢就是头晕心慌。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我是颈动脉呢有斑块啊。
0: 哦，
1: 心肌呢供血不足，腿上呢我还有那个静脉曲张，一走路啊还要就会这个就感觉那个酸胀，就是那种发麻的那种感觉。哎，鼓起来的那种青筋啊就跟蚯蚓似的那在上面。
0: Oh.
1: 哎，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呢我那个中药西药我可以说真的吃一箩筐啊，那个钱呢没少花，罪也没少受，哎呀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结果用了咱们这个组合才三天，哎，你猜什么着？
0: 那你快说说，我们大家伙都在听着呢。
1: 哎，我跟你说，我用了第一天那个晚上啊，哎呀我就呢就是睡了个安稳觉。
0: 嗯，
1: 哎呀，这一觉到天亮醒了呢，浑身呢就感觉，哎呀，特别的舒坦，啊，那个胃溃疡呢，它也不反酸嘞，啊，哎，吃啥呢都感觉鲜嘞，啊，第二天呢，那个便秘呢它也通了，啊，肚子呢也不胀嘞，
0: 嗯，
1: 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哎呀，真的是，就是头也走路呢头也不晕嘞，就是心也不慌嘞，啊，走路的时候呢，那个腿呢也感觉呢有劲儿的，啊。就是真的那股子劲儿就真的那种憋闷的那种劲儿啊，心口那个憋闷的劲儿都没了。哎呀，那陈老师啊，这效果真的比我过去用几年的那所有的那些药都千百倍。
0: 嗯，
1: 我真的是太幸运，哎，赶上了这次活动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听您这么说，
1: 对对对对，
0: 我打心底里呀，啊，为你高兴。其实呀，啊，你这三天就能见效，这不是偶然啊，是咱们这对黄金组合的必然效果，更是高科技新疗法的治疗转变，与传统方法呢它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为啥它比普通的中药西药要强百倍呢？首先呢，咱们要知道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高级复合酶，它是从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精挑细选出来的15味天才地宝级的名贵药材，用现代超临界萃取技术提炼出了900多种活性酶，那分子量啊只有一个道尔顿，极细精微，3秒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到那个病变的部位。咱们这些老慢病啊，不管是失眠、胃溃疡，还是高血压，还是颈动脉斑块，本质上都是细胞出了问题。那你想想，
1: 对对对，
0: 失眠是不是神经细胞受损了？那胃溃疡是不是胃黏膜细胞受损了？疏通颈动脉的叫静血酶，有的给心肌细胞呢供氧，缓解心痛、心慌、胸闷的叫心肌酶和辅酶等。那更关键的是啊，咱们是不是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最强的组合呀？
1: 就是，
0: 那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啊、虫草酸呀、啊、虫草多糖啊，特别是虫草 SOD 端粒酶，含量是原药的7倍之多。这4种成分就是给咱们的细胞啊加油赋能的。那虫草素呢，消炎杀菌，帮着消除溃疡、血管的炎症。虫草酸呢，利水消肿，改善您呢，你想静脉曲张。那虫草多糖呢，增强免疫力，让你身体的自愈能力翻倍。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自由基，延缓呢细胞衰老，让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大。那你想想，一边是汉方膏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精准修复病变细胞，一边是呢冬虫夏草给细胞补充营养增强免疫，这就是1+1大于2的组合奇迹呀。
1: 对对对对，
0: 那普通的药

0: 决一个问题，咱们这个组合呢，从细胞根源入手，一站式解决您的这一身的毛病。这就是为啥你才用了3天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哎呀，真的太好了，真的就非常感谢曹老师你啊！哎，你这么一讲，我真的就全明白了。原来，哎，不只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药不好，哎，是那个没找到那个根源啊！哎，现在呢，我真的可算是找对了，真的太谢谢了。
0: 哎，对喽，咱们这个组合呀，不是靠激素，不是靠止痛药，不是单纯的缓解，是真真正正从根儿上调理。而且这次活动多实惠呀，一克1块钱，还免费送了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这是平时呀，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呀。
1: 对，真的可不是这样嘛！我呢，现在真的，我跟你说，我逢人呢就说，哎，常老师的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的这个福音啊！哎，我一定会坚持用，把那个身体呢调理的那个那就是棒棒的那种。
0: 好，坚持用啊，效果会越来越好。3天见效不是神话，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种超级复合酶，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硬实力，效不更方啊！继续坚持服用，往后呢会越来越好，直到您彻底康复。
1: 哎呀，我一定坚持服用。哎，我现在是老有信心了啊。你刚才呢节目里边也说了，活动结束了，但是呢还有不少的那个困难的人呢，就是没有用上，哎，就是没有申请到嘛。哎，你还能就是再使把劲儿，再争取争取。哎，常老师，我呢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呢，就是也告诉我楼下的邻居了。哎，他女儿呢就是不在身边，老伴儿呢还半身不遂，家里的那个条件呢就是特别困难。平时呢，就是靠着那个社区啊，还有一些社会的救助，那在过日子啊。老两口真的是不容易，有点病啊，真的都不敢吱声儿。哎，别说去医院了，就是吃药啊啥的了，就压根儿呢就看不起那个病啊。真的，平时呢还没事儿，在吃的方面呢，我呢就是能够帮他们老两口呢，我会尽量帮他们老两口。这回呢，要是能够赶上这1块钱1克的，哎呀，这他老两口就是如果都用上的话，那就相当于救了他们的那个命啊，对吧，唐老师啊？
0: 对，哎呦，真是太不容易了。我知道，我理解啊。行啊，放心吧，我所有亲爱的家人们啊，我一定竭尽全力。明天能否最后再争取到点机会，我会在咱们直播间里啊通知大家伙。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咱们再沟通。按时用药，多保重身体。那再见吧，这朋友。
1: 哎呀，谢谢曹老师你啊，辛苦了辛苦了。
0: 好，再见啊。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生命。想要摆脱老慢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请认准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品牌。咨询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好了，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唐老师。
0: 你好。
3: 张老师，
0: 哎，
3: 哎呦，拜托你了呀，你得帮帮我，救救我！这不，昨天，我没有抢上那个活动名额，把我急得，就是急得眼泪汪汪的，我一晚上都没睡。我真的，常老师，我求求你，你必须要给我一次机会，你得帮帮我呀！
0: 哎呦，这个老姐姐，你先别哭，先别哭，先稳定情绪，慢慢说。我在这儿啊，你有啥难处啊，都跟我说说，别憋屈啊，别憋屈，你说说。
3: 哎呦，我真是日子难得过呀，常老师，就是我家老伴儿，他不是脑梗的吗？脑梗这些年在家养着，他怎么越养越严重了呢？你说我自己也50-60岁了哈，我也有那个风湿类风湿，也有10几年了，自己的身上的那个关节疼的也很厉害，走个路啊，走个道，在家什么，我自己都费劲疼，那个手啊，它下不得凉水。你说那个一用劲哦，那个手啊，那个骨头就像断了一样，疼得要命。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也不在身边，是吧？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回来。你说一回来照顾这两个老家伙，工作他就没得做了，是吧？自己家里不。

0: 账，所以想了一些办法，没办法呗，只能花钱雇保姆。
1: 嗯。
0: 可是你雇的那些人吧，他呢，做饭什么的哈，简单收拾一下就走了，你老子也不亲。哎呦，我要给他翻身，给他擦洗，时不时的就撂床上、拉床上。
1: 嗯。
0: 你说我要给他翻身，给他翻。给他洗，给他弄，要不然他身上都会烂，是吧？我也是个老人，我身上的骨头哦，手哦疼，我都动不了他，我翻不动，孩子们就是陆陆续续的雇了三个人，人家有的干一天就走了，人家一看这情况都不愿意在家待，又
1: 当
0: 又臭的又怕担责任，那个死老头他还倔，知道吧？他一个老子又不好使，他脾气还大，都不能在家里摔摔打打骂我，我真的是在家里熬不住了呀，我自己也难得过。张老师，我现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哈，我就想着哈，用上讲的这个生物形象，我听这个节目，我只是听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我思前想后哈，您说的好。就是一定要转变，就是转变那种传统的制定思路和方法，别走老路走。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他是
1: 对
0: 的哈。
1: 你
0: 说啊，现在那个科技都发达了，生活新药一定，它肯定比以前的那些药啊、方法啊那些东西都好使。
1: 对。
0: 以前都说那个风湿，它是没法儿治的哈。我现在就想着，我心里就想啊，用你讲的那个神乎其妙，先把我这那个风湿给弄好了，我不疼了，我才能照顾他呀，我才能给他翻身、擦洗、洗洗涮涮的，是吧？如果他能吃上这个新药，慢慢的恢复点那种思考能力啊，什么意思啊什么的哈、啊。如果大小便知道了，他能教育人。那我不知道要省多少事儿，这日子才能慢慢的有盼头，慢慢的才能过下去。
1: 对，
0: 要是每天每天都这样一天一天的，我都得累死了，何老师。所以你得救救我们呐！
1: 哎呀，这个主持人，你给我抽张抽纸啊！我眼泪都掉下来，老姐姐啊，我懂你的苦，我都懂。你这一辈子呀，不容易。既要受病痛折磨，还要独自撑起这个家，照顾病重的老伴儿，换谁都得崩溃呀。但你听我说啊，千万咱不放弃，活着总会有希望。你不能垮了啊！你要垮了，老伴儿怎么办呀？既然你今天给我打通了这个电话，既然你愿意，你相信我，常老师。那我呢，就一定要对你负责，对所有相信我的家人们负责。你放心，这个您呢，这个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啊，还有你老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啊，都能好。只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呢是黄金组合呢，一起发力。你的问题还有老伴儿的问题都能逐步解决，你那风湿类风湿，还有关节滑膜细胞受损呀，有炎症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关节细胞，能溶解炎性因子呀，搭配上咱们冬虫夏草，你要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再用上一段时间呀，你那个关节它就不疼了，能碰碰凉水，也能慢慢的用上劲儿了。你老伴的脑梗啊，他是脑血管堵了，脑细胞受损，功能退化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0多种复合酶，能快速溶解血管里的那些斑块垃圾，能帮助他疏通血管，能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能唤醒他的意识，还有送你呢。哎，送大家的那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啊，那里边的虫草酸呢，能滋养脑细胞、脑神经，改善脑供血，帮助他。

0: 了拉裤子拉床上了，也不会再乱发脾气了，你也能扭转现在的窘迫生活。你别再想那些绝望的念头了，老姐姐，有我在，我一定想办法给你争取到名额，让你和老伴儿都能用上药。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身体调好，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好不好啊？
1: 谢谢程老师，真的只有好了，慢慢的才能过，不好这日子过不下去呀、啊，程老师，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
0: 嗯，
1: 是我们家的活菩萨，我先在这里给你鞠个躬，鞠个躬啊！
0: 哎呀。
1: 就是必须，您必须给我这一个机会，让我们老两口用上药。只要是有改变哈，我们的生活就不那么遭罪了。他如果就是说稍稍的有点那种知觉要怎么。

0: 哎，你先放宽心，好好的照顾自己呀、啊。等我的消息，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好不好？
1: 好，姚明这句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啊，落个地啊，谢谢曹老师，我们呢，病好了，身体好了，活着都好好的，那我们就等着哈，等着好日子来，等着我们都好起来。
0: 啊，好嘞，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你先保重身体啊，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就帮大家去申请。咱们明天节目里再对接，好不好？
1: 好啊，谢谢啊，谢谢你，张老师。
0: 好，多保重，再有困难一定给我打电话，别想不开。那再见吧。
1: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呦，能打通你的电话太开心了，我是特地代表我爸妈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的。
0: 哎呦，这位朋友你好啊，听你这语气，肯定是两个老人家用对了方法，身体大有改善了，是不是啊？
3: 是，那可不是，哟，这次活动我直接给我爸妈就是定了6个周期的，两人就是一人一个3个周期的，用了有2天了。我爸妈给我打电话，哟，说这个身体就舒坦多了。我妈以前总说这个浑身没劲，走路嘛都觉得就发飘了那种。哎，说是用了2天，昨天早上起来跟小区的老姐妹一起遛弯了，感觉特别好。我爸呢，就是他这个肺子不好嘛，哎呦，总是咳嗽没劲，还有这个胸闷，一到这个冬天吧，就咳嗽的喘不上气。他吃了，他也说那个咳嗽减轻了，喘气感觉也顺畅了，就是上个3楼吧都不用歇着了。关键是咱们这个药，你说不光这个药效好，价格也实惠，一克才1块钱嘛，哦，哟，真正的是省钱，还能治大病。我爸妈这一辈子就是节俭，哟，以前这个买药也是花了不少冤枉钱，效果这都不是太好。这回可算是遇到这个实惠又管用的好药了。我妈现在就是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身体彻底这个养好，跟我爸就一起出门走走。他们2口吧，就是大半辈子了，就没离开过老家，就想趁着这个身子骨利索了哦，去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享享这个现代生活的福。哟，这可都是要感谢你研发的这个高科技新药啊，程老师。
0: 你别客气啊，听到你父母啊用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有这么好的转变，我特别开心。
3: 程老师，哟，说实话，你说作为子女吧，成年在外打拼了哦，哟，尽孝这事真的是做得太少了。之前我也是阻拦过，就是爸妈买药。你不知道，2口以前攒的钱，你说也不容易哦。哟，就却总被那些没什么效果的这个保健品忽悠的，花了不少冤枉钱的。每次你说我给家里寄钱吧，我妈都舍不得花，唯独是在我爸这个身体上这个病上，哟，从来都不含糊，就是盼着他能好点，好快点哦，好起来。可每次吧，都是失望，所以这次他们就是说要订这个皇宫汉方膏了。哎呦，说订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是拦着了，我是怕他们就是又上当受骗了。后来我自己也就听了你几期这个节目，然后我还特地问了一下，就是做医疗行业的这个朋友了。也上网查了不少这个资料，哟，才发现我自己落伍了。你说现在医学啦，现在科技啦，尤其是在这个大健康这个领域哦，真的是有质的飞跃了。以前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这个老慢病，现在靠着这个生物科技，居然真。

0: 能慢慢的调理好。你说这也不用手术，也不用开刀，就连一些这个恶性病，因为我现在都有这个康复的这个希望了。
1: 没错。
0: 我这才明白，真的是要相信这个科学哦。这回不光是我爸妈这个身体变好了，思想也跟着就是与时俱进了。现在领了口吧，就是逢人就说治病吧，都得相信这个科学，信这个高科技。我也觉得这个未来这个大健康真的是离不开咱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共同努力哦，还有对这个健康知识的这个提升和这个观念的改变。今天我是打电话，就是主要是替我爸妈，也替我自己跟你说一声谢谢。
1: 哎呦，听到你这些话呀，首先要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做子女的最大的心愿，不就是自己的父母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吗？你的父母能出门看看世界的愿望，这就是咱们这叫最好的疗效证明啊！现在的生物科技跟传统的吃药打针有本质上不同，就拿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说都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来说，它是从细胞根源入手调理，900多种活性酶呀、啊，那么分子量小到1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修复受损细胞。不管是像脑慢支呀、关节痛啊，还是心脑血管病啊，都能够从根上改善。这可不是传统药物所能及的。那么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啊，这个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这些好宝贝，消除自由基，排除身体各种堵塞，加强调理养护，那么效果自然呢是事半功倍。你一开始啊，阻拦你爸妈，这太正常了，我都能理解啊。很多子女都跟你一样，怕老人呀上当受骗。这是负责任的表现，但咱们这个药啊，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和效果来说话，经得起时间和大家的验证。你能主动去了解、去查证，最后又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未来的大健康啊，确实需要咱们所有人一起努力，更新健康认知，跟上科技步伐。您的父母啊，能有这样的转变。能盼着出门看世界，这就
2: 而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
7: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三代愚公制，黄沙变绿岩，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且听八步沙，作者陈玉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八集，巴布沙有句顺口溜说，春种夏活秋剥皮，冬上拔着钉滚气，这是在打我们的脸脸，在嘲笑我们巴布沙人种不活树呢。洛老汉微微红着眼圈，大有士可杀不可辱的悲戚，委屈地说，我也60多岁的人了，黄土埋到了脖颈子，年轻时当生产队长一辈子受人尊敬，现在为了看个树吵吵嚷嚷，被那毛都没长齐的崽娃子骂成畜生不如，还挨了人家的打，我的老脸也没地方放了。
8: 我爹对骆老汉的遭遇感同身受，但不忍有之，不满意更有之。骆老汉的心情他能理解，如果老汉肯当时就告诉他这事儿，我爹有的是办法帮骆老汉去争回这个脸面，实在不行还可以通过派出所解决。对于这样不知道大小的混账东西，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一下。可是老汉悄没声息地不让人知道，还把邻居撂下不管，这是我爹不能接受的，无论什么情况也不该破罐子破摔。要是谁都有了这个心思，那八

0: 杀还种不种树了？邻居不管户，那种树还有必要吗？三分种七分管，八步杀跟其他地方不一样，自然地理条件限制了树木的生长，还是八步杀脆弱的一面。树木根本就不具备自愈能力，死了一棵就是死了，需要重新栽种，从小树苗再慢慢长大，这个过程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因此管护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骆老汉自暴自弃，放任树木被糟践而逃避不管，就尤令我爹气恼，所以就不得不批评他了。一番有理有节的批评，骆老汉听得心服口服，可他还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一关，低着头为难地说：
1: 你是厂长，说的也有理，这个批评我得接受，不过今天来不单是这事儿，我还有事给你下话呀。
0: 我爹很痛快地点头，又给骆老汉续上茯茶。
1: 骆叔，有难心事儿您尽管开口，只要我能帮上忙的绝无二话。
0: 骆老汉迟疑了片刻，现在才发现我爹要比我爷爷还难对付，虽然没有一句重话，但就是让他不由得生出些胆怯和心虚来。不过这两日来的憋屈郁结在胸，逼得他不吐不快，他深吸了几口气，借着茶杯的遮掩，眼睛看着脚面轻声说：
1: 我想着退出呀。
0: 此话一出，我爹和史金全都十分诧异，相互看了一眼表示不可思议。我爹颇有耐心地劝解：
1: 骆叔，您这是啥念头嘞？快收回去，莫说是我，就是老厂长我爹还有其他几家人都不会答应的。
0: 史金全接过话头不解地说：
1: 林厂现在慢慢有了起色，我们正要大干一场，您老怎么能说退出就退出呢？是不是还为浏阳关的事转不过弯来啊？那我带几个人去给您讨个说法去。
0: 骆老汉站起身来，再次阻拦，拍了一把自己的大腿，几近哀恳地叫道：
1: 大侄子，你们还嫌老叔的脸丢得不够大吗？你们就让我清清静静过几天安闲日子吧。
0: 史金泉恨铁不成钢地看了一眼骆老汉，一扭身坐到旁边不说话了。我爹总算彻底明白骆老汉的来意了，看来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离开八步杀了。面对钻进牛角尖的骆老汉，我爹暂时还想不出怎么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只能选择沉默相对。骆老汉唉声叹气地蹲在长椅边上，似乎全身的精气神都被抽空了的样子，他语气沉沉的又深明：
1: 我是下定了决心走啊。
0: 办公室里静静的，谁也不说话，火炉上痴痴冒着热气的水壶提醒主人水开了。史金泉平日话少，此时生着气更不愿意说话了。我爹掐掉手里的烟头，走过去提开了水壶，又耐心地拨了拨炉里的炭火，眼睛却瞄到了蹲着的骆老汉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上。看到这里，我爹心里顿时难受起来，他慢慢走过去搀起骆老汉，将他安置在椅子上，给他递上一支烟，极其诚挚地说：
1: 骆叔，不是我非要拦着，我知道您心里是舍不得八步杀的，这八步杀能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哪个角落没留下您的汗水呀？去年几个叔伯相继离世，您就开始闷闷不乐，话少了，饭量减小了，精神也垮了，这些我都理解，我们大家跟您一样伤心。叔，您是八步杀的功臣呢，怎么能打退堂鼓呢？
0: 骆老汉拿烟的手一抖，默默低下头去。我爹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幅画面来，那些场景里每每都有骆老汉的身影，在我爹的语言里，骆老汉的神思也飘向了从前。那个时候六家人刚刚承包了八步杀，一到假期

老人们普遍认为女娃娃娇气受不得苦，所以每天干完活早早就让各家的姑娘们回家去了，而男娃娃泼皮可以留宿，地窝子就成了他们几个小子的游乐园。沙漠里没有什么休闲娱乐的游戏，大家打发时间的方式就那么几种，要么打牛九排，要么喝上下五千年散酒砍大山，再不然就是扯了嗓子漫花，最高雅的活动就是磕磕巴巴的读报纸。但几个人都没有正经念过书，完整的读一篇文章简直不可能，因为有娃娃们在，酸溜溜的话显然不合适，喝酒又怕带坏娃娃，那就只剩下打牛九排了。牛九排是武威的地方性纸牌游戏，俗语叫鲜牛或者蛙牛。三个人一局，余外还有数个座驾，大家轮流坐庄斗牌。现在有拿扑克牌来玩的，但过去的牛九牌都是专门制作，细长的纸质牛九牌或塑料牌上下两头用红色和黑色标明点数，中间会以工笔人物肖像画，不同的人物对应着牌页的大小，最常见的就是水浒人物了，比如画了宋江的那张就是最大的牌面，俗称天，而一张天配上八和十就能组成一个组合，叫做一路摆，用来吃掉由二三四组合而成的一窝鱼。牛酒里头以牛和喜为主，牛是九，喜是五，又以两张以上的牛对和喜对或者三牛三喜为赢得其余两家的决胜牌。当然如果你手里的牛和喜成了同花色的一对，就被称之为母牛和母喜，那便没有了威力，不顶用了。总之武威人的鲜牛独具地方特色，玩法和讲究变化多端，不一而足，独有一套输赢计算方式。一人一张拿过了牌，骆老汉是头家，一看在手是一副重天摆和三老虎，可惜只拿了一张牛，没有可以赢人的东西，便说要扣牌。二家里坐着石老汉，底家是何老汉，石老汉不先，何老汉应该有好牌，就很豪气的叫了我先。旁边老厂长轮到坐家，伸长脖子往何老汉的手里看，脸上露出了讳莫如深的笑。底家要先，骆老汉只能出牌，他先打出了一张天，这是最大的牌，自然谁也要不起。何老汉要了一仙，但没有接住，老厂长就劝他放弃。何老汉挥挥手表示不服，仰着下巴又要第二仙。骆老汉嘴里念叨着估算二家和底家的牌，思谋片刻又打出三老虎来，他这一把出得有些冒险，三老虎只有三天或者三牛才能吃掉，而自己前面出了一扇天，手里还有一副摆，三天就不可能了。看何老汉的架势，莫非拿到了三牛？要是他真有三牛，那自己就必输无疑。结果二家不要，何老汉也拍起了大腿，三老虎是大牌，他只有一对牛，接不住。骆老汉放了心，眨巴着眼睛又说了一句扣，却挑衅地看向何老汉，问他还先不先了。三个人斗牌，另三个人当坐家观战，都劝何老汉不要先了。何老汉搓着头为难，但左看右看，自

0: 得意的嘿嘿笑了起来，把一副摆很有气势的摊明了。几个老汉往里一看，都笑起来。何老汉瞪大眼睛，不敢相信地说：“
1: 你咋还有一副摆呢？我这不是上当了吗？”
0: 老厂长在一旁笑着说：“
2: 呵呵，我说叫你不要掀，你非得再要，这回还掀不掀了？”
0: 大家一致劝何老汉认输，何老汉也有些后悔，但还是不服气地问骆老汉接下来要出啥。骆老汉望了一眼二家里的石老汉，笑着说：“
2: 嘿嘿，不论我出啥，你也没机会了。我一张花石交给老史，你还敢再掀吗？他手里肯定还有一扇天呐。”
0: 石老汉点头，亮出他的牌，果然手里还有一张天牌，除了这个还拿着两窝鱼，还有一组小三副。何老汉也把自己的牌亮明，原来他连小三副都不吃，就指着一对牛爪牌，再有就是四喜儿。何老汉指着自己的牌让大家看：“
2: 你们说这个牌不掀，直接扣掉能甘心吗？”
0: 大家都笑起来。何老汉认输，起身去做饭，还满脸可惜地说：“
2: 你说轻易能拿上四喜儿吗？我是拿了个头家牌呀，如果是我的头家，你俩就输得连明儿个的饭都承包了。”
0: 老汉们笑得前仰后合，骆老汉咧着大嘴笑得最嚣张：“
2: 嘿嘿嘿，我就是等着叫你先嘞，不然这会子做饭去的就是我了。”
0: 新的一轮又开始了，何老汉去拿锅做饭，其他人继续热火朝天的玩。老汉们牵牛的赌注往往是谁输得多谁做饭，其次是去寻林。沙地里画道道计数一目了然，几把过后，总书家就垒石块搭灶，开始给大家做晚饭。晚饭后，第二个、第三个书家就骑着毛驴到巴布沙深处寻林。六老汉们就是这样在大沙漠里自娱自乐，认真地守护着他们辛辛苦苦在林子里种下的树木，还有红柳、骆驼刺、花棒等适合在沙漠里生长的植物。巴布沙的伙食主要是各家摊贩子拿来的面粉，还有清油、土豆、酸菜，这些东西啊，都是大家轮流背进沙漠里的。几个大男人本也没有什么高超的厨艺，胡乱掀了面疙瘩下锅，竟也能做出一顿香味四溢的晚饭来。大家把这个饭叫做手把秋片子，娃娃们吃得尤为欢实，直言比家里头的饭香。只可惜沙漠里风大，一碗饭吃到底，碗底上就积了一层沙粒。饶是如此，六家人没有谁喊过苦喊过累，各家的娃娃婆姨也没有谁哭着喊着不让当家人去受那份罪，反而是只要空闲了就背着米粮送来。那个时候的巴布沙里经常有这样的情景，毛驴车在前面缓缓行走，车里拉着铁皮水桶往沙窝里运水，娃娃们打打闹闹撵着驴车在后面接水喝。我爹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春天，骆老汉和我爷爷进沙漠寻林，一去就是七八天杳无音讯，把家里人都急坏了。于是大家自发地发动所有人去找，在沙漠深处发现他俩昏倒在了沙梁背后，再晚去一会儿他们就渴死在那儿了。原来他们发现了一株野生的白榆树，那是一棵半死的白榆，一条腿粗的树因为干旱少雨快要干死了，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事情。两个人就把他们喝的水全浇了那棵白榆树，而自己却渴

0: 再也走不动了。是啊，那株白榆树现今成了我们进沙漠的指向标，看着它就能辨清方向，不会迷路了。骆老汉的思绪久久沉浸在那些难忘的记忆里，颇为向往的神情出卖了他内心的真实世界。我爹语重心长地说：骆叔，那么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您现在却突然提出要离开，我是怕您将来后悔呀。您刚刚还说你们用自己喝的救命水救活了那棵白榆树，怎么还想着要离开呢？巴布沙的绿色是你们用青春和汗水一步一个脚印的浇灌起来的，您要是放弃了，等于放弃了以前所有的付出，就为了一个淘气的刘嘎武放弃您付出一生的心血和承诺，值吗？谁说不是呢？骆老汉在留恋和留恋之间犹豫不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垂头不语，烟雾缭绕里一张黝黑的脸沧桑而痛苦。我爹叹了一口气：哎，骆叔，您再想想，或许还有其他的办法。骆老汉蓦然抬头，浑浊的眼睛盯住我爹问：别的办法？那我让兴国来可以吗？办公室里凝滞的气氛顿时活跃开来，史金泉望了我爹一眼，脸上绽开了笑容。我爹呆了呆，继而又愉快地笑道：可以呀，太可以了，骆叔。兴国来可以，但您也闲不下，还得做咱们的顾问呐。骆老汉神情舒展，似乎卸下了千斤重担一样，全然放松，难得有了点欣然的笑意，摇摇头说：我老了也干不了啥了，兴国来就好了嘛。说着起身往门口走，脚下也有两分解脱了的轻快。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超出了预期，天知道我爹心里有多么喜悦。一个年轻人的加入不单单意味着接班和延续，骆兴国可是地地道道的高中毕业生，巴布沙林场太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新鲜血液了。史金泉跟我爹一个心思，他早已敏锐地捕捉到了骆老汉这个决定有多么令人期待。骆兴国能来，那就是林场的新生力量。我爹和史金泉之所以对骆兴国的加入充满希望，是因为仅仅靠自身经验已经跟不上林业科技的发展需要了。新技术的应用把文化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林场正迫切需要一些像骆兴国那样有知识的年轻人。我爹高兴地追出去，冲骆老汉的后背喊：
1: 骆叔，让兴国明天早上就来报道，春季造林马上就开始了。
0: 骆老汉摆摆手表示知道了，然后拐出了厂部大院。骆兴国今年20岁，在县里读高中，去年高考时离录取分数线差了23分，复读了一年，今年终于考上了比上一年更好的成绩，可分数线也相应的提高了，他又一次没能考上大学。小伙子有些心灰意冷，干脆赌气不念书了，跟着村里的副业队去林市打工，半年下来受了些苦，不但把心气儿磨平了不少，还把原来马杆式的书生身体锻炼成了满身肌肉的棒小伙。骆老汉对此也准备认命，打消了让儿子继续复读考大学的念头。只是骆兴国上学时有个女同学跟他要好，人家虽然也名落孙山，却去了村小学当民办教师。骆兴国就怕那女孩子因为自己安心当个农民而看不上自己了。可实际上那个姑娘不是势利眼，昨天两个人遮遮掩掩着见了一面，姑娘告诉他自己并不在乎身份，只要他懂得上进就行，还支持他今年到新疆去打工，听说那里的工资高，

0: 洛兴国想着多挣点钱，将来也好向人家提亲。真是计划不如变化，盘算好的事情全都被他爹打乱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倾城，导演说不得，欢迎您继续收听。

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心想引领新征程，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

0: 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0: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0: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运。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 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9: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 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12: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5: 当前汽车行业
17: 有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

0: 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1: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2: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3: 对接机构捕获。
2: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4: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3: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5: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6: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4: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8: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9: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8: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0: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要按的他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8: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1: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了、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8: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2: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8: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2: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

0: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2: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1: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2: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2: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2: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

0: 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3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0: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医美就浓缩油处置分歧严重，美称停火岌岌可危，医称14点提案无可替代，医美谈判僵局如何解？
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此访将如何为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会给太空能源供应带来哪些新希望？
1: 巡天遥测碳足迹，天宫天运相机如何为中国双碳安上太空之眼？
0: 小体积承载大希望，太空快递上的迷你肾脏怎样帮助人类克服衰老和炎症？
1: 宇宙射线危险，空间站的特殊旅客们如何征服星辰深处的隐形利刃？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风险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屏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医美谈判前景，伊朗议会议长12号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一名伊朗官员11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浓缩铀，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11号晚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这些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前曾向以军部队发射火箭弹。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时起，俄军各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会见德国国防部长，双方敲定为期10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西班牙方面11号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疫邮轮洪迪厄斯号11号在西班牙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更多详情，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11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美国海岸警卫队11号证实，为

0: 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两人在火灾中受伤。法国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法国媒体报道称，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4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
4: 当地时间11号，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指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将导致错误的结果。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4: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3: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4: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但是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5: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表示，必须将武装力量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延伸至外交领域，并以尊严与实力的立场巩固伊朗人民的权利。
4: 有知情人士指出，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称，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等。
3: 美国方面消息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度铀稀释，并将剩余的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4: 而当地时间11号，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3: 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其他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4: 而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3: 另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消息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
4: 不过，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日前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4: 当前中塔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建立了牢固互信和深厚友谊。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并保持强劲势头。
3: 近年来，中塔在多方面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如何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动能、传递温度？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刚过午饭时间，工程师哈桑诺夫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郊区的一座水泥厂，检查设备配件装置。这座工厂占地35公顷，从当地政府宣布规划建设起，中国便及时提供了先进设备与技术支持。工厂副经理萨里莫夫·法鲁克说，
7: 厂里安装的所有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中方为这家企业的建设提供了很大支持，整个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的，从原料运输到成品制备，全部由控制室内的专家负责操控。
6: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塔吉克斯坦各地工厂的升级改造，助力塔吉克斯坦完成从水泥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型，为当地的水泥产品拓宽了海外销路。2013年，塔吉克斯坦水泥年产量仅约3万吨。据塔方政府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水泥厂投产运营，年产能达550万吨，其中部分产品销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工业领域的深度协作是中塔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除此之外，双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多点开花。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梅赫罗瓦尔·奥洪尼约佐夫曾参与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上，他将中塔科技合作成果运用于草原生态治理中，守护着当地生态家园。谈及在中国的求学时光，他仍记忆犹新。
8: 我的祖国，塔吉克斯坦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专家和人才。对此，中国在科学领域积极帮助我们。例如，根据国际合作协定计划，塔吉克斯坦每年都有学生前往中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我很幸运来到中国学习。我们在中国所学到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6: 人文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的纽带。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的落地，为增进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成为当地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和掌握职业技能的重要。

0: 平台。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一名学生说，
1: 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2年了，我学习汉语是为了去中国留学，因为中国发展很快。
0: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鲁班工坊学生沙赫佐达乌拉科娃表示，
2: 塔吉克斯坦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未来的建筑工程师，我需要了解这些设备的原理，至少是掌握基础知识，以便以后能够建造绿色能源住宅。我认为中国在教育、技术、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给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一切都得益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3: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曾22次来华，最近一次是2025年8月底9月初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
4: 怎么看待拉赫蒙总统此次访华的契机？在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之下，此次访问将如何夯实睦邻友好，深化多元协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塔吉克斯坦同中国山水相连，高层交往频繁，建交34年来，中塔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访问延续了中塔高层交往传统，将助推中塔关系提质升级。
5: 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这个例行的访问应该是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吧。再一个就是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对于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来说都有很重要。塔吉克斯坦这国家，它属于是虽然条件不好，但是由于和中国的合作的话，它恰恰是呢摆脱了很多它过去发展的瓶颈。
0: 塔吉克斯坦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中国长期是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并于2025年跃升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塔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李永泉指出，对接这个词意味着优势互补，潜能共振。
5: 主要是能源，它是高商国家，它迫切希望能够能源发展多元化，希望风能、电能啊，甚至生物能。塔吉克斯坦的这个近期的5年计划，特别提到了绿色矿产发展这些东西，这个恰恰是和我们的国内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啊有共同的重点领域，都是可以对接的。塔吉克斯坦在勘探、开发这些方面，那么还是比较落后。这样的话呢，中国恰恰在这些关键矿产领域有很强的实力。
0: 展望未来产业发展前景，拉赫蒙总统近年来多次提及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将如何成为中塔合作新的增长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分析，
5: 数字经济现在是一个新兴的有前景的产业，所有的中亚国家都特别重视数字经济，而且他们都把自己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联系起来，塔吉克斯坦也是一样。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如果是能够借鉴中国的经验，给中国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那么中塔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是非常有前景的。这是一个互利的项目，我们可以通过双边合作实现战略互补、利益共享。
0: 风从帕米尔来，路向共赢处行。此次拉赫蒙总统访华，中塔两国将以千年丝路为纽带，以务实合作为基石，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合作版图，厚植民心根基，让睦邻友好之树常青，让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广。
6: 新闻纵横追。

0: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
1: 实验物资到位之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而这其中呢，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传统的太阳能电池翼都为刚性的，成本高，而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
0: 那么这次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又会应用在哪些场景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2: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翼，刚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盖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3: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Nature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随意做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2: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万颗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3: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翼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2: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3: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在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2: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3: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的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2: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

0: 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1: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走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2: 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特殊材料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在这次的太空快递当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也是格外的吸睛，他就是天宫天运相机。
3: 作为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这台太空之眼有着怎样的本领呢？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它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4: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5: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4: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的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5: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4: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6: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这种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它是这个轨道的一些特殊性。

0: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
1: 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作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靠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这种保障。
0: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2: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3: 随着天宫天运相机在太空展开工作，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它为咱们人类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可以带来更加清晰的答案。此次呢，还有一位前所未有的特殊旅客啊，他小到肉眼几乎很难看见，需要放在芯片当中带上太空，但是却承载着大大的希望。它不是简单的细胞，而是一个正从干细胞当中生长出来的微型器官——肾类器官。
4: 那么这个特殊旅客为什么要飞向太空空呢？在微重力环境当中，它又将如何揭示衰老、炎症与肾脏疾病的秘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
6: 肾类器官是由人多能干细胞分化得到的三维肾脏模型，它虽小却已具备了肾小管、足细胞等结构，是人类肾脏发育过程目前最真实最前沿的体外研究模型。
5: 在地面，由于重力影响，细胞往往贴着培养皿平面生长，难以模拟人体内复杂立体的器官结构。而在太空的长期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可以像在胚胎中一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三维排列、迁移与分化，形成具备真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这正是研究肾单元发育与纤维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实验中，肾类器官生长在具有生物阻抗采集电极的微流控芯片中，上行时安放在天舟十号的上行声保装置里。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6: 就是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让航天员操作更简单。它是个全自动化的，通过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在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微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5: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一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6: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轨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在衰老过程中长期在轨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5: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6: 全身最被这个炎症所毒出的一个器官就是肾啊，就是说你全身任何，就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毒出，所以我们选了全身最能毒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5: 此外，相比我们以往细胞培

0: 量模型只能拿到单一种类的细胞，类器官能获得更接近真实人体肾脏组织的复杂结构，解析炎症环境下慢性肾脏疾病和肾纤维化的病理过程。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又该早筛和早防。
1: 现在全球都面临肾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基于干细胞的功能性肾类器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能培养出可用于移植的功能肾组织，这未来可能会解决千千万万患者等待供体的困境。我们今天在肾类器官里解析细胞命运调控的规律，它不仅仅是肾这个领域的一个受益，这些规律也可以给其他的器官以及类器官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这一块的生命领域的一些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靠近一些。
2: 太空承载着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在那里游荡着来自宇宙深处的隐形杀手——高能粒子辐射。它像密密麻麻却看不见的高速子弹雨，它能够射穿航天器外壳，穿过生命体的细胞，损伤 DNA， 让造血、免疫、生殖和神经系统悄然生锈，甚至埋下了癌症的种子。
3: 那当我们进入茫茫宇宙，该怎么去克服这样的危险呢？在昨天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就有两个全新的旅客：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通过他们这次在中国空间站的神奇之旅，人类或将能够解开在太空当中驻留更长时间的密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和磁场为我们撑起一顶保护伞，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这顶伞就消失了。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空间站时代，中国人在太空长期安家成为现实。然而，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待多久、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驯服这个看不见的对手——高能粒子辐射。研究空间辐射的健康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刚需。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瑞雪说，
4: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旅客，一位要待10天，一位要待20天。其中呢，一位旅客是我们的这个人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位旅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一个脑内器官。这两位旅客会代表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希望，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人类在太空辐射的影响下，会不会对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0: 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1厘米，却由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4: 造血干细胞，它是特别对辐射是敏感的。我们科学家就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者，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0: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

0: 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10天、20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的隐形引擎，通过这些娇贵的乘客，不仅可以对天上的航天员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1: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护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的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0: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1: 福岛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屏障结合、屏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1700亿元。那这样一个事关美丽健康的行业，要想持续健康的发展，可溯源的标签管理必不可少。
4: 没错，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昨天起就在上海正式实施了。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
3: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会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扫码可查，源头可溯，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怎样来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6: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5: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404.4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35%。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6: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

0: 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2: 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进口就超过1100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让国内的消费者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的首发好物，但这就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对外发布，哪些重要优化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施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筷子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0: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试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1: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洪晓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0: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1: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近日，海军试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2: 那什么是末端防空反导武器呢？完成试验任务之后，距离列装部队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3: 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小航且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
4: 据了解，定型试验是武器装备研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定型试验差之毫厘，未来战场失之千里。定型试验的完成意味着该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基本结束。军事专家

0: 宋小军表示，完成试验就离列装很近了。
1: 这一款武器它在完成试验之后，基本就可以列装到我们国家相关的，都有可能把它装上。
0: 那么末端防空反导是什么意思？它在作战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宋小军说，
1: 海军的水面舰艇的防空的反导呢，它分成区域防空反导，同时呢比较近的呢叫做点防御。那么点防御当中又有前端和末端之分，末端在临近舰艇非常近的时候，你去把它这个来袭的目标把
0: 系统包含了多款装备，既要各自分工，也要有机结合。
2: 首先一个要有侦察探测装备，下面还得有一些相应的制导雷达，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是必备的。再下一步就是近防炮，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不同使命任务。总之都围绕着使敌人来袭导弹打不到我们，甚至我们能把敌人的来袭导弹打掉。所以这个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制，它不会是一个单一武器的，它复杂的就是要充分考虑整个电磁兼容性，包括整个这个电子设备在整个舰艇中，它要能够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0: 李亚强还表示，该武器系统是复杂的庞大体系，环环相扣，进而保证万无一失。
2: 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武器进行怎么样的转换，一旦哪一步没有结束的话，我怎么样转入下一步的抗击，这个整个一个系统工程，这个是比较难的，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不是说我只负责发射那个干扰弹就完了，那么干扰弹要不行怎么办，那我就要转入对空导弹的抗击，有没有把来袭导弹打掉，如果没打掉，那我下步要把我的近防炮打来，把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才是反导系统。
3: 在此次定型试验中，海军试训部队全面检验了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
4: 那么这场试验究竟设置了怎样的关卡？复杂的环境到底有多复杂？我国的末端防御新装备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央视的报道画面中，海军官兵面前的指挥屏上全部打上了马赛克。军事专家李亚强说，打码是为了防止军事机密泄露，别有用心之人通过几个数值便能推测出整个武器系统的作战方式。
2: 因为这上面会显示各种各样的技术数据，通过荧光屏你都可以看出来，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了解到这种武器装备具体的技术性能了。我们这个装备它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系统，有各种各样的辅助性的装备也好，或者是跟它关联的各种各样的设备也好，通过你的荧光屏看一眼就能大概知道你的关联的这些有多少种系统，能关联到什么程度。
0: 在这次定型试验任务中，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军事专家宋小军说，这是为了模拟小型目标和高超音速导弹来袭的作战环境。
1: 小型目标呢，其中分两种，一种就是高超音速导弹，现在有一种反舰导弹，速度非常快，甚至是掠海飞行的，你必须得尽快的把它捕捉到，然后进行这个拦截。第二种呢，就是无人机。无人机一般来讲，它采用了一种蜂群的方式，它是多目标的。如果它投放诱饵的话，你会把一些真实的目标把它筛选出来，然后锁定相关的武器平台对它进行拦截，特别是低慢的这种小型目标，拦截起来是非常麻烦的。这个也是目前海军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缺的平台。
0: 宋小军进一步指出，从无人机的非对称作战优势的角度考虑，末端防御系统十分重要。
1: 所谓的不对称优势就是它成本很低，它可以消耗你成本很高的拦截弹，但是如果你具备了一个相对跟它成本对等的末端拦截系统的话，你就可以抵消它的非对称作战。如果它用了无人机群，它成本非常低，那么你的拦截弹就要求非常高，它相对来讲这样的一款武器研制是非常急需的，它可以说是一种通过成本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消除对方的这种不对称优势。
0: 除了模拟超低空突防条件，此次试验还设置了复杂电磁环境。军事专家李亚强说，
2: 电子干扰呢，已经是可以讲普遍应用实战中，甚至是一种作战样式了。如何有效的克服这些干扰，这是我们现在发展的武器装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它这个复杂的环境也表明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技术已经是比较成熟。

0: 就是已经马上要成功的运用我们的武器装备之中了。
1: 此次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的定型试验成功，不仅提升了我国的军事防御能力，也展现了中国军工技术的快速发展。李亚强表示，新型装备的发展对我国海军的整体防御体系以及近海远海的行动都至关重要。
0: 矛与盾的结合，这个历来是我们军事上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系嘛。当整个进攻性武器发展了以后，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发展。现在已有的我都能防，将来可能有的我依然也要能防。即便是说我现有的不能防，但是我要保留一定接口，保留一定的拓展余地。你发展了我也发展，发展以后就要跟我现有的装备能够兼容。我就稍加改进，我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些新的情况。武器新在哪儿？就新在这些地方。
2: 新闻纵横追。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值此护士节，我们一起致敬白衣守护者。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续写中国电影与世界深度对话的新篇章。天气方面，今天到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西藏中东部、青海、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小到中雨或雨夹雪，高海拔山区局地有大到暴雪。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赛场，北京队目前在1/4决赛中与广东队战成总比分1-1，今晚两队将回到北京进行第3场决胜较量，胜者将与上海队争夺决赛席位。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实现限制。